0: 现在贺涛带领两江会到处在帮助老百姓，帮助难民，你说他不会是共产党吧？
1: 只能说他有投靠共产党的心，因为在他心目中我就是共产党。好吧，让我以共产党的身份教一教这个新舵爷怎么去做。
0: 好，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因为在这重庆，我们确实是缺人手，尤其是缺有能力的人。
1: 我明白。
2: 好，同学们跟我一起念好吧。
3: 好。
2: 锄禾日当午，
3: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
3: 汗滴禾下土，
2: 谁知盘中餐，
3: 谁知盘中餐，
2: 粒粒皆辛苦，
3: 粒粒皆辛苦。
2: 好，下面有没有哪位小朋友主动起来念一下？
0: 这个青乌鸦还真的是比我有文化。
2: 你来吧，
0: 我也可以跟他学习一下。
4: 经历了唐三的威胁，郎中的死，远离江湖上的尔虞我诈，帮派纷争，秦如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日与孩子们待在一起，教书育人，乐在其中。

0: 贺老板，啊，不对，现在应该称呼您贺多爷才对。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于杰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至于唐三那边问题，我会帮你解决的。
1: 您是担心我会连累他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我说一声，我马上就可以走。不过我还是想跟你说，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收留我。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们是一群很善良的人，我实在不忍心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那就好。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
0: 是我到重庆以来过得最开心的，狼爷死了以后，我看清楚了很多人、很多事。我相信，从前的秦如烟已经随着狼爷的死而死了。其他都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有些事情虽然是你亲眼所见，但未必就是事实。

0: 大哥，怎么着？贺铎也放话了，说秦如烟这个事儿就这么抹了，咱们不要再追究了。我让你抓秦如烟，怎么他妈贺铎也又过来了呢？哎，不对，贺涛想干什么呀？啊？郎中的两江会让他收了，郎中的娘们他现在还要保。
1: 还跑到咱这儿把咱夜总会给要走了，哎呀，真他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呀！
0: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不还有条江吗？懂个屁呀！啊，你跟了三爷这么长时间，我唐三儿是一个只想要一条江的人吗？下去吧。

0: 看你房间还亮着灯呢，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于杰呢？
0: 他呀，累的早就睡得呼呼的了。
1: 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他的，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
0: 看来呀，某些人是有心事了。是贺涛吧？
1: 是，又不是。我总觉得他离我很近，可是我又抓不住他。
0: 全重庆的人都知道，你能抓住郎中，可是你自己又不愿意。你知道，那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
1: 我曾经也想尝试着跟他好，可是真的很难。一直以来对他只有任性，一个妹妹对于哥哥的任性，对于贺涛却完全不同。
0: 怎么不同啊？是因为他救过你吧？
1: 你怎么知道？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只要两折，真的只要两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

0: 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才2.9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元，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4: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尊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8: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第一绝，专利菌株优化解离。亮视明眼活素专利菌株专门优化肠道吸收环境，降解脂溶性叶黄素大分子，转化解离为小分子，大幅提升叶黄素吸收率30%以上。第二绝，增效叶黄素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9: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你说这五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一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10: 人老啊，眼先花，这眼睛可得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亮视明眼活素啊，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一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都不用戴老花镜，看手机呀、看电视都可清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2折专项。

0: 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亮视明眼活素，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7瓶，工作人员说我就是那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儿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5: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1: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

0: 两折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吃叶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特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呐，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呐，都比这个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就要2.9元，太值了。亮使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
0: 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睛一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
3: 只要2.9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原来200多块钱一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
5: 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亮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吃一样补5样。 等等，每当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亮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 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使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
7: 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亮使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才2.9元，我抢到了！
8: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 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

0: 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两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你心怀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父母之恩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0: 原来故宫的花神衣长这样啊。你看，
1: 没想到花神衣有这么多件呀，真好看。
0: 花神衣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鲜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不同的神力。
1: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0: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
2: 也有可能是御火。
1: 猫妖妖。

0: 你们都是黑人，说，七七是不是你同伙？啥？他说他很有信心。
1: 听了小星星，哎，什么呀？啊！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2: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1: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2: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琪琪。不对。
1: 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这个，就算黑人是七七，他有问题，早去医师厅。
3: 等一下，哎，哎呀，好，我承认，
1: 我是先行者。小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3: 这是什么？我的神蛋！我的神蛋呢？刚才还在这儿呢。什么东西？
2: 求你进入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1: 不是我，他在找什么？
2: 没有神蛋就没有寻人神兽，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1: 找妈妈？
2: 还我神蛋！
3: 我真不是什么神蛋，
2: 你们还是不要了。
4: 他不是黑人，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他在装。他不像是在装。等一下，你们要的神蛋，可能是那个门里。谁呀？
5: 让不让人睡觉了？
1: 交托爷爷，交托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丹了吗？
2: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们这儿进过了。
5: 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
1: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5: 看着我的眼睛。
1: 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5: 行，走去天一城。

0: 小雨，这衣服挺可爱啊！我看一般。哼！看，啊，这个方向是十八环，
1: 难道是神丹闯祸了？走，先去看看。
2: 我去通知朝风大人。
3: 是。
4: 这是怎么回事？
0: 神丹呢？
5: 哎，原来是你们惹出的乱子。后生，还我

0: 好像有点眼熟。
1: 哼！
0: 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

0: 这个孩子出生的小生命，和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 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凤凰大人，
1: 凤凰大人去哪儿了？凤凰大人可不见了。凤凰大人，
0: 这么说，那神蛋？
2: 哎呀，
0: 这你还想什么蛋？只怕他早到孟叔国了。孟叔国。
1: 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啊，离世的鸟儿。哎呀，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孟叔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3: 哎哎哎！

这天一城大大小小的问题

0: 我来的路上，瞧见几个捕鸽人，好在那几只鸽仔保住了。
1: 太阳下山了。
2: 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花神医也搜寻不到，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啊？

0: 手指人，看，
1: 是他把你们变成这样的吗？
0: 啊！无限杂货铺，快看，他们果然在这儿！
2: 哎呦，哦，快停下，这个不能扔啊，不能扔！
3: 够了！啊！
4: 朝风大人，
1: 别担心，我来解释。你好，我是仙羽者账号。
3: 仙羽者，老虎帽。

0: 凤凰如此轻狂，你还纵容他胡闹？哎呀，他只是想玩一会儿，也无伤大雅。
1: 糊涂！
0: 你难道忘了是凤羽之力让你残存实现？如今凤凰这般情形，凤羽之力已然失效。你若不在今日日落前去往梦书国，就会彻底消失。
2: 怎么会呢？
0: 乖，从高高起就一直觉得虚弱。不行，吴梦然，别哭别哭，这是这是我的障眼法，故意炸他们呢。爸爸，等不及凤凰恢复了，速去玉山。
3: 阻止的机会，小雨，别忘了，你们听我说，小雨，你跟我一起去。小红红，大坏蛋朝那边逃去了。
2: 坏蛋，你哪里跑？
4: 大坏蛋，朝那边逃去了！
5: 大坏蛋呢？哼，跑哪去了？
3: 他不在这儿。
6: 我们是故意将你引来这的。
2: 只想告诉你，如果不
5: 重启法阵，胡茂神就会永远消失了。
2: 哈哈，你们被骗了！那是胡茂神的障眼法。
5: 他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哪里都有什么障眼法？难道你看不出他已经很虚弱了吗？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0: 对了，都能走，都能走。哎，凤凰大人，我进去来了。胡茂山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啊，胡茂山。
1: 去找凤凰大人。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2: 什么？臭小子！
1: 对，胡茂少，如果不重启一世，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2: 不是，
1: 早是该消失的人了，再走一次又何妨？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 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小子，送去孟蜀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2: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保护。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 是我最后的希望。
0: 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

0: 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叔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怪落山了，
0: 小子你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雨自由。

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丹，谢谢你，红帽神。这带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啊！哎！啊！啊！哎！哎！哎！哎！
1: 小鸟，像个小绒球。
2: 今日多谢大家了。
3: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1: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仪式厅收到紧急消息。
4: 许氏出了什么事？我先去了。
5: 这家伙，
3: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4: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5: 这究竟是什么鸟？精灵木虫呗。
4: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
1: 它长相酷似普通文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那寻人神兽呢？
6: 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
1: 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6: 也许文灵鸟不是寻人神兽，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4: 嗯。
1: 饿了。

0: 这是什么？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1: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它，稳兽也就有救了？
2: 危险！
0: 他怎么还在叫？
2: 危险！

站住！

你骗我是仙人掌，肯定不是好人。我可没说过我是仙愚者。那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呢？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先把他带去试听吧。 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鲸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还不是因为于杰，他天天在我面前说他师父啊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厉害，而且还救了你很多回，
1: 六次，他一共救了我六次。
0: 一个这样的男人确实是值得托付终生，只是他现在这样对你，
1: 他是故意的，他一切都是为了我。
0: 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真的爱你呢？
1: 我肯定他爱我。
0: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女人在这方面的直觉是最准确的，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
0: 我明白。
1: 好了，不早了，我们快睡吧。
0: 走，哎，我收拾一下，你先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他们的手里了。
1: 对呀。
2: 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有，我担心他们从汉路逃走，已经派人了。
2: 别伤及家眷。
1: 我知道，那我先走了。

0: 们已经除掉了刘伯，而且嫁祸给了何涛。接下来你当上处长就看你的了。
1: 但是还有一个人要死。
0: 谁？
1: 谢思明。
0: 谢思湖？
2: 为什么？他不疯了吗？
1: 他是装的，

0: 当时，他就躲在刘伯的房间，并且看见了真正杀死刘伯的凶手。
1: 怀志远这么莽撞，
0: 这是谢思虎逃跑的路线。

是什么？

0: 我们走。不是跟你说了，别伤及家眷吧？
1: 不是我们干的，有人打黑枪，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凶残，连这么大的娃儿都没放过。

0: 来几口好棺材。
1: 楚总，那个杀手出现了，谢子湖一家在郊外惨遭灭门。
2: 惨遭灭门？怎么个死法？
1: 远距离狙杀，一枪一个。
2: 远距离狙杀？不对，这不是庐山杀手的行刺手法，应该不是他干。
1: 那当然是谁呢？
2: 他这应该是灭口。 谢子湖一定是知道什么秘密，在装疯卖傻的，在逃跑之后被人发现了，惨遭杀害。
1: 乌鸦，
2: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走。
1: 你要是说他是杀手，我还真不太相信。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军队扯不上边。
2: 啊，对了，我最近发现何涛经常失踪。好。
3: 在哪儿？见什么人你知道吗？他都是自己走，从来不带我们。你一定要搞清楚，他见什么人，知道吗？这很重要。
0: 明白了。
3: 何涛是庐山杀手，啊！你跟他面对面，你为什么放他走？
2: 还不到时候。
3: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祸害，你还想让他杀多少人？
2: 老邢，你别着急嘛。你看，这个周富贵、罗钦是他杀的，可是刘伯和谢思古的死与他无关，他已经浮出了水面。如果他死了，我们就断了线。老卢啊，你这是在玩火自焚。关键的时候铤而走险是必要的。
3: 我不能看着你犯错误，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2: 你别急，你听我说完嘛。
3: 你说，
2: 你看，何涛拿一条江换他的皇后夜总会，这不是明摆着吃大亏吗？
4: 你怀疑有阴谋？
2: 是的，惊天大阴谋！
4: 王亮，让你去钓鱼，你连鱼饵都丢了。
3: 姐夫，你听我解释，都是两江会那个什么老大闹的。
4: 我白搭个谢四虎。
3: 凶手连根毛都没抓着，就你这能耐，管管情报吧。姐夫，你再给我点时间。你
4: 脑子有大粪呢？昨晚日军又轰炸电厂了，你去抓奸细。是，
3: 听姐夫安排，
4: 去把王凤安请回来。送典礼，客气点。
3: 他已经回来上班了吗？
4: 哦，真有他。
1: 忠正是如此，按理说，这谢四虎早就应该预料到自己的危险性了，而且他身上是有枪的，可这枪怎么就没拔出来呢？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他的老婆孩子先死，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简直是穷凶极恶，滥杀无辜。
3: 这谢四虎可是唯一的目击人，他要是死了，这杀手就彻底安全了。也不一定，
1: 你想想，从周富贵到罗青的死，再到刘伯和谢四虎的死，
3: 把这些手法全部放到桌面上来看，你觉得会是一个人干的？
1: 那您的意思是，这些跟乌鸦有关了？怎么现在脑子很乱，怎么都找不到这个连接点？
5: 可是这乌鸦为什么要针对二处的人呢？你确定要这么做？
6: 是的，
5: 对付贺桃这种不寻常的人，就得用不寻常的手段。
6: 你一定要小心呢。

谢四虎的死因，他感到背后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血染无辜，将自己复仇的快感完全毁灭

0: 而承受来自组织的压力，以及被束缚住的生活，更不是他的追求。他希望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
1: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2: 为什么要杀死谢思武的老婆和孩子？哦，
1: 我也是早上看报纸才知道的。我敢保证，这绝不是我们同志所为。啊，应该是内讧引起的吧？哼，狗咬狗。但说到底，还不都是因为你暗杀事件引起的？
2: 我已经做了你希望我做的事情。嗯，
1: 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2: 我要知道整个计划的详细内容。
1: 哎呀，还不到时候。
2: 既然是这样，我退出。
1: 退出？那你必须离开重庆。
2: 你知道的，我走不了。
1: 是舍不得龙头老大的位子吗？
3: 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1: 为了女人？好吧，那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我希望你以诚挚同志的名义发誓，不要将组织的秘密泄露出去。
2: 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1: 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组织上的支持。都保重。
3: 你也是。

0: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我们得赶紧回去。
1: 没事，坐进医院。
0: 不行不行，那里危险。
1: 那就去妻女的诊所，她很可靠的。
0: 我不想让里面看到。不，女人不方便，还是回我俱乐部吧。
1: 走。
0: 如果伤口不发炎，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消炎药品比较稀缺呀。
2: 药的事情，我来解决吧。
3: 你们说，这能是谁干的呢？
4: 有可能是两江会的奸细。
2: 如果这样，情况就复杂了。
5: 这个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2: 何导。
5: 你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好皇后夜总会，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用一条江换这个皇后啊？
2: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的娱乐场所，平时都是高官云集的，这样的话，便于我们搜集情报。
0: 这只是其一，
2: 那其二呢？它是蒋家王朝的坟墓。
0: 什么意思？
2: 老蒋。 对统一抗战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总想找机会撕毁协议。稽查署的一处二处也针对统一阵线实施了很多阴谋。
0: 那跟皇后夜总会有什么关系啊？
2: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国民政府很多庆典活动都在这举行。 拿下皇后夜总会，就相当掌握了刺杀国民党高官的一个场所。以前，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考察机没有过。第二呢，这个任务有危险呢。
0: 那能制止内战，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2: 我们试过了，都失败了，而且损失惨重啊。 上级已经批准皇后作为黑猫计划的备选地。哦，这只是个备用计划，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不过，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呢。

0: 作为帝国的军人，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你放心，如果一旦有什么闪失，我要他们所有人替你偿命。
1: 姐姐，你在说什么呢？是什么帝国的军人啊？

0: 何涛同志，我现在任命你为行动组的代理组长，怀志远同志会配合你的，负责皇后方案的准备工作。尹先生，我怕我难当此任呢。这是命令，同时我们信任你。
1: 这个就是皇后夜总会的平面图。哎呀，自从多爷您来了皇后夜总会啊，这里瞬间就感觉色彩斑斓了。
2: 我真的特别相信啊，皇后夜总会在您的英明带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走出重庆，迈向世界。行了，您去忙你的吧。 我自己再看看。
1: 好，那小的先下去了。假如有看不懂的，您随时叫我。

0: 今天上岸的是什么货？盐。
1: 说实话，舵爷，是军货。当初是你们非让我当这个舵爷的，如果心里不服，说一声，我马上可以走。舵爷，我不是有意瞒你啊。咱们两江会这么多年了，一直靠着两条江吃饭，有些生意不能说停就停啊。这沿江大大小小60多个滩口，那不都得养家糊口吗？您刚上位。 可能还不知道，撑起一大家子哪有这么容易？再说，您花钱可比狼舵爷受大多了。

0: 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就跟你们说过，既然要让我当这个舵爷，两江会就得按我的规矩来。可是舵爷，军火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买进时出手板啊。
1: 跟谁买货卖给谁？
0: 国军出货，至于买家，谁打小日本就卖给谁。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
0: 起来吧，我需要一批炸药。要多少？如果是制式炸药，500斤。怎么？搞不到？太少了。不过走一趟船呢？
2: 去办吧。这是你干的好事儿。
3: 新任两江会老大，啊，为国捐献两架飞机，呵呵，
2: 两架飞机好大的手笔呀！那政府没什么表示吗？
3: 国民党现在上上下下都拿他当个宝，市政府给了一个荣誉顾问。 国防运输处给了个上校空衔。

0: 负责长江航运，哈哈，
1: 孙悟空七十二变，打仗需要飞机，这也是好事嘛。
0: 还好事儿，老陆啊，都是因为你养虎为患，我们现在根本动不了河涛。
1: 河涛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解决。

0: 哎，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啊？
1: 哎，过去总来玩，突然装修了，进来看看。啊，这儿换老板了，麻烦您还是请回吧。啊，好，没事，你去忙吧。
2: 周有事吗？整个重庆就你在装修，你不觉得反常吗？哎，不管你干什么，都要停下来，否则我会天天盯着你，我会成为你计划中的绊脚石，而且是最大的、最硬的。陆主编，我也要告诉你，别在我这儿放狠话。
0: 谁也别想阻拦我。遇佛杀佛，遇神杀神。难道你不为他想想吗？
2: 少打他的主意。
0: 很不幸，你已经把他牵扯进来了。我相信这张报纸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1: 至于你想怎么玩，随便。他是谁？你必须告诉我。记住你的身份。
2: 这个不用你提醒我，想知道他是谁，自己去查。
1: 你去哪儿？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发，逃离稳住；低压6-12，逃离稳住。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

0: 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

0: 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

0: 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6:18，毫米汞柱1:16:18，毫米汞柱，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00。

0: 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

0: 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黑猫计划关系到全局。何涛啊，你要督促他们抓紧施工啊。
1: 我明白。
0: 那个陆远行，他到底是什么背景？
1: 我只知道他是报社的主编，平时对庄慧还挺照顾的。至于其他的，我还真不知道。
0: 他找你，就是为了募捐？
1: 是的，最近重庆有不少的报社都来找我要钱。
0: 谁让你一出手就是两架飞机啊？
1: 重庆天天遭受大轰炸，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老百姓遭殃了。
0: 对，做得对。
1: 怎么样？

0: 多少年事儿了？这个您放心，在这些炸药的上面，都是水泥。对呀，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您要这么多炸药干什么呀？囤聚居奇，高价出售。朵颜，你可真厉害，放在这个地方。
1: 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大白天干不方便，只能晚上干。
0: 没事儿，能赶上开业就行。人可靠吗？
1: 都是些装修工人，只知道要换舞台背景。等那些灯箱装好了之后，炸药我亲自安装。
0: 行了，我晚上就睡这儿，看着炸药。
2: 哎，对了，上次在难民区，你别踩伤。那个女记者看你的样子，看了都让人心碎啊。你小子不会是做了对人家不好的事情吧？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可是听说那次的采访是陆远行安排的。这些是治疗外伤的药。
3: 这些都是内服的消炎的。贺大哥，我想问你一下，你要这些药干什么用啊？对啊，师傅，你今时今日的地位，想要什么样的药没有？怎么管气节药呢？哦，我知道了，我师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看慧姐的。就你知道。
1: 行啊，小姐，现在都能说成语了。
3: 还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来这文化呀是提高了不少。那是师傅，你送我一所名牌学校，我不得好好学呀。一说这个我就来气，薛八字，说好给我送字典来的，到这会儿都不见人影，不知道又去哪儿疯了。看我明天去书店怎么收拾他，是吧，七姐？七姐，
2: 啊，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
3: 哦，那个，哎，
2: 贺大哥。
3: 如果这些药不够的话，你跟我说，我尽量再给你想办法。毕竟现在救人是最重要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人呢？这些都是外伤的药啊，你要它不是救人，难道是害人呐？七姐，我不跟你说了吗？师傅是来看慧姐的。
2: 知道了。哎，
3: 七姐，你少了个扣子吧？
2: 是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少的。
3: 慧姐。 你们在这干嘛呢？哦，我们……哦，那个扣子掉了，走，给我缝扣子去。哦，慧姐，我是不是来看你的？好好聊啊。你来啦，贺涛，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吗？那天在医院，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车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2: 去江北的采访，是陆远行故意安排的吧？没有啊，是我自己要去的，怎么了？
1: 没什么，以后没事啊，少出去。现在外面乱，还是注意安全。
2: 何涛，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你是在保护我，对吗？
1: 别自作多情了。

0: 林先生，啊，这是我从七女那儿拿的一些消炎药。
1: 七女，你跟她说我受伤了？
0: 对啊，我跟她说你受伤了，需要一些消炎药，看上去她好像还挺紧张的。
1: 啊，替我谢谢她。
0: 好，没问题。
2: 我想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

0: 来人！
1: 老板，有何吩咐？
2: 去查一查贺涛和这个庄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3: 贺涛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他们两个应该没有关系。
2: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你明白吗？

0: 重新装修了，进去看看。哎，
1: 装修有什么好看的，走吧。你还有事儿吗？要是没事的话跟我一块进去看看吧。这现在是贺涛的了，是吗？我们走吧。那我更要进去看看。
2: 二位有事吗？
1: 进去参观一下。
2: 李绵生在装修，没什么好参观的。
1: 那你让贺涛出来，让他请我吃饭。
2: 舵爷不在，请你们走吧。
1: 狗屁舵爷，我是他老婆。
0: 你是不是应该叫我舵奶奶呀？
3: 慧儿，别闹了，我们走吧。啊，
1: 放开我！哎呀，
3: 慧儿，
1: 我要进去，你放开我！哎呀，
3: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别闹了啊，走。
4: 刚才那个叫庄慧的女记者又来找你了，给我挡掉了。
2: 她这么隔三差五的来找你，真是个麻烦呀、啊。需不需要我把她解决掉？
5: 你们共产党都这么狠吗？
2: 你误会了，我说的解决不是杀，你可以向老板申请，把他送到延安。
5: 不要了，我自己会处理好。
1: 放手！放手！
3: 慧儿，你就不要再叫了。以贺涛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你还是离他远点好。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3: 我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你们能不能不自以为是啊？昨天贺涛跟我说我自作多情，你今天跟我说离贺涛远一点。哎，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吧？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3: 有些事情你不能知道，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1: 你现在是以稽查总署一处的身份在警告我吗？
3: 慧儿，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况且我隐瞒我身份的事情，你也已经打过我了，我也是职责所在啊。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恶意的。
1: 我打你是因为一时生气，至于你担心的事情，刚才你也看到了，贺涛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也许你说的对，我是应该离他远一点。
3: 算了，别再想了，我们走走吧。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脑袋像安了陀螺一样，那往后看什么呀？
1: 没事儿。
0: 哎，服装店，走啊，我们进去看看。
1: 我不去，
0: 走吧，去看看啊！我哪有心情看呢？也许看完了心情就好了呢。走。

0: 那个，把你家最新的款式拿出来给我看看。哎，
1: 这都是新到的款式，你们看看。
0: 你看看，
2: 我没钱买，我有。来，老板，把你家所有新款的衣服全都推荐给我朋友啊！
3: 你看，都是新进的款式。
0: 这都什么呀？丑死了！老板，我们不看了，谢谢啊！快走！哎，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到底啊？没事儿，看错了。那走吧。好吧，走。

0: 你已经加了5次糖了，啊，这样不是甜吗？啊，嗯，我跟你说，初座已经开始准备我们俩的婚事了。
1: 这个事先不着急吧，你看现在局势这么乱，庄慧还被人跟踪着呢，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局势明朗一点再说吧。庄慧被人跟踪啊？
0: 是啊。不对呀，初座已经解除了对庄慧的监视，难道是二初的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启云，你能不能想点办法？
1: 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啊！这个不用你提醒，可是庄慧她是无辜的呀，一旦她被二处的人抓走，后果你知道的。
0: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二处了，我们不好再插手。再说了，我们和二处一向是针锋相对，这个事儿要是让老板知道了，不死都得扒层皮。
1: 不会的，启云，不会让他知道的。
2: 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去上班了。啊，这才说了几句话就要走了。我跟你说啊，我一会儿呢是真的有事要去忙，所以呢你自己慢慢喝啊，然后呢单你给买了吧。甜死你！
0: 冠冕，确实太甜了。
3: 冠冕，
4: 这个还给你了。这个是什么呢？
3: 一双鞋，进口货，专门为你准备的。
4: 你不会准备就用这个东西跟我求婚吧？
0: 这哪够啊，还有八抬大轿呢。
3: 真的？
0: 肯定的。
4: 嗯，好吧，那我就勉强的把它收下吧。
3: 那你。

0: 罗爷，江武最近走了一批散货，你看。
1: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
0: 罗爷，稽查署最近一直盯着我们，军火的生意是不是就断了？
1: 军火生意利润最大，郎中那会儿没事儿，到我这儿就更不会有事儿了。
0: 我明白了，
1: 你忙去吧。
0: 哎，

0: 最近何涛经常神出鬼没，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经常彻夜不归。
1: 这不正常，绝对的不正常。
0: 既然已经确定他就是杀手，为什么不直接除掉他？
1: 现在除掉何涛的意义不大了，我怀疑重庆有第三方势力存在。
0: 重庆是特务最密集的地方，日本间谍根本就无法生存呀。
1: 重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我们的谍报系统再发达都不能全覆盖。如果贺涛与日本人勾结，那就太可怕了。
0: 你就先除掉贺涛，再找日本人。
1: 如果贺涛的神出鬼没，与日本人有关，贺涛就不能死。
0: 贺涛最近在做一批军火生意，进了一批炸药。
1: 那你帮我摸摸，用在什么地方？
0: 好的。
2: 七女，重庆我待不下去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3: 为什么呀？
2: 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再为别人活着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没有自我了，你知道吗？
3: 是因为贺涛吧？
2: 怎么了？你自己的直觉现在也出现问题了？也算是吧。也许真像他说的那样，我一直都在自作多情。
3: 哎，你别那么冲动啊！这动不动的就要这儿走那儿走的。再说了，这偌大的中国，你说你能去哪儿？
4: 我说呀，我赶紧跟贺大哥好好聊聊吧。啊，
2: 我跟他说，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要去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5: 去延安？去延安干什么呀？
4: 小杰，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2: 我师父去吗？我师父去我就去。
4: 他要是去的话，我就不去了。
3: 哎，张慧，看你竟敢添乱，真是的。
2: 慧姐怎么了？
3: 这不正闹情绪呢吗？
2: 啊，肯定是师父不跟他去延安。
3: 你又知道，
2: 哎，细姐，我找不到薛娃子了，我今天去书店没看到人，字典也不见了，
3: 不知道去哪儿玩了，会出什么事儿了？被人抓了？这都几点了，还在这瞎想什么呀？赶紧睡吧。
4: 哎呀，我是睡的，
6: 不能啊！
2: 你师父今天的地位。敢抓薛娃子呀？

0: 工作时间说那些，工作都是工作，快排哟。
1: 哎，沈倩，今天的课板怎么还没送下去印啊？
0: 主编，你没看到我一个人在排呀？
1: 庄辉和关敏呢？
0: 他两个不要跑到哪点耍桥，
1: 真是不让人省心。
0: 我也省不住。

0: 你为什么跟踪我？
1: 你再跟我顶嘴，小心我杀了你！你杀了我，你也不会活着走出重庆。
0: 你是个女人，你应该知道他们会对你做什么。你是日本人？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8年了。
1: 8年？你们这种人就算在中国生活一辈子，也掩盖不了你们身上那种肮脏的腐臭。乔泽。 很久没开荤了吧？来尝一尝稽查处高级女特工的味道吧。来吧。老板知道了，那好吧。你是蠢猪吗？这种事情也会向老板报告吗？ 尝一尝杏子受过的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

0: 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氨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氨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氨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哈、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氨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氨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氨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氨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氨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氨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

0: 他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 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桉树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

0: 哎呀，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千八百块钱呢。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十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
1: 我这不一看到这，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可我老伴儿一块儿个。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千八百块钱呢。
2: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个。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继续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 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 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 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98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天。 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的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 跌入溢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

0: 他是什么人？假身份，应该是个特工。他是稽查处的人。你怎么知道？昨天我看见他和稽查处的人在一块儿。
1: 小野君，你不该把危险带到这儿来。他跟踪我。你抓了他们的特工，稽查处会善罢甘休吗？啊？个蠢货！
2: 我们可以嫁祸给共产党。
1: 你以为王峰安像你一样愚蠢吗？ 马上去竹崎店灭口。

0: 贺涛来了，你们几个赶紧把有关共产党的东西全部销毁。
1: 是，
0: 把这里收拾收拾。
2: 是。
3: 叶总会马上装修好了，你有空也回去看看吧。
4: 我不太喜欢热闹，你做主就行了。
3: 黑豹计划准备什么时候启用？
4: 我说过，这只是一个备用计划。恢复营业后，先以收集情报为主。哦，对了，上高会战的青龙酒会什么时候开始？
3: 还没有定，应该就在近期。嗯，
4: 好，等时间定了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会一下抗日英雄了。
3: 我知道。什么味道？好像有东西烧糊了。
4: 刚才我烧了点文件。
3: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贺涛同志，越是到最后，越要小心呐。
3: 明白。

0: 哎呀，终于拍完了。
1: 哎呀，终于好了。
0: 今儿晚上看到两个辛苦，请你喝杯咖啡嘛。
1: 要得，走啦，走。
2: 哎，沈仙，他们两个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啊。
2: 那好，你们把活停下来，去把他们两个找回来。
0: 找回来？主编，你晓不晓得重庆好大哟？我在哪点去找嘛？
2: 那好，你待会儿呀，扩大版面，登一个招聘启事。
0: 找啥子嘛？
2: 有什么要什么，我明天啊就把他们两个给开了。
3: 开了，有点严重了哟。
1: 走，我们先喝咖啡，行吗？
0: 你没听到主编在说，等招聘启事啊，还喝咖啡？下回，下回。
4: 什么？关敏失踪一天了？
5: 是啊。
4: 不应该呀，关敏做事情是有分寸的。
5: 昨天下午，关敏跟我说有人跟踪他。
4: 有人跟踪他？
5: 对，当时我没在意。不会真的出事吧？
4: 胡闹！马上调动所有人手，启动所有线人，寻找关敏。
5: 是。

0: 继续找。是。
1: 老板，主起点已经处理干净了。计划正在实施关键的时候，就因为你，现在全重庆的军警都在找人，马上共产党、两江会的人也要加入，你弄得我们。 没空间了，不抓他，我就会被抓。就因为你平时的鲁莽，我告诉你多少次，做事要谨慎小心。
0: 不该抓的也已经抓了，关敏好歹是王富安的手下，我们多少还是能套点情报的。

0: 也只能如此了。
1: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我就请示乌鸦，看看怎么办。
2: 明天我要去趟报社，我觉着呀，你借着这个事儿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你去那儿能有多大的事儿啊？我也不能总这么待着吧。哎呀，有消息吗？
3: 掘地三尺，给我继续搜。

0: 给我接望江楼。何老弟，我想请你帮个忙。关敏是庄慧的姐妹，也就是我的姐妹。你放心吧，我马上让各个堂口的所有人都出动。好，好。 所有堂口的人全部出动去找关敏。另外，我要知道庄慧的下落。
1: 明白。

0: 庄大小姐，你跑哪点去哦？
1: 这两天我生病了，在家里休息。
0: 那你要打个电话回来请二家噻。
1: 我家里没有电话。
0: 哎呀，主编生气得很，都要开的了。
1: 干嘛呀？
0: 赶快点呀，干活，立功赎罪。快点，快点。

0: 错儿的啷个了哦？你看哈看哈，心不在焉的，结果排错恁个多。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总是慌慌的。
2: 告诉我，你昨天上哪儿去了？我就差一点报警了。
1: 干什么呀？不就一天没来上班吗？薪水您扣就是了。
2: 告诉我，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发烧了，在江北的医院住了一天。
2: 真的？那关敏没和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前两天我们俩买完衣服以后就再没见过面。怎么了？
2: 关敏失踪了，王峰案已经封了，全城在搜查。
1: 失踪了？
2: 是的。
1: 怎么可能？
2: 到现在还没找到人。
3: 看到你了吗？
4: 我不确定。
5: 那个女特工会不会告诉他？
4: 有可能。我建议立即除掉庄慧。
5: 不行。
3: 关敏被抓已经引起了军警的警觉，
5: 再杀庄慧，河道肯定翻脸。到时候两江会的人到处去追杀凶手，我们就彻底没有空间了。
4: 老板，你对黑猫计划有100%的把握吗？
5: 没有。
4: 你是在赌，用我们这些人的命在赌。
5: 战争不就是赌博吗？打日本帝国出兵之前，就能操持全部的胜算吗？
6: 有消息吗？
7: 多言，我估计要么死了，要么已经离开重庆。
6: 活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7: 明白。

0: 请进。
1: 好，谢谢。
2: 小姐，你找谁啊？
0: 我要见何涛。
2: 哦，我想起来了，江美正在，杜爷为了救你，差点被踩死。来来，请进。

0: 柯多夜，我求你一件事儿，求你帮我找关敏。只要你找到了关敏，我保证我再也不纠缠你。
1: 我已经让所有堂口的人都出动，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0: 这样明目张胆的碰头不太好吧？
1: 有什么好装的？你不是也想知道关敏的消息吗？
0: 是呀，不管你们稽查署在找他，共产党和两江会都在找他。我就弄不明白了，什么人敢在重庆对他下手？
1: 乌鸦。
0: 乌鸦。
1: 据家亲人报告，之前关敏找过他，说有人跟踪庄慧儿。怀疑这个人就是乌鸦。我希望你能够让庄慧配合我们，把这个人抓出来。
0: 关敏是优秀的特工，可庄慧是个疯丫头，就凭他能找出乌鸦？
1: 你有所不知，在重庆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资质相差无几。但是当初我看上的是关敏的沉稳

0: 现在庄慧是你们的人，我希望你能够把她培养成第二个冠名。
1: 好，我考虑考虑吧。不过，庄慧家里发生的一切，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无论对她做什么，我们都要对她保证绝对的安全。是啊。七姐，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慧姐了，我看慧姐的状态好多了，这样我师傅也能放心。
2: 客气什么呀？大家不都是朋友吗？再说，这也有你的功劳啊。
1: 哎，小杰，你的那个书店怎么样了？
3: 好着呢，我每天都看好多书呢，就是有好多圈我还是不认识。师傅说到时候给我找一本字典，让慧姐教我念。
1: 陆头，你怎么来了？
4: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那您里边说吧。
4: 家里来客人了吧？哎，小杰。
1: 你去把菜放锅里，我给他们倒点水去。
4: 好。
1: 陆涛，有没有小敏的消息啊？
5: 庄辉，你再仔细的给我想一想，
6: 你和关敏最后在一起的细节。
1: 我不是之前已经说过了吗？那天我们俩去逛街，后来路过皇后乐总会门口，我想进去参观一下。
5: 他们不让，我很生气。后来就被小敏拉走了。
1: 不对了，陆涛。后来小敏就一直往后看，我还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没什么。你是说你们离开皇后夜总会，他就往后看了？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5: 这么说，你们在那个时候就被别人跟踪了？现在看来，关敏是凶多吉少啊！这到底是什么人跟踪你们呢？庄辉，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我们一定尽快的安排你去延安，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1: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娘死了，我哥死了，郎中也死了。现在小敏也失踪了。不管怎么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一定要找到小敏。
5: 庄辉，你不要冲动，寻找关敏有我们呢。
1: 你是抗日家属，你的安全。陆涛，您放心，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庄辉了。
5: 再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你觉得我会安心的去延安吗？那好吧，但是你要给我记住：第一，关敏的事情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以免打草惊蛇；第二，今后遇到事情，你一定要学会见风使舵，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思想。
1: 我知道。
5: 那好，我先走了。
1: 我送你。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谢谢你们照顾。
1: 客气，自己人。
0: 对呀，这也又不是外人。青女，哎，延安我不去了。啊？
2: 哎，你先别烫着，放那。
0: 为什么不去了呀？没什么，就是不想去了。
2: 那，
0: 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没什么事儿，真没什么事儿。那我跟你说，书上说了，这叫爱情的力量。你看现在有我们两位天天在这照顾，是不是又天天担心他？他哪舍得去延安啊？哎呀，
2: 就你懂这小脑袋瓜。
0: 行了，
2: 菜都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0: 好好好。
2: 对了，慧姐，我有个事儿要求你。
0: 什么事儿啊？
2: 叫我查字典。
0: 查字典？
2: 对啊，我。

0: 我们这儿有一所名牌学校嘛，可是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我师傅说，那个叫字典的玩意儿，里面啥都能查出来。
1: 行，我教你。
2: 谢谢慧姐。
0: 快吃饭去吧，菜都凉了。哎，
3: 我帮你端一个吧。
0: 好，
1: 走。
0: 冯安，两江会馆新舵主给国军捐了两架飞机，这是军政部颁的奖章，你给他送一趟。
3: 是，坐。谢谢剧组。
4: 乌鸦那边进展如何？
5: 我们正在全力的排查，抓紧时间。重庆虽然是我们的天下，可几只老鼠也能让我们静观安息啊。
3: 属下明白。
4: 据可靠情报，日本飞机最近要对重庆投掷细菌弹。
3: 细菌弹？
4: 狗日的小日本把致病细菌先培育到老鼠跳蚤身上。
3: 然后空投下来，导致人群集中感染重大疾病，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这小日本简直是丧心病狂！
6: 卫生部门已经开始防疫工作，关键我们得找出那间，
4: 千万不能让细菌落到城区来。
3: 剧组放心，我们已经会同其他单位寻找相关线索，但是涉及面太大，排查需要一定的时间。
6: 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小日本是肯定要报复的。
3: 剧组，属下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说，
3: 我想请共产党帮帮忙，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情报渠道。
4: 重庆也不是我们一家天下，共党该出力时也得出嘛，就算联合办案吧。
3: 属下明白。

0: 小姐，你找谁？
1: 我找贺涛。
0: 哦，原来是庄小姐。
1: 记性还不错嘛。
0: 哎，庄小姐，
2: 贺朵爷吩咐，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
2: 小的不知。
1: 那我进去喝茶总可以了吧？
0: 我们这里现在是会馆了，闲人免进。
3: 日本要投细菌弹了。
4: 我知道汉中扔了，重庆还会远吗？这是日本七三幺制造的。哟，
5: 情报渠道果然灵通啊！
6: 帮我一个忙，
4: 找内奸。
6: 不，那是你的事儿啊。
5: 这也是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重庆那是老百姓的重庆。
4: 出你这句话，我答应你。
5: 我一会儿要去给贺涛送奖状，这小子最近有点摸不清底，你最好能敲敲边鼓，探探底儿。
7: 活都留给我一个人干。
8: 于老板，
7: 哎，慧姐，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8: 也不想想我跟你师父什么关系，我能不知道吗？别说，你师父给你找这个地儿还真不错呢。
7: 不过慧姐，你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找我什么事儿？
8: 哟，来这几天连成语都会用了。不过我找你还是真有件事儿。
7: 行，你说。啊？骗我师父？啊，不行！我师父要是知道了，能把我腿打折了。
8: 哎呦，你听我的，我保你没事儿。怎么样？
7: 那好吧，
8: 走。
9: 地面一律用法国的大理石，还有这些柱子，这样可不行啊。
0: 贺多爷，料钱不够，超预算。哼，
9: 钱不是问题，只要我满意就行。
0: 好的，好的，
9: 去吧。
10: 贺多爷忙着呢。
9: 王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行。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朗维仕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2: 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家。
1: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能领取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赠送给大家，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飞轮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3: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
2: 今天赠送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今天赠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
2: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3: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

0: 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氏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飞轮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氏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飞轮表，那这款朗维氏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3: 今天赠送给大家朗维氏飞轮表，
1: 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2: 没错没错，
1: 飞轮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
3: 飞轮表，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赠送飞轮表，
4: 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5: 你们那飞轮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飞轮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飞轮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表

0: 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飞轮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飞轮表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飞轮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今天一个电话赠送给大家，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0: 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老为师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老为师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表，成为浪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子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你试试。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表，成为浪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5: 今天赠送给大家，
0: 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表，成为浪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

0: 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王掌柜。贺多爷这果然是大手笔啊！好，新人新气象嘛。我既然接管了厂子，总得换换风水嘛。啊？
1: 贺多爷也信这个，
0: 生意人嘛，没办法。不能因为少拜了个佛，少烧了个香，再弄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那就不知道了。
2: 对了，这是颁发给你的奖状，奖励你慷慨解囊，为国军捐飞机。看看吧。
0: 我建议你把它赶紧挂起来。
2: 好主意。
0: 找一个最好的相框，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2: 行，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先走一步。
3: 王长官开业的时候再来啊！哎，好说，我就不送了。你真的打算把它挂起来？为什么不呢？慧姐，针扎呀！
4: 扎！你那个师傅鬼精鬼精的。 不来点真格的，骗不了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来吧，那也不至于下狠手吧？你不就是想见师傅吗？你可以闯到望江楼里去啊！
3: 我闯了，他们不让我进。这可是我未来师娘啊！要是被师傅知道这刀是我扎的，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
4: 师娘的话你就不听了？
3: 我说扎就扎。
4: 那我扎了，扎！那你可得跟师傅说，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对不说是你扎的。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哎，来吧，来吧，扎！啊！慧姐，我还没扎呢。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别扎了。我还没扎呢，你就喊成这样，我要真下去，你要不晕了？
3: 就是想来点苦肉计吓唬吓唬师傅吗？我有个主意。
4: 我以前靠这个装可怜，在慧仙桥赚了不少钱呢。什么主意？就是吧，这跟不上，你有点积蓄和分散。<笑>就这么办，行啊，行，那不扎了，不扎了，太好了。姐，你没事吧？哎。
5: 你之前不是来过了，怎么又来了？滚开！我要见我师傅。谁是你师父？贺涛是我师父。你小子敢护我们东伟的大名，不想活了？
4: 哎，你没看我姐快死了，人命关天的大事，耽误得起吗？滚开！你挺住啊，忍住。
5: 师傅，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真的特别危急，
4: 那个杀手噌就出来了，噌就把刀拿出来了，你知道吗？
6: 最近书店生意怎么样？
4: 挺好的呀，每天都有进账。
6: 饿了吧？带他去弄点吃的。
4: 有牛排吗？

0: 疼吗？疼，真的很疼。之前是肺痨，这回是被杀手戳伤了。那再下一回是什么？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我都流了这么多血了。你说你要装，就装得像一点。
1: 你看你弄的那个血，什么东西啊？你把这颜料弄到身上，洗都洗不干净了，多可惜的一件衣服。
0: 行，你是舵爷，什么都瞒不了你。哎呀，你说你跟于杰非得弄这骨肉计来对我干什么呀？
1: 那我能怎么办呀？在重庆。
2: 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你又不见我，我只能出此下策。
3: 庄慧又去找贺涛了，
4: 这个女人对贺涛的影响很大呀，我今晚就去干掉她。
3: 不用你出面，庄慧的身边我已经安排人了，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0: 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呀？何涛，你就别瞒我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就算是再危险，我都不会怕的。
1: 我有什么危险的？你在胡说什么呀？你是共产党。谁跟你说的呀？
0: 那你就别管了。本来我要去延安的，但是现在我不去了。我知道重庆需要我，你更需要我。我已经向组织上申请了，跟你并肩作战。
1: 你不会是发烧说胡话吧你？
0: 贺涛，你应该相信我。 从麓山到现在，我一直帮你保守着秘密。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必须留在你的身边。不是，什么关键时刻不关键时刻呀？你说的是皇后夜总会，对不对？嘘，组织上有纪律。
1: 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相信我呢？何涛，我把你当成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相信我。

0: 承认，就认识。
1: 我敢肯定，贺涛是跟共产党的组织在一起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我说他也是共产党，他很惊讶，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
2: 他没有反对你，你就用了反向推理。接着说。
1: 他现在在准备一个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跟皇后夜总会有关系。

0: 你的情报很重要。哎呀，我真是没有看出啊！你的演技不错。
1: 我不是在演戏，我跟贺涛说的话都是我的真心话。
0: 那就是你击中了贺涛的软肋，使他呀失去了防范。
1: 我不会比关敏差的。
0: 好好好，
1: 陆头，您放心，我轻伤不下火线。走了。

0: 行了，总算是都弄好了。这些炸药一旦引爆，谁都跑不了。
1: 让他们又来无回。哼，
0: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咱们俩应该好好喝一杯，提前庆祝庆祝。还是别喝了，
1: 不宜误事啊。
0: 能误什么事儿啊？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也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再说了，这年头，喝完了这杯酒，还不知道能不能喝上下一杯呢。走，喝酒去。

0: 涛在皇后夜总会进展一切顺利，炸药已经安放好了。我叫怀世远盯着，我们的黑猫计划指日可待。
1: 千万不能大意，怀志远上次让官民反跟踪，要不是发现的及时，早就出大事了。哎，对了，那个官民你怎么处置的？
0: 他关在拳击馆的密室里头。
1: 拷问完他就杀了吧。对了，要让人觉得是共产党干的。
0: 明白。
1: 另外密切关注何涛，因为官民的失踪已经让所有人全城搜捕，绝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的黑猫计划。
0: 放心吧。
2: 赵大哥，好久了呀。
3: 不行了，今天真是高兴，喝多了都有点幻迷糊了。我先睡一会儿。

你在哪儿，说完。

0: 做一个噩梦，你睡觉怎么还要把刀啊？
1: 老习惯了，我是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0: 我还以为你是怕说梦话呢，好习惯。

0: 谁？
1: 叔，
2: 哎，
1: 老陆，等你好久啊。
2: 有事吗？
1: 找到炸药的下落了，就在皇后夜总会那里。
3: 夜总会不是在装修吗？
1: 马上结束。

0: 快恢复营业。
1: 夜总会最近有什么活动？
0: 听唐三说，前一阵子正在筹备上高会战的庆功酒会。
1: 庆功酒会？哎，糟糕！啰嗦，你盯着何大。

0: 如果我失败了，我的老母亲就请你多多照顾。
1: 好吧，你去吧。如果你走了，还有我，我们就是豁出命去，也不能让小日本的阴谋得逞。
2: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不要再跟我套近乎了，行吗？
3: 即使你不是共产党员，最起码你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皇后夜总会是一个上流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一旦有什么不测，会毁掉整个中国。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回去了。
3: 哎，不如这样，我带你去八办。
2: 八办？什么地方？
3: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到了那儿，一切你都会明白。啊，要不去我们更高的组织也可以啊，曾家岩五十号。
2: 曾家岩五十号是什么地方？
3: 中共南方局所在地。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中共南方局驻重庆特别小组原组长。我的名字你不用问了吧？
2: 你的任务是什么？
3: 全力配合南方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保护南方局在重庆的安全。
4: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组建的南方局特别行动队，受延安直接领导。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一旦内战爆发，我们掩护八曼等机关安全撤出重庆。
2: 好，我跟你去曾家岩。
3: 走吧。

0: 我希望你能停止愚蠢的报复行为。先辨真伪吧。是真佛，我上香；是鬼神，我拆庙。重庆呀，有日本间谍，你被利用了。如果清光就会发生爆炸，国共必然爆发内战，让日本人坐收渔利。你会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
1: 我是汉奸，还是先证明你的身份再说吧。
0: 好，大木，前面路窄，咱们下来走吧。

0: 应该是走了，太危险了，你不要命了。
1: 没事，走吧，
0: 走，
1: 快回家啊！走，走。
2: 好吧，陆远行的刺杀计划失败了。
3: 黑猫行动成功，他的死是早晚的事儿。下次注意。

0: 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一直借两江会的名义，经常给敌后的新四军运送弹药物资。国共合作期间，政府违法。我还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你想怎么样？郎中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帮我一个忙。
1: 得一线吩咐，再找几个可靠的弟兄，把皇后夜总会的炸药给换了。在我的地盘，绝不会重演国共内讧的悲剧。要死，必须死日本鬼子。多爷，骆驼领命了。老姜啊。
2: 咱们也都不是外人，我问你，你觉得郎多爷好呢，还是贺多爷好？五爷啊，你要这么问，我该怎么回答呢？没事，反正睡不着，就找你出来闲聊嘛。贺多爷做事啊，有头脑，有眼光，而且懂军事。
1: 懂政治，无论是学识还是谋略，啊，都在郎多爷之上。我觉得这贺多爷不是一般的人，心里应该有个大目标。那你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大目标吗？
2: 我姜武跟着五爷，
1: 帮他就是帮咱们国家。来，以茶代酒，
2: 干了。

0: 老大，让弟兄们利索点，5分钟之内把灯箱里所有的炸药都换掉。我想办法去拖着怀志远，干活吧。
1: 怀先生，你们好，我们好好喝两杯。哎，上次已经被你喝怕了，等黑猫计划完成以后，咱们两个再好好喝啊。
2: 怀先生。

0: 你有没有想过，炸药在李总被引爆会很危险，你怎么全身而退？
1: 我时刻准备着为了我的事业付出生命，如果能活着回来，咱们两个再好好喝。

0: 行動を始め。
1: は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

0: 控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

0: 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哎呦，
4: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小杰啊，你们还真是不错。秋妍自从到了你这以后啊，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来了以后啊，你收留了的这些孤儿也算是有老师了。挺好。
1: 师傅，这不是还多亏了你吗？幸亏你给我们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我才能收留他们。
0: 不过吧，
1: 收留刘晴、刘英这件事情，我提前没跟您打招呼，不会生我气吧？
0: 怎么会呀？你做得很好。当初啊，也是看你心地善良。

0: 才收你为徒的。虽然平时也想做小偷，但那都是为了帮助妻女接近那些难民。你小子可以啊，居然有一天都偷到你师傅的头上了。要不是看在你偷的东西是接近难民，我肯定不会让你得手。
1: 师傅，你开什么玩笑？我就算胆子再大，怎么可能会偷到你老人家头上呢？
0: 我会吗？
1: 等着，哎呀，真对不起，瞎子刘，你是瞎子刘？哦，原来是你办的呀！我说我后来缺钱花，想去汇仙桥找瞎子刘借点钱花花，怎么找不着他了呢？师傅，你太不够意思了。
0: 这手摸骨神功为什么不交给我呀？你都不知道我当时看见囊中一触手就是一根小黄鱼，我有多羡慕。
1: 师傅，你现在教给我吧。
0: 那算什么本事？那就是江湖的骗术。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上当受骗。你观看见我算命算得很准，可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个准，我事前做了多少功课，花了多少功夫？
1: 那我也想学。
0: 你教教我呗。
1: 行了，你有功夫呀，多看看书，多写写字，
0: 让自己有点文化。对了，最近枪法练得怎么样了？
1: 师傅，我还没跟你汇报呢，我现在枪练得可准了。等哪天我给你开两枪试试吧。
0: 王峰啊，
1: 他来干什么？
0: 是我请他来的，你先去忙吧。
1: 师傅，他不是好人，你小心点。

0: 今天约我来什么事儿？
1: 今天约你过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希望王长官能耐心地听我讲完这个故事。
0: 我凭什么要听你讲故事？
1: 为了咱们重庆的黎民百姓，为了能够打败日本鬼子。王长官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小日本的飞机每次都能成功地躲过咱们的防空阵地，成功地轰炸重庆？
0: 我知道在重庆一直有很多的日本特务，我也知道在我们内部有人跟他们勾结，但是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就不劳您大驾了。
1: 你能处理得了吗？我听说王长官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你这身军装也难保了。不过无所谓，现如今的国民政府是腐败透顶，这身军装不穿也罢。
0: 没错，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但是我最起码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只要能抓住这些日本间谍和这些特务，就算奉上这条命也敢。
1: 正是因为王长官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陆山的杀手到底是谁吗？是我。

0: 终于承认了。我知道王长官一直怀疑我，但是王长官可能并不知道，我其实之前是咱们国军的高级特工。我的真名叫叶绍文，上校军衔。在上海一次炸毁日军油库的行动中，不幸遇难，当然。 这是假死。
1: 皖南事变之后，我对国民政府彻底的寒了心。相比共产党，他们相忍未果，很令我敬佩。
0: 当然，我假死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营救我的亲弟弟叶绍文。

0: 叶尚文是你的亲弟弟，就是那个关在麓山监狱的共产党。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他们之前的那次越狱，你也共同参与了策划。
1: 没错，是我跟庄栋，也就是庄辉的哥哥，共同策划的。但是很可惜，我们这次越狱没有成功。因为监狱方面。 很早就知道了我们这次越狱行动，只是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他们策划了一次伏击行动，把所有参与这次越狱的人都打死在荒野之中。而这次伏击行动的策划者，就是周富贵和刘武。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挑起国共之间的矛盾。所以你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0: 你知道吗？你这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恰恰伤害最大的就是国共合作。王长官说的没错，毛家岭监狱刘伯杀的那10个共产党，其实就是为了警告我。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如果我为了私人恩怨继续这种报复的话，势必会对国共合作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这样，恰恰也是日本特务最愿意看到。
1: 不过刘伯在那次行动当中，也让我意识到，他很有可能已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
0: 所以你就杀了他？刘伯不是我杀的。我相信杀刘伯和谢四虎的是同一个杀手。杀刘伯是为了嫁祸于我，而杀谢四虎是为了灭口。
1: 灭口？
0: 当时谢四虎躲在刘伯家的衣柜里，他亲眼目睹了杀手杀人的这一幕。
1: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那个杀手。
0: 就是日本特务，而且由这个日本特务，我也可以判断出来，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1: 你今天约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0: 还有一件事情，要向王长官请教。
1: 你说，
0: 陆远行是不是共产党？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内部公开的秘密。陆远行他们报社的那个官民是我们的人，在不久之前，官民失踪了，我一直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后来我找到陆远行，陆远行告诉我，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官民的下落。如果是这样，
0: 那我的判断应该就不会错。
1: 王长官，今天约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够跟我联合起来，一起把这帮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和国民政府当中的那些害群之马一网打尽。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配合你们重庆的这些袍哥，在重庆我们国民党的地盘上抓这些日本特务？试问贺老板。
0: 我们国民党颜面何存呢？王长官，重庆不只是国民党的地盘，它更是中国人的地盘。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袍哥，有一点永远是不会变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0: 安装完毕，万事俱备，这些都放。很好，何涛同志，你辛苦了。党中央指示，在庆功酒会上实施黑猫行动，就算是围魏救赵，给延安减轻点压力。可是参加庆功会的都是一些抗日英雄，还会有一些国民党的高层。 一旦爆炸的话，一旦爆炸，玉石俱焚，何涛同志，抗战的希望在延安，而不是在重庆。内战在即，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如果爆炸成功，国民政府势必大乱。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再打内战了。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否则就来不及了。我明白了。
1: 何涛同志，你的担子很重啊，也很危险，你要多保重。
0: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何涛同志，如果任务圆满完成，你的名字。

0: 我还是不放心那个合同。
1: 让他走到最后一步吧。你之前说要确定的事情都确定了吗？啊？
2: 确定什么事情？已经确定了。国威俱乐部就是日本人在重庆的间谍机构。小日本飞机之所以能一炸一个准儿，就是他们提供的情报。
1: 那我们还等什么？几个人马，把你们连国给端了。
0: 你现在连官职都没了，手底下还有人吗？
2: 他没有，我没有。
0: 我的确是被革职了，但是这么多年过来，最起码手下还有几个情形。再加上共产党这边愿意配合，端掉一个小日本的据点不是什么问题。要端就必须得彻底的端掉。如果有漏网之鱼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另外。 我总感觉眼下没了上面，还有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从来没在国威俱乐部出现过。
1: 你的意思，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乌鸦？
0: 没错。还有，就是你们稽查总署里面的那些，杀死刘伯和谢四虎的凶手是日本人，刘伯还可以有迹可循，而谢四虎，他的逃跑路线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2: 这个凶手居然能在他逃跑的路线上把他们一家都杀掉，这就说明是有人给他提供了情报，而这个人应该就是你们稽查总署的那个连监。这个人我一直都在怀疑是张亮，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确定了。这刘伯一死，他顺理成章的就当上了二处的处长。目前，国民党的庆功会。
1: 马上就要召开了，等我们查清楚了，他们的阴谋也可能就得逞了。
2: 黄鹤业总会的炸药已经被我调包了，国民党在那召开庆功大会的危险性应该不是很大了。
0: 小日本的黑猫计划不会这么简单的。
1: 如果他在庆功会上成功的刺杀了政府官员，那么这个黑锅可就真的背到共产党头上了。
2: 那么，国共两党。
0: 势必会爆发内战，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所以说，我们要尽快的控制住这个影像屏，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2: 可是，吴家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万一行动失败了，可能会打草惊蛇呀！
1: 打草惊蛇了，可以再抓捕，但是他们的计划一旦实施成功的话，所产生的后果，我不说，你们俩应该也比我更清楚。
2: 现在这个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了，我们得要尽快商量出一个行动方案来。

0: 你来了，
1: 你找我？叫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什么事儿？
0: 我们已经确定了日本人的据点，明天就准备行动。那太好了，我能做什么？不用了，我现在联合了王峰安还有陆远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端掉这个据点应该不是问题。
2: 何涛，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其实我不叫何涛，我的真名叫叶少武，以前是国民党的全能特工。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犹豫过。以前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0: 都是大口喝酒，然后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可是这一次，你也可以大口喝酒，毫不犹豫。
1: 叶尚武，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酒。
0: 庄慧，你应该知道，这跟喝不喝酒没关系。我之所以犹豫。 是我心里多了一份牵挂，这份牵挂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真的有些害怕，害怕自己回不来。

0: 只要明天黑猫计划能顺利完成，我们就能回日本了，我们就能回家了。
1: 家？
0: 是啊。
1: 继子，我们来中国这么多年了，我差不多记不起家的味道了。

0: 对了，皇后夜总会那个双保险没有问题吧？哦，不会有问题，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放心吧。可是我总觉得哪里都让我不放心，和他的谋略非常人能比。 我得给他来个三保险了。
1: 三保险。

0: 你确定王凤安他们会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然，这一次的黑猫行动是上了三保险呢。王凤安知道关米关在这儿，他势必会带人来营救。再说，我已经安排人把贺桃最心爱的女人也绑了。
1: 那他怎么办？
0: 他在我眼里就是个死人。

把门看好了，别让野狗乱窜。

0: 宝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看我这身体好着呢。
0: 人家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

0: 你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

0: 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广场舞伴推荐的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别说了，我知道，那儿的炸药已经被我替换掉了。

0: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还说要去绑架庄慧。绑到什么地方去？
1: 不知道，我只听到了这么多。快去救庄慧，他还在等着。

0: 方案，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走，去密室。好。
1: 冯来。
2: 我相信你当年没有出卖，我们真心的希望国共合作，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只可惜，
0: 我知道，只可惜我战胜鼓掌难鸣啊！
2: 你已经做得很多了，不然你也不会来到这里。我们还要继续的合作下去。
0: 你放心，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
2: 不不不，行了，别说了，快！

0: 赶紧带人去皇宫夜总会，快！官兵，
1: 皇宫夜总会，
2: 皇宫夜总会怎么了？

0: 你就是师父说的日本在重庆的眼睛，你一直都在骗我，一直都在利用我。
1: 小杰，你别害怕，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如果我想杀你，也不用等到今天了，况且我还救过你。只要你师父能帮我们办好一件事，我自然会放你。

0: 果然是你，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无恙。没错，只是你知道的太晚了。
1: 张慧和于姐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放心，他们两个很安全，毕竟咱们是朋友一场。
0: 贺大哥，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一个忙，把埋在夜总会的炸弹引爆了，把国民党的高层炸得灰飞烟灭，再嫁祸给共产党身上。到那个时候，我会把他们两个送还给你。
1: 这样一来的话，国共合作就会破裂，你们日本人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对吗？没错。
2: 等两党党的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哼！慧姐，快醒醒！慧姐，快醒醒！慧姐，小杰，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去救师傅吧。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七女，
0: 对，你的计划确实很完美，只可惜实现不了。因为夜总会的炸药已经被我换挡了，现在我即便是听你的，我也没有办法把炸药再运进去。
1: 更何况，你认为我会听你的吗？快走！你枪是从哪来的？
2: 捡的。
1: 你会用吗？师傅教过。看，你师傅现在在哪儿啊？你以为我乌鸦办事情，只有一手准备？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你不被我们所用，我们就只能送你上路。只可惜呀，你看不到那个盛大的烟火。我相信尹向平会给我演一场好戏。
0: 什么意思？
1: 至于什么意思，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放心，你走之后。 我会把于杰和庄慧送去跟你会合。动手！
3: 一二。

这，放下，放。

0: 怎么样，在后面，时间太紧了，再找不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小日本太狡猾了，我们既然找不到他，就让他来找我们。
2: 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团长，赶紧找到尹相平，他是日本人，赶紧让大家疏散开，这里有炸弹，快！
3: 说的没错，小日本今天就是要刺杀国民党高级官员，嫁祸于共产党，破坏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就是来处理这件事的。<笑>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王峰安。 你被上方革了职，于是怀恨在心，勾结了共产党的人，想暗杀我们的高级将领，
1: 其心可诛。
4: 我们的内奸果然是你！
5: 放屁！拉出去！别。

0: 把枪放下！动手！隐藏在稽查总署的内奸果然是你。大家听我说，刚才我开枪打死的那个人叫尹向平，他是长期潜伏在重庆的一个日本透。我面前的这个人叫张亮，他伙同原稽查总署二处的处长刘博等人，一直在向这帮日本透提供情报。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 在这些石膏像的底座上面，已经被他们安装了炸药。他们之所以想在庆功大会上引爆炸药，就是为了嫁祸共产党，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目的。
1: 胡说八道！
2: 是不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看一看。
3: 赶紧让他们把枪给放下！
2: 快把枪放下！ 检查一下。老谢，老谢，怎么样？别动！把我抓起来！
4: 快，
2: 站住！
4: 站住！站住！
2: 站住！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

0: 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券，整整十二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

0: 好友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

0: 李红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金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 效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

0: 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哎呦，
9: 痛了！
10: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开始了为期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打出了曲线救国的口号，主张投降日本来换取和平，并于1938年冬离开重庆，积极与日本人接触，准备另立政府。

0: 你们两个把这个好好研究一下，看完我们再讨论。
1: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的，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一定要万驾小心，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0: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孟公，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0: 休息吧。
3: 为了阻止汪精卫的投敌卖国，重庆政府命令军统局组织了一次针对汪精卫的锄奸行动，代号鱼刺行动。

0: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1: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2: 王先生，鄙人荣幸地通知您，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

0: 制作。
1: 这次的任务是利用姓汪的秘密跟日本人会面的时候把他干掉，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我会在河边等你们，任务完成以后不要恋战，如果打散了，河边的船就是你们再次集合的地方，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希望再次集合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3: 放心教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时间已到，会议就要开始，准备行动。
2: 是。
0: 他们一共12个人，为了保密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他们所用的名字都是从《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演变而来。
4: 金陵十二钗，好名字，是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日本人给金陵带来的耻辱。

0: 还是那句话，任务一旦失败，杀无赦。
1: 这点您放心，这个计划周密，今晚就是兴王的死期。

0: 把情况报下，我可以饶你们一死，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生命。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我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了政治派别的斗争，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在是不值得。
1: 你休想！
0: 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0: 拼了！
1: 无谓的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你们的姐妹就站在你面前，回头是岸。
2: 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你们身上的自缢炸弹

也是按照顺序安置在你们的前胸。你们永远要牢记，做特工的最主要的是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0: 我会在河边等你们的。队长，小鬼，队长，队长，走啊！马波子，马波子，慢走，走啊！走啊！马波子，当年我追随中山先生的时候，他只不过就是个小流氓而已。他今天对我不义，我只能对他无情了。
1: 王先生，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给您找了个替身。
0: 来人！

0: 这就是您的替身。今天晚上他将代替你去参加那个危险的酒会。
1: 在下松本，愿为汪先生赴死。
2: 这回你能看出我的诚意了吧？

0: 太监也都累了，原地休整。林黛，你去放哨。是。来，妙玉，妙玉，
1: 你怎么样，妙玉？
0: 队长，再这样下去，妙玉坚持不了多久了。
1: 你啥意思？你想扔下妙玉自己逃命啊？
0: 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扔下妙玉了？
1: 妙玉，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0: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在这吵？妙玉，坚持一下，妙玉。
2: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的行动很奇怪？他们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等着我们往陷阱里钻。
0: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把那个卖国贼给杀了。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那我们杀的就不一定是他。

0: 是说万无一失吗？那姓汪的怎么还活着，而且一屁股坐到日本人那边去了？你让我怎么向我院长交代？
1: 速效办事不力，请局长责罚。
0: 责罚？责罚有个屁用！这几个女孩子被你吹得出神入化的，怎么就铩羽而归了？
1: 属下回去也一定调查清楚，再向局长汇报。
0: 追！回来！这次任务当中，这几个女孩有逃脱的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记住，不能留活口。杀无赦。
1: 是。
2: 看着你灿烂的笑。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4: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 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4: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一人一生肖。

0: 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

0: 小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 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

0: 票，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队长，好多鬼子已经把这包围了。
1: 这样吧，大家分散开行动，分头突围，谁要是能活着回去的话，一定跟上峰报告我们的情况。
0: 嗯，
1: 好。雪钗，你掩护好妙玉，把它藏好。
2: 好。
3: 哦，老爷，侬回来了。工部局来请柬了，刚这个周末的晚上参加欢迎前任国民政府的要员汪先生的欢迎酒会。
4: 姓汪的来上海了？
3: 对。
4: 把请柬扔了，我没兴趣陪汉奸吃饭。
3: 晓得了。哦，顶峰糕点铺的给您送来了寿桃。
4: 在哪？
3: 在里面。
4: 去吧。
3: 晓得了。

0: 血が乾いていない。まだ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手分けしろ。
1: はい。
2: 妙玉，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一会儿就回来救你。

0: 喂，我是赵斌鹏。你是什么？十二金钗有人回来了。好，好，你守着他们，我马上过来。
1: 情况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就没有什么隐瞒的。
2: 我为什么要隐瞒？
0: 好，
3: 在你们执行任务之前，你们的教官就没有向你们交代些什么。
4: 你们永远要牢记，干特工的最主要的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2: 任务失败，杀身成仁。
1: 那你是怎么做的？

0: 教官和姐妹们死得太惨了，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得活下来，找到那个内奸，为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1: 这么看来，活着的人里头肯定出了叛徒。属下也是这么认为的。你觉得王凤林黛这两个人身上有没有疑点？
2: 我想他们俩不会吧。如果他们俩是叛徒，他们还回来干什么？
1: 我想，活着的其他人可能性更强。 赵处长，你要记清楚，我们做特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局长的意思是，秘密处决，不能留隐患在自己身边。
3: 可是
1: 什么？这次暗杀行动是绝密的，一旦泄露出去，会给委员长的声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那句话，杀无赦。

0: 处长，就在这里执行吗？
1: 前边吧。
0: 是。
2: 走，快走，快走。

0: 老实点，把枪扔过来！快！好了，
1: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0: 情况我已经清楚了，你回去吧。

0: 十二星餐新村的三五色。
1: 站住！
0: 站住！站住！长官，
2: 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对所有过往的行人进行了盘查，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喂，
1: 是我啊。去上海的船票你整好了没啊？真的？那多谢你了噃。好，是这样先。

0: 我没钱。说，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任务？什么任务？军统的，你少跟我装傻！你到底说不说？你是十二军差里的人。少废话，快说！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我们奉上峰的命令，追杀你们。
2: 阿Sir，咩事啊，小姐？
3: 嗰个人系沈武嚟噶，佢要落跟住我做埋三天，话佢要公差，点算吓死我？你帮下我啦！
2: 刘磊，嗰单嘢交俾我啦，放心。
3: 唔该啊。
2: 喂，你做咩嘢噶？
3: 冇
2: 乜嘢啊？
3: 阿Sir唔发威，你唔讲真嘢系嘛？
2: 我系军统。
3: 告诉你们，我不是案件，回去告诉我们的局长，我这就去上海商量一个姓王的给他看。

0: 报告政委，老道同志来电。
1: 哦，老道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0: 他说军统要杀与自行洞中几个幸存的姑娘。老道同志说他已经救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去上海。
2: 好啊，这几个姑娘虽说是军统的人，但是在抗日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
0: 嗯，
2: 在该帮助的时候还是应该帮助他们的。你致电给杨子江同志，让他配合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姑娘。
0: 是。

0: 我们只不过这几个女孩太厉害了，各地军统站都没能截住她们。笨蛋！不过各地汇总的消息说，这几个女孩都要去上海。
1: 。
2: 就是这里了，你们看一下还满意吧？
3: 不错，就这儿了。
4: 房东太太，哎，这是三个月的房租，您收好了？
2: 好，好，拿去休息一下。
0: 要不要通知上海站的余力，让他去截杀这几个女孩？
1: 不，这次我启动上海的暗线。
0: 您是说要启动教授？
1: 对，这几个女孩子里一定有内奸。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通知教授，务必在上海除掉这几个女孩子。
0: 是。
1: 还有，这件事就不要告诉赵处长。
0: 明白。
5: 老爷，老爷早点休息吧。
0: 先生，先生，您找哪位啊？先生，你不能进去的，先生。
6: 大伯。大伯，
7: 你是？
6: 是我啊，
7: 丫头啊！
6: 大伯，
7: 丫头，怎么会是你呢？
6: 当然是我了，没看出来吧？
7: 哎呀，没有没有，快来快来，快坐下快坐下，
8: 队长。你说就我们两个人能杀得了那个姓汪的吗？
9: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试一试。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头上这顶汉奸的帽子给摘掉。
8: 是，那天要不是赵处长，咱们俩还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赵处长让咱们去找这个史先生，咱们去不去？
1: 我们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杀那个姓汪的，这个时候去投靠人家反而会害了人家。再说了，上峰说我们这里边有内奸，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反正啊，我相信你，咱们俩都不是那个内奸。
1: 参加行动的时候，加上教官，我们一共13个人，当场就死了7个。妙玉身负重伤，现在也不知道死活。除了你、我、薛差和秦可，还有史云，现在也下落不明。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找出我们中间的内奸，为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2: 那这么说起来，你到上海就是为了刺杀那个姓汪的？
3: 对。
4: 不行，
2: 绝对不行。你父母去世的早，我把你当自己亲闺女一样看待，我不能亲眼看着你去活活的送死。
3: 可是大伯，只有这样做才能洗刷我的冤情，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才不是个叛徒呢。
2: 叛徒？
3: 对，这次任务失败一定是有内奸有叛徒。

0: 林黛，林黛，
1: 嗯，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2: 孩子，你能想出来是谁吗？
3: 私は日本人です。
4: 没错，一定是他，就是那个骚狐狸，只有他会说日本话。

灯前，车声响。

0: 进来。这几个女孩已经到达上海。
1: 记住，这几个女孩子都是受过特殊训练，想干掉她们并不容易。下手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
0: 是。

0: 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能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呀，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1: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0: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精选出三种植物。

0: 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哎呦，
2: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主编，看，你自己看一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报纸，现在在租界的销量是最低的。主编，您是知道，这个淞沪会战之后，租界里的反华反日情绪那是很高的呀，都不肯买我们报纸，你也不肯，不能怪我们呀。
1: 我管你怪谁呀？
0: 你主管的就是报纸的销量。松子，你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是我们日本培养的人才。哎，
1: 现在抱着这个境况，你让我怎么向陆军部交代？
0: 我为了咱们的销量，我已经想尽办法了。我在这文艺版面都增加了色情小说了，还是没人看。

这样吧，陆军部要在租界的吉斯菲尔路76号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中国人负责。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针对那些反日的势力。你和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其实现在不用我说呀，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而我们的申报呢，是因为在租界里面还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我们申报的姓氏，是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姓氏。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里的文字变成枪弹，

0: 向日本侵略者无情的开火。所以我申报下一步的主题就是抗日。我们要用文字唤醒每一个国人，让他们站起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给赶出去。还有，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像在日本租界里边读卖新闻这种类似的报纸，我们要把他们的火焰也给打下去。那行，下一步的工作希望同仁跟我一起努力，谢谢。开始工作。哎，对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好的。

0: 我说你这慌慌张张的，你报丧啊你！
1: 有情报！
0: 什么情报？
1: 汪主席离开上海去南京的，还有日本商务会长伊藤和刘和志现在打得火热。真的？
0: 真的。
1: 读卖新闻上登的。
0: 这读卖新闻上登的东西能叫情报啊？啊？我说你小子跑我这蒙钱来了是吧？快！
2: 队长，我们已经来晚了。这个姓汪的已经离开上海去南京，准备成立伪政府了。怎么办？我们不是白来了？
3: 不，我们必须要为教官和死去的姐妹们报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2: 你的意思是？
3: 先杀几个日本人和汉奸，敲山震虎。
2: 那我们先杀谁？

0: 又睡觉又睡觉。
1: 站长，
0: 你能不能精神点啊？
2: 这报纸上说，日本商会会长伊藤办了个酒会，邀请了原警备厅厅长刘怀志。看来这刘怀志已经落水当了汉奸了。赶快发电报，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总部。
1: 是。站长，这不是情报，这是新闻。
0: 你懂个屁呀、啊！上海租界现在是个孤岛，上海报纸上的新闻别的地方看不着，晓得吧？
2: 况且，整个租界就咱们这一家军统联络站，这不算情报算什么？
1: 是是是。
2: 哎，要不我真的把你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当个卧底？你搜点真情报给我拿来啊！赶紧发。
1: 是。
2: 哎，上次让你跟总部要的那笔活动经费到了没有？
1: 还没到呢。
0: 赶紧催呀、啊！这年头没钱怎么办事啊？这想什么呢你？

0: 二位，我是刘怀志先生家里的管家，他让我来呢通知一下，今天晚上他要来拜访伊藤先生，这是拜帖。
1: 森伯，森伯，
2: 哎，给我拿份报纸。
1: 森伯，森伯，王先生离开上海了，发工资了。森伯，
3: 森伯，
1: 森伯，王先生离开上海了。
3: 哎，我来份报纸。
1: 来，快点报纸了啊！今早给我出来报纸啊！
3: 报纸。

0: 我都多久没摸枪了？我想练练手的稳定性，没有枪也就只能绣绣花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武器搞到了，只有手枪。这你也搞得到？长枪呢？
1: 你放心，我早晚给你搞到一支长枪。

0: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这就是伊藤的家，他们家的客厅在二楼，前后院都有浪人的把守。今天晚上刘怀志和伊藤很有可能就要见面，所以我们要从前门进入，直奔二楼干掉这两个混蛋。
1: 如果有长枪，我就可以远距离狙杀他们。
0: 不，不到万不得已，这次的行动绝对不能用枪。伊藤的家在闸北，属于日战区，离宪兵队很近，假如我们要是开枪惊动了他们的话，很难安全地退出。好了，收拾一下，随时准备出发。
1: 嗯。

有刺客。

0: 你说刚刚救我们的那个黑衣蒙面人是谁？
1: 是，还有在院子里救我们的人。
0: 不管他们是谁，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让人太不舒服了。林黛，明天你出去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 是。

0: 刘怀志跟了我这么久，风风雨雨都过来了，竟然死在了上海滩，而且还是在你们宪兵队的眼皮子底下。我连我手下的性命都保护不了，谁以后还愿意跟我干？
1: 汪先生，您别急，属下这就派人去查清楚。
2: 政委，杨子江来电。
3: 好。老刀同志说的没错呀，这几个女孩子是去了上海。电告杨子江和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女孩子。
2: 是。

0: 報告、安倍長官は上海に到着しました。
1: 安倍先生が来た。太君，
2: 什么什么是情色？
3: 不管是什么，这日本人办的报纸啊，就是给下流人看的。
4: 站住！
5: 我们是记者，有情进行采访，放我们进去。
2: 豆子，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
4: 站住！
5: 凭什么让他进不让我进啊？放我进去！
4: 八戒，别管他，走走走。
5: 表哥，表哥，
4: 走走走。
6: 王主任，我听说今年五月份76号成立以来，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呢。黄主任的功劳功不可没呀。
7: 哪里哪里哪里，重庆的国民党、延安的共产党都想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儿做点文章，妄想和大

0: 日本皇军作队，属下会全力以赴，一定会消灭他们。
1: 苏建是美英法在管，事情很多，我们大日本皇军很难插手，
0: 所以就全靠你们七十六号了。江先生的事情怎么样？这个江先生简直就是一根筋。
2: 我请他几次，他就是不肯出山。我看他是有意跟皇军作对啊。
0: 继续做工作。
1: 好，
0: 我去。
1: 黄主任，大烟还是少抽点，那个东西他能要了你的命。嗨。
3: 看看这篇文章怎么样？太好了，太令人振奋了！我昨天去闸北采访，就吃了小鬼子的闭门羹，没想到这篇文章写的这么详细。夺命金钗，夜袭闸北，日谍汉奸死于非命，署名雷神之锤。主编，是不是你就是雷神之锤啊？
4: 何以见得？
3: 别人的字体我不认识，你的字体我还不认识吗？
4: 行了，别管是谁写的，赶紧去发表吧。
3: 我这就去发表，这篇文章一定会振奋国人志气。
4: 哎，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有一个表哥叫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呀？
3: 哎，主编，可是他不是坏人，他就是误入歧途了。
4: 我知道，哎，有时间呀，跟他去说说，别在那儿工作了，省得做一些
5: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果他要愿意的话呀，可以到咱们申报了，我随时欢迎他。真的吗？那我这次去告诉他。阿武器官長、なぜ直々に先生と呼んでくれ。昔と同じようにな。重要なのは機関長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我らが帝国に貢献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だ。はい。
6: 信濃に新政府が作られた今、新日橋那智の身の安全の確保が非常に重要だ。伊藤と劉海氏の事件の捜査は順調か？重傷の浪人の話では、二人の女が犯人だと。女？これを。
7: 谁干掉了伊藤和刘怀志？手法如此的干净利落，会不会是上海站的余力干的？余力，哼，他有那个本事吗？嗯，
6: 那是共产党干的。
7: 不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在敌占区对付日本人的军队。 城市暗杀不多见，哎，会不会是我们培训的那几个金钗干的？
8: 应该不会吧？他们现在自身难保，逃命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功夫去杀日本人和汉奸呢？

0: 走吧，急电重庆。
1: 啊，昨夜我率部进入日战区闸北，铲除日本间谍伊藤及汉奸刘怀志，令日寇闻风丧胆，汉奸惴惴不安，上海之抗日形势焕然一变，国人闻讯此事，那是奔走相告，振奋不已。
2: 昨夜，余站长，昨天晚上你不是在百乐门跳舞吗？怎么又率部去日战区了？
0: 多什么嘴呀！啊，我怎么说你怎么写。
3: 我去百乐门那儿。

0: 是去跳舞吗？告诉你，记住了，那是去搜集情报，晓得吧？
1: 晓得。您每天都去百乐门搜集情报。
0: 来来来，好好工作啊！赶明儿我带你也去趟百乐门，我还不知道你想的那点鬼心眼儿。
1: 谢了，站长。

0: 徐总，怎么回事？
1: 没事，去把燕青山给我叫来。
2: 雷神之锤，这个雷神之锤文笔还真不错。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什么人？
3: 管他是什么人呢，只要他说咱们好话就成。报纸上叫我们夺命金钗，这个名字我喜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明白了，你是说这个雷神之锤为什么会把我们的行动过程了解得这么清楚？

0: 会不会和那个神秘人有关系？
1: 极有可能。
2: 看着你灿烂的笑。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

0: 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

0: 一定要用掌根，对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

0: 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我们是东北城拉拉队，
3: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4: 好，我要用舞姿点燃球场。我们就是东北超的氛围担当，
2: 东北超级酷，
5: 是骨科的东北超。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表哥。
1: 红霞，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你这里又不是龙潭虎穴。
1: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要跟你这个亲日的表哥划清界限吗？怎么就……
0: 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我渴了，给我倒杯水。
1: 我想，你恐怕不只是来喝喝水的吧？有什么事快说啊，说赶紧走。
0: 你今天有看我们申报吗？
1: 当然，你们申报是我们读卖新闻最强劲的对手，我当然要有所了解了。
0: 那你应该也有看雷声之锤的文章吧？多让人振奋啊！你看完之后，你心中的抗日之火就没有熊熊燃烧吗？
2: 你干什么呀你啊？这什么地方啊？这日本报社，你说这些话，你想让我被开除啊你啊？
0: 开除就开除呗，正好不干了。你堂堂一个中国人，干嘛给日本人当走狗？
2: 嘘，这。你是说什么话呢你啊？我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文专业毕业的，我在租界找事儿，我不找日本人，你还要喝西北风啊你啊？
0: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我们徐主编可说了，只要你听我说，只要你弃暗投明就可以来我们申报工作，薪水绝对不会比日本人给你的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3: 調査の結果、行動の素早さ、証拠を残さない点において、

0: 金钗的女人杀了这个鬼子伊藤和汉奸刘怀志啊。
1: 夺命金钗？
0: 啊，
1: 让我看看。大伯，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我失散的姐妹。
0: 对呀，能杀鬼子杀汉奸的一定不会是出卖你们的内奸。
1: 可是我要想一想怎么才能和他们联系上。
0: 孩子，别心急，回头我找我的朋友打听打听。
1: 我先去

0: 主任，人带到了。
1: 黄主任，黄主任。
2: 哦。宋先生，田中主编交代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好。我们76号会全力配合，让你们读卖新闻成为全上海最畅销的报纸。
1: 哎呀，那就太感谢黄主任了，您可是帮了我们黄主任大忙了。
2: 啊，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1: 那是。啊，那就不打扰黄主任了。
2: 宋客，
1: 告辞。
0: 宋先生，请。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大日本皇军宪兵司令部的。皇群主任在吗？
0: 啊，皇群主任在。
2: 请。

0: 伯君。宋伯君，
1: 您是？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早稻田的大斗惠子啊。
1: 惠子，
0: 嗨，
1: 惠子，真的是你啊！
0: 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1: 哦，十年了，十年了。
0: 你还是老样子。
1: 你变化真大，变得更漂亮了。
0: 哦，我给你们介

0: 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平田君，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宋博。
1: 平田君，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们一定很忙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哦，对了，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尽管联系。那就再联络。
0: 嗨。
1: 撒由那拉。
0: 撒由那拉。
2: 中国人。

0: 欧吉莫奇，怎么，是你呀？
1: 黄主任的提议你同意了？
2: 那件事情别着急，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0: 怎么，你肯定吗？
2: 肯定谈不上，我没估计错的话，他们现在还没联系上。如果他们聚在了一起，上海滩的天气
1: 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血雨腥风。
0: 我明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黄主任的提议你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1: 76号需要你，我们大日本皇军更需要你。

0: 皇上，
1: 啊，
0: 惠子小姐，平田先生，有些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皇嫂，您客气了，我们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0: 我们76号隶属皇军宪兵司令部，管辖呢是租界。我听说伊藤先生和刘怀志先生死在闸北，那可是日战区啊。
3: 皇上，你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愿意管吗？
0: 不，在下没别的意思。最近租界这个地方事情比较多，我手底下的人手又少，皇军给的经费也不是很充足，在下很难挽回。
2: 黄主任，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经费我们已经给的不少了，况且这几个凶手有可能就藏在租界，这儿是您工作的范围之内。
0: 马西马西，
4: 黄主任，惠子小姐在你那里吗？
0: 在，
4: 让她接电话。
0: 嗨，惠子小姐，阿布机关长的电话。
2: 阿布老师，
5: 有消息。国命金钗都是各自为战，一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把他们消灭掉。
2: 嗨，黄主任，据确切情报，夺命金钗正在会合，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
0: 那这申报报道的夺命金钗的消息是真的？
2: 嗯，而且他们很有可能还会继续行动，行动的地点有可能就在租界。
0: 惠子小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是从申报入手，查查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

0: 个什么人。这个雷神之锤即使不是夺命金钗，也应该知道夺命金钗的情况。二是严密监视那些有可能成为夺命金钗目标的亲日人士，除了保护他们之外，顺便抓捕一下那些胆大妄为的女人。皇嫂，这跟您就有关系了吧？
1: 有，惠子小姐，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配合皇军，尽早地把他们抓捕归案。

0: 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
1: 按照惠子小姐的意思去申报查线索，这件事情比较好办。严密监视亲日人士，这件事情就不大好办了。
2: 黄主任，监视这些中国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难道他们不能够理解吗？
1: 啊，不不不不，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监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监视哪些人，这些所谓的夺命金钗，他们下一个目标是谁？否则这范围太大，连我自己也要被监视了吗？
2: 你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刚才那位宋先生拿来的报纸，读卖新闻，是大日本皇军在租界的官方报纸，销量不大好，让我们想想办法，帮帮忙。
3: 黄主任，如果你是夺命金钗，你都会找哪些人下手呢？
1: 惠子小姐的意思是，最近报纸上宣传比较热的新闻人士，有可能就是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属下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立刻去办。
3: 不是派下面的人去做，你我和平田君，我们都要亲自参加，而且要快。夺命金钗很可能随时会下手。
1: 嗨嗨，
4: 你看清楚了，
5: 队长，我可是狙击手的眼睛，绝对是史云留下的记号，数字五是他的代号，他一定是要跟我们十二金钗联系，不过符号上并没有说明要跟谁联系。
6: 这也不奇怪，他一定是看了报纸，知道伊藤和刘怀之被杀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是我们其中谁干的，所以他才发出了联系信号。
5: 那我们到底和不和他联系啊？
6: 现在还不行。我是在想，跟你联系的那个小乞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
5: 那个小乞丐很可能就是史云的人啊。
6: 这不可能，假如他是史云的人，史云知道我们在哪，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联系，而要找人过来叫我们？
5: 是啊，这倒是有些奇怪。
6: 肯定是有人想让我们联系，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圈套，现在我们还不能冒死去找史云。史云也活着，也是上次的幸存者，所以他也有嫌疑。
7: 看着你灿烂的笑。
8: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 傅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0: 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个

0: 道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

0: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

0: 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
8: 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张耀汉是上海商会的副会长，郑会长一直拒绝与皇军合作。这个张耀汉想当郑会长已经很久了，所以他现在公开的拥护皇军，想借皇军的一臂之力当上这个郑会长。最近的报纸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
1: 势力的中国人。
2: 皇嫂请原谅，平田君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0: 没什么没什么啊。
2: 皇嫂，那我们现在去哪？
0: 百乐门。张会长，
2: 好像还没认识你多久啊。
3: 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小姐。小姐，你要去哪里？
2: 我去洗手间，你不行吗？

0: 哟，先生，这可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吧？
1: 什么？在上海滩还没我张耀汉不能去的地方。
0: 是吗？
2: 让开，让开，让开，擦边。
3: 去洗手间。去，把他给我请回来。
2: 这不太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告诉你，这两位是大日本皇军司令部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能担当得起吗？
2: 去。
0: 别着急呀。
1: 小姐这么美貌，我能不急吗？

この女諜報員は進化全面陽光と呼ばれた色仕掛けと暗殺が得意で

0: 我们要去找灰子小姐，这是多命金钗干的，不是他。
1: 多命金钗。
2: 下车可以，那总得让我见见救命恩人长什么样子吧。
3: 我不要，我的脸没什么好看的，看过之后的人都活不成。
2: 那好，那就让我亲你一下吧，就当做是报恩了。
3: 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不成。

0: 先生，来份报纸啊。
1: 来，过来。
0: 哎，来了。哎，先生，来份报纸吧。哎，你看一下。哎，你干什么？
2: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不许卖任何报纸，只能卖读卖新闻。嗯。

0: 这帮人到底在哪儿啊？他们真是的，杀汉奸也不带着我。
1: 申报雷神之锤，牵过你的人也都活不着。
2: 下车。
3: 队长，听说了吗？张耀汉被……
4: 我已经看报纸了。看来史云真的在上海，一定是他干的。
3: 你没有看报纸吗？没有，我听楼下房东说了。报纸上说张耀汉是被毒死的，是一个美丽的舞女干的。是秦可？对，是秦可，他还活着，而且已经到了上海。他杀了张耀汉，就是要证明他一定不是内奸。说实话。
4: 我一开始最怀疑的是他，我倒没觉得，我倒觉得薛拆相，我们这些人当中就属他的心眼最多。队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在与此行动中，
3: 有这种事儿？
4: 嗯，不管怎么说，不能妄下定论。
5: 事情比较严重，我们还是查清楚了再说。
6: 喂，先生你好。
7: 啊，您好。我想问一下，发往申报编辑室所有的邮件还有信件都是从我们邮局发出去的。
6: 啊，是的，你们申报所有的邮件和信件都是从我们邮局发出去的。
5: 好，谢谢啊。
6: 哎呦，
5: 哎呀，吓我一跳！
7: 主编，你来邮局干什么？
8: 我出来散散步，正好路过这儿。散步到邮局？你骗谁啊？哦，我知道了，你是来发雷神之锤的文章到咱们编辑部，对不对？你呀，这想象力永远这么丰富。哼。
9: 报纸我已经看到了，张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可是日本行兵队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 暂时要求我不要出门，所以他的葬礼我就不出席了，请代我向他的家人转达我的哀思。

0: 局座，您喝水。哎呀，这上海滩接连二三的出事儿，真是怪。
1: 局座，最近您太累了，可要注意休息啊。
0: 局势那么复杂，哪有时间休息？算算日子，青山也该到了。
2: 陈哥。

0: 洗上的做啥啦？
1: 抹香水了。上海的摩登女郎，有点意思。
0: 西生，你到底是谁啊？
1: 用味道吸引别人的确是个好办法，不过不要用廉价的日本香水。再说了，抵制日货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儿，是吧？
0: 嗯。老乡嘛。
1: 法国货，送给你。
0: 嗯。谢谢啊。
1: 好了，去带我见你们的余经理吧。
0: 啊，好。余经理，
2: 下次进来记得敲门。
0: 啊，是。啊，余经理，有人找你。
2: 找我？
0: 嗯。
2: 谁？
0: 他没说。
3: 就说我不在。
0: 啊，是。啊。
2: 你谁呀？啊？哎，不是，你是谁呀？你到底干什么呢？哎，你要不说的话，我找巡捕房了。
1: 哼，我叫燕青山。
3: 哎呦呦呦，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0: 安倍先生、私、
1: 貴様らの責任ではない。私が奴らの能力を甘く見ていた。王さんの忠告は正しい。彼が76号に入れば我々の作戦は大きく変わるぞ。
2: 先生、シナ人の助けはいりません。
1: バカ言え。シナの地は広大だ。人口も多い。シナを支配するにはシナ人の力を借りるしかない。匿名禁者を消滅するにはそれが不可欠だ。
2: はい。
3: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整个江南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只有上海的租界还是一座孤岛。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魏元长和局座的教诲啊！要利用好这块最后的阵地，向敌人发起进攻，进攻！尤其是那些汉奸，绝不能手软。
4: 干嘛呢？你找谁啊？
5: 于经理，你看他们。
6: 行了，别说话了，我们自己接手。我们是76号。
3: 几位有何贵干呢？
6: 看看吧。
3: 不卖信？
6: 对，这报纸你们公司必须订20份全年的。看报读书都是四个人干的事儿，没错吧？
7: 那肯定没错。对，但是我们公司没那么多人，这用不了这么多啊。要命一条，
6: 真有为钱不怕死的种。
3: 哎，息怒，息怒，息怒！不就是几块大洋吗？来，这是4块大洋，您拿好了。没什么事儿的话，各位就请回吧。
6: 还是你是食物，走。啊！
8: 秦小姐，你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对吗？
9: 是。
8: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想当个记者？
9: 记者是无冕之王吗？其实我从小就梦想着当记者的。
8: 是这样，原本我们记者的人员已经满了，但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呢，我们也不想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先当一段时间的见习记者，然后

0: 们再商量。
1: 这是什么？啊，足卖新闻，这是日本人侵华的证据，啊，是他们宣传鼓吹的工具。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啊？这就是我的态度。
0: 拿你这份简历去人事部报道。
2: 谢谢主编。哎，主编，不好了，出事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风风火火的？
2: 76号和青帮的手下到处捣毁我们的销售点，还让商户在街上强买强卖日本人的毒卖新闻。
3: 看着你灿烂的笑。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
4: 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

0: 称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
1: 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

0: 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
2: 曲，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瞧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

0: 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

0: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

0: 排泄油脂，排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哎呦，
4: 痛了！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

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对抗尚未结束。热浪侵袭，欧洲多国发布高温警报。动物正当世界杯预言家，巴西黑美洲豹预测明日比赛巴西将战胜苏格兰。长阳龙江青山碧水，体验北国夏日清凉。多所双一流高校公布扩招人数。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

0: 实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硬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1: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昨天，日本在野党再次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抹黑门事件做出的回应表示不满，并要求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亲自到国会作证。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早苗及其秘书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
0: 日本多个在野党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希望通过提交书面声明来回应其牵涉的抹黑门事件，这等于是放弃了向公众解释和寻求理解的职责，是对国会审议程序的愚弄。在野党再次提出必须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到国会亲自接受质询。
2: 私の秘書がしっかりとした陳述書を作ります。それをもって何とか答弁に返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心から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3: 後藤君、
4: 結局これに答えてないです。答弁拒否ですね。じゃあ木下公設第一秘書に参考人としてこの予算委員会に来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0: 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早苗秘书木下刚志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高市和木下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这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列哈，昨晚德国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已就此事向乘客致歉，并表示将向受影响的乘客发放出租车和酒店代金券，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印度塔塔电子公司22号证实，日前遭遇网络安全事件，造成部分客户信息泄露。此前有人在黑客论坛上发帖，声称从塔塔电子窃取超过630GB 的数据，涉及超20万份文件，疑似包含苹果和特斯拉有关零部件设计和规格的内容，其中部分文件标有商业机密。塔塔电子已收到与此事件相关的赎金要求。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导国际风筝节启幕，吸引了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参加，总共放飞了将近2.5万个风筝。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变换出多样阵型。反导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距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昨天法国迎来1947年以来最热一天。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纪录。意大利10多座城市昨天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昨天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法国共有40人死于溺水。目前，法国气

0: 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
1: Bah oui, totalement. Là, on avait le droit à un jour supplémentaire de télétravail, mais vu que j'ai pas la clim chez moi, bah je me suis dit, bah moi, clairement, je prends même pas du tout télétravail cette semaine parce que justement il y a la clim au travail, donc j'en profite tout simplement.
0: 昨天，英国部分学校提前放学，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破纪录高温天气。22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今天至25号，包括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在意大利，该国卫生部昨天将首都罗马、米兰等15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由于空调使用量激增，米兰等城市遭遇停电。昨天，西班牙气象局对几乎所有地区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部分地区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安达卢西亚等地的气温将达到44摄氏度。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在 L 组第二轮比赛，克罗地亚队1-0战胜巴拿马。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南非队之后，人们在街头庆祝时拍下了宠物鸭梅林跟随主人在街头庆祝的画面。视频上传网络后迅速走红，梅林更是成为了广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接见了宠物鸭梅林。
0: 2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火遍世界杯的宠物鸭梅林身穿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亮相。见惯了大场面的梅林毫不怯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3: Carla nos ha platicado pues distintos temas de la vida que llevan y por supuesto les vamos a ayudar a que esta fama que han adquirido.Pues a través de nosotros se traduzca en mejora en su calidad de vida siempre. Y lo que es increíble como...
0: 虽然本届世界杯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是美洲豹萨尤，但憨态可掬的梅林早已成为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对于许多球迷而言，这只宠物鸭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标志之一。
2: 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神算章鱼保罗预测赛果走红后，每届世界杯期间都会有一批动物预言家上线。当地时间22号，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家动物园邀请一只黑美洲豹预测赛果，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0: 22号，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这家动物园邀请一只名叫波蒂的黑美洲豹预测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之间的比赛结果。7岁的波蒂犹豫片刻后，走向了一个印有巴西国旗的纸箱。他认为巴西队将战胜苏格兰队。
4: Talvez indique um jogo pegado pra gente aí. Talvez seja aí uma vitória, mas às vezes seja laicar, um jogo mais puxado, mais pegado pra gente.
0: 此前，里约热内卢一家水族馆的豹鲨里蒂尼亚预测成功，巴西队在小组第二轮比赛中迎来本届世界杯首胜。根据赛程安排，巴西队将于北京时间明早6点迎战苏格兰队。巴西队能否像波蒂预测的那样延续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视点，进入视点中国。盛夏来临，龙江大地美景宜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大美龙江的夏日清凉。
5: 炎炎夏日，想要寻找一丝清凉，亲近自然，走进山野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来到山林之间，大口的呼吸可以让你瞬间精力十足。在阿城区的将军山，这里有着城市周边难得的森林秘境，无需长途跋涉，我们就可以一头钻进满眼青绿的山林之间。
0: 在这处距离哈尔滨主城区60公里的后花园里，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惊喜。为了迎接这个夏天，景区全新打造了密林露营基地，让更多游客可以在山林间享受惬意时光。
6: 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一天都不看手机，然后把自己全身心都沉浸到这种大自然当中去。
0: 在帽儿山景区，全线升级的各类项目也让黑龙江的山峦给游人带来了更。

0: 多的体验。
1: 旁边正在排队的叫做临海冲浪，在这儿可以体验到有山有水飞驰而下的速度和激情。出发，水花溅到脸上，在这个炎炎夏日还觉得特别的清凉。
2: 新增加了一个绿野仙踪的一个景观长廊， NPC 的互动点位增加到了12个，又增加了诗词赏析啊，猜灯谜啊，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在鹤岗松鹤西湖景区全新升级的丛林穿越项目依托自然山势，精心打造了15个主题关卡，关关不同，趣味十足。在伊春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这几天完成了林间步道改造，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步入其中便能瞬间感受凉爽清新。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黑龙江最美地方的罗北龙江三峡开启了游船航线，游客们在开阔的黑龙江江面上尽享景色旖旎的芥江风情。
3: 龙江三峡最美罗北，我们来了。
0: 2026年1月至5月，全省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12.7%。今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打造10大主题旅游线路，继续升级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品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夏日风情。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年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昨天，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超级计算机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创新超智融合架构，领先美欧一级超算系统。来自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消息，7月1号0时起，哈铁将实行全新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共安排图定客车559列，开行货车1007列。调图后，3对京沪高铁长途动车更换复兴号车体，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去往济南、南京、南通等方向。黑河新增直达北京、西发招致列车，畅通边境口岸出行通道。省内动车重新优化编组，加开通勤高峰车次。货运方面，将新增多条中欧班列线路，保障电煤等重点物资直达运输。
4: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 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
7: 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魅力有意，欢迎您。
4: 大哥，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钢筋。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中考在即，天气先行。未来五天，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是晴雨交替，气温适宜。全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晴天与雨水将交替登场。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大兴安岭黑河西部、齐齐哈尔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牡丹江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哈尔滨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及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温度方面，未来气温波动上升，气温像坐上了小

0: 行得过山车，先冲高后回落再缓升。明天气温会是近期的一个小高峰，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能窜到29到32度，像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午间会稍显闷热。26到27号，在雨水的连续打压下，气温明显下滑，体感会一下子凉快不少。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5到18度，待到周日阳光露脸，气温会再次朝着27度左右回升。温馨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中考期间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午后至傍晚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建议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适当提早出门，预留充足时间，随身备好雨具。27号西南部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6到2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衬衫等。加格达奇晴，11到25度。黑河多云转晴，15到27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17到30度。绥化多云，16到27度。大庆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伊春阵雨，15到26度。佳木斯阵雨，18到28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双鸭山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牡丹江多云，15到25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明天哈尔滨晴，16到29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8度。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

0: 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俄罗斯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哎，哇！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领导集体参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专题展览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1: 黑龙江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科技成果的含金量转化为含金量。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今年高考，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数量为近年之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省委书记许勤等省领导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集体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和“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专题展览，并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2: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举办。一张张历史照片，一篇篇文献资料，再现了我们党创建时的珍贵历史场景。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大量馆藏珍贵文物，集中展示了党领导龙江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程。在参观过程中，许勤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黑龙江是一片红色沃土，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一代代龙江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我们要把宝贵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纪念馆宣誓厅，面对鲜红党旗，许勤领誓，省领导一同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深刻党性洗礼。许勤指出，我们今天参观展览，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许勤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从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更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努力奋斗。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信仰信念，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矢志为国奉献，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使命，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为实现强国复兴伟业做出龙江贡献。要坚持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让龙江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走深走实，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讲述中共满洲省委的峥嵘岁月。

0: 1928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设立中共满洲省委，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是东北抗日斗争、地下革命的核心指挥中枢。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大旗，留下无数悲壮动人的革命故事。
1: 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的相关展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中共满洲省委的历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时光回到1927年10月24号，侵略的一系列斗争。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日军突袭北大营，东北军不战而退。中共满洲省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抗日宣言。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沿街发放宣言传单。
3: 这个时期呢，满洲省委呢其实就做出过指示，希望在东北各地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这种抗日游击根据地。像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等人啊，来到东北地区发动群众，诸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就应运而生。
2: 在日军特务的围剿之下，省委机关多次遭敌人破坏，多次搬迁，几任省委负责人被捕牺牲。眼前的这件文物是中共满洲省委的机关报《满洲红旗》，它一波三折的办报历史，印证着革命前辈们的顽强斗争。
3: 它当时主要的作用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群众的斗争情况。9·18事变爆发之后被迫停刊。1932年1月，省委机关在哈尔滨重新建立，因此得以复刊，改名为东北红旗。
2: 位于南岗区光芒街40号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党中央的126指示信指明，
4: 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革命和抗日斗争领导核心。9·18事变后，省委率先高举抗日旗帜，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各族群众，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14年，牵制大
5: 土，为高铁提速提供了硬核支撑。这项技术源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超速成型领域40多年的科研沉淀，最近开始为 CRC-50 动车组应用。团队还用国产普通铝板替代了进口特制板材，大幅降低成本。如今这项技术已应用在上百列复兴号动车组，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未来还将拓展到汽车、无人机等领域。龙江制造不仅助力高铁跑出中国速度，也在追求极致的世界薄度。在牡丹江恒丰纸业，一批发往东南亚的药品说明书纸张正加紧赶制。这批纸单页厚度仅0.025毫米，比常规薄了1/3。
6: 药品说明书在我们国内使用基本都是60克、70克这种大定量的产品，要把定量降低20克的情况下，还达到这样精美的印刷效果，还有最后这种风琴折、这种复杂的一个折叠的一个工序，它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原来都得从国外买。
5: 薄而不破，轻而强韧。为了这一目标，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材料一举填补国内高端药品说明书原纸的空白。这项专利转化直接为企业增收500万元，也让恒丰在高端药品说明书细分领域站稳了脚跟。从一张纸到一粒种，龙江创新不断填补空白。在嫩江，今年试种的益农玉379玉米长势喜人。过去因积温不足，这里种不了玉米，现在这个历史被彻底改写。
7: 普通的玉米品种一般需要1900度甚至2200度积温才能成熟，通过这个品种选育，我们实现了在1800度积温这种极度高寒生长期只有95天的地方实现亩产1300多斤，老百姓种植也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使我们国家玉米的种植带向北移了50度积温。
5: 品种突破，配套的全流程技术指导同步跟上，
8: 把生物育种和常规育种这两个双轮驱动呢，让它进一步走实，让我们的实验室的成果呢尽快走向大地。
5: 今年以来，全省已转化重大科技成果近300项，覆盖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因科技创新而加速巨变，龙江大地创新的种子正结出丰硕的果实。

0: 时，
1: 在哈尔滨厢房区规划120万平方米的高端电器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正在拔节生长。这里不是简单的建厂房，而是演练落子、按图招商。从过去配套订单大量外流，到如今配套企业抬脚就到，一个从跨省采购到家门口配套的产业闭环正在加速形成。

0: 之所以要建设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未来呀，这里将安装两台200吨的桥式起重机。这座厂房也是为签约入驻的卓能科技大型核电设备加工项目量身定制的，
1: 吊装载荷、厂房高度、建设面积等方面，你要什么尺寸，我就给你建什么尺寸。现在企业已陆续采购设备进厂调试，为生产开工做准备，预计今年10月一期能竣工交付。
2: 在基地项目展示中心，眼前的这面墙是一张特殊的招商地图。2025年，哈电集团营收突破500亿，但本地配套率却一直卡在15%左右。大量订单外流，眼睁睁看着墙内开花墙外香。怎么把配套企业聚过来留下来？厢房区的办法是按图索骥，链上发力。园区根据哈电集团等炼乳企业的产能缺口，定向招引配套企业，目前已吸引卓能科技等6家企业签约入驻，天津益达、上海一郎合金等15家意向企业正在跟进。距离基地仅8公里，便是哈电三大动力的厂区，未来这里生产的核心部件不到10分钟便可直达炼乳企业生产线，真正实现从跨省采购到家门口配套。在传统火电、核电装备配套的基础上，基地更将目光投向清洁能源新赛道。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寒地氢能综合性科研实验基地项目正式落地，
3: 既要发挥我们厢房区传统的电气装备的这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的赛道，两条腿走路，又要发展新能源这样的这个优质的新的赛道，动力之乡让它动力更足。
2: 去年厢房区电气配套产业集群获评全省唯一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项目二期已启动前期工作，计划投资2亿元，120万平方米的连片产业蓝图正加速从纸面走向地面。这里将重点发展电气装备、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建设成为集研发、设计、中试、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于一体的能源装备和数字经济双100亿至1000亿级集群。
4: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中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全省各地以数字科技赋能、智能装备升级为抓手，推动种植模式革新，实现果蔬种植向智能化、绿色化、精品化转型。
0: 你敢相信吗？现在没有土的栽培啊，同样也可以把蔬菜种出来。这里呢，就是位于桦川县一家占地30000平的植物工厂，工人正进行着芹菜的采收作业。这里的月采收的绿叶蔬菜量可以超过100吨，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我们同时供应3500组家庭成员一个月的绿叶蔬菜的供应量。而这么大量的蔬菜，它其实都不是用土栽培出来的，它的奥秘藏在哪儿？
5: 蔬菜长到水里面最大的奥秘都在这个板下面，蔬菜的所有的一些营养都通过这个根部直接吸收到这儿。我们有一套先进的水肥系统，相当于给植物在吃营养餐，大概一年能采收10到12茬蔬菜。
2: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水培蔬菜种植基地，黑龙江牧原润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蔬菜宝宝全程享受智能化服务，温度低了，空气系统能自动加热，阴天可以打开紫外灯代替阳光，感觉闷了，大功率换气系统也能瞬间启动。绿色安全的无土栽培蔬菜赢得了市场认可，日均销量超1000斤。今年企业又新增了5000平米种植区域，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
6: 稻壳啊，草木灰啊，杜绝了原生土里面的比方草籽的污染、病虫害的污染，减少农药的使用了。那我们这些管道呢，就是在不同的生长过程当中，会给它去添加一些相应的营养素，靠一整套的物联网，实现我们的自动化控制。
2: 从种到收，科技赋能体现在全省设施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凯盛浩丰佳木斯智慧农业产业园，番茄藤蔓实现了逆势向上生长，产量达到普通大棚的6至8倍。1天6吨的番茄，70%销往南方市场，为企业带来了1年3000多万的产值。走进东北三省最大联动智能玻璃温室抚远市乌苏现代农业产业园，新投入的数字码舵机让蔬菜水果比以往更迅速地

0: 进入智能加工设备，实现快速锁鲜。
1: 全线呢有1800个光电感应，在码座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层呢是有八个动作，每一托呢是145个动作节点，全程呢是无人干预的。
0: 如今智慧设施农业项目在全省多点开花，大庆市大同区打造香瓜种植面积50000亩，综合产值突破13亿元。虎林市东方红智慧林农示范园通过技术创新，让蔬菜站了起来，比传统平铺种植产量高出3到4倍。绥芬河市建设高采光、高蓄热、高环保的日光温室大棚，让鲜花经济四季芬芳。截至2025年，全省设施农业播种面积超50万亩，总产量170多万吨。日光温室母菌年纯收入4到5万元，全省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40万人。
2: 穿行小兴安岭的鹤壹高速公路即将在8月竣工，隧道密集、山路陡峭，给未来行车安全提出了极大考验。为解决这些难题，建设者们找来了数智帮手。
3: 在鹤壹高速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的就是全省首次引入的 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在黑龙江这样的寒温带地区，为什么要引入高温预警系统？答案就源于鹤壹高速的特殊之处。鹤岗至台清段全长近100公里，最大坡度达到5度，相当于100米间有5米的落差。要穿行3个隧道，其中最长的一条4.4公里，下坡持续刹车的热量传导到轮胎，车辆一旦驶入密闭隧道，就存在自燃、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为车辆做了全方位热扫描，在汽车通过的瞬间就能精准捕捉轮胎、制动系统、运载货物箱体等多点位实时温度，一旦过热立即警报。
4: 通过红外，数据实时，发送回管理中心，这样呢就是保障了车辆隧道的行驶安全。
5: 第八届旅发大会即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品鱼鲜，赏湖景，鸡西人拿出最真挚的热情，让盛会未至，精彩已来。
6: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此刻我们正乘船行驶在小兴凯湖上，放眼望去，湖光万顷，风光正好。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大会，这里也完成了全面的品质升级。不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新建改造的5处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全新打造的湖心岛也正在建设中。道路畅，服务优，新凯湖正以全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3: 为迎接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全新打造鱼亮沟乡村旅游度假区，将市区老厂房改造成工业遗址公园，融入研学、文创等全新业态。
6: 这里呢，就是鸡西密山市的湖岩村，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这里也正在大变样。42户的民宅全部完成了粉刷装饰，就连40-50年的老烟囱也打造成了新地标。
7: 随着这个旅发大会的临近，就是游客、外地游客一波接着一波，就越来越多了。
3: 独特的湿地冷水资源让兴凯湖孕育出了地方特产大白鱼。为营造盛会氛围，23号2026年全省特色冷水鱼烹饪大赛在兴凯湖火热开赛。
6: 在我身后，现在灶火正旺，鱼香四溢。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40多名烹饪高手齐聚一堂，也为我们黑龙江的冷水鱼打了一场擂台赛。
8: 首先，它是纯淡水湖，是小鱼小虾长大的，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口感回甜，吃的有种塞蟹腿的感觉。
3: 松花江桂鱼、镜泊湖红尾鱼、乌苏里江大马哈鱼等龙江特色冷水鱼接连登场。赛事间隙还举行了兴凯湖大白鱼产销签约仪式，让鸡西特产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9: 我们每年把养殖出来的大白鱼20万尾推向全国餐桌。
3: 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重点推进各类文旅项目建设11项。大会期间还将精心举办旅游推介、文旅商品展销、群众文化展演、体育赛事互动等系列配套活动，不断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

0: 牌影响力。
1: 今天随着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正式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启。本年度黑龙江省多所
2: 力智能制造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更是推出专属招生利好振兴龙江专项计划，覆盖法学、生物技术等14个优质专业，聚焦培养扎根龙江、建设龙江的高素质人才。
3: 针对于振兴龙江计划，一是免学费，二是能直接落实国企跟事业单位的编制。
2: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调整力度为近3年之最。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的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正式招生，开设飞行器动力工程、海空动力方向、水生工程、深海水生方向等6个新专业方向，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4: 今年新开设的专业和我们新布局的这些方向呢，都是聚焦国家战略必争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和急需紧缺领域。
2: 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增设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和城市更新4个新专业，打破传统院系界限，重构课程体系、知识架构，目标是培养更多复合型领军人才。此外，学校今年还聚焦未来产业，推出尖端仪器院士特色班、具身智能班、大湾区班、人工智能中关村班3个本科生人才培养新载体。东北农业大学则着眼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3大核心战略需求，新增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东北林业大学在全国首设智慧景观营造专业，为城市更新、生态环境修复领域输送专业人才。今年黑龙江省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数量由40个扩容到45个，拓展了考生择校择专业的空间。
5: 关注一下各高校近几年的各专业的招生的相关排位，一是要选择好院校，二是要选择好相关的专业组，同时建议考生们一定要勾选服从调剂的选项。
2: 23至24号，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活动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为主题，汇聚来自广东、江苏、重庆等10多个省区市的36支合唱团，带来《忆秦娥》《娄山关》《爱永在》《在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诗词和曲目。
6: 看到了美丽的太阳岛，想起来了郑绪岚老师唱的这个歌曲。哈尔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城市。
7: 明年我们计划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团乃至国外的友人引进到哈尔滨，让他们更深刻地体会这座音乐之城的魅力。
0: 23号，黑龙江、青海、首都3家电力交易中心创新达成风光打捆联合外送交易，整合黑龙江夜间风电与青海5间光伏资源，形成平稳可追溯的24小时连续供电直达北京。交易中，黑龙江成交电量1.31亿千瓦时，青海成交电量为1.03亿千瓦时，精准对接6月到11月北京市绿电需求。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会。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0: 好事儿，贺军飞。
1: 贺军飞，有好事儿。
2: 北大仓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是。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书记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感。
1: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

0: 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

0: 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合作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郭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
2: 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

0: 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
2: 那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5: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Obviously, China is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1: 他们将围绕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

0: 应，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

0: 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中的太
2: 阳。哇，
5: 哇，是真的，习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

0: 他妈逼着我离婚，不让我见孩子。
1: 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其实我们俩这婚早应该离，是我一直在拖着。人家等不了了，一天也不想耽误，逼着我签字儿。

1: 事儿闹，我孩子都有病这么大，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呀？哼，谈，谈什么呀？该谈的都谈了，愈谈愈凉。我在他眼里，就是无所事事，扶不上墙的一团烂泥。
2: 这下让我彻底让他失望了，连自己在外面找了一个能谈来的人。不，这也不是他出轨的。不是，你只是想按你自己的方式生活吗？这不是什么出轨，不是他出轨的理由啊。
1: 如果我是有能力的人，这是猥琐。可惜我不是，我只是个没上进心、得过且过的窝囊废。哼，别人看了，尤其是我这前妻，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真的，还记得钓鱼那会儿，我跟你聊，就那个小音像店，不，太怀念那个时候了。手里拿个遥控器，我想看什么看什么，我想会计会计，想暂停就暂停。我要是遥控器让那个暂停键多好！

0: 你们睡着了吗？都过去了，都是梦，全是梦。
1: 鬼点生下了，一身的病，把第二盘补去，给孩子治病，补不完的窟窿。咱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一生就是，真的就像梦，兜兜转转，浑浑沉沉。
0: 这么好，又找回从前。哎呀，这个梦什么时候能醒啊？陆哥，你想开点，啊！你有什么事儿，往后面想想。
1: 啊？我没事儿，嗨，我这破孩子。 我是要走了，咱哥俩得见一面吧？啊，我得跟你念叨念叨，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能跳楼自杀呀、啊？我回老家，多少年也不回去了，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回去，从头再来呗。
0: 那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
0: 那我送你，爷们儿之间，江湖相望，送什么送啊？磨磨唧唧的。
1: 哎，送给你东西。以后估计咱也没缘分在一起钓鱼了，留个念想吧。

头哥，我得谢谢你，这段时间带着我送外卖，我很快乐。老乡，跟你认识之后。

0: 你不用帮我拿，你都给我就成。哎，
1: 你这体验生活还没结束啊？
0: 啊，还得有一段。
1: 那什么时候约聪聪吃饭呀？
0: 聪聪这。

0: 我也是因为担心我才跟你说这些。
1: 我懂。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这故事说起来就长了，我这还着急呢。哎，你别走，你跟我说说。
0: 行。
1: 那时候吧，我不接手了跟中美的公司嘛。其实开始经营的还挺不错的，可是就是因为经营的好，所以就遭到别人恶意收购了。这公司啊就给卖了，那公司一卖，我就等于没工作了。我也到社会上找工作，可是我一走工作，我才发现目前的状况，想找个合适的工作真难。面试了几家公司，都还没消息。不管你能力有多强，人家都会谨慎入目，对我而言，我不可能一直等啊。 我就四处碰壁，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那我实在没办法呀，我就回去以后才发现，之前的领导对我打压排挤，而且都是恶意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了。可是我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呀，再加上家里的房子也出了点事儿，有一半是人问的。我有一天呢，就在马路上面溜达，也是一偶然的时候。 我就把人网络给撞了，他呢也倒是没理我。我为了感谢他，请他吃饭，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这送外卖呢，也是一个能解决我一时这个经济收入的活吧。我开始干这事儿，那聪聪知道吗？我没跟他说。
0: 你别告诉他啊，你也替我保密。哎，其实你也没必要担心我，我觉着呢，天天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也没什么。之前开公司上班，避免不了尔虞我诈，而且压力也大。现在我只要按时按点的把东西给人送过去，挺好的。我挺享受这种简单的快乐。
1: 其实，有时候我想想，我来到这城市有10多年了，从上大学开始，在这儿结婚、生子、创业，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儿度过。可是，一次创业失败，一次被迫下岗，就会莫名打得体无完肤，给打回原形。
2: 甚至要回到老家生活。那你说说，我们在大城市为什么要这样挣扎求存呢？这奋斗的意义在哪儿？
3: 其实克明，我特别喜欢大学时候你积极向上的样子。我们老家有一句话，每个人呢到这世间来就是来翻过一些山，过一些河，别人帮不得也等不了。 等你翻够了山，过完了河，可能就见到海了。但是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过完了。老路可能再翻一座他必须要翻的山，那我们也一样。
4: 宇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先别着急啊。
6: 我回来了，是我哥。哥，哎呀，你可回来了，快快快快快！啊？怎么了？我爸妈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你爸妈？
6: 现在他们单位要旧房改造，必须得自己贴钱才能去住那个大房子。如果这个机会这一波不赶上的话，他们就一直得住在这个小房子里了。主要是。 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都为我了。我不想让他们老了老了还住在那个小房子里头，他们自己也没攒什么钱，不好意思向家里亲戚开口啊。他们，你看我也刚工作，我自己还不够花，那根本就没攒下来钱。所以你，我就想着，
5: 也是想借钱。

0: 你们手里有余钱吗？
1: 要不把咱们爸妈给咱们那个钱先给他们救救急。

0: 你要是同意，我没意见。
1: 跟你说了吧，别着急，别着急，那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的，你还要等你哥回来再说，这不解决了吗？嗯，
2: 不好意思。
0: 好吧，
2: 别哭了。
1: 对了，正式通知你，欢迎你回家。
2: 嫂子，谢谢你，真的好。

0: 钱我已经汇过去了，爸妈还有叔叔婶婶让我谢谢你。
1: 谢我干嘛呀？那本来就是爸妈的钱。哎，你不是说有时间跟我聊聊你新工作吗？怎么样了？
0: 还可以吧，过段时间就拿到第一笔工资了。
1: 那挺好啊。
0: 我这个项目呢，等顺利验收之后，奖金怎么也有几万呢。到时候咱们带着彤彤一起出去玩一趟。
1: 好啊，
0: 如果有多余的钱，咱们也尽快还给那小两口。
1: 行。

老陆离开了，虽然他说还回来，可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不仅是离开，也是溃烂。在大城市打拼，稍有不慎便会一败涂地。人到中年，不单是自己，还有家庭、孩子、父母，生活不容我踏足不能。可是现在，连说句真话。

0: 大周末的，你要干嘛去？
1: 加班。
0: 嗯？你们公司还让不让人活？你大周末加什么班啊？
1: 嗨，我这个有点活没弄完，得去现场看材料去。
0: 小橙子，你最近可以啊，对工作的热情与日俱增啊，咱。
2: 工作使我快乐。
0: 说人话。
1: 这不就为了早日让你当上设计总监夫人吗？再说，咱俩这个钱已经全交给你妈了啊！再要是我不干活挣钱的话，拿啥花也没有能力消费了，咱俩马上就要。
0: 不，什么叫钱全交给我妈了？那不是您自愿上缴的吗？再说我要逛街去，我不消费，我干逛也行。
3: 我要去逛街，我就要去逛街，逛街我干逛也行，我不花钱，我要干逛逛街，逛街逛街。
1: 不闹啊，咱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小朋友。
0: 喂，怎么办？
4: 哎，晶晶，那个中午过来吃饭吧，我和你妈这就出去买菜去。
5: 好啊。
0: 我想吃红烧鱼、干锅豆腐，还有鸡丝凉粉。
4: 行，我转告你妈，你别眼大肚子小啊。
0: 那好了，拜拜，中午见。啊，
4: 好嘞，好嘞。刘老师，走吧。
0: 哎，中午跟我回我妈那儿吃饭去吧。
1: 啊，我就不去了吧。
0: 对，人家都已经安营扎寨了，你总不能拿人家当空气过吧？

0: 再说了，我这么孝顺的闺女，你这么贤良的女婿，咱常回家看看，吃个中午饭，是不是天经地义？
1: 你说这么多，我就听出来一个字儿，馋。
0: 你别管我馋不馋了，你能不能陪我回去吧？
1: 我现在是这个项目的天字一号人物，客户清点的，而且呢，我也在通姐跟这公司老大面前立了军令状了。现在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嗯啊，我跟你说，我现在职业生涯到了最关键的节点，这一关一旦闯过去了，以后就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
0: 你说了这么多字儿，我就听到一个，
1: 我怎么可能怂呢？我也堂堂堂堂八尺男儿是吧？我能怕你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吗？
0: 行啊，那你打电话跟我妈亲自解释解释吧。
1: 解释呗，打呗。嗯，
2: 打。
1: 打呀，打呀，
2: 打呀，
1: 打呀！我让他打。
3: 你试试。
2: 打。
1: 对，我让他打，他自己不打，他不动，你看见吗？我让他打打
2: 打。
1: 他不听我话吗？不是。嘿嘿，人家我承认我怂，行了吧？
0: 给你，你给我拿回去。
1: 去了啊，那个，
0: 去吧，
1: 给小的美言几句啊。
0: 行，我给你好好美言几句。
4: 哎，机器人，啊，你来这儿给我拍张照。来，
5: 去吧，给你拍照。
4: 来，你先帮我拿。
5: 好，
4: 这个。
5: 好，好。
4: 来了，
5: 来了。站好了。
4: 爸，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超级幸福。
5: 科学表明，甜食吃多了，幸福感就爆棚。
4: 不是棉花糖。哎呀，
3: 当然是因为这个机器人展啊，从头期待了好长时间呢。耶，耶，来，咱们一家三口拍个照。
5: 来，
4: 行，
5: 来
3: 拍一张。哎，
4: 都不是，是因为咱们很久没有一起出来玩过了。
3: 咱们一会儿去大赛好不好？
4: 好，
5: 来，一、
3: 二、
5: 三，耶！
4: 那我要是双份的薯条，还有双份的冰激凌。
5: 啊，你先接电话吧。啊，老爸给你拍啊。
3: 行。
5: 你还吃双份的，双份冰激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你不怕胖吗？
3: 什么情况啊？怎么会这样啊？
5: 做一鬼脸怎么样？啊！
3: 那我现在过来。啊。
5: 再来一张啊。
3: 儿子，妈妈一会儿要去一下那个。
0: 妈妈要加班，
3: 这次就让爸爸先陪你吧。妈妈，你做不到的事你就不要轻易许诺。
6: 是不是有急事儿？
7: 工地出了点状况，我得过去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6: 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一趟，非得你去吗？你不去解决不了。
3: 也是啊，你就别去了吧，咱家一起看机器人多好呀。你都多久没陪我出来玩了？
7: 彤彤，妈妈也想跟你看机器人啊。那同事在现场等我呢，不去不行啊。
5: 儿子，让老爸去吧，老爸今天陪着你。今儿呢，就咱们爷俩机器人之旅。看完这个展览以后呢，老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咱不双倍了，咱三倍，成不成？
3: 妈妈爱你啊！等我啊，马上回来。等我。
8: 晴晴。嗯。这都是你点的啊。怎么样？哼，还有啊。

0: 你们抓紧一点，抓紧一点啊！赶紧的啊！你们给我抓紧时间啊！
1: 你这弄完，弄完之后还得拆，
0: 不是？咱得把这事说明白了吗？那这是违约，知道吗？
1: 严重的违约，知道吗？
0: 那你上法院告去，我怕你啊！
1: 不是，咱好好说话，不耍无赖亏吧？
0: 谁耍无赖？哎，人鲍总把这个开业时间提前了，你去找鲍总啊！你找我干嘛呀？
1: 你现在施工的话，是不是就不按方案来了？
0: 我们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修改方案可以，但是得上回讨论通过了才行，懂不懂？
1: 那是你们该定的事儿啊！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要么这样，你赶紧定一下，你不定，那我们开工。
1: 不是，你现在开工不就硬开工吗？你现在砖可以，好，砖完了以后还得拆，那损失你要负责的，明白吗？
0: 你别一口一个明白吗？一口一个懂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

0: 哎，干了这么多年了，像你这毛头小伙子搞设计的，我见得多了。哎，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说了算不算？啊？哎呦，说了不算吧？那你在这胡搅蛮缠干什么呢？
1: 不是，我们这主灯它没有到呢，对吗？我们整套是围着这个主灯来的设计，你现在弄装完不是白弄吗？
0: 我要延期，要交违约金的，大哥，要么你来帮我交，开工。
1: 刘总，刘总，
0: 您来的正好啊，这小子是在故意找茬儿。我来这找茬儿，你们大家你看啊，
1: 我是那边。
2: 不好意思啊，刘工，那个现在是什么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解决。
0: 给钱，鲍总说要提前开业，那我不要赶工期吗？
3: 不是，但问题是我们那主灯还没有到呢。
0: 不对呀，我们所有的材料不是事先都进场了吗？你们那个灯是不是进口的吗？合同上写了延期交付，你看你们不仔细看合同吧。 这有些人啊，做事就是这样的，特别不靠谱，特别闹心。那么按理说嘛，你说晚个两天，其实无所谓。现在火烧眉毛了，一天都耽误的，我看你们经营不足吧。
1: 那我们现在去协调这个灯的事儿，好吧？
0: 你别协调了，协调什么？你赶紧找个东西平替凑合下得了。
3: 那不行啊，
0: 那改设计方案呢？
1: 那不行，这样，刘工。 你给我一天，一天时间，我去跟这个品牌、跟代理商去协商灯的事儿。如果协商不下来，我们再找一个替换方案，好吗？我不耽误你工期的，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也很累，你就算帮帮我。你小子看看人家李经理，说话的和颜悦色的。
0: 刚才我太急了，不好意思。
1: 那我勉强等你们一天吧，行不行？行，太好了。那这一天之内，你就赶紧把这个事办完，你别为难我呀。行行行，谢谢啊，谢谢。
0: 你为难我，我干啥？
1: 收收收收收，
0: 下来。
1: 走吧。
3: 我也去啊。
1: 人多力量大呀。你干嘛？你有事儿啊？
3: 没没，走吧走吧。
4: 哎呦，小江，来，吃点小柿子开开胃，又让多吃点好吃的哈。
5: 最新消息，
4: 曹曼，咱有什么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儿？
5: 不是怕你妈听见吗？跟你打探这个消息，这我费多大劲呢？
4: 什么消息？
5: 你和盛鑫呐，有个心理准备，你妈准备在中南炸日了。什么意思啊？
4: 她给老家打电话了。嗯。准备把咱家那民宿啊，盘出去。
5: 不是，你觉得她这想法靠谱吗？那民宿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懂你们俩心血吗？你舍得？
4: 我不舍得怎么办呢？她心疼你呀。
5: 只要守在你身边，她才踏实啊。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二十好几奔三十的人了，我跟程鑫俩都结婚了，有手有脚的，能赚钱。
4: 你跟程鑫虽然领证了，但你俩没正式办婚礼呀、啊，得给你们买房子，房子没买成，钱折腾没了，你妈能不担心吗？
5: 那我们俩不是领证了吗？而且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买房子，当房奴经济压力多大呀！租房子不挺好的吗？
4: 就我妈和程鑫，别的事儿不合，这事儿都一拍即合的。
5: 你说不买这破房子，至于出这么多可是？
4: 不是，你们想留在中南，买房子是迟早的事儿吗？是吧？你妈心里的症结啊，是程鑫。让程鑫对你好，你们过得幸福，他就不担心了吗？你让程鑫呐，好好的表现表现。
5: 我明白。
4: 我回去好好给他上上课，你也说说你老婆，但是你们俩啊，就是来中南这个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多大岁数了，背井离乡的，还卖民宿？你妈你还不知道吗？她决定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今天叫你和程鑫过来，可能就是正式提出这个事儿的。哎，程鑫呢？
5: 下班呢。
4: 这谢天谢地，
5: 程鑫加班呢，这要是在还不知多大累呢。
4: 估计他早习惯了。
5: 是，外焦里嫩的。
4: 走吧，你忽悠忽悠你老婆。
6: 这个呀，需要咱俩配合。说的好听的，只要他高兴，这事可能就岔过去了。OK。
0: 加拿大宁人，呀，周总，您好，我们刚刚通过电话。
1: 你好，你好。
0: 我是环宇灯光设计的李聪聪，这个是我们的照明设计师程鑫。
1: 李总好，哎呦，大设计师好，终于见到真人了。来，欢迎欢迎。
0: 好，我们找您呢是急需一批海德尔的灯具，您看看这是具体型号。
1: 哟，这型号可不多见啊！我印象这一年里只有你们环宇订过这一批次的。
2: 我们那个订单那边延迟发货了，但是现在要赶工期，所以急需。这样我让下面工作人员查询一下，如果库存里有这个订单的话，我给你调剂一下。啊，那太好了哈！
0: 好，里面请。
4: 好。
2: 哎，
4: 拍完照了是吧？可以吃了吧？
1: 快去。
3: 好，谢谢。
2: 哎，嗯，
4: 程鑫呐。
3: 程鑫，他又加班，有点急事儿，在工地呢。从咱们搬这个新家，他还一次没来过呢啊，没登过门儿，也不知道是请不动啊，还是不敢来见我。<笑>
4: 哎呦，怎么可能呢，妈？你想多了，他最近特别忙。
1: 哎，可能是真忙。啊，嗯，
2: 你跟他说。
4: 让他该来吃饭吃饭啊！你妈不是母老虎，吃不了他。
2: 行，等他忙完呢，让他来咱家当牛做马，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
1: 对，让他好好表现表现。<笑>
2: 哎呀，请都不来，请人吃饭都不来，还能指望他干活？实际上呢，我让他来没别的，是有点正事要跟你们说一说。 妈，你这是做这饭可以啊，色香味俱全。哦，真是，
1: 这个味道真是太好了。嗯，
2: 好吃吗？
1: 真好吃。嗯，
2: 那就多吃点啊。嗯。哎呀，嗯，实际上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咱们三个人吃饭呢更自在。<笑>
1: 哎呦，
2: 真好吃，妈妈的味道。
4: 看着点，都会说，妈妈的味道。算你这个死丫头有良心，知道世界上啊谁最疼你？可不嘛，
2: 妈，你做饭真的是太好吃了，比那个米其林三星都好吃，就他们跟您比都不行。
1: 真是，
4: 米其林餐厅？嗯，那当然了，餐厅说到底，它的目的是为什么呀？它是为赚钱。
2: 我的目的是什么呀？我做饭给我女儿吃，这里面是妈妈满满的爱，那能一样吗？是啊，我妈妈最疼我了。<笑>你看我妈多疼我，不像有些人没福气。
4: 别人，你妈没有另外一个孩子叫别人啊？
1: 妈，你
2: 那
1: 不有一个持证上岗的半个儿子吗？哎。
4: 虽然领证了，你们还没有办婚礼，他还没有改口，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其实吧，我比较在意的什么呢？每次我做完饭，我看程鑫吃，好像都没什么胃口，可能是程鑫的标准太高了吧，我达不到人家的标准。
2: 怎么可能呢？程鑫最爱吃您做的饭了。
5: 您都不知道，您和我曾爸没来的时候，天天跟我念叨，偶尔我都长茧子了，快。
4: 真的假的呀？
5: 这肯定真的。
4: 嗯，我还说了，就您做的菜，绝对能上美食节目拿第一。
5: 厉害。
4: 妈，我忘烤鸭。
5: 没有。
4: 哎妈，等会儿烤鸭。
6: 既然这样，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7: 应该把方磊的什么弄过来一块找找哈。
6: 咱俩先找，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再叫他过来。
5: 行。
4: 小赵，小赵，你这怎么样？找到了吗？
5: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比较弱，不好找啊。
4: 有没有其他的查找方式啊？
5: 同类型号的进口票据或者报关手续，对，那种纸质的有吗？
6: 这可就难找了。
4: 哎，你把那涂色找找，看看有没有替代的型号。
8: 姐，
5: 真的不能替换，必须是那个。
8: 喂，把今年的出货记录还有什么涂色都拿。

0: 行，今天啊，要是不找着我也不走了。
1: 好吃吧？
2: 好吃吗？来，
3: 郭森阿姨，你家餐厅做的饭简直太好吃了，秒杀我吃过的所有餐厅。哎呦，
2: 这孩子嘴可真甜啊！
3: 我说的都是真话，爸。啊？你咋不早带我来呀？
1: 我早带你来，早带你来，你不得把我给吃穷了呀？
2: 没事儿，以后彤彤啊就是我们这店的超级 VIP。哎，阿姨给你免费，好不好？
3: 真的？可是我妈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左心阿姨，你给我打个最低折扣就行。

0: 到了，真的找到了。你看，这批发去东南亚的灯，系统上显示已经发货了，可是因为航运事故的原因，并没有发出，应该还在仓库里。我们是不是因祸得福了？
1: 还真是啊，看来是我们的工作失误了。
2: 呀，这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小赵，谢谢你啊，辛苦了。这批灯你看看能不能先给我们用，等我们灯到了之后抵给你们，用不了多久了，拜托了。
3: 别说环宇是我们的老客户，就凭今天你们俩这股子劲儿，我们也不能不答应啊。我马上去找周总，然后拟一份置换合同。
2: 感谢感谢感
0: 谢。谢谢啊。哎呀，终于啊，辛苦没有白费。
2: 一会儿干嘛？回家吗？
0: 呀，彤彤他妈还在等我。我先走了啊。
2: 这一天天忙忙叨叨的，我可不能有孩子还耽误事儿。
4: 哎，你还想吃什么？我再给你来点。
5: 再来个巧克力吧。
6: 啊，再来个巧克力？你这儿还有一个呢，你这吃不完不是浪费吗？
4: 没事儿，他想吃就吃个够嘛。
6: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你不知道在家的时候啊，匆匆都限制他甜食。
4: 那咱们就听妈妈的话。
5: 子欣阿姨，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要不是我妈太厉害，我还能再睡一桌呢。
4: 是你妈妈是很厉害的。
6: 你妈来电话了
4: 啊。匆匆啊。
6: 喂。
5: 喂，你们在哪儿呢？我到这儿看着已经闭馆了呀。
7: 啊，我们俩溜达了一圈，儿子饿了，就一块吃饭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束啊，就没给你打电话。

0: 附近啊。
1: 啊，那个儿子要吃西餐，展览馆那边也没有西餐店，我们就来这边了。
0: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们吧。
2: 哎，你就别折腾了，这个等你过来，他这边都吃完了。这样吧，我给你打包一份带回去，咱们在家集合。
0: 那也行吧，回家见吧。哎，不用给我打包了啊。哦，还有，问子欣好，好久不见了。
1: 好嘞，好嘞，知道了。哎，喂，你好，听见了啊？
3: 你回去给他带好啊。
1: 哎。

0: 最近找了个工作。
1: 找着新工作了？
0: 这工作现在还不是太稳定，等稳定了我再跟你汇报。
2: 你那工作怎么样？稳定了吗？是到底什么工作啊？
0: 啊，就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性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以后再跟你说，今儿来不及了。
2: 你最近怎么早出晚归的？
3: 您去子欣的店了？他那店也不在这附近啊。那我现在过来找你们吧。
4: 哎，你就别折腾了。这个等你过来，他这边都吃完了。
3: 你是不点赞呀？
5: 我不没来看手机吗？忙。
3: 你至于吗你？忙的。哎，你至于吗？
5: 哎，当然是。你要舍给我用啊？
3: 不给你用。回来了。哎姐，你自己在家怎么也不开灯啊？
5: 我玩会游戏啊。
6: 有点累了，我自己歇会儿。
3: 你不说你眼睛疼吗？肖哥跟彤彤呢？他妈没回来呢。哦、嗯。你说你，我妈好心好意的做了那么一大桌子好吃的，你就不来？
5: 可你妈那也不是为我的，对吧？你妈怎么看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去了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可以说是。
3: 松姐，你说她这种人说那什么话，不知好歹。我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都是她爱吃的，我妈呢才是热脸贴冷屁股呢。哎嘿嘿嘿嘿嘿嘿。哎姐，你是不是没吃晚饭呀？我就给你煮碗面条吧。我
5: 别害人啊，咱们。啊。
2: 我现在吃不下，折腾一天有点吃不下去。
3: 那还是吃点吧，要不怪难受的。
2: 没事。
3: 罪魁祸首，你去煮。你别玩了。
5: 玩会儿，玩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3: 快煮。
5: 哎，五分钟，五分钟。
2: 算了算了，你让他玩吧。就他那水平，我也算了。我一会儿我自己弄点。哎，那个水蒸蛋你们吃吗？
5: 嗯，没事，不用了，谢谢。
2: 鲜虾蒸蛋，
5: 那、哎、也行。
0: 慢慢不认真的。
3: 要去我妈妈那里吃饭。
2: 来了来啦！来，哎，鲜虾水蒸蛋，
5: 不错啊，看着。
3: 看着确实不错。
5: 你看什么都不错，你别不想吃吗？
7: 那我回来了。
3: 哎，我给你打包了好吃的、嗯，
7: 特别好吃。嗯，特别好吃。
2: 你看，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
7: 鲜虾水蒸蛋呀。啊，
2: 吃点吧。
7: 嗯，可是我刚吃了一整个鲜虾船，还有好多甜品，吃不了了。
2: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一下吃那么多甜品，甜的东西不是不能吃，可以吃，但是它对牙齿、肠胃都不好。
7: 嗯，妈妈实在是抱歉啊，可是因为那玩意儿太好吃了，我一下子就全吃光了。
3: 这么好吃吗？哪家呀？下回咱们一块儿去、啊，我也想吃。
0: 就是我们一大学同学开的店。
7: 嗯、哎妈，这真的非常好吃，下次有时间我一定带你去吃，真的是非常好吃。子欣阿姨还说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她家的超级 VIP， 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是最低折扣。
5: 那最低折扣带我俩也去呗，好不好？
7: 嗯，可以。嗯，
2: 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不在外面吃那些不健康的甜品。
0: 子欣那店啊还可以，食物啊都是他精心挑选严格把控的，也不含那些什么代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啊，还有什么，
2: 这都是一样东西吗？
7: 哎妈，你别训我爸啊。哎，我俩还给你打包了这个卷饼，还有超级好吃的汉堡，吃了俩。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聪聪，
2: 那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5: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6: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舞台。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

0: 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思，柔情更紧。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那些创业失败，那些被迫效仿，就会被我们打得体无完肤。我们在大城市，为什么要这样挣扎求存呢？这份。

0: 怎么回事？哎啊！
1: 快醒了，老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一个？
0: 随便吧。
1: 我今天不加班休息。
0: 那好消息是什么？
1: 这是坏消息是吗？你怎么了？高兴点啊！
0: 我高兴不起来，你能骗我多少回啊？
1: 我今天肯定不骗你，行不行？我一会儿就把手机关机，我今天一天整天的时间都属于你，来弥补一下最近犯下的弥天大错，怎么样？好吗？你这样，你上次不是说想那个去那餐厅，你等会打电话定位。
0: 你真的假的？
1: 真的啊。你赶紧定，要是别没位置了。要是吃完饭，我再陪你逛个街、看个电影、唱个歌什么的，怎么样？好不好？你听上去。
0: 行，那我打电话定，你把我镜子给我修好啊。
1: 这怎么了？这是？
0: 这总闪总闪的，这会儿又歇班了。
1: 你开了吗？现在？这开着呢，是吧？
0: 找你。喂，你好。哎，对，你好，我想预定个中午的餐位。两位，姓沈就来电手机就可以。哦，最后一桌了。好的好的，谢谢啊。那你先帮我订上啊。诚心，我告诉你最后一桌啊。
1: 人品啊，老婆。
0: 开门吃去，
1: 走。我接个电话。
0: 不是，那你怎么还出去接？
1: 喂，鲍总，
2: 成大设计师，忙什么呢？
1: 今天休息。哎
2: 呦，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
1: 没有，什么事儿您说。
2: 哎，其实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家这个别墅不是正在装修吗？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要求比较高啊。可是那装修公司给我们家弄那个灯啊，跟那个迪斯科舞厅似的，太难看了。我让他们全给我换成大牌子了啊。所以我想请你过来帮我把把关啊，我怕这帮孙子他坑了我。啊，
1: 好，那没问题。那我这样吧，我明天过去，您看可以吗？
2: 别等明天了啊，你现在就过来，回头我就把位置发给你。啊，
1: 今天可能
2: 这样，咱们就这么定了啊。你可得上点心啊，你要是不上心不好好弄，你们公司那账啊我也不上心，不好好给你们结。开玩笑开玩笑啊。那行了，我等你啊。好嘞，我给你发位置啊。
0: 哎，这位小同志，我穿这身去吃午饭好不好？
1: 好。
0: 你看都没看你就说好看。
1: 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
0: 也不对呀，你这突然间说话这么好听，没安好心吧？说，
1: 我可能得出去一趟。
0: 我就说我不能信你吧，你就像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
1: 这我确实也没办法啊，就那个鲍总，他就是我们那个客户，他说他们家那别墅要装灯，让我非得过去看灯去。我本身说我不去，我也说有事儿什么的，他不听啊。还威胁我，非要让我去，说不去不给我结账什么的，我真是没办法了。
0: 你别在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你。

0: 你就撒谎精，你放羊的孩子，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都骗我多少回了你？你别在这放羊了行吗？你有这功夫，你把我那灯给我修修呗。
1: 行。不是我刚才看你那灯好像是那个，它那头这块烧了，可能修不好得换新的。
0: 换呀你的。
1: 不是，得换嘛，新的他也没买呢呀。
0: 我跟你讲，就不应该灯换新的，就应该连你都换新的。我要你干什么呀？你一个装灯的，你都修不好灯，你真的干什么什么不行？你吃什么什么不剩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每回都骗我。
1: 不是说想骗你，这不是。哎呦，你别生气，别生气，我没想到，不是突发情况吗？
0: 我跟你讲，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真的，你的话能信，母猪都能上书。
1: 咱晚上吃，晚上吃。
2: 那你吃
0: 晚上什么呀？
2: 晚上我出来，晚上完事儿了。
0: 小孩嘛，
2: 不是晚上我完事儿了，我也得吃饭，饿死了吧？咱一块吃吧。
1: 别生气，别生气，这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嗯，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快晚上吃，别生气了。嗯，抱一下，来，不生气了啊。嗯。
3: 嗯，够不着呗。哎呀，行，我现在病忙，
4: 能行吗？
5: 一会儿见机行事。
4: 好。
1: 哎，你好。
5: 程大设计师，您来了。
3: 别那么客气，叫我小程就行。您好，您好。
4: 哎，
3: 您好，您好。
5: 哎呀，报酬交代过了，您是行家，这里所有的灯必须经理验过才能往上挂，就怕有假货。哎，所以全堆在这了。
3: 好，那我看看。哎。
4: 程大设计师，来喝水。
3: 哎，行，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再喝。
4: 您太厉害了，你这怎么能看几眼就知道这灯是正品啊？
3: 哎，这也没什么厉害的，其实就看多了嘛。
5: 哎呀，您太谦虚了，灯我也是见多了，但是谁真谁假，我却辨别不出来啊。这一点你确实厉害，以后呢，我们要多多合作才行啊。我还要多多向你学习学习哦。
3: 这太过奖了，怎么样？
5: 哎，哎，陈大设计师，你看，哎，这灯好像有问题啊！你看这包装上的字迹不太清楚啊，大大小小的。
3: 哎，没有，那个倒没问题，那就是人家厂家做的，为了防伪的，假货还不那么多呢。
4: 哦，那厂家也太拼了吧？那这假货厂家该怎么活？
5: 哎哎哎，假货它能上市吗？这么说，程大设计师，你把这门道是摸得门清的喽？
3: 啊，这些最基本的嘛，肯定是。
5: 哦，厉害厉害呀、啊！

0: 花盆下面，那下面的灰要擦干净，角角落落要擦仔细啊，敬业一点。
1: 我说刘老师啊，还摆个姿势弄得那么优雅，这不害我分神犯错误啊。
0: 表扬我呢，见天的往嘴上抹蜜，也不怕血糖升高。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说老两位啊，咱家这个月是不用买油了吗？
0: 哎哎哎，有这么调侃父母的吗？
1: 我们有那么油腻吗？哦，
0: 静静，你怎么回来了？像霜打的茄子似的，怎么了？吵架了？
2: 没有，我挺好的。
0: 好着呢，大周末的一个人回来，他人呢？啊？不会又加班吧？
1: 哦，这孩子也够忙的了。
0: 就他忙，不知道还以为他忙什么国家大事呢。
2: 哎妈，别摘豆角了，咱们中午出去吃吧。
0: 这不年不节的，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啊？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做，你可以点菜。
2: 餐厅都订好了，不去浪费。
0: 哎，哎什么哎，不去。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在外面吃饭了，不卫生。在家做多好啊，我不去啊。
2: 哎呀，定都定了，这餐厅位置特别难定。
0: 哎呦，还特别难定，人家那是搞饥饿营销呢啊，就骗你们这帮小年轻人呢，越搞得一味难求呢，你们越往上凑，人家抓住你们心里了。我不去啊。
2: 妈妈，你就陪我去一次吧，我都定三回了，取消三回了，下回再定人都不给我定了。
1: 还真是。
0: 订了三回了，让我分析一下啊。本来呢是诚心说好了要陪你去，但是人家临时变卦放你鸽子了，对吧？
2: 嗯，他也是临时加班，甲方老板让他去，他也不敢不去了。
0: 而且呢，这种事儿不止一次，至少四次了，是吧？
2: 也不是他的原因啊，
0: 是不是这种事儿不止这四次，经常发生啊？你不说话我也知道，在公居屋里住了那么久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这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忙啊，就他一个人在加班呢，也没见别人天天加班不着家呀，深更半夜都不回来。大周末的又是你一个人，见不着他个人影，什么意思呀？他不是你这婚结的跟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啊？
1: 哎，那还是有区别的嘛。
0: 区别就是多一个人给他气受，多一个人让他受委屈。
1: 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不都说什么内卷吗？下班也是身不由己啊，咱们多理解。
0: 理解什么？晶晶也是年轻人啊，她也工作，她的公司就不内卷了，也没见她天天加班呢。对了，还有那个李聪聪，他和程鑫不是一个单位的吗？人家也挺正常的呀，就他天天加班，我不知道那个程鑫是不是真的在加班。
2: 妈，设计师的工作就这样。
0: 行，就算他真的在加班，那也是他主次不分。男人不能要求他把家庭和老婆放在第一位，起码也不能一味的把生活让位给工作，对吧？要平衡好这种关系啊，否则他这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呢？
2: 为了我们俩有更好的生活呗。
0: 我看他是为了他自己，他自私的很。傻乎乎的你。老曾，这件事儿呢咱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今天咱们就不能不管。
1: 把你激动的，那怎么管？
0: 必须让程鑫陪晶晶吃上这顿饭。
3: 怎么办？你快想想办法。
4: 哎呀，你慌什么慌？一会儿我把他引过来，你麻利的把这几箱假证搬走。
3: 哎，好，那快去。
4: 哎，蒋大师啊，我觉得这箱灯有问题啊，你看看。
5: 怎么？来，我看
4: 看。
5: 那些我还没检查呢，先别搬呢。
4: 我说你笨的啊，人家让你搬那些看过的，一会儿验收就可以挂上去了，你搬着它干嘛？放下！
5: 别着急，别着急，没事，反正没几箱了，马上就完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来，慢慢来，好吧？哎，怎么办？
6: 哎，程鑫，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客户家里呢。
6: 你忙完了吗？
5: 还得一会儿。
1: 啊，是这样啊，今天呢是你刘老师的生日。
5: 嗯，不是在夏天吗？我记得。
1: 啊，但是那个身份证的日期搞错了，今天才是他的生日。
5: 哦，沈婷之前没跟我说过，对不起啊，还真不知道。
1: 没事，现在不是知道了吗？其实你刘老师啊，平时不爱过生日。
6: 那个，所以没有提前跟你说。
4: 在忙啊。
6: 但是咱们一家人呢，好久没在一起聚了。
1: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你能来吗？
5: 这我现在可能真去不了，要不然再改晚上晚饭行吗？
1: 哎呀，晚上怕不行吧？晶晶订的餐厅啊是中午12点，听说那个餐厅很难订的。
6: 咱要不去就浪费了呀。你这样，你中午不得吃饭吗？
1: 跟人家好好说说，你吃完饭马上就赶回去上班，你看这样可以吗？

1: 那您先去忙，这里我们等您。那行，那个我尽快赶过来，好吧？
2: 好，等你啊，程琴。哎，
1: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个那这样，我出去这段时间，您也别闲着，先把这些检查好的，咱得先给装上，好吧？然后这些呢，没检查，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咱再往上装，好吧？
2: 好。
1: 然后那中午这些装完了，您就吃个饭，算我请，好吧？
2: 好，
1: 那您先忙，辛苦啊！
2: 哎，
1: 我尽快回来啊！
2: 好。哎呀妈呀，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开干！

0: 很久。
1: 我还是等人来了再点吧，人能不能来不一定。
0: 明白了，没关系啊，如果他来不了啊，我们餐厅有贴心伙伴可以陪您用餐。请问你想要哪种小动物陪您用餐呢？我们有小熊、小狗，还有小兔子。
1: 我一会儿再决定吧，谢谢。
0: 好，可以啊，那你先坐一会儿。

0: 对，刘老师和曾叔呢？他们不来了。啊？
1: 不是刘老师过生日吗？他不来了咋过呀？我妈今天不过生日。
0: 什么意思呀？玩我呢是吗？我在你那边忙的脚都着不了地，
1: 不是打电话说非要过生日，现在没有生日这事儿了是吗？
0: 让着，
1: 你坐下来，我好好跟你说啊。
0: 我先问个问题啊，就这家这个菜啊，是用金子做的吗？是吗？不是吧，对吧？就为什么非要吃呢？就还让他俩骗着我一块来吃，就为了吃顿饭，你至于吗？
2: 求求你，至于吗？说话这么难听，我就为了吃个饭，我找谁陪我吃不行啊？我不就想跟你过个周末吗？你自己算算，咱俩都多久没出来待了？再说，这家餐厅还是你让我预定。
0: 行，我出尔反尔了，那你是不是也不应该骗人啊？我妈曾叔为什么呀？啊，不就是为了咱们俩好吗？叫你出来吃个饭，你这脾气大的，你怎么不把房顶掀了呀你？
1: 这不是说吃不吃饭的事儿，对吧？我来开车开了一个小时，来回来去折了里边俩小时，我有这时间，我工作是不是已经做完了？再说了，咱不是说……
0: 对不起，我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行吗？你赶紧走吧你。
3: 服务员，哎，你好，把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贴心陪吃猫啊狗啊的狼心狗肺的都给我叫来。啊，
4: 不好意思啊，女士，现在我们的贴心伙伴都已经被预定出去了，但是我们有和解套餐，要不二位来一个？
3: 你哪看出我们俩要和解了？给我一个分手套餐。
4: 这个真没有，不过回头我给老板提个建议。
1: 菜单单点。
0: 啊，
1: 女士，单点菜品的价格都比较高，不如点个套餐来的划算。先生，您说是吧？啊，行。
3: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他又不吃，你问他干嘛呀？
4: 嗯，沈军，咱们注意素质啊！你冲人家发火干什么呀？
1: 我不好意思啊，需要那个什么和解套餐吗？OK，
4: 这不就得了吗？二位先坐一会儿，你们的和解套餐马上就来。啊，谢谢啊。
1: 吃什么吃？你走。双人套餐，你这吃不完多浪费啊！我打包
0: 喂狗。你走吧。
1: 不走，我这饿的心慌难受的很。不吃完肯定是走不了。
0: 行，那你自己吃吧。
1: 嗯，行，媳妇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媳妇儿，媳妇我错了，对不起，原谅我吧，好不好？
0: 我凭什么原谅你啊我？
1: 嗯，不行，我错了，我知错就改。你别耍流氓，你上！我没耍流氓，抱自己媳妇怎么了？你知道这家餐厅为什么人气这么好？为什么呀？
0: 就凭这服务态度。
1: 我现在不太有挺好的，别生气了，好不好？你别弄，抱会儿。
0: 耍。
1: 哎。
0: 这怎么这是要走啊？哎，我说程大师啊，我们看你半天不回来，怕耽误了工期，就全都给装上去啦。
1: 不，咱们说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再装吗？
0: 你又没有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况且这些灯你都检查过了，就差这一两个，能出什么问题啊？
1: 不是，这还是得等我检查完，要不然不好给抱走交代呀、啊。这事儿，
0: 那我装都装上去了，而且你看看这高度，费老大劲了，总不能让我再拆下来啊。
1: 这事儿我现在也倒一下那个冤枉啊，但是可能还真得麻烦您拆下来，我检查完了再装。
0: 哎呀，我说哥们儿啊，你上嘴唇碰下下嘴唇，说的倒轻巧，感情这活都是我们干的，我派人上去把它拆下来又装上去，上上下下的误工费谁付啊？你要拆你自个儿拆吧。

0: 陈老板，
1: 哎，
0: 你那华兴里十二栋的那几个单子弄好了吗？
1: 啊，马上马上。
0: 哎，你这腿怎么了？
1: 前两天小七请假回老家，我这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不小心就扭到了。
0: 哎，你这个是给哪桌的？
1: 一号桌二号桌。
0: 哎，这儿等等。哎，先生，这是这个啊。
1: 哎，你先别走，我也给你做一杯。
0: 那个，我要加这个。
1: 多糖，我记住。
0: 对。
1: 啊。我说你跟聪聪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没给你这爱吃糖的毛病给反过来。哎，你最近除了送外卖，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你有事儿吗？
1: 你帮我个忙呗。
0: 你说。
1: 你上我这儿顶几天。
0: 啊？
1: 小七请假回老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0: 不是，你这活我也不会干啊。
1: 那不会可以问，不懂可以学。你送外卖不是跟老陆学的也挺快的？
0: 那不一样，送外卖这简单，你这个是要这个泡咖啡要弄那花嘛，还有这个蛋糕什么的，我这弄不好，这不添麻烦吗？
1: 我觉得你行，只不过就你这种高级人才来给我打工，就委屈你。
0: 你就挤兑我。
1: 没事啊，我不勉强人，我自己想办法。我自己想办法。

0: 那我考虑考虑吧。
1: 你慢点啊。
2: 啊。
0: 你给哥哥发信息了吗？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3: 刚回来，马上就回来了。
0: 啊。
3: 嗯。红豆，吃饭了。
1: 哥，嫂子，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我这也太香了吧！我回来的真是时候。
0: 吃饭吗？
1: 我跟楼道里都闻见香味儿了。我沈静姐他们不回来吃？
3: 说是不回来了，咱们别等他了，先吃吧。
1: 行。
4: 哎，你们咋都不问我手里藏的啥？
3: 我们问你，你手里拿的是啥？
0: 藏了什么玄机啊？啊！
4: 爸妈，你们看，我接到要去瑞士参赛的邀请函了。
0: 我看看，邀请函，瑞士国际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邀请函。啊！哎呦，
3: 这怎么回事啊？
4: 就是我在学校里参加一选拔赛，然后顺手拿了一个冠军。
0: 哎呦，你可以啊你！
3: 之前怎么没告诉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我这不看你们最近挺忙的嘛，然后呢，我这个竞赛也不是啥难事儿，也不是啥大事儿，然后我就觉着我自己可以搞得定。
3: 行，孩子是我儿子呀，太棒了！
1: 我看，大学霸可以啊！小姑10岁还没出海城，你都上瑞士苏黎世去了，我得拍照炫耀炫耀。这。不是经费8万呀，这么贵？
0: 啊！参赛人员需缴纳8万经费。
3: 行，这个邀请函呢，妈妈一定好好珍藏起来。先吃饭。
4: 妈，
3: 啊，
4: 那我还能去参赛吗？
3: 必须能去呀。
4: 咦，到时候再炫耀炫耀，发个朋友圈啥的。哎，
1: 来，快坐着吃吧，吃吧。

0: 我在想，这一次彤彤去国外参加比赛的钱，其实以咱们家现在这情况是承担不了。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刚完成这个项目的奖金差不多能支付彤彤这次比赛的费用，还真亏了这笔奖金，要不然真不行。只是还那小两口钱的事儿就得往后推一推了。
0: 我还是想跟孩子再说说，要不然等下一次。
1: 彤彤积极性那么高，我实在是不忍心，现在有这笔钱就让他去呗。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呢要往前看。咱们挫折和磨难都闯过来了，就剩好事了。咱们家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诚心啊，诚心，真是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燃放。
1: 包总家装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
0: 你去给他验灯。
1: 你算是接私活吗？
0: 不是我这不能算接私活吧？那包总给我打电话说帮个小忙，我不能不去吧？我一分钱也没收，怎么能算接私活呢？
1: 行，你做好人。那你好人做到底啊！人家乔千叶一组灯泡爆了，一查，假冒伪劣，包总好面子。
0: 把七杀到我们身上，万方项目的尾款结不了了，那你说怎么办？
2: 不是，这灯出问题跟那个万方尾款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那就是纯属帮忙。再说了，你说这事儿他也不是我的主要责任，是吧？他灯有问题，不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
3: 程心，你把当时的情况再详细说说，我们想想办法。
0: 让鲍总消消气。哎呀，行，就当时鲍总不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家帮忙看着吗？检查完那个灯，当时说在那儿装，还有那么一两股没检查，啊，然后我接电话，家里边有事儿，我就走了嘛。当时我都跟那工头说了，我说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再让他们装。那我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开车走了。我要不是工程监理，对吧？我不可能说要求人家说一定要干嘛，我也没招啊，是不是？
4: 听你这么说，你还挺有理。
2: 不，我确实觉得这事儿我还挺有理。我是觉得什么呢？有这么样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工头和鲍总是一伙的，他们就故意给咱下套，然后不给咱结账，对不对？不是，人家下套也得有人往里跳啊。你要是不那么多事儿，他给你下套有用吗？程心，随便一个人夸你两句就飘飘然了。你可是设计师啊，
5: 太不专业。
0: 这是人家有没有下套，你无凭无据的，但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这可是板上钉钉的。老说有道理，虽然话有点难听吧。这事儿呢，确实是我造成的，这后果肯定是我自己承担，对吧？这样，我现在先去找趟鲍总，然后看他有没有脸当着我面说不给他。

0: 结账，老板，走了。
1: 那雷总，我跟他一块儿去啊。
2: 人家正在气头上，他俩不会火上添油吧？
1: 给，慢走。
3: 陈老板。
1: 哎，你外卖在那儿呢。
3: 那个，你这儿还招人吗？
4: 哟，考虑好了这是。
3: 我得感谢陈老板给工作机会。不过你看这样成吗？你忙的时候呢，我过来帮忙，算个兼职。我外卖的活呢，还不能丢。
4: 两件事，第一别迟到，第二我给不起高工资。
3: 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来帮忙的。不过你的咖啡什么的我可能不太会弄，我们家聪聪说了，我这刷盘子都成问题。
4: 没事，人来就行，我需要
1: 换衣服去吧。啊，
3: 换什么衣服？
1: 工作服啊。

0: 哎，没事儿，你赶紧换衣服去啊。
1: 怎么着？你不来找我，只能我找你啊？5万块钱什么时候还？最后一次啊，1个礼拜以后不给啊！别跟我客气。
2: 子琴，你没事吧？那什么人？
0: 我前夫。我跟老朱重逢之前，我结过一次婚，但后来就离了。我再遇到老朱的时候，我特别珍惜他对我的好，我觉得那是上天在补偿我，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可我也没想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其实是你的私事儿，我这也不好问你。不过当年上学的时候，朱敏就喜欢你，怎么一毕业两个人就没在一起了？
0: 都是人生的选择，不走到最后，是对是错，谁又说得清呢？
3: 不好意思啊，鲍总真的不在公司。
0: 那我们可以去会议室等等他吗？
3: 可能等不到，因为他已经出国了。
4: 你是出国还是不想见我们？
3: 这位先生，我只是一名小前台，总裁的行程我怎么可能知道呢？通知我说他出国，那他就是出国了。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俩先请回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0: 谢谢，
3: 没事。
4: 我觉得啊，他就是故意找什么理由拖着不想给咱结账。
0: 不管他是真有事儿还是故意的，咱们这尾款啊，想要要回来可真不容易了。
4: 是，这事儿真是赖我。你说当时啊，我就应该坚持让那几个工人再检查一下，或者哪怕我自己找人来把事儿干了呢，对不对？
0: 现在事情还没有定论，咱们干着急也没用啊。这鲍总不可能一直不出现的，咱们今天来见不上，下次再来，总有一天能见上。走吧。
4: 你先回去，我再等会儿吧。万一能见上呢？
0: 走吧，走。你不是脑袋还在波澜，这个什么都是。哎，组长，
5: 外方项目还结不了账，是真的吗？那咱们的项目奖金是不是也吹了？
6: 奖金不能真没了吧？我这个月钱都花光了，就等着奖金呢。奖金要是没了，我下半个月吃什么呀？
5: 那是你花钱没计划，你能赖谁呀？
6: 谁害我没奖金，我赖谁呗？
0: 这段时间呢，大家为了万方这个项目辛苦了。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心里有气，我能理解。请大家放心，鲍总那边我和程鑫会继续去沟通。毕竟这个项目已经圆满完成了，结项呢只是时间的问题，奖金会发。

0: 发的，大家耐心等一等。
1: 好的。
0: 咱们做项目的都知道，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计划之外的状况，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大家不要互相埋怨，咱们携手解决问题，共度难关，好吗？
2: 好。
0: 开始工作吧。散了，工作吧。

0: 谁呀？
1: 家里好香啊，你做什么了？
0: 回来啦。
1: 嗯，我刚跟同事聚完餐，吃的特别饱。你这做什么好吃的了也不告诉我？
0: 闻闻香不香？
1: 香。
0: 酱肘子。你不是说了吗，你家成心爱吃这一口，妈给他做了。
1: 您还真给他做了，我就随口一说。
0: 哟，你随口一说，我可是当命令来执行的，女儿下命令了。
1: 妈妈，妈妈你最好了，刀子嘴豆腐心。我妈妈最好。
0: 知道谁最疼你了吧？
1: 妈，你先给我来一块尝尝。
0: 不行，还得等着，没好呢。
1: 嗯，你回来了。还没换衣服呢，你就往床上趴呢。
2: 太累了，歇一会儿，太难受了。
1: 你整点好吃的吧，不舒服。
2: 不想吃，难受。
1: 我给你弄个好吃的，让你垫一垫，开心一下。
2: 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先歇会儿吧。
1: 你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起来，起来。你快来，快来，快来！
2: 好，
1: 你快来，你坐着。噔噔噔噔，来尝尝，你尝尝。你尝尝，我给你拍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
2: 一会儿吧，嗯，
1: 我给你尝尝。
2: 哎呀，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可好吃了，我下午闻着味儿就香。嗯，
2: 好。
1: 来，先来一小口。
2: 你在这里，在这先，我等会儿，我一会儿，一会儿。
1: 我帮你尝尝。软糯糯的，巨香！我跟你讲，你蘸着它，你尝尝。我妈特意的。
2: 哎，不是，哎呀，我先不吃呢，干嘛呀？不，你看弄一地都是吧，这还得擦。不说不吃不吃吗？干嘛呀？哎。
1: 你干嘛呀？
2: 我不想吃，我难受。你干嘛呀？你干嘛非得逼我吃东西呢？
1: 你是不想吃还是什么呀？我妈特意给你做的，你不想吃是吗？
2: 就是不想吃，我难受，我还能怎么着？我就不想吃，怎么了？为什么非得逼我吃东西呢？
1: 你是难受吗你？我看你就是因为我妈做的，你不想吃，对不对？成心我妈特意给你做的，你是白眼狼吗你？
2: 我怎么就白眼狼了呢？我就不吃肘子，我成白眼狼了？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不对，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满意？你说
1: 什么叫让我们满意啊？成心，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最近跟蜂巢里的老鼠一样两泡泡。
2: 我就不想吃肘子，就这么点事儿，我累一天了，干嘛呀？非得吃，非得吃肘子才行。
3: 你别说，
4: 影响他人检查。
3: 哎，那个女的气质和你真像，
4: 你看，
3: 哎，一举一动都像。
4: 我得把她交到公司。
3: 说话声音都像。
4: 凭什么呀？
5: 凭什么？你这是从欧美药业官网上复制
6: 粘。肉包子还打狗呢，大肘子怎么打不了大猪蹄子？哟，这什么意思呀？

0: 什么呀？
1: 啊，晶晶花的。
0: 现在年轻人发这个朋友圈啊，咱真看不懂，赶个猜妹的。哎，能不能说吃完肘子越想吃猪蹄子了？
1: 是这么个意思吗？我怎么觉得不像呢？
0: 我觉得是，肘子胶原蛋白，猪蹄子也是，这个女孩子吃了对皮肤好啊。明天呢，我就整点猪蹄子，你给她酱上。
1: 你可拉倒吧，大猪蹄子指的是男人，还胶原蛋白呢，你可真能编。你看看，
0: 哟，李老师可以啊，紧跟网络时代呢。
1: 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呀？
0: 分析分析啊，哎，能不能说这个诚心加班啊，说他是大猪蹄子？
1: 是吗？我怎么觉着没那么简单呢？
0: 行了，别疑神疑鬼的了，来，喝茶。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不，你看什么呀？你大晚上连个招呼都不打，合适吗？
1: 就是不打招呼才有突然性，这才叫突然袭击。
0: 关心闺女怎么搞成突然袭击了？你慎不慎人呢？
1: 怎么就慎人了呢？我当母亲的不能关心自己女儿吗？正好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0: 你说什么呀？不，你坐下，你去，你说什么呀？
1: 明知故问是不是？有一天我正要说，你和经济你俩一唱一和的就给我岔过去了。就是民宿要盘出去的那件事儿。
0: 那你这事儿是有点突然，我觉得晶晶不会同意的。
1: 你觉得啊？你是不是又通风报信去了？你是怎么说的呀？
0: 我也是什么都没说啊。
1: 什么都没说啊？你看看你的表情。没说更好，正好我去探探他们的口风。
0: 哎，别，你探什么口风？我觉得这事咱们应该好好合计合计。
1: 合计什么合计？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大王。
1: 换衣服去。
0: 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4: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曹操，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重新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守护铁证是为了捍卫人间和平。在哈尔滨有这样一座承载着历史真相的特殊场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这里留存着侵华日军系军战部队罄竹难书的犯罪铁证。在这片承载着伤痛与警示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支特别的精锐队伍，他们以女性的温柔与坚韧扎根历史一线，与史料为伴，与遗迹相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还原历史真相，传递和平之声。
2: 2023年末至2024年的冬季，哈尔滨冰雪文旅强势出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参观热潮。这里每天最多要接待将近30,000名参观者，零下30度的严寒里会有将近5000人同时排队，这样的场面令每一位亲历者动容。每一位踏入展馆的观众最先遇到的便是穿梭在展厅里的讲解员，他们日复一日行走在展柜之间，将那段厚重的历史娓娓道来。他们的岗位是展馆最直观的窗口，是观众心中这座纪念馆最鲜明的名片，而这份光鲜背后的付出与磨砺却鲜为人知。
3: 我是2023年到馆里开始工作的，从23年到今天，我们团队呢接待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即将要达到800万人次了。我们每位讲解员都是要经过2个月的培训期，2个月的实习期。

0: 习，才有可能有机会站到观众面前去进行讲解。那么两个月加两个月的时间呢，只能说是成为了一名讲解员，但并不是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要经过可能是数百次甚至数千次的打磨，才能够把这段历史讲好。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来工作那个时间呢，刚好是管理二三年爆火那个时期，每一天展厅里边都是观众，他没有一个空旷的地方能让他去练习，所以他就在每天闭了馆之后，要到8点钟、9点钟才有机会去展厅练习讲解。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缩影，我们每一位讲解员都是经过这样的反复的练习打磨之后，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去讲述这段历史。
1: 在日复一日的讲解演练、词语打磨之中，杨卫晨成为了宣讲员团队中的佼佼者。但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站在了整个团队的肩膀上。对于他来说，最熟悉的展馆莫过于特别一颂了。
0: 特别一颂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展厅的陈展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首先观众可能会问了，那什么是特别一颂？乍一听不太能理解，它是从日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Tokoi Asukai 当中翻译过来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行动的代号。那么早期的时候，在1938年和1943年，可以看到当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达了两号命令文件，一个是58号，一个是120号。我们现在展的这一份呢，就是120号文件的放大的翻译版本。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边他就说了他们规定的标准啊，哪些人是他们的条件，把这些人当做被实验者送进731。好，那我们看到在抓捕之后呢，就是审讯了。正常来讲是法庭审讯，但是特别移送当中呢是不经法庭审讯的，而是关东军内部自行审讯，甚至是宪兵个人他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死。审讯当中用到了很多种残酷的刑讯手段，那么在这其中呢，那些意志越顽强、思想越坚定的，就被日本的标准判断为说这个人他对日本来说没有价值，他不会给日本当间谍，把这样我们的爱国人士、抗日志士当作被实验者送进731去做人体实验。特别移送这个行动呢，是关东军负责的。关东军溃逃的时候，把这些资料交给长春宪兵负责销毁，但宪兵在烧的时候就没有全部都烧掉，把一小部分烧不完的放到地下掩埋起来了。掩埋的位置呢，是当年关东军总部大楼的楼下。后来呢，1953年，吉林建吉林省人民政府，他们选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关东军大楼那个地方，所以施工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啊，不是全部的。那我们通过这些现存的档案当中找到了有名有姓有记载的被实验者共有1549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明确记载了被实验者，有他们的名字，有国籍，被哪里的宪兵队抓来的这样的信息。
2: 有名字的是这些，那没名字的没有记录的，
3: 对，还有很多，
2: 还有很多。
0: 所以说，特别移送的发现和这份档案，它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在日本有一位作家叫森村诚一，他写了《恶魔的宝石》三部曲，去揭露七丧部队的罪行。那么他也曾经说过，特别移送档案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作为女性工作者，我们整个团队会更加的去发挥出这种耐心细心的这一特点。展厅当中呢，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害怕所以会哭会喊，我们会第一时间呢给予他一些安抚。再就是在冰雪季爆火的时候，室外很寒冷，我们就想到了观众去送热贴、送热饮、送姜茶。我还记得有一次呢，一位观众她是一名准妈妈，她在参观之前，她的家人就和我们沟通说，能不能避开一些会令人感到不适的一些场景或者画面。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呢，就选择去调整讲解词，把这个更加理性、客观、真实的内容传达给他。最后呢，他也是对我们的服务十分的满意，对整个历史的了解也更加的真实。
1: 如今，这份特别移送档案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背后的真相也浮出水面。 这份珍贵史料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离不开陈列馆档案部的深耕。他们数十年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与专注，一点点拼凑，还原着历史的真相。
0: 靳老师你好，我们呢这个资料中心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是进行一个档案的扫描，进行一个数字化。这其实是不是特别久远的，就是咱们馆历史以来就是搜集的一些历史档案，然后它是比较旧的，我们进行一个数字化，日后这个利用的话我们可以以电子为主，然后
3: 直接可以调取了。
0: 对，然后这个一方面利用的那个方便，一方面这个对原始的档案进行一个保护。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呢，一些复印件是我们馆获取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珍贵的核心的罪证吧。然后我们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个各个国家的档案馆征集来的，也是将它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方便包括宣传教育啊进行一个展示。这个特别移送档案呢是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当时是有一个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找到我们馆，然后我们开始派团队的成员呢到档案馆来这个查阅档案。查阅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是有懂日语的，就发现了这个历史档案是跟731部队历史是有关系的，然后他马上就跟我们管理联系，马上派了一些懂日语的，同时呢对这些历史也是比较有研究的成员呢去一个是影印资料，一个是呢对这些历史进行判读，然后就这样呢发现这些档案就是731部队特别移送的珍贵档案。最开始发现这是在黑龙江省档案，然后吉林省也发现他们也有这个相关档案，也开始公布了。
2: 那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档案资料，我们先把它全部进行一个汇总，之后您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去梳理。比如说美国的这份档案，有可能跟日本的那份档案，他们在一起会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线索。
0: 没错，它也可能是互相佐证的一个线索。这个也是我们研究学者他的一些工作，就是很关键的，他们进行佐证，然后我们进一步宣传部门进行确定之后呢进行一个宣传教育。
2: 有种在做悬疑和推理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知道吗？就是有可能你像一个侦探一样。
0: 没错，
2: 我有可能就是10年前我收集下来的一份资料，10年后的今天一份新的我收集上来的资料，他们有一个惊人的一个契合。
0: 对对对，
2: 当年的那个谜团可能就此就解开了。
0: 是的，而且随着这个跨国取证，这些资料的丰富，我们可能对历史就是更接近了，不能说完全得到知道，就是更接近。就比如说我们发现的身上申告书，那身上申告书上记录了原队员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我们之前收集到的战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感觉到原队员当时在做什么，也能在时间上比对，就是证明他在731部队犯下的这些罪行。那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我们感觉是承担了一种使命，所以包括有一些线索呀，发现新的证据啊，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鼓励。所以我认为呢，对于我们女性的工作者来讲，整理工作其实是更能发挥我们的优势。
1: 吴林用收集和整理让历史事实在这里沉淀，而731罪证陈列馆经国团队对未知真相的主动探寻则更加令人动容。从上个世纪开始，团队成员便主动出击，辗转多国开展艰苦的跨国取证工作。而我们即将见到的几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就是这份漫长跋涉中收获的累累硕果。
4: 这一展厅呢，主要是说731部队的人员规模。那么看看这个留守名簿，这是我们跨国取证的重要成果。这个留守名簿是什么呢？是我们跨国取证当中得到的。 我们馆从1998年开始就跨国取证，由我们金成明馆长带领我们团队40多次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进行跨国取证。那么这个留守名簿就是我们在跨国取证当中，在日本原队员的家中发现了这个留守名簿的封页的照片，然后经过我们多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内页，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找到了这个内页，2008年发现的，然后2015年找到了内页。那么我们找到之后发现，这是能够证明731部队人员规模的重要档案，于是我们全部影印回来了。它是什么呢？是1945年1月1日编成的731部队的留守名册。
3: 这个留守是什么意思，老师？
4: 当年的名册就是1945年1月1号的人员名单。那么这是证明731部队真实存在和它人员建制的重要证据。
0: 而且呢，通过在留守名簿的这份档案当中，可以统计到，在这3497人当中，还包括了将官3人、左官44人、内官102人，还有50多个都是从日本选来的医学博士，所以证明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而且能够再次证实他的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
4: 我们这一展厅展出的呢是731部队进行炭疽菌、鼻疽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报告书。通过这种阵列式、集群式的展览，让这个呈现呢，我觉得是更厚重。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试验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施以任何的麻醉，直接进行实验。在去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公布了83分钟原队员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证言，他口述说，当年731部队一共有5组人体解剖技师，每一组有5个人，然后他是其中的一个人，他大约使用了300个活人进行实验，然后他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不施以任何麻醉，然后鲜血都蹦出来了，体温都是温热的，所以说非常的残忍。那么731部队在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还请了专业的画师现场进行绘制，就是绘制了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这是12天情况，然后这是第10天情况，这是第25天的情况，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本来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开始进行撤退的时候，受上级指令要将这部分资料进行烧毁，但是石井四郎作为一个医学家的角度，他违抗了命令，保存了这部分资料，然后带着这个核心资料逃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之后，那么美国获悉了情报，他手里有资料，所以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问询石井四郎，最后石井四郎将这部分资料和美国进行了交易，换取了石井四郎等3497名队员的罪责，也就是逃脱了东京审判。我们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有遗憾，就是没有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所以这部分资料到了美国是英文的。那么2001年和2007年，然后美国先后解密了10万页的二战暴行档案，我们知道之后第一时间到了美国，派我们的研究团队到那儿去，在这个日本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真就找到了这个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把它影印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档案非常的珍贵，这是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跨国取证的又一成果，在这儿，就是这把军刀。这把军刀呢是，这个731部队人体解剖技师，这个人叫大川福宗，他呢是北岸陆军医院转过来的。来到这之后他心情不好，他本意是不想进行人体实验的，所以说呢不实验不给他饭吃，没有办法，最终他妥协了，一天1个人，一天2个人，最多的时候1天5个人，解剖了5个人。然后石井四郎为了表彰他，将自己的佩刀赠给了他。战后他回到日本， 然后把这个刀藏了起来。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跟他打电话，他说可以见。然后等到了日本之后。

0: 他又说见不了，然后多次沟通说你是外国人，我们不能和你见。然后后来等第二次再去联系的时候，说那可以见，但是不能说提前部队的事儿。啊，这种情况下，啊，我们馆长说可以，那就我们见面不说提前部队的事儿，啊，咱们就是普通的正常的交流。等我们再去的时候，然后再见面的时候，然后呢，经过多次反复的沟通，他感觉到我们特别有诚意。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基层部队的史实弄清楚，我们不是要抓住仇恨，我们不是要这个记住仇恨，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
1: 还原出来，
0: 真实的去还原历史的本来。这个所以说也是打动了他，他最后说那我这个跟你见面吧，这样见面之后，然后才露出这个军刀的这个事儿啊，他自己说的，我有一把军刀，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成果。我们金成民馆长带领团队到这个日本去跨国取证，历经8年的时间把这把军刀带回国内。这是军刀，这个是一个冷兵器，那怎么回国也是问题。我们是在日本把这个军刀拆解完之后，以工艺品的形式带回来。很多这个731部队的队员都是这种心理，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快要离世了，身体得了绝症，他们想说实话，想把这个心结打开。731部队3497人，我们找到了300位原队员，其中有70多人答应和我们见面，最终促成的有见面了40多人。那么在这40多人当中，有的来到遗址厅谢罪，有的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有的向我们进行口述证言的采集。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原队员的口述，我们现在存的是423个小时他们的口述证言影像资料。
1: 罪证731那本书里边还特别写到了叫死亡前的真实，
0: 对对，
1: 像您说的，就是等他们马上要寿终正寝了，
0: 对，
1: 然后他们选择把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然后真实的把它表现出来，
0: 对对对，是，
1: 包括我现在看这把军刀，到现在为止它还闪着寒光。
0: 这就誓约书，就是他要写个保证书，答应咱们用。
2: 签字，
0: 对，还有他的签字，
2: 这也是我们成立馆20多年坚持不懈抢救式跨国取证一个最好的见证。
0: 我们馆从98年开始由金成民馆长带队跨国取证，然后奔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40多次跨国取证，找到了当年731部队这个留守名簿、身上申告书，还有找到了很重要的罪证文物，也包括我们在美国跨国取证的时候找到了人体试验报告书的影印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参与，然后呢，这是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我们坐实了，我们应用于展览，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3: 如果说跨国取证是一次次探寻真相的冒险，那么对于731遗址本体的文物发掘、保护与整理，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比起跨国取证，这份工作更显细碎平凡，也更考验团队成员沉下心的定力。要耐得住枯燥，守得住寂寞，才能在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里留住最坚实的历史证言。
4: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说，每一件文物来到咱们馆之后呢，咱们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入库登记。登记完之后，咱们把这件文物进行简单的清理，然后之后对它的那个尺寸、重量和它的那整体的特征进行描述，然后都录入到档案之中。
5: 有电子
4: 的档案，对，有个电子的档案，还有纸质的档案。咱们纸质的档案就是说建档。给他的建成那个文物卡片还有档案，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它做到一个电子账。他的这个账本是他的那个也是他的身份，在的账本上也会体现他的特征。
1: 两套档案，一个是纸面的档案，一个是电子的档案。
4: 对，
1: 都要有。
4: 对对对，像那个这种那个纸面的档案，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档案柜。像这种 每一件的那个藏品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藏品档案都会在档案盒里面体现，就像是说那个咱们从遗址上出土的文物，或者是那个地表上采集的文物，这些东西就是特别能说明这段历史。就例如四方楼，咱们发掘的时候，它出土的溶液瓶啊，然后试管啊，注射器啊，这些东西特别特别能证明这段罪证史。

0: 这些东西就是拿出来之后基本上就能鉴定为三级文物。
1: 嗯，
0: 如果就是它的那个品相特征各方面都特别好，而且还好保存，咱们可以往高的级别上推荐。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就是铁证，
1: 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去走，
0: 对对对，
1: 去追溯溯源的。
0: 对，
1: 其实我们在这里整理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
0: 对，
1: 那老师、
0: 就是、
1: 能给我们讲讲呢？就现在这桌面上，我都不知道这都是做什么的。
0: 哦，这个是那个细菌培养箱，石井四郎的那个四大发明之一。
2: 对。
0: 咱们可以看一下，对，咱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是带着卡槽的，它里面正常有一个就是说细菌培养箱的内匣，
1: 嗯，
0: 它那个小内匣插到这个放这里面，然后两边有那个卡片，
1: 嗯，
0: 卡住，然后之后那个它就不会活动了，然后这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拿出来的话都是那个有细菌的，
2: 嗯
0: 嗯，
1: 哦，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个恒温的环境下的进行一个培养，让它长，
2: 它是把细菌放到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凹槽里面，
0: 对，
2: 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呢20个小时之后拿出来之后，外面那层刮下来的就是细菌，
0: 对，
2: 然后一个箱子20个小时能产出10克左右的细菌，10克听着好像是不多，对吧、
1: 嗯、
2: 但是每3克细菌就能污染8平方公里各种水源，
1: 3克，
2: 对，而且清仓部队呢每个月生产的这个是主要培养的是鼠疫菌，在731每个月生产的净鼠疫菌就能达到300公斤，
1: 这样的话算的话，我没有算过这个概念啊。3克能够
2: 污染8平方公里，
1: 8平方公里
2: 的所有的水源。对，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731他们全力的去生产细菌，并且全部都使用的话，是可以去毁灭全人类的。
1: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菌培养箱。
2: 是的，嗯，他们一次生产的时候会用到至少1000个这样的箱子。
1: 我真是没想到，就是真的，我突然间感觉就是心里边就特别后怕，也会很忐忑，就是就什么样的人会想出这么，哎呀，这么反人类的事情，在这一个小小的箱子里面，它可能蕴含着可能是毁灭整个人类、整个地球这样的一个非常罪恶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像您说的，这就是有出处、有来源，这也可以作为铁证。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件文物。
0: 对，
2: 嗯，
1: 这好像不是铁的，好轻啊。
0: 它是铝的，
1: 铝制
0: 的，对。它的做工工艺各方面在、
1: 嗯，
0: 在当年真的是说挺完美的了。你看它那个这铆钉，
1: 铆钉，
0: 嗯，对，
1: 属于那种精工制作的那种。
0: 对对对，
1: 而且它密封性也会比较好。
0: 对，密封性也特别好。
1: 嗯，
0: 长大约是56左右，
1: 嗯，
0: 然后宽呢是39，咱们现在量的是箱盖的长宽，然后量它的整体的高，就是通高是27，然后咱们会把它细化到箱内部，
1: 嗯，
0: 内部的那个尺寸结构咱们都会把它测量。
1: 好，这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记录了，
0: 对，我们就是说随着说
1: 随着记录，
0: 对，把它的那个所有的尺寸、
1: 啊、
0: 然后它的那个特征比较就是明显的特征都会是随时在记录、
1: 嗯、
0: 后续的细化我们还会就是对它针对这个每文物的每一个那个特那个一个面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再进行具体的细化的描述
1: 啊，拍照啊、
0: 嗯、
1: 然后建立电子档案，
0: 对对对、
1: 哦、
0: 我是09年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展馆是在本部，嗯，然后当时的那个展馆面积也小，展览的那个主题也少，然后现在当时的文物也少。嗯，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遗址部，那个负责那个第3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我们部门的好几位女同志都参加到一线的考古发掘采集工作中，就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嘛，有的可能是发掘出来坑来了，在坑上面的台上看见下面有东西，有一位女同事直接就跳下去，将近2米深的坑，直接跳下去到那就捡东西。哎呀，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就是每天大家的工作量特别特别饱满，工作状态也特别特别饱满。
1: 哎，熊老师，
0: 嗯，
1: 这个也是文物吗？
0: 是的，咱们入馆之后对这些东西都是会需要进行那个清理、测量、称重、描述，然后入档的。
1: 咱们就是像个罐儿，
0: 这应该是一个器物的底部。
1: 哎，对对对对，
3: 先量。
1: 这个怎么量？这个
0: 那个不规则的话，咱们量它的那个最长。
1: 嗯。
0: 然后最宽，最长的话是18.5，
3: 18.5。
0: 对，然后它的最宽的部位是13。
3: 十三。
0: 然后它的厚度，厚度是
3: 1.5左右。
0: 对，1.5。
1: 这个可能就是装，感觉像是装水的罐子。你看外边是，你看外边是比较粗糙的。这样的质地，但是里面的话感觉是
0: 它是那个
1: 陶瓷哈，
0: 对，它是那个
1: 烧制的
0: 绿釉，
1: 哦，上釉了还，

0: 豆瓣儿，吃豆瓣儿。
1: 这是细菌蛋的碎片，它的细菌蛋的那个底部。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3: 这是您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雨蛋的碎片。
4: 等会儿。
3: 这是细雨蛋的碎片，它的细菌蛋的那个底部比较那个完整，比较那个面积比较大，块比较大。现在
4: 安全的是吗？
3: 对，现在很多碎片都是那个比较小，就是那种碎裂的那个一片一片，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4: 你怎么知道？怎么判断它就是细菌蛋的碎片呢？
3: 咱们这个都是从那个遗址里面出土的。
4: 哦。
3: 嗯。
2: 就是在我认知里边，像类似于炮弹呢、啊。这样的一些杀伤性的武器的话，它不都是金属的吗？那为什么细菌弹会是这种瓷片瓦片呢？
3: 它这种是易碎啊，然后细菌那个容易保存，它存活率会非常高的。
5: 嗯，还有一点就是陶瓷隔温性比较好。
3: 对，
5: 高空投洒的时候摩擦的温度不会把细菌杀死。当年七仓部队呢，还研究了有这个铁制的，也有钢铁制，
3: 对，
5: 然后还研究了玻璃制的。后来发现钢铁就导热性，
2: 嗯，
5: 投放之后和空气摩擦那个温度把细菌就杀死了。然后玻璃呢是太容易碎，不方便这个去运输，
2: 嗯，
5: 所以选择了这种既落地易碎又隔温性好的陶瓷制细菌炸弹。
4: 我天，
3: 这个这件文物心情都特别沉重。
5: 嗯
2: 嗯
3: 嗯。
5: 因为透过这一枚这个细菌弹的弹片，
2: 嗯，
5: 就能想象到一个完整的细菌弹，
3: 对，
5: 从而再想到那些发生在中国很多个城市啊、乡村啊的那些细菌
2: 战，
5: 对，细菌战，嗯，
2: 就是我真没法想象，就是这里面曾经装的有可能是鼠疫病菌，
5: 嗯，
2: 有可能是其他的细菌，
5: 染菌跳蚤、染菌物品，
2: 对。
5: 那当年石井四郎呢，他是在日本军界鼓吹了这个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和细菌战有关的，就他说这个首先日本国家比较小，没有这个充分的五金矿藏，还有制造武器的必要原材料，所以要找一种新型武器，那么细菌武器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就是金属制炸药呢，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细菌武器可以人传人，连续传染，达到大规模杀伤的目的，而且从战略来讲呢，他认为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型武器。
6: 旧物无声，但他们背后的真相却令人毛骨悚然。这样沉重的历史是731罪证陈列馆的底色，也是金国团队每天都在面对的。他们的职业精神和强大意志令人万分敬佩。
2: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日常，是吗？
3: 是的，像我们这个我们部门有好几个女生，都是当汉子用，搬搬抬抬呀，然后日常的那个他的文物的测量啊，然后登记录入啊，然后入库啊，都是需要我们集体合作的。岁数小的孩子，他比较年轻，刚考进来，然后他俩，他

0: 他这年龄稍微大一点，
1: 嗯，
0: 但是也都是一样，他是孩子妈妈，然后那个工作起来也是就是加班加点，
1: 嗯，
0: 都是。
1: 你工作有多少年了？
0: 我在这工作不到二十年。
1: 不到二十年，快二十年了。就身为女性的话，就是在面对这些文物的时候，你们的情绪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崩溃的，就是碰到一件文物入库了，我们把它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它的流传经过，人家捐赠给你之后，他把它的流传经过讲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跟着人家讲解去一样同步。去年的时候我们去二城那个接受了一件捐赠文物，也是这个刚才看那个西域酿香，它是他的母亲的姥姥还是我记得不太清了留下来的，然后他母亲现在岁数大了，就是这东西也没办法保存了，搬家也搬来搬去也不方便了，然后联系到档案馆，然后那个捐赠给我，他当时说，他说的我只希望就是说在你们馆最好能展出，到能展出的时候你别看我岁数大了，我也要去看一眼，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在你们馆真正的展出了，是不是这个东西真正的能让那个世界人看，对，看见。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保存下来，真的特别有感觉。这些老人呢，真就是他们把这段历史看得特别特别重。我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人是说他的姓名是保密的，因为他是在海外留学，他们是通过各种途径，就是假如说朋友之间推荐呢，然后那个他自己去发掘呀，或者说在海外的那个图书馆呢，这些途径，然后他发现了这些资料，然后他购买之后，然后带回国，或者是说通过中转邮件这种形式邮寄会给我们。跟我对接的时候，我们微信的时候也聊天，他有的想上哪去出差呀，然后人就威胁他。日本的右翼分子通过就是可能是在互联网上他们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啊，或者是说怎么去泄露了这个联系方式，就是说你不能来这儿我会对你怎么怎么样，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感觉说真的这小孩挺伟大的，挺让人感动的，即使在国外学习也是一样惦记着国家。
1: 就我觉得你们身上会有无形当中会有沉甸甸的那种责任感。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就是对每一件文物，我们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把它记录在册了，就是经过我的手的话，就像把成千上万这样的亲历者他们的身上的故事然后继承下来，然后我们给他，
0: 咱们会把这一个每一件文物，真的是说就是不说把它了解的那个历史了解得特别透，但是会把它的那个每一段历史记录在我们的心里。
1: 就是你会崩溃，我现在都有点崩溃，说是
0: 就是
2: 我今天跟杨老师在那个场馆去看的时候，太难受了。我不是说我
0: 这段历史真的挺让人刻骨铭心的，
2: 就是我是从那看那个箱子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包括杨老师讲那个细菌弹从空中爆炸的时候，三克的细菌就可以污染八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个东西为自己去开口。

0: 就是我一个爷们儿，一个男的，我都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一干干二十年？
1: 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份信念。
0: 嗯，
1: 我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好，我要展示给世人看，展示给来馆参观的每一个人看，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通过一件小小的东西来了解这段历史。
0: 真的，
1: 一片小小的细菌弹碎片能说明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问题，最起码它是在咱们这遗址发掘，它能见证着这段历史，也能让世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它的犯罪，它的罪恶，通过一件小小的东西，通过这个小弹片会体现出来。
0: 就是在那个场馆，从昨天开始踩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状态不对，我就是笑笑不出来，哭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到这儿了以后，我就崩溃了。就是因为当这些东西它在陈列馆里面，你隔着玻璃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会有那么直观的感受。真是当你手握着它的时候，不一样，真的
1: 是的，
0: 真的。我觉得你每个人都有强大的这样的毅力啊，毅力决心，或者是你有一个强大的信仰，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徐老师，就你们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1: 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能把它这个东西把它整理好保存好，然后展现给世人看。
0: 嗯，包括讲解员老师们，就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成千上万是数以百万几千万计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你们可能是全不休啊，然后在外面13、14个小时一直在坚守，包括你们的工作，你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强大，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1: 他们当时也是特别累，他们是通过一段一段的口述，然后讲解给观众听。但是我们这儿呢，是就是一件简单的文物，然后通过它的简单的历史去告诉给世人它的罪恶在哪，它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让人了解它这个历史。
2: 尤其是我们馆在这个火爆出圈之后，有我们外面广场上有将近5000多的观众同时排队，我们都觉得心里边非常的欣慰。加班加点儿其实倒还不算是什么这个觉得辛苦的事情，真正高兴的就是说有人愿意走进来，大家都愿意进来，都知道这个历史了，都了解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凝聚感，或者说彼此之间的那种赤诚，在这一刻就得到了一种兑现，得到一种实现。

考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对职工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巾帼团队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我们有宣传教育、奋战在一线的讲解员，我们有这个遗址保护部，有这个藏品管理的，我们还有档案员，有这个管理我们档案搜集整理的这样的档案员，都是女同志。我记得2023年底那个冬天冰雪季的时候，我们全馆业务部门暂停一切工作，全员投入到一线的接待当中。每天呢，我们7点多开馆，延长开放时间，然后8点闭馆，然后我们每个人到家都9点多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值得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让我感动的。所有的人没有提出请假或者是休息，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一个凝聚力的一个体现，是我们真正团结协作，把我们这个工作，干到了一个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一个平房区，甚至哈尔滨是一个地方的记忆，真正上升到了一个国家记忆，乃至于人类记忆。铭记历史，并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那么我和我的团队在省工会的指导下，希望未来在更多的工作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让我们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

0: 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6: 我叫张随梦。
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4: 好啊。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2: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2: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 归、五谷之、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 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

0: 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部分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5: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你好。
7: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
1: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 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

0: 是变黑了，
1: 嗯
0: 啊，用了一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
1: 哦，
0: 嗯嗯，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
1: 嗯
0: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
1: 啊，
0: 嗯，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欢欢妈妈，我认为您这个话说的不对。
1: 我们泽树怎么也是行业内的翘楚啊，我们只要开口。
2: 行了行了行了，你那个饥饿营销我告诉你老用就不好使，你别说了，把泽树所有的课我今天都退掉。
1: 你已经上过的课怎么给你退啊？
2: 上过的我不退，我退的是没上过的，可以吧？
0: 那也没有这个先例。
2: 那就开个先例，
3: 你课上的课没有意义，我退怎么了？天经地义的。你还是说我要打那个什么12315啊？
1: 好好好，退，谁让您是大名鼎鼎的夏欢欢的妈妈呢？退。但是有句话我可说在前面，就您家孩子这个情况，如果说在我们泽树都束手无策的话，我还真就不信有哪个培训机构能化腐朽为神奇。
2: 行行行，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把你退了。

0: 这次泽树杯你要是能给我拿个二等奖以上，把这奖杯往这 C 位上一搁，那我以后出门都可以不用化妆了。
1: 你要是不愿参考那就算了，但是你不能撕卷子，你更不能掀桌子呀。
2: 在我们大神老师这里没有别的错，唯一不能原谅的就是跟不上。
3: 回来了啊，今儿来几个朋友，玩得起劲儿。一看表有点晚，别生气，下不为例。
4: 干啥呢？打坐呢？

0: 你自己说还是我听你说？
1: 也没什么，就是偶尔他放学，我带他踢会儿球，也就半个小时。
0: 然后回来就把衣服换好，往洗衣机里一塞，以为我不会发现。你们这样合伙摸鱼多长时间了？
1: 也没多长时间。
0: 没多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啊？想好了再说。你儿子已经交代了。
1: 也就十来天，20几天，子悠又没耽误学习，那每天的作业不都按时完成了吗？
0: 怎么叫没耽误学习？你知道他现在成绩落后到什么程度了吗？啊，大山都已经退课了。
1: 那不是还有翰林的考前班吗？你不说那个机构也挺好的吗？每年往翰林也送很多学生。
2: 考前班如果表现优秀，才有可能推荐你去翰林面试。我有一个面试的名额是没有用的，他没有
0: 择硕班的好成绩，他就是面试也会被退的。然后
1: 怎么了他？他又发烧了啊？没事啊，没事啊。
0: 太让我失望了你！我就没有见过你这么不负责任的

0: 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做的难看不难看？你亡命丧志，还要带着孩子大火这个命能安点？
1: 你非要毁了我儿子，你才开心吗？
2: 我毁了他？我是他爹，他是我儿子。
1: 不是你看到他踢球的样子吗？那才是一个十几岁孩子该有的样子。
0: 我不知道十几岁孩子该什么样，我只知道三十多岁的巨婴什么样。就你这样，我知道你苦，你从幼儿园开始就吃苦。我不

0: 你有什么事吗？
1: 啊，你好，我是来报名的。
0: 报名？
1: 啊，
0: 这会儿都放学了，我们这是成教学院，你报什么名啊？
2: 交表记得说丝弦乐器兴趣小组。
3: 就是那个丝弦乐器兴趣小组。
4: 这位家长您好，您是来报名的吗？
1: 啊，
4: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年的游园取消了。
3: 取消了？什么时候取消的？哎，我有这个报名单的。
4: 确实是取消了，我们也是刚接到通知，所以我专门等在这里，就是为了当面告知家长。
3: 不是你们怎么说取消就取消啊？哎，你们怎么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单方面毁约呀？逗我们家长玩呢？
4: 这个家长怎么说话的？我们也是按照上面的指令办
3: 事。什么指令啊？你有文件吗？你拿出来我看看。
4: 文件是没有，我倒要问问您，契约有吗？收您钱了吗？我们可没有给家长任何承诺。
3: 不是，你们就想直接不认了是吧？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位家长别着急啊。
3: 他谁呀？他
0: 报名单留留好，说不定过段时间还能恢复呢，对吧？
3: 什么时候恢复啊？我们就这么一直傻等下去吗？那孩子眼看就六年级了，
0: 都会报考前班吧？
3: 嗯，
0: 你们年轻人就是火气大，这考前班呢，光拿到名额知道地址就够不容易了，本来就是悄悄办的，你还跟老师吵，得罪老师有什么好处啊？啊，就是恢复了，他不让你孩子上，多划不来呀。
3: 他是老师
0: 啊。没事啊，我都明白。那什么，报名单呢你收好啊，回头啊我帮你跟老师好好说说好话。
1: 谢谢你啊。
0: 没事，咱那什么啊，别声张，这个地方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谈的都快裂开了。退课就退课呗，换个老师不就行了？
1: 你懂什么呀？别太逼孩子了，子悠读书挺用功的，哪能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呀？你小时候读书的成绩也不怎么好呀，也就念个三本。
0: 那严鹏比你……
1: 哎呀妈，子悠跟我们能一样吗？这孩子从小别人见了他都说他聪明，他长大一定要超过他的爸妈，一定要比他爸妈出色才行。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我给你南叔煲的土鸡汤，我给你盛一碗。
0: 哎，喝不下，喝不下。哎，
1: 怎么样呀？您这次回来，跟南叔没再吵架吧？没有，这次回来呀，他长进多了。
0: 饭菜上桌，知道等我一起动筷子。我干活的时候，他知道帮我拿那个递这个的。
2: 本来就该这样。
0: 以前他哪有那么细致啊？说明现在是用心了。
2: 只要南叔念您的好就行，你们俩好好的，别再让我操心了。我说子悠的心都操不。那什么时候再恢复啊？
0: 喂，考前班取消了，你听说了吗？我也是刚知道，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个考前班本来就是顶峰开的，往年开着开着被关的都有。我听一个家长说，现在教育部对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抓得正紧的。
2: 看您的考前班就算是加班在上。
0: 啊，行了行了，你吃饭了吗？
2: 还没啊。
0: 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吧。
2: 哦。
0: 反正还有择书的课，至少我们不是裸奔啊。择书的课我都退掉了。为什么呀？培训机构择书是最好的。怎么办呀？你说现在有钱都没有地方砸。哎，择书有一对二的小班，你知道吗？一对二这种方式确实不错。 但是重点不是看学生多少，要看老师的实力的。那个招聘网我去查过了，他们加强班的老师应聘条件、大学本科、相关工作经验3年就行，那能是什么老师啊？那不灵的。
2: 哎，你这个调查角度我还真没想到哎。其实，如果想要一对二，我们身边就有一个现成的王牌老师。
0: 那个王牌老师还能是我不知道的吗？中医。
2: 你疯了？中医再怎么王牌，跟咱们两家也没有关系。咱们已经进了他的黑名单了。哎呀，医生傲骨不吃饭了啊！医生傲骨不要挣钱的。
0: 我打听过了啊，他离开择数之后没找着什么正经工作，就开了一个不尴不尬的碗托之家。啊，
2: 只要你不反对，我有把握说服他。
0: 之前不是一直瞧不上他吗？
2: 中意的风格确实是有点太激进了。子悠这次竞赛，所以啊，只要分数漂亮，过程有点偏差，可以接受的。你以前一直目标明确，行事果断的，你就不该在这个节骨眼儿手软，你知道吗？我呀，就是出手晚。佛系，我以前就是傻。 什么都不说了，亡羊补牢。这个时候不下猛药，还等什么时候？你把钞票准备好，中医那边我来搞定。哦，对了，要带上我们家超超的吧。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没问题吧？我没有啊，我很好啊。走一个。

0: 我在晚托之家也没什么不好，也轻松，也饿不死。
1: 你不甘心的，虽然我们交往不深，但是我了解你，你不甘心只带带孩子，不然你不会对米桃那么好。

0: 米桃是天才，出成绩不稀奇的。你要是能把资质一般的孩子推上去，那才是你当老师的真本事。
1: 您啊，

0: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无非是奔着双赢去的。严子优上的那个大神的课，你多少听说一些吧？你就不想把自己的招牌立起来？
1: 那我给你那三个孩子上完课，我招牌就立起来了？
0: 只要你能帮这三个孩子翻盘，加上我的人脉和传播能力，后续的生源肯定没问题的。现在的家长嗅觉灵敏着呢。
1: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你干嘛非带着严子游一块呢？就你们家两个孩子不好？
0: 多一个孩子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你不吃亏的。再说还是知根知底的，大家都是成年人，过往的恩怨什么的就一笔勾销了吧。
1: 我没那么记仇啊，你别太小看我。
0: 那最好。还有价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大神出什么价我们出什么价，包括超超的。
1: 这么大方，不怕做赔本买卖？
0: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们既然选定了你，肯定信任你的能力。哦，当然 KPI 是要有的，我要求不高的，两个月内六年级开学考，欢欢进班级前十。
1: 前三我保证。
0: 拜托了钟老师。
1: 我师哥知道这事儿？
0: 这个包在我身上，不用担心。
2: 家里女人是不是都神经了？一个疯婆子加另外一个疯婆子，这杀伤力成倍的涨。
3: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2: 你老婆加我老婆要把三个孩子送到中医那儿上课去。
4: 哎，自己自作主张都已经把这事说好了，
2: 才告诉我。
5: 啊？
4: 你不知道？
5: 没跟我说啊。
2: 我刚跟他吵了一架，我是没吵赢，我估计晚点就会通知你。先不说了啊，先这样。喂，
6: 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有点担当啊。爸妈，

0: 喂。
1: 丽丽，你下班了吗？
2: 下班了，我刚才发了个邮件，耽误了一会儿。
1: 你回家之前先到我这儿来一趟啊。
3: 反正啊，说一千道一万，我们都不同意再把子悠送到那个钟老师的手里去了。
2: 真的，兰兰，你该听听劝，那个钟你不是什么好人。
4: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现在子悠的学习成绩全面退步，大神都把我们给拒了，如果不再拽他一把，就都来不及了。
2: 就成绩稍微掉点，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
3: 你平常想让孩子学习好、有出息，我们也是支持的。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分寸吧。子悠现在压力太大了，不能继续逼他了。
4: 这件事情你们别管了，我自有分寸。
3: 你
2: 儿子
5: 干什么？你们啊，谁让你们来这儿了？
3: 你媳妇简直已经走火入魔了。
5: 我是不是跟你说让你好好劝她？你们来这儿，这不拱火吗？这不是，
4: 这就是你搬来救兵的目的吗？
3: 不是，
4: 来我单位给我找尴尬。
2: 你这么逼着子悠，他出事了怎么办？
4: 我是他的妈妈，出事我担着。
3: 你拿什么担着？
5: 你拍啥桌子？
3: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5: 行行，
3: 别提了。
5: 别说了，别说了，回家回家回家。
2: 这样的媳妇不能要。
5: 离婚，离婚，有事儿回家好吗？有什么事儿回家说，
3: 不能到钟老师那儿去了。
5: 走走走，
3: 我们绝对不同意的。
2: 是，不同意。
6: 你看好了，就是没电，换个电池就好了。不过你这个好像确实有点不大好用了，我回头帮你约个售后过来再看看吧。
7: 那你赶紧得约，这安全得第一呀。哎，你给孩子又加课了？嗯，
8: 要不然怎么办啊？欢欢马上就要上小

0: 就6年级了，这时候不加什么时候加啊？没办法，只能开足马力奋起直追了。
1: 那超超不是还小吗？小学还没上呢。
0: 欢欢为什么搞得那么狼狈，那么被动？就是因为起步太晚了，落后别人好几个跑道，怎么追呀？超超必须得吸取教训，从幼升小就得抓起来。
1: 你看你小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跟你报，就唱唱歌、跳跳舞的。不是，你不照样上了个重点大学吗？
0: 不是，那我小时候北京到上海，绿皮火车一天一宿，现在4个小时就到了，那能一样吗？时代不一样了，大家进度不一样了，竞争对手都不一样了，人家都成复兴号了，您还在这从前车马慢呢，那怎么能行呢？
1: 那你真的要看看这孩子到底吃不得消吃不消吧，对不对？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就学习啦，没有别的啦。
0: 不是，那怎么别人家孩子都能吃得消，他们就不行呢？我那天去人米桃他们家，人家那屋里恨不得转身的地儿都没有，就趴那么个小桌子上写作业，睡觉睡阁楼，跟爸妈隔一帘子。人家回回考试第一名，奥数竞赛多半都是一等奖。欢欢超超什么条件呢？根本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惯的。
1: 那也不能上中艺那个课。
0: 谁告诉你的？
1: 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吗？自己中医是什么人啊？被学校开除的人啊！你像那个折树那会儿啊，
0: 你行了行了，你别管了，管好自己就行了。
1: 哎呦，丽丽，你说话说的，我管过你的，我管过你的。这关系到欢欢跟超超，我发现你最近特别这个着急。我们俩是母女关系啊，我提醒你，要是换的别人，你说我会管吗？对吧？我根本就不可能管。
0: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我肯落在别人后面了？我活到这岁数，我都活成个笑话了。我，你让我认输吗？我不认啊，我受不了，我不能再接受我的孩子比别人差了。万一我不睡觉，我牙咬碎了，我也得争这口气。你要是愿意帮我啊，你就帮我多接送接送孩子。你不愿意什么不干，我也都不勉强。你就逛你街唱你的小曲儿挺好。
1: 你怎么说话的？你伤不伤人呢？你这么说话。
0: 没事，我回去了，辅导孩子写作业去。

0: 生日快乐！来，给我坐下。来，寿星请坐。来，许个愿。
1: 许愿，
0: 来。
2: 对，给妈妈戴上。妈妈，你好美呀！哎呀，真会说话。来来来，许愿。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是我画的，都给你。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哎呀，宝贝，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2: 这是我和花花一块做的，你看看像不像你？
3: 这就是我呀。
4: 蛋糕是爸爸送的啊。
2: 对对，爸送的蛋糕。
3: 妈，谢谢妈。这些搞得这么隆重啊！过生日当然得隆重了，来来来，吃蛋糕，吃蛋糕。我给你发这个，来。哎呀，嗯，好演的吗？哎，欢欢，数学期末考试了，提前了。
5: 是期末绿色指标这样评估。
3: 哎呀，你甭管是什么，考了多少分啊？
6: 不知道啊，成绩还没出来呢。哎呀，
3: 今天过生日，高兴，咱不提学习的事儿啊。喂，卢老师，那个夏欢欢数学考了多少分啊？麻烦告诉我一声。
6: 来来来来来，第一块蛋糕要给我们的寿星吃。
3: 谢谢爸，就知道拍马屁。儿的生日，娘的受难日，还是当爹容易啊，得了便宜卖卖乖就行了。
6: 哎呀，姐姐，这得给咱妈。哎，
7: 对对对，妈才是咱们家的第一大功臣呢。那我再给你拿一块来。这块给你。哎，哎，妈，
3: 谢谢。
7: 这哪有？
2: 我吃了这么大，我吃不消。
7: 我
3: 差一块。
6: 把那个勺子换。
7: 那个泽硕的课我帮你退掉了啊。 暑假开始去中老师那上课，啊？啊什么啊呀？期末考试要上成长手册的，你看看，数学考了79，一个 C， 你还不当回事吗？哎呦，79啊！呀，那可惜了，就差一分就80了，是不是？下回咱努力啊，赶上去。哎，这要是中考、高考差一分，那就落后成千上万人了。
8: 问题不是中考，他才5年级。5年级考80分也不行啊！下学期就6年级了，还倒数10名，哎，从现在开始再不努力就彻底来不及了。你们这一个这么护着他，都是害了他，知道吗？哎，不是护着他，啊，你也别生气，这不是。
3: 就一次的考试成绩嘛，他5年级以后还早着呢。蛋糕都没。
6: 每一次大的成功是一次次小的胜利累积来的，哪次都不能大意啊！你们俩这……哎，我问你俩，我上学的时候往家里拿过79分的成绩单吗？我拿过吗？对不对？
3: 啊！
6: 嗨，你这你隔代亲，你就说隔代亲，你教育孩子事儿，你别跟我在这卖什么现成人情了。
8: 不是卖人情了，孩子呀，你说今天
6: 我三十七了啊，我成家立业了，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好吗？我一个做女儿的，对不对？我已经尽全力，我成全您了，我做到这步还让我怎么样啊？我理解你，你也理解我啊。
3: 其实我的事儿你别再干涉。我告诉你啊，中意的课必须要去，放弃侥幸，没得商量。

就是这道题，是我没帮你辅导过，还是泽硕没教过你？到底要多少遍？你想气死我吗？你自己赶紧做，你再做一遍，你做给我看，你现在做。

0: 回来啦。
1: 哎呦，你还没睡啊。嗯，
0: 我还以为你会今天挺晚回来的呢。哎呀，
1: 这也不早了。

0: 你找什么呢？我帮你找。哎呦，你是大晚上的啊，喝什么酒呀？你自己身体你不知道啊？那就只喝半杯。
1: 来，什么也别说了，坐着陪我喝酒。
0: 那你等一下。

0: 别空口喝。
1: 嗯，
0: 吃点东西垫一下。
2: 喝一口。
0: 啊？
2: 喝一口吧。
0: 晚上在丽丽家，大家高兴吗？
2: 高兴啊！过生日能不高兴？高兴。女婿跟欢欢给他做了一布娃娃，哎呦，别提多香了。曹操那孩子还给他妈画了一幅画，说是生日礼物。大家给他唱了生日歌，哎，别提多高兴。喝，
0: 你少喝点。
2: 少少少少。哎呦，丽丽见着我呀，特别惊讶。哎呀，爸，您来了！我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给他过生日。哎呦，高兴的呀，冲上来搂着我的脖子撒娇，像小时候一样。
0: 你吃几块牛肉
2: 啊？那行那行，我吃吃牛肉，来一杯。
0: 好了好了，
2: 天伦之乐，天伦之乐呀、啊。

0: 大家真的是想你过生日。
1: 我知道。
0: 生日快乐。

0: 说什么是天伦之乐？咱们的女儿好好的，女婿好好的，外孙好好的，外孙女好好的，咱俩也把这日子过得好好的，这就是天伦之乐，嗯，对吧？
1: 对。
0: 最后一杯，不容易啊，不容易，丽丽不容易，欢欢也不容易。女婿也不容易，你也不容易，我也不容易，都挺不容易的。这大家子人。

0: 怎么会这样啊？我们家子由一直都是学霸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正常是第一名，张老师你知道的，从来没下过第三名啊。这学期从三名后到四名后到五名后，现在十名后了。这期末模拟考试考了个十九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跟各科老师沟通了一下，其实咱们校内的考察难度没有那么大，子由一直在外面上课，学的多学的也难，这个在低年级的时候是很有优势的。 可是到了高年级，你看啊，我们的卷子都是在基础题上举一反三，那你基础不扎实，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个就跟盖高楼是一样的，楼越盖越高，地基不稳，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0: 那现在怎么办啊，张老师？要想拿到翰林的面单，校内成章手册、语数外都得达到优才行啊。
1: 我劝您把子由在外面那些艰深的课程适当的缓一缓。
0: 基础扎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拼翰林的各种获奖证书都没拿全呢。再说了，翰林的英语、口语还有数学、口号都很难。
1: 子由妈妈，孩子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呀。真的，我劝你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吧。

0: 这不是着急吗？想问问你跟丽丽好好聊了没有？
1: 您二老去都没管用，我还跟他聊什么呀？
0: 也是，哎呀，这孩子决定的事儿，牛都拉不回来。
1: 我也不是不理解啊，之前我也带过孩子，谁带谁搂不住。关键是钟爷那实在像个佛堂。
0: 这钟老师他在择树的时候也是一个金牌教师，应该有两把刷子。
1: 那您是没看他怎么带孩子，之前骂子悠，言辞恶劣就不说了，关键是他的理念有很大的问题，那就不是教育，那是填鸭。
0: 那他已经有教训了，他应该能收敛点吧？
1: 听您这口风有变啊？
0: 清楚。
1: 蔡小姨不在家啊？
0: 应该是出去了，啊，还真不在。最近呢，嘿，到处去给我学磨各种食材，炖汤喝。
1: 怪不得您气色看得这么好，蔡阿姨把您照顾得真好
0: 啊。哎呀，来来来，坐坐。你说丽丽啊，能亲自去把你蔡阿姨给接回来，这事儿我是真没想到。打小就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主，能把事儿做到这份上，他心里得多别扭他自己。
1: 回家就病了，整个人都蔫了。
0: 你看是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对吧？哎呀，他也就是为了我呀。你别看他平时跟我说话跟刀子似的扎人，但是心里他是真疼我。
1: 不疼您，他能去请蔡阿姨吗？还有那天在家里他说的话，您别往心里去。这是丽丽让我明白的。
0: 我也是真心疼他呀，心气儿多高的一孩子。我告诉你，打小跳橡皮筋都得争个高下。你说他现在这状况，总监的位置丢了，算是打输了一仗。自个儿主动去把你蔡阿姨接回来，哎，心理上是又输了一仗，就指着孩子这事儿扳回一城的。不然你说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那也不用非得用孩子找吧？
0: 他不是小班吗？你就是觉得那个钟老师有问题，对不对？啊，那就跟进盯紧点，不会有太大的事儿的。你说丽丽这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她要想办成的事儿，你拦得住她吗？你拦不住啊。哎呀，就算我这当爹的心疼我闺女了，啊，你就让着她点儿，我求你。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4: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 特别显老，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哎，叫姐姐啊，
5: 叫姐姐。
6: 是，哎呦，
4: 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4: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

0: 水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五十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

0: 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哇，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1: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3: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3: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3: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3: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3: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吗？
6: 再猜猜。
3: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

0: 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区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预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哦，丽丽，
0: 你找我啊？
1: 我炖了一锅花椒猪肚鸡汤，很有营养的，你带回去跟孩子们一起喝。
0: 谢了。那这个我下午也给你带回去。
1: 哦，不用了，我特意买新的，你拿回去用就好了。
0: 有事儿？
1: 你要是不忙的话，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

0: 昨天晚上，你爸喝醉了，喝倒头了。你不用这么想，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要是按我自己，我打心里不想这么做。我20岁的时候，我妈找人给我算命，算命的说我福薄。 辛苦一辈子还不落好，果真嫁的人不好，喝酒打人，连兰兰一起打。我想，这就是我的命。后来她死了，我带着兰兰讨生活，吃苦受累，这也是命。是命，我就得认呀。但是。 偏偏在那个时候，老天让我遇到了你爸，他有文化，他也不嫌弃我，对我也好。有一阵子，我就不想认命了。我想，老天爷为什么偏偏要捉弄我？我跟我女儿，为什么不能过上人一样的日子呀？
1: 我跟他真的是过上了好日子，日子过得确实不错，但是我自己的苦楚，只有我自己知道。命运赠送的任何礼物，早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了。
0: 你这个话说的特别对。 是谁说？你还有什么事吗？除了送汤，丽丽，我不敢要求你什么，我就是告诉你，你爸这辈子最在意的人是你。你不要嫌弃他，你不要怨他，要怨，你就怨我吧。 你有空，多带孩子们到家里来看看他。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搭伴过日子。我知道的，只要你回来，他才是真高兴。

0: 我自己的事忙都忙死了，我腾不出什么功夫怨天怨地的。我没找回去看他呀。 我该走了，我回学校，一会儿有个家长会，我不能迟到。
1: 我也走了。

0: 上结束了。这次考试呢，咱们班还是有不少同学都进步得非常明显的。我们向米桃、王宪和赵琳同学学习。考得不好的同学也不要灰心啊，家长把这个卷子拿回去分析一下错题原因，咱们下个学期继续努力。
1: 哎，张老师，
0: 哎，
1: 我

0: 说，民办的幼升小、小升初都开始摇号了。
1: 摇号？
2: 号？
3: 什么号？只是听到了风声，现在还没有确定的消息通知下来。
2: 什么摇号？怎么个摇法啊？
0: 就是无论民办的小学还是初中，都不再选拔了，开始采用无差别电脑摇号。
4: 本来就选拔的哟。
3: 哎，不是，这事你怎么没有说呢？
0: 我也是才知道，找张老师来确定啊。
2: 那电脑摇号，那就全凭运气了，是吗？那孩子努力了这么多年，不就白费了吗？
1: 对呀、啊，不就白学了吗？
2: 对呀、啊，买房子摇号，买车摇号，怎么上个学也摇号啊？
3: 摇号啊，从长远来讲是好事儿。幼升小，小升初，如果择校选拔的话，家长焦虑，孩子抢跑，大家都辛苦。小学嘛，那打好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
5: 你这话这么说，可是这届的孩子，
2: 尤其是咱们学校的，但凡有点追求的，不都是拼翰林吗？那苦不都白受了吗？
1: 对呀、啊，我们倒是还好，反正也没怎么逼孩子。
6: 是啊，突然有点庆幸了。
2: 就是你有什么可庆幸的呀？你躲得过小升初？你躲得过中考、高考吗？除非你们家有矿，孩子直接继承遗产，坐吃山不空。
1: 你家有矿，你瞧你这话说的，好像逼孩子就一定能进翰林似的。不是那块料，赶鸭子上架是白忙。
3: 哎，你别
2: 不是你这人，对呀、啊、你。
3: 是我是错。
1: 哎呀，行了行了，听张老师说，都安静了，安静了。
3: 我们各位家长安静一下啊！你们现在的争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上面有任何的通知发下来，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啊，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原则上呢，学校是不支持也不鼓励学生上校外培训的。但是如果确实有孩子学有余力，想要在暑假上这个校外培训呢，那家长们一定要登录这个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服务管理平台，上去查一下你们上的这个校外培训是不是合法的，然后呢，在安全上有没有什么隐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7: 子悠从来没有考过这么差，真的，一试九一题，一次失误。我先不跟你说了，
8: 行行行，你先去吧。
7: 哎，欢欢这次考的怎么样啊？
8: 语文、英语还行，总分排名也还行，但是想上翰林差得远呢。
7: 我觉得这个摇号也就是传一传，不一定是真的。
8: 我觉得也是，
7: 怎么说摇就摇呢？
8: 对呀、啊，你不是总说吗？翰林靠生源掐尖，咱们答应人家也不一定答应。不管他怎么改，学习成绩都得紧抓，不能放松。
7: 终于能改怎么样？
8: 没问题，这两天的事儿。哎，严鹏那边呢？没意见？
7: 他的意见不重要，我懒得跟他废话。
8: 行，那你等我下楼。

0: 你以前管孩子的时候，不管松了还是紧了，我都是站你的吧，从来没有强硬的反对过吧。现在换成是我，你就一点都不肯理解我吗？
1: 上中医的课也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啊？
2: 人家说这酒还挺好
3: 啊。是啊，我这是在我那个岳父家喝过，我觉得好喝，所以今天特意给你备了一个。
2: 哎呦，费心了，费心了。
3: 来来来，再喝一个。
2: 哎，谢师哥。
3: 哎，吃菜吃菜。
2: 哎，好嘞好嘞。
3: 你这道菜也不错，是不是？
2: 嗯，这还可以啊。
3: 我这儿子啊，从小是特别淘气。既吃不记打，我一直想给他立立规矩。但是欢欢呢，这孩子

0: 抓住挺好，但是是的，我是觉得啊，这世上的快乐吧，也分，它有的快乐吧，它获得的比较简单一点，它就相对而言比较短暂，它也比较没有让人那么有成就感。但是另外一种快乐，你通过了自己的努力，对吧？你吃过了苦头。
1: 这种你收获的快乐是长久的，而且是高级的。可能是我比较贪心吧，我什么都想要。
0: 咱不是有舍才能有得吗？
1: 总之一句话，两个孩子，拜托你了。
0: 你放心，师哥，我心里都懂。
1: 这事儿你就这么答应了？那你以前不最讲究这个什么什么科学教育吗？那中医什么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舍得把孩子送过去？我跟他聊过了，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我相信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你说这话你信吗？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哎，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个那个讨论，你看了吗？
2: 父母、自己、配偶、孩子给排个序，反正在我们家，丽丽和孩子肯定是排我前面的。那老婆和孩子哪个排前面？那还得看具体情况。最近呢，丽丽肯定是排的孩子前面。话说的有道理，她跟我丈母娘的婚姻就是丽丽心里的一道疤。最近呢，丽丽接二连三的受到打击，这道疤又给掀起来了。
1: 只有孩子争气，丽丽才能好受些，所以我必须得听着。那为了让
0: 老婆开心，就得舍得孩子啊！你不是最宝贝你女儿吗？
1: 丽丽答应我了，保证每天给孩子点空闲的时间，哪怕半个小时，就让他们看看课外书、玩玩，或者是到小区放放风。每周呢也有半天时间不学习，纯放松。
0: 那事儿你听说了吗？
1: 什么事儿？
0: 择处杯的主办方位约谈了，
3: 他们不是正规比赛，
0: 是正规比赛，但还是存在着偏题难题、怪题，这个是严令禁止的。再加上此后这么一闹，明年还能不能办，还得打个问号。你瞅瞅，你瞅瞅，都把孩子逼成斗士了。
3: 这两个当妈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
0: 哎，行吧。
4: 你都缴械投降了，我也没什么好挣扎的了。还能真因为这事儿跟我老婆离婚啊？
5: 那你爸妈那儿怎么交代啊？
4: 先瞒着呗。哎，我这里外不是人啊，我这什么命啊，我这是。昨天，学校召开了本学期的期末家长会。 大家现在把家长会的情况做一个交流吧，看看目前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关于摇号的问题。嗯，现在啊，家长们都在打探这个消息到底是可靠不可靠。
6: 嗯，我们班也是这种情况，这有的家长啊是欢欣鼓舞啊，可是有的家长那就是晴天霹雳呀。
4: 那么其他班？ 是不是差不多也这个情况啊？
7: 对，好像也是。
4: 从目前来看呢，幼升小、小升初的民办摇号细则还没有落地，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摇号是板上钉钉的，杜绝小学、初中升学过程中的掐尖行为，保证义务教育的公平性。 一直是我们教育改革的目标。从幼儿园、小学阶段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也确实不合适进行一些激烈的选拔性竞争。可是有的家长不理解啊，毕竟在择校这个事情上，他们付出了太多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他不甘心啊。这些家长之前让孩子在外面疯狂的补课，择数其实就是提前学习。
8: 4年级学习6年级的内容，6年级学习初二的，大家都抢跑，造成竞争前置，这种恶性。

0: 循环，如果不杜绝的话，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
1: 是啊，
2: 听说泽树被全面停课了。
3: 是的，泽树啊，是因为提前教学和强化应试，已经被教育部门开出了罚单，并要求他们全面停课，并整改教学方案。
4: 翰林中学好像也被通报批评了。
3: 翰林中学是因为私下违规招生，被约谈并处罚。我们风帆还是应该坚持正确的教育理念，多和家长宣传沟通。教育是个长期的过程，不在于百米跑道上抢那么紧。跟分数相比，孩子健全的人格、阳光的性格，包括良好的亲子关系，这些在现在是更为重要。
5: 大神和泽树的奥数课都不上了，以后奥数就认钟老师一个，算是给你减负了啊。
6: 那本来不就是他吗？
5: 现在钟老师肯定跟在泽树不一样了，我们花了大价钱算 VIP， 他不会再对你凶，但是严格要求也是必须的。
6: 那如果他再催我的课怎么办？
5: 这不可能，我已经跟钟老师说好了，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你就好好学习，不要找任何理由。钟老师已经给我保证了，让你下学期稳定在班级前十，冲前五。这要是搁在你以前的水平了，都是毛毛雨。没关系，我们先完成一个小目标。
7: 假期里边啊，除了在外面上培训班的，剩下的所有时间全部到我这儿来啊！你们两个大的啊，上午辅导，下午做题；小朋友中午以后再过来，晚上我会留作业的。啊，三门课的功课我会一并检查，听明白了吗？
0: 那个周末还是上一天半吧，给他们留半天休息时间。
7: 我时间不够。
0: 可是我答应了你师兄了。
5: 也行。
7: 行，那就休息半天，好吧？暑期的学习计划表，今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会分别发给你们，然后开了学以后的时间我们再另行安排，但是原则上面只要放了学，没有别的事情就来我这里报到，都听明白了吧？啊，
0: 哎，我可以来旁听吗？这样方便我回去辅导他，我也不是天天都来。
7: 行，没问题。
5: 我也来。
7: 行，没问题。进来。哎，你们来了。
8: 钟老师好。
7: 哎，
8: 南阿姨好，田阿姨好。
5: 米桃也来上课啊？
7: 啊，米桃呢？我一直都自己带着的啊。这件事儿你们也不用有意见，有米桃这样的同学在这儿，那是天然的榜样，对吧？
5: 那倒也是。
7: 哦，还有啊，米桃妈妈说了啊，他们的所有人的午饭米桃妈妈负责，这样就中午不用跑来跑去了。
0: 哦，行，孩子们也都喜欢吃他妈妈做的饭，然后伙食费咱们回头跟人家结。啊，
7: 嗯，好，那我们都说定了，准备开始吧，来坐。那个让你带的奖励都带过来了
0: 啊，带了带了，
7: 来拿出来，
0: 快点把那个都拿出来呀。
9: 夏超超你干嘛？哎，夏超超你给我站住！哎，
0: 你干嘛去你？你回来你回来，你干嘛去呀？哎，
9: 不是说好了要开始学习了，你今儿开始不能玩了，知道吗？你要来好好学习了。你为什么不学习啊？你必须学习，不是说好了吗？学习完带你去吃披萨呀。
10: 我不学习，学习不好玩，我要回家，我要找外婆。
9: 你不许去，你赶紧回来回来。你上哪儿去呀你？你走吧。你走出这个门，你就再也别回来了。以后爸爸妈妈不养你了，我们就只养姐姐一个。你哭什么哭你？我告诉你啊，
5: 我让你写备忘录是干什么用的？你知道你的成绩为什么一直不稳定吗？就是态度有问题，敢撕卷子，敢掀桌子。
9: 我这个当妈的做到这份上，你还让我怎么样？一天天时间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是笨小孩，知道吗？没有人会喜欢的。

0: 磨蹭蹭，快把书打开呀！
1: 啊，来吧。李队长啊，你们基础都不是很扎实啊，先把基础打好。第一单元，小数啊，小数的意义。继续看第六题啊，第六题，你们基本上在这张讲义上面错的比较多的就是第六题，这确实是个难点啊。但是我觉得凭各位的聪明才智是可以看出来的，这道题跟我昨天讲的第十题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甚至用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啊。你们现在犯一个什么的错误，我们再继续审题审清楚啊。我再三强调过的，审题审题审题啊。点 E 在 AB 上面，好，那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们点 E 它就是中心点，对吧？你们不能认为因为这张图上面 E 在 AB 中间就是把 E 拿掉。

0: E 在这个位置上面，虽然图上面 E 是中心点，看起来是中心点，但它并不一定它就是主。老张，老张，起来了，不睡了啊，不睡了。
1: 钟老师，你让他睡会儿吧，他幼儿园每天都有睡午觉的。
0: 中午给过你时间了啊，你中午不睡现在就不准睡了，看书啊，继续啊，我们把题目审清楚了啊，现在是 ABCD 对吧， ABCD 很简单，就是一个大正方形啊，这个不说了， FGCD 啊。
2: 我们家那个现在跟他爸在老家呢，每天疯玩，儿子也不嫌热，发回来那个照片我一看啊，那小脸晒得都黑黢黢的。
3: 都一样，我们家小孩从小就爱玩水，在海边又玩疯了，恨不得天天往水里泡着。这防晒霜什么的呀，根本就不管用。
2: 哎呦，今年放暑假嘛，该玩就玩呗。哎，我们爸爸以前说了，这为什么要生孩子呢？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所以想邀请他也来看看。
3: 哎呦，你老公啊，真文艺。
2: 哎呦，怎么说的呀？

总统任等有讲长时间整理，长时间留横幅，讲长短时间横，短时间留横幅，不为长时间选短时间。总统任等有讲长时间整理，长时间留横幅，对，讲长时间整理总统任，省长亮。

0: 这么优秀，对不对？
1: 然后给你个后面的那个好消息，还要讲英文。
2: 赶紧的，赶紧的，要这个后
0: 面。赶紧的，我们要过马路了。
2: 那卷子果然不一样啊！
1: 哪里不一样？
2: 哎，你们不觉得跟那个镶了金边似的吗？我得买一块，我得裱起来，我得呀！
1: 我想要上次我们一起在文凭会上看到的那条爱莎冬日裙。
2: 没问题啊，现在马上给你买。我亲爱的公主殿下，我保证后天你肯定能穿上这裙子。我们昭昭也特别棒，是不是？钟老师都跟妈妈圆昭昭了，昭昭好聪明的。
3: 那当然了。
2: 啊，那当然了。
3: 昭昭要做一个聪明小孩。嗯。还不聪明小孩吗？妈妈，你还咬我吗？
2: 还咬我？你那么乖那么聪明，妈妈怎么舍得不养你啊？谁生的？
3: 知道了。
4: 二位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家出的新款，最近卖的特别好，上手效果都是不错的。像您拿的这款金色的话，上手也是很好的，可以看一下。您好，稍等一下，二位慢慢看，这边有需要再喊我。
5: 谢谢谢谢。
4: 两位想看一下我们的戒指吗？
6: 我喜欢这个。
5: 先委屈一下啊，等咱俩领了证，凑齐了首付，给你换个大的。
6: 谁要跟你领证了？
5: 张老师进来心情应该不错吧？三个宝贝学生成绩蹭蹭蹭的往上涨。
6: 学生成绩好，我当然高兴了呗。
5: 听这口气，后头还跟个但是似的。
6: 人家孩子自己想要，家长也支持，我还能有啥但是？
5: 我有但是，但是我都没时间陪你。我还要谢谢欢欢妈妈给我放半天假。
6: 那其实我也有一个但是，米桃吧，成绩我倒是不担心他，性格也稳。欢欢呢，爆发力强，但学东西没长性，可能受不了持续的高压。子悠，你说他之前虽然话不多，但至少还算阳光，现在越来越闷。你也看出来了，他之前抢跑的太厉害，基础不牢靠。
5: 好了好了，天使教育家。孩子现在的成绩还在上升期，对吧？那小孩子嘛，成绩好自然心情就好，成绩好了家长也高兴，对不对？家庭氛围就和谐，然后孩子自然就阳光灿烂了。给他们点时间，咱们俩一个校内一个校外的大配合，人家家长这么大方。
6: baby， 那我也提前跟你说清楚了，咱俩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鼓励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鼓励他们。
5: 鼓励，准备好了，慢来，一二三。
7: 哇，一等奖。
5: 但是没什么好惊讶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米桃的水平啊。这小欢欢看到了没有啊？啊，你考学校第一名啊，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你跟米桃两个人是并列第一名。学校里的题目呢会比较简单一点，只有这种竞赛才看得出一个人真实水平在哪儿啊！所以你要清楚，心里一定要明白，你跟米桃中间还差有非常大的距离。
7: 我姐姐才是第一名，我姐姐是天下第一名。
5: 好了，收拾收拾，准备上课。

0: 钟老师，我到了，就在你家门口。钟老师，啊，我还以为你在家呢。啊，
1: 不在家。
0: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看你平时挺爱干净的。 男同胞里很难有你这种精致讲究的，我就带了两套护肤品来，一套男士，一套女士的。不用这么客气。应该的呀，你跟张老师对我们家子悠都费了不少苦心，我们心里特别感激，真的。嗯，我来其实就是想了解了解子悠这阵子的学习情况。听说泽树被米桃拿了一等奖啊。
1: 啊，对。
0: 哎呦，这孩子还真是不一般啊！
1: 天分嘛，总归有差距的呀。
0: 啊，是。米桃是天才儿童，这个我服气。可是你看欢欢都拿第一名了，子悠开学考你答应前十，这刚刚好卡在这第十名上。他和欢欢的天分还有什么差异吗？那
1: 小孩子读书，第一就是要靠天分的呀。我们来上课之前，我丑话说在前面的，对吧？ 子悠天分没有那么出众，而且他基础有问题。那第二就是要考勤奋，他之前还算是上进，但是最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反正他在学习上没什么劲头，就我把题拆碎了揉开了全给他讲了，然后他一点都不往脑子里请，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钟老师，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着急啊，就毕竟吧。
0: 还是有进步的，比上个学期强，对不对？反正我也收了钱了，啊，你们孩子我肯定会好好教的，不会让你们白花钱，这你放心，好吧？那是，我们对钟老师都是无条件信任的。
1: 嗯，那你还有事吗？
0: 没有，打扰了，打扰了。哦，钟老师，这个，哎呀，别客气啊。

0: 你是不是累了吧？要不要歇一会儿吃点东西啊？子佑，你现在怎么就不提劲儿呢？都已经是六年级了，也算是毕业班的学生了，你现在还不提劲儿，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我没有不提劲儿啊，我又好好上课。
0: 那怎么进步那么慢啊？你看看人家米桃和欢欢，
1: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0: 他们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啊！你看看女孩子都进步这么大，你作为男孩子不觉得丢脸吗？
1: 不啊，比我差的多着呢。

0: 子悠，咱们从幼儿园开始就牺牲了很多玩的时间在学习，都已经辛苦了这么多年了，最后一年再冲一冲吧。
1: 上初中还要上重点高中，上重点高中还有重点大学，有完没完？
0: 那你要干什么呀？学生的首要任务不就是学习吗？
1: 别人考第一我就得考第一，别人玩为什么我就不能玩？
0: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你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只想着玩呢？你就不能向那些好孩子看齐？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向大姨看齐呢？
0: 你过分了啊，严子悠，我就是对你脾气太好，我对你太客气了。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告诉你，什么都玩不了。你这些什么破烂玩意儿，我都给你扔了。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你正视一下自己的问题。

0: 考了第一了，以后是不是就一直都在保持考试考第一啊？
1: 那不然呢？
0: 这79到80啊，容易。80到90也不难，
2: 这90到95，99到100，越往高了走，就越难，
0: 困难就越多。这道理你应该懂的吧？
1: 那也没办法呀，那不然怎么办啊？现在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你不往上攀，那就往下掉啊。
3: 吃个大的，哇！啊，大一点，
4: 哎呀，小心啊，慢慢吃。
0: 黄欢的周记你看了吗？
1: 没呢，这周的。
0: 啊。
5: 我们一家是四口之家，有帅气的爸爸，美丽的妈妈，还有可爱的弟弟和我。我们相亲相爱的住在一起。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搭帐篷，拉吊床，烧烤，有的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还会在酒店住上一晚。我们玩过很多有趣的地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平常每天吃完晚饭后，我们一家喜欢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欢声笑语。路过的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说：“看，多么幸福的一家子啊！”
1: 哎呀，写的真不错啊，这学习水涨船高，你看作文都明显进步了。
0: 可是现在妈妈对我和弟弟的学习不满意，给我们报了很多很多课外补习班。
5: 我考试考好了，妈妈脸上就晴空万里，如果考得不好，就立刻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每次我刚捧起课外书，弟弟刚拿起玩具，妈妈就会问：“计算都练熟了吗？单词要不要再巩固一下？”
2: 单词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妈妈不想看到我们闲着，她发脾气的时候，
0: 眼睛在眼眶里立正。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了，道理你也都懂。爸就想给你一句忠告：凡事啊，过犹不及。
1: 他自己考第一名，他自己也开心的呀。欢欢，你过来。
6: 你考第一名，你开不开心啊？
5: 开心啊！
1: 你看，去玩吧。没事的，阿爸，你这个多心了，多心了。

0: 话就想给你一句忠告，凡事过犹不及。
1: 女人口笛，我觉得口笛。

0: 你今天怎么有空出来散步？
1: 你不是也出来了吗？你平常是不是总拿他喜欢的东西威胁他，吓唬他说要扔了？
0: 不光是吓唬，我上次扔了他几只知了壳，还有一只蜗牛。
1: 你也真是的，子悠这孩子不爱说话，其实心思细腻敏感，与其被你经常这么要挟，不如自己亲手毁
0: 那些年均养起来好像还很讲究，温度啊湿度啊什么的，他养了好久了，还真舍得。
2: 你想要吗？我给你。
1: 孩子也不容易，反正我不会拿他心爱的东西威胁。

0: 将心比心，换成是你，你愿意被胁迫吗？
1: 你知道我的，我在气头上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你是没看见他看我那个眼神，跟把刀似的，拿我当仇人看。心寒了。
2: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一家又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我在梦里开心地笑出声来，醒来之后，我想，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1: 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这些做法究竟是不是对孩子好，我怕耽误了他，我又怕累坏了他。
3: 你也就是嘴上说说吧，要心软早就心软了，这会儿拿什么对当我？
1: 怎么就成了他的仇人了呢？全家就我一个恶人。

0: 是妈妈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读不起她的一辈子，凭着她恨我们，也绝对不会放手。
1: 鸡汤多简单啊！我当然也知道，大多数人走的路不一定是对，但是那样对的几率更高。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
0: 只能狠着心，硬着头皮，死撑也得撑到底。

0: 好，同学们啊，你们刚才在练习的时候，我发现啊，有些人的动作还不是很规范。米涛，你到前头给大家示范一下，来。张虎、欢欢，注意看啊，来走。大家注意啊，在跳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奏。
1: 子悠，一起来啊！
2: 算了吧，我妈不让我踢。
1: 别理他，管哥管教的多烦人，想踢就踢，踢！
2: 哇，进了！哇！
1: 来，精神！
0: 好，可以了。米涛跳得好吗？我们一会儿按照刚才的分组

0: 进行这个训练，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来，现在开始训练。
2: 欢欢，我们一起吧。妈妈，我们一起来玩吧。
0: 不要甩到别人了啊！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节俭传下去，中国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脑际复利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做

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智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智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智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智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智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智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智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智，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智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智。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智乘坐列车南下， 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一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6: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志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选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选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1: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

0: 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4: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5: 那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19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 查出来

0: 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呢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2: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的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

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以吸纳2430万吨二氧化碳，释放负氧离子和植物芳香气体3340万吨，负氧离子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这里就是林都伊春。
0: 大家好，我是江多。您的城市啊，是否正在经历高温考验呢？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流水潺潺，绿树成荫。现在呢，我是在伊春啊，这里身着衬衫，体感非常舒适。23度的夏天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到了这儿呢，您可以身穿防晒衣，穿上小裙子，过上一个惬意的夏天。所以来到这儿呢，有很多康养的人群。到了这儿，人们喜欢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深呼吸，充分吸收这里的负氧离子，因为这里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在这儿要说上一声，欢迎大家来伊春。
1: 伊春坐落在美国生态屏障小兴安岭腹地，从远古时代至今，几经海进海退、潮起潮落，又经过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

0: 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走进伊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成片的绿，眼睛仿佛被清晨的露珠洗过，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清润可爱，每一次呼吸也变得格外不同。这里四季皆是美景，夏季更是美不胜收。这里凉爽宜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生机，清澈的山泉在原始森林中徜徉，野生的小动物肆意地在林中嬉戏。在森林中睡到自然醒，和身边的小鸟打声招呼，采一筐山珍填满味蕾，似乎看到了光阴的样子。森林里的家不早不晚，刚刚好，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今天我们的脚步就驻足在这大美伊春，赏一赏这山清水秀，嗅一嗅这自然芬芳，感受一下这森林里的家的味道。这里是位于小兴安岭南部的九峰山，因九座山峰相连而得名。在群山环绕之下，有这样一处人间仙境，参天的古树环抱于此，清澈的泉水汩汩奔流，各色的山花野草在这里争相怒放。这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养心谷。眼前的这位就是养心谷的谷主王长伟，如果他不说，任谁都看不出他已经年过七旬，更看不出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按照他的话说，是养心谷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土生土长的王长伟原本是一名林场职工，1991年的时候下海经商，经过了10余年的打拼，挣下了千万身家。正当壮年踌躇满志的他，却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1: 体检，检查出来的，检查之后，一看是肝病，而且当时确诊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时候就是因为我父亲是这个病走的嘛，全家人呢哭成一团，
2: 天塌了，
1: 像天塌了一样。我是家的顶梁柱，上面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就是一个概念，这不完了吗？真的，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吗？
0: 在西医治疗无果的情况下，王长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西医，回归田园，采用中医疗法，开启自己的自愈之路。
1: 一次的绝望之后，那就积极面对吧。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条件，就是小仙岭山脉嘛。因为小仙岭山脉呢，
2: 野生的，
1: 蕴藏着有几百种药材嘛。这个过程持续2年多的时间。医学检查数字指标看啊，逐渐的好转，这样呢就是对那个中医治疗这个肝病有了信念。后来呢就是侧重于那药食同源。
0: 回到伊春后，王长伟选择了在九峰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手栽种中草药，平时的饮食也都取材于山林中的纯天然绿色食品。战胜癌症的奇迹在王长伟身上真正的发生了，他非常感谢这一方水土，让自己的生命焕发了奇迹。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自愈妙招以及养生之道传达给更多的人，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养心谷。来到养心谷，就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摆渡车溅起的水花都能释放出沁人心脾的负氧离子，登上天空之境，悬在半空中的玻璃栈道，一半是镜面，一半是玻璃，镜面完全折射着天空的色彩，一朵一朵的云仿佛踩在你的脚下，人行走其上就像漫步在天际，十分的惬意自己。徜徉在芬芳的花海会让你忘却所有的烦恼，顺着小河漂流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湍急，会让你在惊心动魄中彻底的放松自我。当然，来到这里，养生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王长伟将他多年的自愈经验凝结成一道道既美味又兼具食疗功效的精美菜品，奉献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3: 哇，王叔，你这里也太漂亮了。
1: 这个地里边咱们种的是雪莲果，
3: 雪莲果
1: 原产自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它是热带。

0: 代植物，嗯，在20年前，咱们国家农业部把它引进到中国。这个品种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蔬菜，嗯，并且它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嗯，它这里重点还有这么几大成分，嗯，第一个是多酚，第二是黄酮，第三个是贝塔胺内酯，
1: 都是好。
0: 这些东西重点是抗癌抗病毒的啊。所以在一次展会上看到了，看到之后呢，因为它热带植物，嗯，在北方能否把它种成功？我做了5年尝试，嗯，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1: 是啊，
0: 我终于成功了。
1: 你现在这么大一片地，这都是雪莲果啊。
0: 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雪莲果，大家看到长的基本上就是在我的这个腿的这个位置。那它最高能长多高呢？
0: 至少是2米。
1: 2米？
0: 2米。
1: 那就是说它长成了，基本上我进到这田里就把我淹没了呗。那
0: 很难找到你了。
1: 很难找到我了，幸亏来得早啊。
0: 雪莲果是全身是宝。嗯。特别是这叶子，它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就是抗病毒抗癌效果是极其明显的。你看我的现在这个状态。
1: 是啊，您精气神太好了。
0: 20年前得的肝癌，我为什么种它？嗯，也就是提高自己的身体的质量。嗯，我1年4季叶果干我全吃，当菜吃也可以。
1: 王叔真苦啊。
0: 苦。
1: 王叔连声拔起了一根果，
0: 你看啊，
1: 这些都是雪莲果啊，
0: 这都是就这个雪莲果，到10月份起收的时候，嗯，至少能长2公斤，
1: 这个能吃吗？
0: 现在可以吃，但是口感不佳，不甜，简单处理一下。
1: 好，哇，这个雪莲果刮完以后是白白的，
0: 氧化特别快啊，
1: 是刚才削的时候还是白白的，现在已经变黄了，
0: 变黄了，逐渐变成黑了，嗯，那这边就黑了，
1: 嗯，可以尝一下。嗯，哎，这个比那个叶子好吃多了。大家可以肉眼能够看到，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脆脆的、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它是益生元，嗯，平衡肠道的菌群，增强人体的健康。
1: 那您这一大片地，这不是雪莲果啊，这是小金果啊。这个刚才是王叔拔下来给我尝这个根茎的，咱别浪费，王叔，咱就把它拿走呗。
0: 拿走。
1: 今天咱们就要吃它的叶子了，
0: 也吃它的茎，
1: 也吃它的，哎，这个茎也可以吃啊。哎，
0: 这能吃能吃。
2: 在养辛苦，放养着很多珍禽异兽，鸵鸟、儿苗、黑熊，每天在这里悠哉悠哉地生活着。一方面可以和客人们亲密互动，另一方面还会为客人们提供营养价值极高的上等食材。
1: 哇，好多孔雀啊。
3: 香豆，你以前看过很多的孔雀，那你知道孔雀蛋怎么捡吗？
1: 我没捡过孔雀蛋，我也没有近距离的去跟孔雀接触过。
3: 那就今天咱们去捡孔雀蛋，而且同时呢，给你准备点动物的饲料，这个咱们可以喂孔雀。咱们捡一捡
1: 孔雀原来是吃玉米的。
3: 对
1: 的。我们进去它不会攻击我吗？我刚刚听它一直在叫
3: 我。咱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别惹它。咱们在喂的同时呢，也注意安全。
1: 哇，哎，这孔雀好漂亮。
3: 你看远处那孔雀开屏了，孔雀开屏了有2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在求偶期间它会开屏，因为它要向雌孔雀展示它的美丽、它的漂亮。还有一种呢，是孔雀受到惊吓以后它才会开屏。在捡蛋之前呢，咱们先喂一下，轻轻放，轻轻放，你撒它就认为它你是打它了，对不对？放地下
1: 就可以了。哎，
3: 哦，因为你近距离的时候它不会往前走。
1: 这就算是我们给到它的一个甜枣了。接下来我们要捡蛋了，不要咬我吗？说好了啊！
3: 看一下那个刚下完蛋，看着没？啊，那个母孔雀它在护着呢，咱们慢一点。哦，
1: 它走了，它走了，我们要静悄悄的过去。这个就是孔雀蛋了，它怎么长得有点像鹅蛋？
3: 它的重量大小跟鹅蛋差不多，
1: 鹅蛋，
3: 但是呢，它的外皮儿不一样了，它浅粉色的。
1: 是，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小斑点。
3: 是的，是的。
1: 哎，捡到一个啦！
3: 好，前面还有一个，
1: 但是这个有公孔雀守着呀，
3: 在护着。等一等，它走的时候咱们再捡。啊，咱好。
1: 哎，这个小一点啊。
3: 有的呢可能是2年、3年的母孔雀，有的呢可能是1年的。
1: 这个孔雀蛋也很小。
3: 小孔雀。
1: 吹过来了。孔雀吹过来了。

0: 孔雀呢，它下蛋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不像说咱们家禽类的，或者咱们有弄个窝一类的，它没有，可能在草丛当中，在树下面。
1: 嗯，就是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其实他就会产蛋了。我就感觉这个孔雀从我开始捡蛋，他就一直跟着我。
0: 他是孔雀王啊。
1: 真的吗？
0: 是啊，
1: 就是长得最漂亮这个。
0: 对，孔雀王他会观察整个的这个园里面所有的孔雀的安全
1: 巡逻。
0: 哎，对，他要保护大家。
1: 看看，他又来了。
0: 而且你发现
1: 吗？他又冲我来了。
0: 它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紫色的那个雀翎，看，微微的紫，特别漂亮。咱们这个孔雀园里养了多少孔雀啊？
0: 我们现在不到200只。
1: 200只，这养心谷果然不一样啊，连孔雀都能养得这么好。这孔雀我能摸吗？
0: 不能摸，因为毕竟是动物嘛，它还是有一定它的野性的。孔雀的产蛋时间一般都是每一天下午的4-5点钟的时候，母孔雀在产蛋呢，公孔雀在旁边护着这个蛋，它是可能不让咱们拿走，但是呢，咱们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小心。
1: 也就是说，孔雀当你去拿它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攻击你。
0: 是，对对。
1: 咱现在也捡了人家好几个蛋了，那今天我们在孔雀园算是满载而归了。那咱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小动物，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禽类的蛋也可以去看看？
0: 那咱们看一个比它再大的蛋，
1: 到底是啥蛋呢？走。
2: 孔雀蛋是养心谷为客人们奉上的又一食疗良方。孔雀蛋中含有大量的硒元素，一枚孔雀蛋的硒含量相当于700个鸡蛋，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有效的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1: 我有点懵，这么多蛋呢、这个是鸵鸟蛋
0: 啊。
1: 这个不是鹅蛋，这不是鹅蛋，
0: 这不是鹅蛋。告诉你，这个叫火鸡蛋。你看火鸡蛋的上面壳上面都带一个小黑点儿
1: 啊，
0: 这是火鸡蛋。
1: 这个应该是鹅蛋了吧？
0: 太棒了，对，这个就是鹅蛋。
1: 哎呀，
0: 一样吗？
1: 不拿不知道，一拿才发现鹅蛋这个是圆的，这个孔雀蛋好尖。
0: 对对，
1: 是吧？
0: 外皮的颜色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白白的，然后它是粉色的，啥都有啊。
0: 哎呦，这是咱最大的蛋了啊！鸵鸟蛋，
1: 鸵鸟蛋，哎呀，好沉呀。那这个鸵鸟蛋在咱们这儿每一天，我看你这摆了这么多，这个鸵鸟蛋的产量高吗？
0: 现在正是鸵鸟那个产蛋的时候，每一只鸵鸟如果是适龄的，大约鸵鸟它的年龄在2年到5年之间，它一年都产蛋呢，大约是在30-40枚吧，10枚。
1: 那这个蛋就很珍贵了，
0: 是是，
1: 哎呦，
0: 而且咱们家的养生餐桌上，我们把这个蛋呢，一个是做成鸵鸟蛋羹，另外呢，把它煮熟以后变成风味鸵鸟蛋，我们游客都非常非常喜欢。
1: 哦天哪，到这居然还能吃到鸵鸟蛋，
0: 因为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属于低热量、低胆固醇、高蛋白的，所以的含钙量也是非常高的。
2: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那漫山遍野盛开的百合花。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品尝到用百合制作成的养生美食。
0: 咱们今天晚间的养生餐里面有百合
1: 啊，
0: 我带你到百合地里面，咱们挖一点百合。看一下，
1: 姐姐刚才告诉我说，原来这里是一大片的百合花，是吧？
0: 对呀，在7月份的时候，百合花开放，那个时候百合花也可以生吃。秋天呢，养肝和肺，本身百合呢润肺止咳、安神的效果。你拽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百合球拽出来。1、2、3、7，好，
1: 妈呀，
0: 没拽出来，我试一下啊。我拽出来一个小的，看着吗？
1: 你这个好厉害呀！
0: 把咱们拽折的这个百合呢，再能挖出来。
1: 怎么挖呀？
0: 就准备敲了，看看。
1: 现在我们已经收获一个，我的上
0: 面哇！这个刚才
1: 这是我刚才掰蛇那个，
0: 对对，
1: 我知道它为啥要蛇了，姐姐，这也太多了，你看这么大一串儿。这个百合的根茎是不能吃的，对不对？
0: 对对，咱们吃的是什么？
1: 就是
0: 这个百合棒，回去的时候咱加工做成菜，包括咱餐桌上的百合馒头，就是把它磨成浆以后放在面粉里面。就这个叫百合馒头。
1: 咱们这个百合也不是咱们这适合咱们这种寒地。
0: 按正常的百合史料记载，它过冬呢是不能超过-25°C。但是咱们引进到咱们九峰山以后呢，我们领导啊经过多年的实验，那咱们-45°C都没有问题，过冬。我们给它起名叫寒地甜百合。
1: 怪不得你们这儿是咱们这个叫做农业实验基地呀、啊。

0: 就够咱吃了。
1: 在这里，美食的真谛便是新鲜。就在此时，刚刚从肥沃土地里采摘的蔬菜，园内热乎乎的孔雀蛋也都已经准备妥当。它们汇聚了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蕴含着最纯粹的自然力量，在这宁静的林间，用味蕾去体验自然的美好。
2: 感谢王叔晚上给我做了这么多好菜啊！这个是啥？
3: 这是孔雀的蛋煎蒲公英。这个是雪莲果的叶和茎，
2: 这是咱们俩的劳动成果
3: 啊，这咱俩、
2: 这个百合是我和王姐的劳动成果、我们俩亲自去挖的、然后这个是红烧鹿肉了是吧，这个我肯定认识了，然后呢这个呢
3: 四五家，
2: 这个是鸵鸟蛋，但是我想尝一尝这个孔雀蛋，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孔雀
3: 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含硒量特别高，
0: 好香啊，它又吃出了一种就很绵柔的一种香气，纯天然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煎鸡蛋的感觉。
2: 这个鸵鸟蛋的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王叔，
3: 因为鸵鸟它不和鸡不一样，鸡呢吃五谷，鸵鸟是以草食为主，所以它产出的东西颜色就比较淡啊，是这样的。
2: 这个鸵鸟蛋的清很 Q 弹，有点像皮豆，是不是？
3: 比喻很正确。
2: 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会跟鹅蛋的口感比较像，但是完全不一样。
3: 也不一样。
2: 平时你也吃吗？这鸵鸟蛋？
3: 我是每周吃一次，特别是这个菜。
2: 雪莲果。
3: 雪莲果，今天咱们吃的是啥呢？是茎和叶。
2: 这不是咱们俩连根拔起的那个吗？
3: 对，正常吃呢是吃的这个
2: 果实
3: 跟茎，这雪莲果呢，长时间吃，每顿都吃，天天都吃，那是最好不过的，对身体健康是极其有好处的。
2: 所以这个是您的菜谱当中应该是
3: 最主要的。简单说，它降三高，还有那抗癌、抗病毒，
2: 这个是雪莲果的茎。
3: 茎。
2: 我再尝一个雪莲果的叶，
3: 叶没虽然没什么特殊味道，不怎么香气，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2: 我今天吃到了生的叶子啊，现在吃这个熟的，其实它还是苦的啊，要配上这个洋葱吃的是吗？
3: 洋葱吃啊，相对就好一些啊。你再看一下这个菜是百合。
2: 百合，这个百合脆的。
3: 对，百合里面还有一个主要成分秋水仙碱，现在通风的很多，我也预防我通风啊。
2: 百合能预防痛风，多吃两口。
3: 百合皂苷，宁心安神，润肺止咳，特别在北方咳嗽的人呢，很多，我就咳嗽，就经常吃它
2: 是吃百合。那这个刺五加，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种山野菜了。
3: 鹿又不能少，它是补阳气的。
2: 一说到这儿，补阳气的，赶紧来一块儿。啊，你早上吃过吧？
3: 少吃，
2: 一点点，
3: 一点点。
2: 刚才王叔跟我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养生的话题，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您在养心谷当中养自己的身体，但现在我们的九峰山养心谷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康养圣地，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您的初心打到了这里，是不是？
3: 应该说是应了一句话，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得。原来我身体不太好，在这之前呢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打算。我在这山下有个工厂，工厂占地是6万平方米，厂房是2万平方米，员工是400多人。这个工厂在棚区改造的时候就拔掉之后，你就自然就给补偿了。当时想呢，自己找个地方，远离烟火，给不给钱都无所谓了，那你就给我个地方吧。这样，所以你就地方政府就把这块划给我了。划了以后呢，开始自己在这就调养自己的身体，逐渐的身体就好了起来。我想就把这种收获、这种体验呢，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夜幕袭来，潺潺的水声伴随着林海松涛，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如此美景，如此美味，怎能不叫人流连忘返，怎能不叫人萌生定居于此的冲动。 这里是九峰山下的伐育村，曾经是林业工人的定居点。随着生态保护的开展，大部分的村民都迁居到了城里，剩下不多的老林业工人正在将这里改造成崭新的森林小屋。开门见山，傍水而居，所见都是绿色，所闻都是生机。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的确是一片人间净土。
3: 今天你们来巧了，你看看我们这块正在改造这房屋，工人在抓紧施工呢，用不上几天我们这栋房也和其他改造好的民俗是一样的。你看看以前我们大灶坑做饭，现在变成了我们规整的灶台啊，全是电气化的微波炉、烧水壶，室内的卫生间有浴盆，有淋浴间，智能马桶，我们过去的大炕现在改为榻榻米啊，看我们这个床舒适不，还有一张单人床。我作为这个本林厂的老职工，也是林业工人的第一代子女，我们现在能住这样房子，能享受这样的生活，真是无比的愉悦啊，也可以很自豪，也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居住，来体验我们民宿的新生活。
1: 老芋头是如今伐育村里年龄最长的老林业工人，从起初的上山伐木到后来的封山育林，他见证了林场的岁月变迁，对这片山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情愫。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他和留下来的老工友们开启了新家园的建设，原来的泥瓦房被改造成特色的森林木屋，木质的结构散发着自然的气息，与现代的装饰完美融合，既保留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又增添了舒适与便捷。为了给旅居的客人提供更多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家还建起了集体食堂。
4: 来来，看看我们今天中午这个菜单，哎，这个是一周的，我给你看看今天啊，今天周四，三烀一焖蘸酱菜，小鸡炖蘑菇，杀猪菜。每个周的周五定下一周的一周的菜单，然后这个菜单也会发到我们整个的村民群里面，让大家都看到，大家也可以提建议。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建议都能满足，但是都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的。啊，也会考虑到我们村里现在种的蔬菜都有什么呀？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从外面采购的。那采购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生态的小园种植的呀，像我们当地，金山屯这个地方的当地的菜农，他们那些小园出来的东西也非常好。我们这个食堂啊，特别有特色，它不像是单位的食堂，一本正经的。我们这个食堂呢，叫老林场大食堂。它看起来有点家的感觉，然后到了饭点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气氛这个氛围会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吃了一段时间饭之后，他会穿呼着，比方说我今天跟这个布草大姐一起吃，明天我又去跟这边的民宿的这边的人一起吃，然后每天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认识新朋友。外地的游客他来到我们这个食堂，一下子就会感觉，哎呀，是这样的呀，因为他们在脑海当中会想象应该是一个饭店的样子吧，那其实他不是，然后看到我们就热热闹闹的，他们就会很好奇你们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每天中午是王大厨最忙碌的时候，厨房就是他的主战场，独自一人掌勺供60多个人享用的菜品，虽然事务繁琐，但他仍然有条不紊。
5: 东北大拉皮儿一大盆，中午够70-80人吃了，凉菜的灵魂，秘制辣椒油，来，凉菜完事了啊，来，现在就剩杀猪菜了，这一盆够不够50人吃的啊？好了，还有一个小鸡儿炖蘑菇粉条，这个也好了，准备了，马上开饭了，一闻就香啊。
1: 此时厨房成了全村最为热闹的所在，一道道美食接连出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新老村民陆陆续续走进食堂，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王大厨开始分餐，动作娴熟而利落，屋子里人声鼎沸，欢声笑语不断，好不热闹。大家在这里分享着美食带来的快乐，感受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那蒸腾的热气仿佛也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2: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

0: 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1: 对，我们是在这职工，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0: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1: 中午晚上。
0: 您是本地人是吗？
1: 对。
0: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1: 对呀。
0: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2: 咱们这个点之餐，
0: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同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2: 会有变化的，
0: 每天都变
2: 啊、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0: 啊、嗯。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2: 太丰盛了。
0: 哇，太有食欲了！
2: 这个叫三呼一焖，
0: 我再来它，
2: 焖
0: 上手就行吗？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2: 再拿个盘子装酱，
0: 品尝一下味道。走，
2: 我最爱这个血肠
3: 啊，是吗？
2: 嗯，
3: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2: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3: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4: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5: 不是，
4: 都不是啊，
5: 都不是。
4: 你们是外来的？
5: 海伦的。
4: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5: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6: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7: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伙食都真的不错的。
5: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8: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9: 我们是自己开车回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8: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2: 对，我们是在这职工，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1: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2: 中午晚上。
1: 您是本地人是吗？
2: 对。
1: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2: 对呀。
1: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2: 咱们这个点之餐，
1: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同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2: 会有变化的，
1: 每天都变。
2: 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1: 啊，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2: 太丰盛了，
1: 哇，太有食欲了。
2: 这个叫三呼一焖，
1: 我再来它，
2: 焖
1: 上手就行吗？
2: 上手吧。
1: 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2: 再拿个盘子装酱，
1: 品尝一下味道。走，
2: 我最爱这个血肠
3: 啊，是吗？
2: 嗯，
3: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2: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3: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4: 不是，
3: 都不是啊，
4: 都不是。
3: 你们是外来的？
4: 海伦的。
3: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4: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5: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6: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我是正经不错的。
4: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7: 这边的饭菜吧，

0: 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1: 我们是自己开车过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0: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2: 为什么想到到伊春来做这个康养的这样的生活呢？
3: 这是一个意外，我是山西人，爱人呢他是江西人，
2: 对，
3: 但是我们两个生活呢是生活在河南信阳，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做点事情，不用就说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去上班。主要的原因就在家里面热的已经不行了，就人呢在屋子里面的汗是不停的流，所以说开着车呢到处走一走，带上我们家的一个狗哈，到处转一转，就呢越往这边走呢就发现到这个草原呢哈，就一马平川的，然后我们一路就往这边走，当我们一打开窗户的时候呢，可以闻到我们没有闻过的味道，就是松香味，就很奇特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是奔着这个伊春来是吧，我们只是偶尔的来到这儿了，没想到这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秋意，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嘛，没想到这是一种秋意的感觉。
2: 在夏天的温度当中遇到了秋日的凉爽哈，
1: 就是夏天还没过完秋天就来了，这个太阳如果没有的话就得要穿上两件衣服了。
2: 这就是我们的大美龙江啊，真的是早晚温差会给到人一个巨大的惊喜。你们来到伊春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
1: 今天中午那个粉条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2: 粉条
1: 对吧？
2: 你爱吃酸菜，
3: 对，
2: 这地道的东北菜，为啥喜欢吃酸菜啊？
3: 你像这个我们说山西都讲到做陈醋对吧，我们小的吃的那个酸吧完全是醋的这个酸味对吧，
1: 对，
3: 但是酸菜这个酸味吧它跟醋的这个酸味还不一样，说不上的感觉，就总之来讲的话你吃两口三口你不会觉得酸，但觉得很舒服爽口，
2: 这绝对是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也是非遗了。我跟你讲这个酸菜绝对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特别好。尤其来到伊春我们这次康养之旅啊，真的是收获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在这会偶遇你们，这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能闻到你们两个身上传来阵阵的香气，是来自于哪儿啊？
3: 香气就是我们这个合香牌，这个香牌呢现在很多认为它只是一个玩意儿哈，但在古代的话它是一种信物，是定情信物。
2: 哎，那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3: 对，自己做的。但是这个香牌呢是每个人做的，外观可以复制吗？可以，但是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2: 独一无二的。
3: 对，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见物如见人，一闻味道就知道。
2: 哇，它好浪漫啊。
3: 因为我呢是属于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2: 非遗传承人啊。
3: 对啊，那么来到宜春之后呢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整片一个林子都属于红松的母树在这里。
2: 对，原始森林。
3: 对，刚好呢我感觉就是说是把这个松针呢能不能做成香品来试一试。
2: 所以这也在你的未来规划里了。
3: 马上近几天就要开始做了。这边不是有景区吗，我打算租间铺面，夏天的时候让我母亲过来然后卖一卖我们做的这个香品。冬天呢就去打麻将去吧。
2: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叫做理想生活的状态哈。所以其实真的是想要把根也扎在宜春了，只是一次偶遇，但是却希望能够与它相拥到永久，是这感觉吗？
3: 对。
2: 而且你们家出门就是山，拥抱山林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是吧？
3: 对。
2: 今天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款待，又品了茶，闻了香，也希望你们在宜春能够有一个圆满的收获，祝你们的制香事业能够成功，好吗？
3: 谢谢。
4: 或许是这里清冽的空气能够使人身心清爽，九峰山下的人们都格外的真诚与质朴，无论是坐地户还是外来的旅居游客，每个人都洋溢着真心的笑容，所以无论漂泊多久，人们都愿意回到这里享受这份惬意与恬然自得。这些人中就包括他，九五后小伙启蒙。上个冬天，一位九五后小伙把振兴东北的大旗插到了祖国的各大名山之上，他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大波关注热潮，大家都为小伙子的胆魄和真诚点赞喝彩。
5: 走兄弟，跟我一起回家吧，
6: 我们一起回去振兴东北。
7: 振兴东北就咱俩，这不扯呢吗？
6: 别担心，你看他们都会回来的。

启蒙没有食言，他带着他的大旗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九峰山下。在这里，他和他的九五后小伙伴们打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金山鹿苑。来过这里的人都把金山鹿苑比作成塞北的阿勒泰。来到这里，吹一吹山间的清风，感受那轻柔的抚摸，和可爱的小鹿做朋友，和他们一起在林间撒欢，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林深见鹿，一场治愈之旅就此开始。

0: 这的景色真的是太迷人了，你看小溪潺潺，还有小鹿。你好，小鹿鹿。哎，在那呢。因为这个鹿妈妈她是带着小鹿宝宝的，所以我不能靠它太近，它可能会攻击我。所以你看我在这样的一个距离去静静地看着它们母子俩正在觅食。哎呀，它太可爱了，你看它舔了我一手的唾沫。
1: 这个耳朵上有标，这个就是鹿场的第一批鹿，后面它来回繁衍就没有标了。
0: 明白了，像我给它这样喂食是可以的是吗？
1: 正常来说还是扔在地下安全一点，它认识一个
0: 袋子。但是它很温顺。
1: 对，
0: 我再喂你一次好不好？你好乖呀、
1: 啊、又来一个。
0: 哎，这个鹿好漂亮。
1: 这是公鹿。
0: 这可以摸吗？
1: 可以摸。
0: 来，放在这儿吃吧。你看它在看我的手。
1: 对，
0: 这个鹿好聪明、啊、
1: 可聪明了。
0: 它吃光了，那它就会吃光。完了
1: 完了
0: 完了，启蒙被人家劫了。
1: 原来它又被抢走了。
0: 他们白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山里的，是吧？
1: 对，
0: 太阳太晒了。
1: 对，
0: 到晚上的时候才是你在这个营地当中跟鹿能够近距离接触最好的时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到了晚上啊，就是在这样金山鹿苑当中，然后你看这个鹿卧在这草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在这做营地，你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什么心情？
1: 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太美了，在后边慢慢习惯了，就是我的生活你的梦。
0: 真的太凡尔赛了。
1: 清晨的时候更漂亮，清晨的时候就是满山遍野都是很大的雾、嗯、然后临深时见鹿那种感觉。
0: 哎呦，
1: 以前我一直在贵州发展，然后去年我们那个哈尔滨突然在冬季爆火了，然后引来了很多南方小土豆。
0: 人家

0: 其实我认识你是我真的刷到过你的视频，就是你当时在山顶上扛着大旗东北振兴那一刻，很多人都很感动，尤其是东北人都给你点赞了。
1: 我当时是跟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们扛着这个旗走遍了五岳，对，泰山、华山两个衡山还有嵩山，一是给我们这个创业加油打气的方式，另外就是我觉得我的家乡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然后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来到我的家乡。这是我的愿景。
0: 是你在用实际行动再去为东北振兴做出你自己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
1: 我们这个营地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块林地，然后这里水电网什么都没有，整个草原它不让车进，我们所有的一草一木全都是扛进来的。
0: 刚才我看到那边有很多人就是静静的也在拿着手机呀、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跟朋友或者家人聊天，就是大家在这儿都很放松。
1: 对，
0: 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对，我想要的就是一个慢生活的这种地方，走到森林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能安静下来的这么个地方。
0: 加油吧，振兴东北的少年。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执酒，以宴悦嘉宾之心。这就是九峰山下，有美景，有美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一切都是那么的治愈。那就来一趟九峰山下吧，看青山倒映水面，尝鲜食烹饪美馔，与珍禽猛兽为邻，换一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3: 欢迎来到哈尔滨，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大家好，我是邓阳。看看我身后这位正在忙碌的阿姨，她叫娜塔莎，她是哈尔滨俄侨圈当中鼎鼎有名的一位厨娘。其实呢，她曾经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啊，但是啊，在古稀之年竟然华丽转身，成了三家餐厅的技术总监。别看她现在75岁啊，但是每天非常的有活力，往返于不同的厨房试菜指导，而且忙的时候啊，亲自掌勺。今天呢，来见见她，跟她聊聊背后的故事。Hello， 娜塔莎阿姨，你好。我看刚才有这个南方的这个游客都是慕名过来，
1: 对，慕名找我，
0: 真

0: 早上哪大是奶奶，今昨天还有个管我叫大婶的，我都想谁是年轻的大婶儿，
1: 本来就很年轻。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0: 原来我就在工厂，在那个包好板车间，完了当技术员。
1: 技术员
0: 啊、嗯，退休了以后，哦、在家里看孙子，管孙子、嗯，把孙子看大了，上大学走了。完了，我的朋友宋老师把我请来开西餐，2017年请过来的。
1: 哦、
0: 嗯，一直到现在就做，因为他过去在我家串门呀、过什么节呀、吃我做的饭，完了就是吃好了，到这儿一直到现在也走不了，
1: 所以、
0: 开了这么多店，
1: 所以这个转行是因为朋友对您的这个赞赏，觉得这个俄餐做得好。
0: 反正我也是挺喜欢做的，因为妈妈从小教我也喜欢做菜，不管中餐是俄餐的。不是那个相片，我妈妈是那时候最后那年，妈妈教我做饭，妈妈教我怎么做，教我呢。
2: 那踏实的姥姥是俄侨，姥爷和爸爸是中国人，妈妈从前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当过厨娘。在哈尔滨出生的娜塔莎从小就耳濡目染，继承了姥姥和妈妈的好厨艺。
0: 爸爸山东人啊、妈妈做中餐也特别好
1: 啊，
0: 做山东包子或者做各种烧肉什么的，
1: 面食啥的
0: 面食都很好。
1: 家里聚会都是他掌勺，
0: 对，我都帮妈妈，他掌勺。还有朋友家请他去也去，那时候特别喜欢聚会嘛，过节什么的做菜嘛。
1: 那塔莎说，母亲虽然精通中俄菜肴，却坚持不让他们同时上桌，这是她恪守的餐桌规矩。然而在食材和风味之间，中俄文化早已悄然融合。
0: 你看

0: 尝一尝
1: 油炸包，这真的很香。
0: 这是妈妈研究的，就是加了粉丝，孩子们爱吃。
1: 这个太香了，要不然很多人过来打卡这个油炸包。
0: 对对对，打油炸包。
1: 探秘一下第二道菜啊，这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肉饼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一直都对它垂涎三尺。我好像吃出来有点豆腐的感觉。
0: 对对对，有东北的豆腐，所以这是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居住的时候是用加了豆腐，这也是妈妈创意的。
1: 加豆腐是让它更软，
0: 松软也是好吃，也是有营养。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莲子那个菜卷，里面有米饭。
1: 这个里边加豆腐了，这里边加米饭，这是粉丝，这都是俄罗斯人吃的做法里边是没有的。
0: 不一样，不一样，他们有的说，哎呀，这是俄罗斯菜色，我说不是，不是，是哈尔滨俄侨人吃的饭，妈妈姥姥做的饭跟你们不一样。
1: 娜塔莎口中的俄侨菜是俄餐和中国食材的巧妙结合，它既不是纯粹的俄式，也不同于中餐，那是它记忆深处的味道，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风味印记。这几年哈尔滨旅游越来越热，尤其是吸引了许多的南方游客，本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土豆。没有想到这个可爱的称呼也让娜塔莎的一道菜火了起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个去年最火的这个小土豆，
1: 这是一个完整的土豆，
0: 完整土豆奶汁芝士型土豆带馅儿的，抠出土豆又备好料又装里的，
1: 奶香味十足。
0: 去年第一年拿到餐桌上给南方小土豆吃，小土豆来了多多必点，这个东西也不贵，吃小土豆吃的都特别鲜。土豆多呀，过去吃土豆换着样吃，可是过去没有这种酥皮儿，妈妈搁面，搁面皮儿，这饺子皮儿盖的。
1: 娜塔莎的菜既是妈妈的味道，更是中俄文化在舌尖上交融的见证。
2: 一二三，
3: 军训时给学生加油打气，舞台上带学生演童话剧，学弟里和学生一起跳俄罗斯民族舞。这个活力满满的可爱老师叫叶琳娜，是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的俄语外教。一年多前经朋友推荐，她跨越千里来到哈尔滨教书。刚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语言不通，却没想到这份顾虑反而让他收获了一大堆好朋友。
4: 以前我是叶琳娜老师的学生，现在我是她的老师，我在教她学中文。
5: 她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有一件事儿让我非常感激并骄傲，那次是我的签证到期了需要更换，她陪我去办手续。
4: 签证需要更新，然后我陪她到那个那叫什么地方，
6: 就是那个出入境吧，
4: 对，出入境的管理局，去陪她办这个事情。然后全程我就是充当一个小翻译的角色。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外国人来办东西嘛，然后有一伙人应该是来，我记得应该是表演，就是像那种
6: 演出团队，
4: 对，演出团队一样。然后他们雇了一个翻译，他们翻译在帮另一个演职人员办东西的时候，我们坐在后面聊天，那些俄罗斯人就说你说我说啊，你的俄语比他们的翻译说的都好，他特别骄傲。这个事情他特别骄傲，
7: 就是这是我的学生，我教出来的，
8: 就是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9: 桃李满，桃李满天下，天下桃李满天下，
8: 满
9: 满
8: 桃李满天下，
9: 桃李满天下。
4: 因为中国它有很多同音字，上一次我们在那个叫什么太阳岛的时候，看到有那个松树，我就说哎松树，他想起来了，我就说哎这好多松树啊，然后他就问哪里有松鼠，他用俄文问我哪里有松鼠。
3: 叶琳娜总说汉语太难了，但汉语还没学会几句他就急着出发去旅行了。这两年里他利用假期跑遍了中国九座城市，虽说汉语几乎零基础，可一路上总能遇到热心帮忙的中国人。
10: 我的俄语名字叫索尼亚，这是伊莲娜给我起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在旅行中认识的。
5: 当时队伍里全是中国人，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索尼亚走了过来，说我会俄语，我帮你翻译，真的特别感激。
8: 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10: 对，然后后来当他去香港玩的时候，他也让我帮他去帮去订旅行社去买票。
3: 对叶琳娜来说，旅行不只有好看的风景，更有温暖的相遇，每去一个地方就认识一个中国朋友，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
5: 我和妈妈在北京旅行的时候想看天安门。

0: 升旗仪式，但我并不知道这需要提前预约。幸亏一位在当地刚认识的朋友提醒了我，并帮我在网上进行了预约。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看升旗是妈妈的愿望。另一次是在大连，我和妈妈去了一片美丽的海滩，返程的时候打不到出租车，而公交车我又看不懂路线图，司机也听不懂我的意思。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句俄语：你好，需要帮助吗？我当时非常惊喜，原来是一位中国男生，他在莫斯科生活了7年。他告诉我们应该坐哪一趟公交车，陪着我们一起坐车，给我们指路。后来才知道他也住在哈尔滨，现在我们成为了经常联系的好朋友。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中国朋友的大力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太感谢他们了。哈尔滨早就是我的家了，这有很多好朋友，我也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就盼着教出更多像卡佳一样优秀的学生，看着他们去俄罗斯工作学习，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儿。
1: 故事里的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里这座正在紧张赶工的八骏图，可是咱们今年体积最大的单体冰雕。更特别的是，它由中国、俄罗斯、蒙古、塞尔维亚等多国的雕刻师们联手打造，妥妥的国际范。而其中这位俄罗斯雕刻家已经和哈尔滨结下了整整26年的冰雪情缘。
2: 从1999年开始，我每年都来哈尔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和活动，所以呢，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迎接马年了。
1: 这里为冰雪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而且经常举办各种比赛和活动。
2: 在这里，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只要你向他们问路，他们都会热心的帮忙，特别热情，能帮的都会尽力帮。
1: 整整26年，从青涩小伙到沉稳匠人，每一块冰都见证着他和这座城市的情谊，而这缘分里还藏着一段10年的中国友谊。这座八骏图就是他的中国朋友张鑫邀请他一起来完成的。
3: 我们在2015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国际冰雕比赛，我们在一起参加比赛。那个时候我参与冰雕的这个活动时间还很短，但我们就在一块儿认识了，因为他做那个时候做的已经很好了。
2: 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现在呢，他已经是一名教师了，并且成为了教授。现在他不仅从事教学工作，还组织冰雕相关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多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今后会越来越深厚。
1: 从各自青春到为人父母，每个冬天在哈尔滨相聚成了两家人心照不宣的约定。
3: 以前呢，我们是因为冰雕比赛的这种活动，然后受政府邀请来到这里，但是这些年呢，全年的这样的都有联系，然后保持这种交流，然后我组织这些活动也会邀请他们过来。
2: 我们已经连续几年这样相聚了，每次我都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和张鑫一家见面，每年见面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彼此的孩子又长高了，看着孩子一年一年的变化，真的很有意思，也很感慨。我们成为了朋友，一起走过这些年，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也为此感到非常的开心。也许下一次他们会来到俄罗斯，我们两家人可以在俄罗斯再见面，一起相聚。
1: 当八骏图冰雕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最大的单体冰雕，更是刻满26载冰雪眷恋、10年跨国友情的艺术品。这个冬天来邂逅骏马奔腾的好兆头，也遇见一段冰天雪地里最暖的中俄友谊吧。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

0: 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вайте начинаем.
0: 好
1: ，Hello，Hello，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1: 对对对，现在在。

0: 叶荣光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2008年马蒂尔要办阳台音乐会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活，一干就是18年。
1: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从一开始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之后，和这些演艺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慢慢的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了。
2: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过来，会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有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0: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1: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蒂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的。
3: 哎呦，那太棒了！
1: 你看我们这每一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4: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
0: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1: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3: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1: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0: 叶荣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叶荣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3: 叶老师，你先让我认识一下大家
1: 呗。对，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3: 莎莎。
1: 嗯，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
3: 哦。
1: 啊，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3: 娜
1: 达达什。啊，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他叫基玛。
3: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1: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

0: 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来了之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也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1: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2: 咱们马蒂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会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0: 哦，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边。
2: 2000多人啊！
0: 对，在这边工作过。
2: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0: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看哦，这上面有人在表演，然后就可能走过去了。后来慢慢的陆续的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那就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的一个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哎，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也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是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哎，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了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2: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3: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

0: 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1: 哈尔滨欢迎你。

0: 事里的黑龙江。
1: 今天的睦邻故事由我来讲。8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听听我们的歌。
0: 太期待了。

0: 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度很好。
1: 嗯，
0: 是你们经常在一块排练吗？
2: 我们总是在一起排练。我介绍你认识他们，这个是鼓手，他叫郭思佳。
3: Hello。
2: 这个是萨莎，他是我丈夫。
0: 你们俩是两口子呀。难怪你们这个默契度特别好。首先不光是旋律好听，你们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也非常的标准，是怎么做到的呀？
2: 一开始学中国歌曲是很难的，我不知道如何学习它，因为中文和俄文语言差异很大。然后我逐字开始认真学习。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最开始我会用俄语字母标注来帮助我记住每一个中文发音，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为了观众，我会更努力去学中文歌。
0: 我想问问你啊，作为你的这个角度啊，你首先对他的这中文歌曲的这个表现打几分？
4: 肯定是100分。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中文歌曲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学习中文歌真的很费时间。
0: 观众的每一次热情反馈都会让娜塔莎对于中文歌曲的热爱更加的浓烈。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首又一首的反复练习，她连短暂的休息时间都不愿意放过。

0: 是怎么学这个中文歌的呀？
1: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当我们过境了之后，我的朋友开车来接我们，我们上了车之后，司机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播放的就是这首歌。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听到的第一首中国歌，我觉得很好听，把它记下来了，开始学习它。
0: 这个歌你学下来花多长时间？
1: 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用了6个月，因为当时没有信心能顺利地唱出来，每一次想要表演，最后都没能鼓起勇气。我很想把它演唱出来。

刚才在咱们下面听了好多歌曲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还会别的中文歌曲吗？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某种程度上能引起我灵魂的共鸣。 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总体来说，在哈尔滨，我感觉很愉快，很开心。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我们想一直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 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9 лет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с трубой и много пороха на трубе, и все называли меня трубщиком.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я музыка привела меня к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пересе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и теперь все называют меня русским зятем.
1: 今天我请主持人来我这里，看看我跟我老婆的周末咋过的。
2: Hello，Hello， 弗拉德，还有 Linda，
3: 哎呀，把我都坏了嘛！我说里面请啊，
2: 谢谢。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
4: 一年当中，如果说52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
2: 嗯，
4: 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3: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4: 哎呀，就是很贴心，很孝顺。
3: 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姜臂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
0: 对，
3: 想省钱嘛，
0: 没有那么贵。
3: 然后我妈。 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他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少钱呢？我说那不得50万、10万那样啊。他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估摸就必须用最好的小号，就这样。
2: 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和旋律肯定更不一样，
3: 你想听一下吗？
2: 可以吗？
3: 啊，当然。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

0: 哇，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就是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然后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就是这样，要为了自己的爱的人做更多事。
2: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1: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做生。
0: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就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着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2: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0: 对对对，嗯，
2: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克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克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
3: Нет,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надо. Пожалуйста.
2: 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5: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4: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1: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0: 因为第一

0: 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
1: 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
0: 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
2: 我觉得他们好爱哈尔滨啊，是不是？
0: 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2: 我爱哈尔滨。所以其实两位和哈尔滨是非常有缘分的。那后来是不是拍完电视剧之后就回到俄罗斯了？
1: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0: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十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2: 阿克桑纳和伊格里说的易容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3: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开始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通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员文化宫，他们也是功勋，在俄罗斯属于说功勋艺术家了，由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功勋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马上回来。
0: 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1: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
0: 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们再来这里的第一个工作。
1: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
0: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都可以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1: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0: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1: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乡。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比伏特加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而他们也用歌声传递着中俄之间的温暖情谊。我想，这就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哈尔滨故事吧。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守护铁证是为了捍卫人间和平。在哈尔滨有这样一座承载着历史真相的特殊场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这里留存着侵华日军系军战部队罄竹难书的犯罪铁证。在这片承载着伤痛与警示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支特别的巾帼队伍，他们以女性的温柔与坚韧扎根历史一线，与史料为伴，与遗迹相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还原历史真相，传递和平之声。
2: 2023年末至2024年的冬季，哈尔滨冰雪文旅强势出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参观热潮。这里每天最多要接待将近30,000名参观者，零下30度的严寒里会有将近5000人同时排队，这样的场面令每一位亲历者动容。每一位踏入展馆的观众最先遇到的便是穿梭在展厅里的讲解员，他们日复一日行走在展柜之间，将那段厚重的历史娓娓道来。他们的岗位是展馆最直观的窗口，是观众心中这座纪念馆最鲜明的名片，而这份光鲜背后的付出与磨砺却鲜为人知。
3: 我是2023年到馆里开始工作的，从23年到今天，我们团队呢接待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即将要达到800万人次了。我们每位讲解员都是要经过2个月的培训期，2个月的实习期，才有可能有机会站到观众面前去进行讲解。那么2个月加2个月的时间呢，只能说是成为了一名讲解员，但并不是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要经过可能是数百次甚至数千次的打磨，才能够把这段历史讲好。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来工作那个时间呢，刚好是馆里23年爆火那个时期，每一天展厅里边都是观众，他没有一个空旷的地方能让他去练习，所以他就在每天闭了馆之后，要到8点钟、9点钟才有机会去展厅练习讲解。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缩影。

0: 我们每一位讲解员都是经过这样的反复的练习打磨之后，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去讲述这段历史。
1: 在日复一日的讲解演练、词语打磨之中，杨卫晨成为了宣讲员团队中的佼佼者。但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站在了整个团队的肩膀上。对于他来说，最熟悉的展馆莫过于特别一颂了。
0: 特别一颂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展厅的陈展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首先观众可能会问了，那什么是特别一颂？乍一听不太能理解，它是从日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Tokoi Asukai 当中翻译过来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行动的代号。那么早期的时候，在38年和43年，可以看到，当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达了两号命令文件，一个是58号，一个是120号。我们现在展的这一份呢，就是120号文件的放大的翻译版本。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边，他就说了他们规定的标准啊，哪些人是他们的条件，把这些人当做被实验者送进731。好，那我们看到在抓捕之后呢，就是审讯了。正常来讲是法庭审讯，但是特别移送当中呢是不经法庭审讯的，而是关东军内部自行审讯，甚至是宪兵个人他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死。审讯当中用到了很多种残酷的刑讯手段，那么在这其中呢，那些意志越顽强、思想越坚定的，就被日本的标准判断为说这个人他对日本来说没有价值，他不会给日本当间谍，把这样我们的爱国人士、抗日志士当作被实验者送进731去做人体实验。特别移送这个行动呢，是关东军负责的。关东军溃逃的时候，把这些资料交给长春宪兵负责销毁，但宪兵在烧的时候就没有全部都烧掉，把一小部分烧不完的放到地下掩埋起来了。掩埋的位置呢，是当年关东军总部大楼的楼下。后来呢，1953年，吉林建吉林省人民政府，他们选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关东军大楼那个地方，所以施工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啊，不是全部的。那我们通过这些现存的档案当中找到了有名有姓有记载的被实验者共有1549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明确记载了被实验者，有他们的名字，有国籍，被哪里的宪兵队抓来的这样的信息。
2: 有名字的是致信，那没名字的没有记录的，
3: 对，还有很多，
2: 还有很多。
0: 所以说，特别移送的发现和这份档案，它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在日本有一位作家叫森村诚一，他写了《恶魔的宝石》三部曲，去揭露731部队的罪行。那么他也曾经说过，特别移送档案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作为女性工作者，我们整个团队会更加的去发挥出这种耐心细心的这一特点。展厅当中的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害怕所以会哭会喊，我们会第一时间呢给予他一些安抚。再就是在冰雪季爆火的时候，室外很寒冷，我们就想到了观众去送热贴、送热饮、送姜茶。我还记得有一次呢，一位观众她是一名准妈妈，她在参观之前，她的家人就和我们沟通说，能不能避开一些会令人感到不适的一些场景或者画面。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呢，就选择去调整讲解词，把这个更加理性、客观、真实的内容传达给他。最后呢，他也是对我们的服务十分的满意，对整个历史的了解也更加的真实。
1: 如今，这份特别移送档案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背后的真相也浮出水面。这份珍贵史料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离不开陈列馆档案部的深耕。他们数十年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与专注，一点点拼凑，还原着历史的真相。
4: 靳老师你好，我们呢这个资料中心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是进行一个档案的扫描，进行一个数字化。这其实是不是特别久远的，这是咱们馆历史以

0: 来就是搜集的一些历史档案，
1: 嗯，
0: 然后它是比较旧的，我们进行一个数字化，日后这个利用的话，我们可以以电子为主，然后
1: 直接可以调取了，
0: 对，然后这个一方面利用的那个方便，一方面这个对原始的档案进行一个保护，嗯，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呢，一些复印件是我们馆获取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珍贵的核心的罪证吧，然后我们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个各个国家的档案馆征集来的，也是将它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方便包括宣传教育啊进行一个展示。这个特别移送档案呢是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当时是有一个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找到我们馆，然后我们开始派团队的成员呢到档案馆来这个查阅档案，查阅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是有懂日语的，就发现了这个历史档案是跟731部队历史是有关系的，然后他马上就跟我们管理联系，马上派了一些懂日语的，同时呢对这些历史也是比较有研究的成员呢去一个是影印资料，一个是呢对这些历史进行判读，然后就这样呢发现这些档案就是731部队特别移送的珍贵档案。最开始发现这是在黑龙江省档案，然后吉林省也发现他们也有这个相关档案，也开始公布了。
1: 那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档案资料我们先把它全部进行一个汇总，之后您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去梳理，比如说美国的这份档案有可能跟日本的那份档案他们在一起会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线索。
0: 没错，它也可能是互相佐证的一个线索，这个也是我们研究学者他的一些工作，就是很关键的，他们进行佐证，然后我们进一步宣传部门进行确定之后呢进行一个宣传教育，
1: 有种在做悬疑和推理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知道吗？就是有可能你像一个侦探一样。
0: 没错，
1: 我有可能就是10年前我收集下来的一份资料，10年后的今天一份新的我收集上来的资料，他们有一个惊人的一个契合。
0: 对对对，
1: 那当年的那个谜团可能就此就解开了。
0: 是的，而且随着这个跨国取证，这些资料的丰富，我们可能对历史就是更接近了，不能说完全得到知道，就是更接近。就比如说我们发现的身上申告书，那身上申告书上记录了原队员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我们之前收集到的战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感觉到原队员当时在做什么，也能在时间上比对，就是证明他在731部队犯下的这些罪行。那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我们感觉是承担了一种使命，所以包括有一些线索呀，发现新的证据啊，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鼓励。所以我认为呢，对于我们女性的工作者来讲，整理工作其实是更能发挥我们的优势。
2: 吴林用收集和整理让历史事实在这里沉淀，而731罪证陈列馆经国团队对未知真相的主动探寻则更加令人动容。从上个世纪开始，团队成员便主动出击，辗转多国开展艰苦的跨国取证工作。而我们即将见到的几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就是这份漫长跋涉中收获的累累硕果。
3: 这一展厅呢主要是说731部队的人员规模，那么看看这个留守名簿，这是我们跨国取证的重要成果。这个留守名簿是什么呢？是我们跨国取证当中得到的。我们馆从1998年开始就跨国取证，由我们金成明馆长带领我们团队40多次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进行跨国取证。那么这个留守名簿就是我们在跨国取证当中在日本原队员的家中发现了这个留守名簿的封页的照片，然后经过我们多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内页，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找到了这个内页，2008年发现的，然后2015年找到了内页。那么我们 找到之后，发现这是能够证明齐森游部队人员归。

0: 规模的重要档案，于是我们全部影印回来了。它是什么呢？是1945年1月1日编成的731部队的留守名册。
1: 这个留守是什么意思，老师？
0: 当年的名册就是1945年1月1号的人员名单。那么这是证明731部队真实存在和它人员建制的重要证据。
2: 而且呢，通过在刘准明部的这份档案当中，可以统计到，在这3497人当中，还包括了将官3人、左官44人、卫官102人，还有50多个都是从日本选来的医学博士，所以证明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而且能够再次证实他的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
0: 我们这一展厅展出的呢是731部队进行炭疽菌、鼻疽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报告书。通过这种阵列式、集群式的展览，让这个呈现呢，我觉得是更厚重。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试验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施以任何的麻醉，直接进行实验。在去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公布了83分钟原队员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证言，他口述说，当年731部队一共有5组人体解剖技师，每一组有5个人，然后他是其中的一个人，他大约使用了300个活人进行实验，然后他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不施以任何麻醉，然后鲜血都蹦出来了，体温都是温热的，所以说非常的残忍。那么731部队在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还请了专业的画师现场进行绘制，就是绘制了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这是12天情况，然后这是第10天情况，这是第25天的情况，每个人都要这样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本来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开始进行撤退的时候，受上级指令要将这部分资料进行烧毁，但是石井四郎作为一个医学家的角度，他违抗了命令，保存了这部分资料，然后带着这个核心资料逃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之后，那么美国获悉了情报，他手里有资料，所以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问询石井四郎，最后石井四郎将这部分资料和美国进行了交易，换取了石井四郎等3497名队员的罪责，也就是逃脱了东京审判。我们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有遗憾，就是没有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所以这部分资料到了美国是英文的。那么2001年和2007年，然后美国先后解密了10万页的二战暴行档案，我们知道之后第一时间到了美国，派我们的研究团队到那儿去，在这个日本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真就找到了这个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把它影印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档案非常的珍贵。这是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跨国取证的又一成果，在这儿，就是这把军刀。这把军刀呢是，这个731部队人体解剖技师，这个人叫大川福松，他呢是北岸陆军医院转过来的。来到这之后，他心情不好，他本意是不想进行人体实验的，所以说呢，不实验不给他饭吃，没有办法，最终他妥协了，一天1个人，一天2个人，最多的时候1天5个人，解剖了5个人，然后石井四郎为了表彰他，将自己的佩刀赠给了他。战后，他回到日本，然后把这个刀藏了起来。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跟他打电话，他说可以见，然后等到了日本之后他又说见不了，然后多次沟通说你是外国人，我们不能和你见，然后后来等第二次再去联系的时候说那可以见，但是不能说731部队的事儿啊。这种情况下我们馆长说可以，那就我们见面不说731部队的事儿啊，咱们就是普通的正常的交流，等我们再去的时候，然后再见面的时候，然后呢经过多次反复的沟通，他感觉到我们特别有诚意，我们就是想把这个731部队的史实弄清楚，我们不是要抓住仇恨，我们不是要这个记住仇恨，我们就是把这个事

0: 清楚，
1: 还原出来，
0: 真实的去还原历史的本来，这个所以说也是打动了他。他最后说：“那我这个跟你见面吧。”这样见面之后，然后才

0: 很多这个七三幺部队的队员都是这种心理，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快要离世了，身体得了绝症，他们想说实话，想把这个心结打开。七三幺部队3497人，我们找到了300位原队员，其中有70多人答应和我们见面，最终促成的有见面了40多人。那么在这40多人当中，有的来到遗址进行谢罪，有的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有的向我们进行口述证言的采集。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队员的口述，我们现在存的是423个小时他们的口述证言影像资料。
1: 罪证731那本书里边还特别写到了叫死亡前的真实。
0: 对对，
1: 像您说的，就是等他们马上要寿终正寝了，
0: 对，
1: 然后他们选择把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然后真实的把它表现出来。
0: 对对对，是是，
1: 包括我现在看这把军刀到现在为止它还闪着寒光。
0: 这就誓约书，就是他要写个保证书答应咱们用
2: 的签字。
0: 对，还有他的签字。
2: 这也是我们成立馆20多年坚持不懈抢救式跨国取证一个最好的见证。
0: 我们馆从98年开始由金成民馆长带队跨国取证，然后奔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40多次跨国取证，找到了当年731部队这个留守名簿、身上申告书，还有找到了很重要的罪证文物。也包括我们在美国跨国取证的时候找到了人体试验报告书的影印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参与，然后呢，这是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我们坐实了，我们应用于展览，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3: 如果说跨国取证是一次次探寻真相的冒险，那么对于731遗址本体的文物发掘、保护与整理，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比起跨国取证，这份工作更显细碎平凡，也更考验团队成员沉下心的定力。要耐得住枯燥，守得住寂寞，才能在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里留住最坚实的历史证言。
4: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说，每一件文物来到咱们馆之后呢，咱们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入库登记。登记完之后，咱们把这件文物进行简单的清理，然后之后对它的那个尺寸、重量和它的那整体的特征进行描述，然后都录入到档案之中。
5: 有电子
4: 的，对，有个电子的档案，还有纸质的档案。咱们纸质的档案就是说建档，给它的建成那个文物卡片，还有档案。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它做到一个电子账。他的这个账本是他的那个，他的也是他的身份，在的账本上也会体现他的特征。
5: 两套档案，一个是纸面的档案，一个是电子的档案。
4: 对，
5: 都要有。
4: 对对对，像那个这种那个纸面的档案，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档案柜。像这种每一件的那个藏品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藏品档案，都会在档案盒里面体现。就像是说那个咱们从遗址上出土的文物，或者是那个地表上采集的文物，这些东西就是特别能说明这段历史。就例如四方楼，咱们发掘的时候，它出土的溶液瓶啊，然后试管啊、注射器啊，这些东西特别特别能证明这段罪证史。这些东西就是拿出来之后基本上就能鉴定为3级文物。如果就是它那个品相特征各方面都特别好，而且还好保存，咱们可以往高的级别上推荐。
5: 明白了。
2: 就是铁证，
5: 就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去走，
4: 对，
5: 去追溯溯源的。
4: 对，
5: 其实我们在这里整理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
4: 对，
5: 那老师、就是、能给我们讲讲吗？就现在这桌面上我都不知道这都是做什么的。
4: 这个是那个细菌培养箱，石井四郎的那个四大发明之一。
0: 对，
4: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咱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是带着卡槽的，它里面正常有一个就是说细菌培养箱的内匣。它那个小内匣插到这个这里面，然后两边有那个卡片卡住，然后之后那个它就不会活动了。然后这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拿出来的话都是那个有细菌的。
5: 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个恒温的环境下的进行一个培养，让它长。
2: 它是把细菌放到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凹槽里边，
4: 对，
2: 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呢20个小时之后拿出来之后，外面那层刮下来的就是细菌。
4: 对，
2: 然后一个箱子20个小时能产出10克左右的细菌。10克听着好像是不多，对吧？但是每3克细菌

0: 就能污染8平方公里各种水源。
1: 三
0: 对，而且清仓部队呢，每个月生产的这个是主要培养的是鼠疫菌，在731每个月生产的净鼠疫菌就能达到300公斤。
1: 这样的话算的话，我没有算过这个概念啊。三克能够
0: 污染8平方公里的所有的水源。对，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731他们全力的去生产细菌，并且全部都使用的话，是可以去毁灭全人类的。
1: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菌培养箱。
0: 是，他们一次生产的时候会用到至少1000个这样的箱子。
1: 我真是没想到，就是真的，我突然间感觉就是心里边就特别后怕，也会很忐忑，就什么样的人会想出这么，哎呀，这么反人类的事情？在这一个小小的箱子里面，它可能蕴含着可能是毁灭整个人类、整个地球这样的一个非常罪恶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像您说的，这就是有出处、有来源，这也可以作为铁证。
2: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件文物。
2: 对，
1: 这好像不是铁吧？青的，
2: 它是铝的。
1: 哦，铝制的，
2: 对。它的做工工艺各方面在当年真的是说挺完美的了。你看它那个这铆钉，对，
1: 属于那种精工制作的，
2: 对对对，
1: 而且它密封性也会比较好，
2: 对，密封性也特别好，长大约是56左右，然后宽呢是39，咱们是现在量的是箱盖的长宽，然后量它的整体的高就是通高是27。然后咱们会把它细化到箱内部，内部的那个尺寸结构咱们都会把它测量。
1: 好，这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记录了。
2: 对，我们就是说
1: 随着说随着记录，
2: 对，把它的那个所有的尺寸，然后它的那个特征比较就是明显的特征都会是随时在记录，后续的细化我们还会就是对它针对这个每文物的每一个一个面一个特点，然后再进行具体的细化的描述
1: 啊，拍照啊，然后建立电子档案。
2: 对对对，
3: 我是09年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展馆是在本部，然后当时的那个展馆面积也小，展览的那个主题也少，然后现在当时的文物也少。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遗址部，那个负责那个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我们部门的好几位女同志都参加到一线的考古发掘采集工作中，就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嘛，有的可能是发掘出来坑来了，在坑上面的台上看见下面有东西，有一位女同事直接就跳下去，将近2米深的坑直接跳下去到那就捡东西。哎呀，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就是每天大家的工作量特别特别饱满，工作状态也特别特别饱满。
1: 哎，徐老师，这个也是文物吗？
2: 是的，咱们入馆之后对这些东西都是会需要进行那个清理、测量、称重、描述，然后入档的。
1: 这感觉就是像个罐儿，
2: 这应该是一个器物的底部。
1: 哎，对对对对，
4: 先量。
1: 这个怎么量？
2: 这个不规则的话，咱们量它的那个最长。然后最宽，最长的话是18.5。
1: 18.5。
2: 对，然后它的最宽的部位是13。
1: 13。
2: 然后它的厚度是
1: 一点五左右。
2: 对，1.5。
1: 这个可能就是装，感觉像是装水的罐子。你看外边是比较粗糙的这样的质地，但是里面的话感觉是
2: 它是那个
1: 陶瓷哈。
2: 对，它是那个
1: 烧制的
2: 绿釉。
1: 哦，上釉了还。那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2: 这是您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菌蛋的碎片。
1: 等会儿。
2: 这是细菌蛋的碎片，它的细菌蛋的那个底部。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
1: 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2: 这是你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菌弹的碎片。
3: 稍微，稍微，稍微，
1: 这是细菌弹的碎片，它的细菌弹的那个底部比较完整，比较那个面积比较大，块比较大。
2: 现在安全的是吗？对，现在很多碎片都是那个比较小，就是那种碎裂的那个一片一片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 你怎么知道？怎么判断它就是细菌弹的碎片呢？
2: 咱们这个都是从那个遗址里面出土的。哦，嗯，就是在我认知里边，像类似于炮弹呐、啊。
4: 这样的一些杀伤性的武器的话，它不都是金属的吗？那为什么细菌弹会是这种瓷片瓦片呢？
1: 它这种是易碎啊，然后细菌那个容易保存，它存活率会非常高的。
4: 嗯，还有一点就是陶瓷隔温性比较好。
1: 对，
4: 高空投洒的时候摩擦的温度不会把细菌杀死。 当年七层部队呢，还研究了有这个铁质的，也有钢铁质，然后还研究了玻璃质的，后来发现钢铁就导热性，投放之后和空气摩擦，那个温度把细菌就杀死了，然后玻璃呢是太容易碎，不方便这个去运输，所以选择了这种既落地易碎又隔温性好的陶瓷质细菌炸弹。
1: 我天，
4: 这件文物心情都特别沉重。嗯。
1: 因为透过这一枚这个细菌弹的弹片，就能想象到一个完整的细菌弹，
4: 从而再想到那些发生在中国很多个城市啊、乡村啊的那些细菌战，对细菌战，就是我
2: 真没法想象，就是这里面曾经装的有可能是鼠疫细菌，
4: 有可能是其他的细菌，
1: 染菌跳蚤、染菌物品，
2: 对。
4: 那当年石井四郎呢，他是。 在日本军界鼓吹了这个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和细菌战有关的，就他说这个首先日本国家比较小，没有这个充分的五金矿藏，还有制造武器的必要原材料，所以要找一种新型武器，那么细菌武器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就是金属制炸药呢，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细菌武器可以人传人，连续传染，达到大规模杀伤的目的，而且从战略来讲呢，他认为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型武器。
1: 旧物无声，但他们背后的真相却令人毛骨悚然。这样沉重的历史是731最正陈列馆的底色，也是巾帼团队每天都在面对的。他们的职业精神和强大意志令人万分敬佩。
2: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日常，是吗？
1: 是的，像我们这个我们部门有好几个女生，都是当汉子用。 搬搬抬抬呀，然后日常的那个他的文物的测量啊，然后登记录入啊，然后入库啊，都是需要我们集体合作的。岁数小的孩子，他比较年轻，刚考进来，然后他俩，他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也都是一样，他是孩子妈妈，然后那个工作起来也是加班加点，都是。
2: 工作了多少年了？
1: 我在这工作不到二十年。
2: 不到二十年，快20年了。
1: 就身为女性的话，就是在面对这些文物的时候，你们的情绪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崩溃的，就是碰到一件文物入库了，我们把它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它的流传经过，人家捐赠给你之后，他把他的流传经过讲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跟着人家讲解，去一样同步。去年的时候，我们去阿城，那个接受了一件捐赠文物，也是这个刚才看那个细菌酱香。 他是他的母亲的那个母亲的姥姥，还是我不记得不太清了留下来的。然后他母亲现在岁数大了，就是这东西也没办法保存了，搬家也搬来搬去不方便了。然后联系到档案馆，然后那个捐赠给我。他当时说，他说的我只希望就是说在你们馆最好能展出，到时候能展出的时候，你别看我岁数大了，我也要去看一眼。 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在你们馆真正的展出了，是不是这个东西。

0: 真正的能让那个世界人看，对，看见。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保存下来，真的特别有感动。这些老人呢，真就是他们把这段历史看得特别特别重。我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人是说他的姓名是保密的，因为他是在海外留学，他们是通过各种途径，就是假如说朋友之间推荐呢，然后那个他自己去发掘呀，或者说在海外的那个图书馆呢，这些途径，然后他发现了这些资料，然后他购买之后，然后带回国，或者是说通过中转邮件这种形式邮寄会给我们。跟我对接的时候，我们微信的时候也聊天，他有的想上哪去出差呀，然后人就威胁他。日本的右翼分子通过就是可能是在互联网上他们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啊，或者是说怎么去泄露了这个联系方式，就是说你不能来这儿我会对你怎么怎么样，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感觉说真的这小孩挺伟大的，挺让人感动的，即使在国外学习也是一样惦记着国家。
1: 就我觉得你们身上会有无形当中会有沉甸甸的那种责任感。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就是对每一件文物，我们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把它记录在册了，就是经过我的手的话，就像把成千上万这样的亲历者他们的身上的故事然后继承下来，然后我们给他，
0: 咱们会把这一个每一件文物，真的是说，就是不说把它了解的那个历史了解得特别透，但是会把它的那个每一段历史记录在我们的心里。
1: 就是你会崩溃，我现在都有点崩溃。说是，
0: 现在就是
2: 我今天跟杨老师在那个场馆去看的时候，太难受了。我不是说我。
0: 这段历史真的挺让人刻骨铭心的，
2: 就是我是从那看那个箱子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包括杨老师讲那个细菌弹从空中爆炸的时候，三克的细菌就可以污染8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他们还信誓旦旦的说这个东西为自己去开脱，

0: 就是我一个爷们儿，一个男的，我都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一干干二十年？
1: 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份信念。我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好，我要展示给世人看，展示给来馆参观的每个人看，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通过一件小小的东西来了解这段历史。
0: 真的，
1: 一片小小的细菌弹碎片能说明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问题。最起码它是在咱们这遗址发掘，它能见证着这段历史，也能让世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他的犯罪，他的罪恶，通过一件小小的文物，通过一个小弹片，会体现出来。
2: 就是在那个场馆，从昨天开始踩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状态不对，我就是笑笑不出来，哭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到这儿了以后，我就崩溃了。就是因为当这些东西它在陈列馆里面，你隔着玻璃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会有那么有直观的感受。真是当你手握着它的时候，不一样。真的
1: 是的，
2: 真的。我觉得你每个人都要有强大的这样的毅力吧，毅力、决心，或者是你有一个强大的信仰。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徐老师，就你们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意义在哪？
1: 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能把它这个东西，把它整理好、保存好，然后展现给世人看。
2: 包括蒋景元老师们，就是在23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你们可能是全不休啊，然后在外面13、14个小时一直在坚守。包括你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强大，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1: 他们当时也是特别累，他们是通过一段一段的那个口述，然后讲解给观众听。但是我们这儿呢，是就是一件简单的文物，然后通过它的简单的历史，去告诉给世人它的罪恶在哪，它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让人了解它这段历史。
3: 尤其是我们馆在这个火爆出圈。

0: 之后，有我们外面广场上有将近5000多的观众同时排队，我们都觉得心里边非常的欣慰。加班加点儿其实倒还不算是什么这个觉得辛苦的事情，真正高兴的就是说有人愿意走进来，大家都愿意进来，都知道这个历史了，都了解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1: 对，
2: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凝聚感，或者说彼此之间的那种赤诚，在这一刻就得到了一种兑现，得到一种实现。

博物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对职工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巾帼团队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我们有宣传教育奋战在一线的讲解员，我们有这个遗址保护部，有这个藏品管理的，我们还有档案员，有这个管理我们档案搜集整理的这样的档案员，都是女同志。我记得2023年底那个冬天冰雪季的时候，我们全馆业务部门暂停一切工作，全员投入到一线的接待当中。每天呢我们7点多开馆，延长开放时间，然后8点闭馆，然后我们每个人到家都9点多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值得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让我感动的。所有的人没有提出请假或者是休息，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一个凝聚力的一个体现，是我们真正团结协作，把我们这个工作干到了一个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一个平房区甚至哈尔滨是一个地方的记忆，真正上升到了一个国家记忆乃至于人类记忆。铭记历史并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那么我和我的团队在省工会的指导下，希望未来在更多的工作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让我们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

0: 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们要组织改制成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力求短小精干，继续反共戡乱救国。还要缩小啊？现在就剩几个人了？当我们是陀螺啊？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看这保密局啊，真是撑不了几天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嗯，
0: 这不没有外人吗？我跟你说说怕什么？
1: 谨言慎行，祸从口出。走。
0: 哎，对了，
1: 我跟你说件事情。什么事？
0: 刚才我在这附近，好像看见山鹰战队的人了。
1: 在哪儿？
0: 早就走了。
1: 看来是针对796来的。好了，咱们这下有的忙了，从现在开始加强防。

0: 据可靠消息，我们要营救的人被关押在顶峰沙场，保密局上海站直接负责看押，这个看押点叫796。
1: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地点，那赶紧行动嘛！
0: 我们连计划都没有，怎么行动？要我说呀，我们今天白天还是以观察地形为主，营救为次。
2: 是虹口那家沙场吗？对，就是那家。
3: 你怎么知道就是那家？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2: 虹口沙场的名字就叫顶峰沙场。
3: 那事情既然这么简单，小贝你为什么还问呢？
4: 有道理，那你怎么还问呢？
3: 这里边隐藏着重大而隐秘的问题，小贝你接着说。
2: 因为如果是虹口那家沙场，我和那儿的老板黄继武比较熟，他是我的老病号了，我可以去打探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咱们今晚就可以行动。
1: 我跟你一起去，剩下的人在家待命。
3: 嗯，燕儿你小心点啊。
4: 大杨烧点水去。
5: 严大夫，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也没地方招呼您，您看就这儿坐坐吧。啊，哎，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6: 是是，
5: 包老板，包老板。严大夫，要不是您啊，我这腰疼的毛病现在肯定好不了。来，
2: 应该的。
5: 您这次来有什么事啊？
2: 黄老板，我这次特地来找您，确实有一事相求。
5: 什么事？您说。
2: 我的这位亲戚，
1: 对，那个我弟，也就是严大夫的表弟，前两天游行被抓了，听说关在您这儿，我们想打听打听有没有这回事儿。
2: 黄老板，我知道您是个老实人，不爱惹事儿，可是毕竟人命关天，咱们也将心比心，您多少给我们说句实话，我们也好找人送钱捞人呢。
5: 啊，那是那是。
1: 您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您就跟我们实话实说，我们严大夫以前帮过你，现在你反过来帮我们一回，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5: 不能说呀，我没害过人，你们呀也别来害我，你们还是快走吧。
1: 哎，你到底说不说？
5: 严大夫，这
2: 黄老板，您放心，有我严小贝在这儿，您今天一根毫毛都少不了。可是至少您跟我们说句实话，否则我这位亲戚火气大，我怕拦不住的。
5: 说实话，这仓库里啊是关了十几个学生，但这里面有没有你弟弟我也不知道啊。再说了，他们也关不了几天了，马上就会被转移走的。
1: 才十几个？
5: 那你希望是多少啊？你不就一个弟弟吗？
2: 好的，黄老板，今天您什么都没说，我们什么也没听见，记住了，我们今天是过来给您送药的，

0: 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长官，都按您的吩咐说了。干得好！长官英明，您是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找我的呢？你跟严小贝的关系，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早就料到他会来找你的。
1: 怎么样，事情都办好了吧？放心吧，
0: 鱼饵都撒下了，就等着鱼儿咬钩了。
1: 小心啊，别让鱼儿丢了鱼饵，脱了钩啊！
0: 我没那么傻，我不会真的拿那十几个学生去当鱼饵。万一要是都给救走了，那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现在只要等他们一出现，我们就立刻收网。
1: 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啊！
0: 这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师教的好啊？
1: 上班时间别让人撞见啊！
0: 谁敢闯进来啊？
2: 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别的女人啊？
1: 这孔夫子不是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嗯，
3: 这个，大家都安静一下啊！等一下鹰要发言了，我特别提醒一下，山鹰发言的时候不许插嘴啊！鹰，赶紧发言了。
2: 我就想问问大家什么意见？大家觉得那个黄继武的消息可靠吗？
4: 我怀疑这是个陷阱。消息虽然是从保密局流传出来的，但也不排除他们在放假消息，引我们上钩。
5: 没错，我跟海棠在军统那么多年，熟知他们的钓鱼伎俩。
3: 理由呢？你们怀疑黄继武的理由呢？
6: 对啊，海棠，理由呢？
5: 我总觉得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些冒险？
6: 你们凭什么觉得有点冒险啊？不能光凭着感觉，行动需要确实可靠的消息来作为判断的依据。
2: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确实很大，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今天晚上12点，顶峰沙场，大伙机灵点。为了能够确保今天晚上的行动顺利进行，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场子的情况。
5: 这么安静，不太对啊。
6: 这大半夜的，该不会是都睡着了吧？
2: 丹阳，你出去把风，剩下的人跟我进去。
5: 哎，这么多人一块进去太冒险了，不如我先进去看看，万一有事我给你们发信号。
2: 那你怎么办？
5: 放心吧，我有办法，我认识黄继武，万一有情况我好找理由脱身。
2: 小心行动，有任何情况赶紧告诉我们。
5: 好。

0: 他们来了，准备收网。
1: 是。
0: 怎么就他一个人呢？一定是来探虚实的。记住，要等到山阳战队的所有人进来，才能收网。

0: 部队怎么会连个看守都没有？不好，一定有埋伏。
1: 有埋伏！
2: 兽王，
3: 走，
1: 快走！
2: 走，
1: 有埋伏！
2: 小贝姐，
3: 小贝，小贝，别动，别动！
2: 小贝姐，
3: 小贝，
1: 海棠、山鹰，你们快撤！这个门暂时打不开，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你们先回去从长计议，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4: 怎么办？
2: 我把门炸开。
4: 怎么炸呀？你看看这门，万一把小贝炸了怎么办？
2: 大家听我的，走。
4: 啊？
2: 服从命令，快走，撤，
3: 撤，
2: 走。
5: 要不要干掉他？
2: 不用，有他在手，野山鹰一定会再出现的。把他带回去。
3: 是。走，起来，起来，快走。

0: 哎，先别动，你受伤了。这是哪儿？你是谁？
1: 啊，我叫李立仁，是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我只知道我们被警卫司令部抓起来之后，在这儿关了足足有31天了。
0: 你们就是我们在找的人，这就是796。你在找我们？那这么说你是来救我们的？是来救我们的，是来救我们的。
1: 组织一直没有放弃营救你们，一直在找你们，只是我们找不到关押你们的准确地点。我跟你说，在这儿一整天听到的都是发动机的轰鸣声，我估计是在一个工厂的地下仓库。
2: 但是这么下去的话，我们会被所有人遗忘的。别害怕，你我都会看到新中国太阳升起，摄影战队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3: 都活的不耐烦了是吧？告诉你们，谁要是给我不老实，我就送他去刑讯室，让你们一个个尝尝劳苦当的滋味。
4: 你们凭什么？我们有争取自由的权利。
2: 又是你这臭小子！你住手！住手！你给我住手！我告诉你，我是大夫，我曾经救治过像你们这样的人。此一时彼一时，你现在和他们一样，你是这里的囚犯。兄弟，收着点，别闹出人命来。走吧，
5: 长点记性啊！

0: 怎么了，山鹰？我刚才梦见小薇姐了，我梦见有人朝她开枪，但是我救不了她。有所思，就有所梦。其实我心里也一直不踏实。我在想，我们这次行动的突破口就是王伯雄。明天一早我就去找芊芊。可是，你打伤过王伯雄。 芊芊还会帮我们吗？马老板跟我说过，芊芊的男友是个进步学生，叫李立人，是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也是刚入党不久的地下党员，在警备司令部的行动中，他被抓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接到他要被处决的消息。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和那批进步学生一起被关押起来了。
1: 对，我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芊芊，是个好办法。相信我，小贝肯定没事，我有预感。芊芊，
2: 小姨，怎么是你？
3: 你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没事，你回来就好了。走，我们出去好好聊聊。好，
2: 等一下，小姨，我先把东西放回去。
3: 放心，没有骨折。
2: 放心吧，我没事。你的腿怎么样？他们做了紧急处理，我对他们还有用。
3: 我是大夫，我知道没事的。看到你真的特别亲切，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姐姐。我叫严小贝。小贝姐，之前得谢谢你。其实我也想家，我想芊芊，我想我姐。
2: 你要勇敢。 一定要挺住，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上海的解放。什么？你说丽人在我爸手上？
0: 芊芊，你要镇定。
2: 我镇定不了，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0: 芊芊。

0: 你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办事情不能鲁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秘密监狱的地点。你放心，就算你爸爸不肯救李丽人，我们也会想方设法把她救出来。
1: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回家居住，主动和你父亲示好。好，只要能救出丽人，我都听你们的。
2: 我帮你处理啊！
3: 王处长，
2: 处座，
3: 请进。
1: 你很忙啊。
2: 你忙没事，下去吧。
3: 是。
2: 看你那样，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啊？你管我吗？你女儿受了委屈，你管都不管。哎呦呦，王处长的女儿是谁敢欺负你啊？
1: 还有谁呀？警备司令部那帮混蛋。
2: 警备司令部？你不会又跑去跟那些激进学生搅在一起，然后跟警备司令部的人发生冲突吧？哎呀，
1: 不是，你听我说。上个月我们学生会组织集会，我因为当时有事，所以去晚了。
2: 等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冲散了学生队伍，把我同学抓走了一大批。谢天谢地啊，幸亏你有事耽误，要不然你又让爸替你操心了。
1: 爸，我求您一件事儿。
2: 什么事？
1: 你派人去查出丽人的下落，救出丽人。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人家着想？你应该想想你去美国的事啊！
1: 我不管，丽人是我爱的人。
2: 我们发过誓，生生世世在一起的。这打仗都打成什么样子了，还什么山盟海誓啊？那都是男孩子来哄女孩子的把戏，你也信啊？
1: 我不管，你要是不救他，我也不活了。哎呀！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子折腾成这个样子啊？是。
2: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也想跟您说呀，可是我回家两次，哪一次您是在的？
2: 再说了，我不也怕你责怪我吗？倩倩，搬回家住好吧。这你不回家，家里像个冰窖一样，爸也懒得回家。
1: 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救出丽人。好。
2: 我答应你，
1: 谢谢爸，谢谢。那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去。哎哎哎，啊！爸会马上派人去找他，但我先跟你说啊，这警备司令部跟我是两个系统，我未必找得到啊。我不管，王处长说话一定要算数，必须要救出丽人，一根汗毛都不许少，不许骗人。
4: 走啊！女大不中留啊！你让我查的那个学生已经有结果了，他叫李丽人，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现在的确关押在七九六，你让我查他干嘛呀？
2: 朋友的孩子吗？托关系托到芊芊头上来了。
4: 会不会是芊芊的男朋友啊？
2: 你会不会太敏感了？是你整天教育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能不敏感吗？这个
4: 李丽人可是个人物啊，关在七九六也不老实，现在又跟那个严小贝混在一起，整天散布一些谣言，妖言惑众，
2: 男女混奸。
4: 他们两个怎么关
2: 在一块儿啊？为什么？现在人实在太多了，没有地方关了。分开，把他们两个分开，给李丽人换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监视。
4: 不放吗？
2: 怎么放？七九六的秘密只有我和毛局长还有你们几个人知道，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还有，把严小贝给看好，他可是我们手上的一张好牌。
4: 明白。

0: 爸。
1: 哎，
0: 喝茶。
1: 哎呦，谢谢。
0: 爸，
1: 哎，
0: 有没有丽人消息啊？
1: 查过了，这丽人根本没有被抓起来。
0: 真的假的？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那没被抓，他一个大活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1: 至于他到哪儿去了，爸有一些猜测。你想不想听？你看啊，现在时局这么乱，这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看，连夫妻都是这个样子，那更何况是你跟丽人，你们只是男女朋友。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的感情就跟冰一样的脆弱，随时就没有了。唯一不会变的就是父母对儿女的感情。我猜那李丽人如果放弃你去台湾、香港或者美国，那都不是意外的事情。
0: 这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抛下我？我们发过誓的。
1: 这从古至今最不值钱的就是誓言，你居然也相信？
0: 你不帮我可以，但请你不要诋毁丽人，他不是一个背信弃义、贪生怕死的人。
1: 理由？
0: 我就是信他。
1: 你太幼稚了，你。
0: 喝你的吧。
2: 处座，这是您要的复旦大学李丽人的部分作业。
1: 我让你找他写给芊芊的信，怎么没有啊？
2: 处座，这个确实没找到。
1: 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跟着他，他去了哪里，见什么人，干什么事，都回来给我报告。还有，不要让他发现你，暗中保护他。

王伯雄知道这样做没有任何胜算，但是为了芊芊，他也是迫不得已。

0: 哎，王同学，我已经等你半天了。
1: 怎么了？
0: 你的信是李丽人给你的。
1: 丽人，谢谢啊。

芊芊我爱，多日未见，魂牵梦萦。黄浦江上的轮渡，声声催我远航，故只能匆匆草就。我们相识一场，情趣相投，爱意深浓，本该鸳鸯连理，双宿双飞。无奈时局变迁，造化弄人，受缚延命，我有万般不得已，却又不得不远走法兰西。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芊芊，请恕一个无颜见你的人，他日有缘，定当。

0: 小姨，芊芊，有什么消息吗？我爸根本就不承认，他说没有这个人，还催我去美国留学的事情。本来说是这个学期期末的，不知道怎么又提前了。哦，对了，还有一件可疑的事情，我收到了一封署名是丽人的来信。
1: 有什么可疑的吗？笔迹是丽人写的没错，但是语气、称呼还有落款都特别陌生。这封信是王伯雄伪造的。我爸，
0: 不可能吧？那他伪造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1: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停止追查李丽人的下落。看来，李丽人很有可能被关押在秘密监狱里。
0: 丽人不会遇害了吧？
1: 应该没有。如果他遇害的话，王伯雄就不会费这么大的劲儿弄这封伪造信了。那小姨，我之后该怎么办？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回到家以后，把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全部记下来，告诉我。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就给山鹰打电话。好，好。
0: 哦，对了，我这几天都在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爸每天都是早上7:30出门，晚上6:30回家吃饭。好的，我知道。外面耳目众多，小心我也不跟着。快走吧。好。
2: 浅浅，爸。
0: 浅浅，回来了。嗯。哎呦，这就把行李拿回来了，这是。爸。嗯。我错了，我现在才知道，只有你是真的对我好。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回来了，再也不任性。
2: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了。长大了，我的芊芊终于长大了。好，李仁真的抛下我走了，他就是个大骗子。芊芊，你现在相信了吧？这全世界的人都会欺骗你，只有爸爸不会欺骗你。嗯。
3: 此时，父女俩虽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却是各怀心事，都在想方设法取得对方的信任。因为就在半个小时前，特务刚刚来向王伯雄报告过芊芊的所有行动，使王伯雄确认了芊芊这次突然回家，而且表现得和自己异常亲近。 一定和苏海棠、野山鹰有关。自从上次野山鹰脱钩，王伯雄一直在盘算，再撒出一个什么样的饵，才能重新让野山鹰上钩。如今，他不得不利用女儿芊芊，来释放出这个鱼饵。
4: 周市长来访了。哎呦，哎呦，万全兄啊，什么事还得你亲自来啊？
2: 伯雄啊，我这里有个绝密文件，需要你马上归档。哦，来来来，请进请。
0: 啊，
2: 芊芊，
0: 哎，
2: 见过周叔叔，周市长。
0: 周叔叔好。
4: 都长这么大了，我当年见你的时候才是这么高一点，
2: 长得真快。
0: 周叔叔，你们先坐，我就先回房间了，你们慢慢聊。
2: 乖。

0: 这个计划里除了学生，就是一些掌握重要技术的人才，以及打入我们内部被甄别出来的共产党情报人员。伯兄，事关重大，我们等南京方面的指示，一旦指示下来，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对那帮地下党，绝不能手软。这个文件交给你来保管，切记，绝密中的绝密。
1: 万全兄，你放心吧，我以20多年对党国的忠心做保证。
0: 哎，现在这个时候喊他忠心来保证有什么用啊？哎，好，老头子命令，如果真到了最后时刻，凡事带不走的东西，全部销毁。哎，
1: 大势已去啊！
0: 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还是抓紧时间收拾烂摊子吧。如果可能。 把家里的老老小小转走，这才是正事。是啊，是啊，是啊。
1: 万全兄也应该有万全之策了吧？
0: 南权啊，我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了。好了好了，没时间多说了，还是赶快归档吧。啊。
2: 现在已经确定我们内部的确是有内鬼，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哪几个人。
3: 会想办法让你几个可疑的人接触到这个绝密档案。你盯紧这几个人，如果有消息泄露出去的话，证据确凿，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2: 是。
3: 王伯雄心中其实早有盘算，他知道销毁绝密文件的事情一定会借由芊芊的嘴传到对方的耳朵里。 迫不得已之下，对方一定会动用其在军统安插的卧底，去拿这份绝密文件。届时，既可抓住这个卧底，也可以将山鹰战队一网打

0: 钱钱，
1: 哎，
0: 把钥匙出去一趟，晚上你就自己一个人吃饭了啊。
1: 哦，我知道了。你怎么那么晚还出去啊？
0: 我到办公室去，有点急事。
1: 哦，去吧去吧。

0: 哎，小姐，您这是上哪儿啊？老爷吩咐了，不让您随便外出。
1: 我出去吃饭，你想饿死我是不是？大晚上戴什么口罩啊？
0: 我犯口臭，怕熏着您。

其中包括撤离前对上海的摧毁计划，还有对于关押地下党员如何处置的意见。我想，我们要找的人究竟被关在哪里，上面应该会有提及。

0: 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了全部费功夫。不过幸亏我已经让耗子白天去踩过点了。马老板现在去联系弥勒佛，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晚上就去他的办公室弄到这份绝密文件。王伯雄的办公室机关严密，所有能进出的门窗全部重点防盗。 他的保险箱是一战二战时期的顶级安防设备，所有的机密文件都由他亲自保管。没错，我记得有一回戴老板需要上海的一分机密文件，当时王伯雄人在北平，特意飞回上海，不经他人之手。天快亮了，马老板怎么还不回来？是啊。
1: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这是你要的十全大补案，记住了。组织让我告诉你，这次营救行动十分的重要，一定要全力盯紧特务处所有相关的情报。我知道了，王伯雄他们已经将七九六计划作为绝密文档，给你的只是他们的关押地点。 以后会有很多情报给你的。好，天都快亮了，千万不要在黎明到来之前睡觉。弥勒佛同志，你是组织上安排在保密局内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这次行动的成败关键在你的情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知道。啊，两天后老地方见。好。
2: 中共潜伏在保密局的内鬼，全部都已经查清楚了。总共五个人。在我预料当中，
3: 我已经把他们都监控起来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2: 这弥勒佛在保密局潜伏了那么久，可见他的关系网极其密布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能够打开这个突破口。
0: 就能把那遗传中共地下组织全部剿灭。是。上面到底写什么啊？拿上海地图。
3: 周家嘴货运仓库。周家嘴？你是说我们的人在这儿？根据马老板。 从弥勒佛那儿得到的情报，秘密监狱就应该在周家嘴货运仓库。那批被抓的地下党，应该也关在那儿。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小贝也在。
2: 哎呀，我们通过弥勒佛传出那个假地址，怎么样？
0: 已经准备拉网了，这次真是一箭双雕啊！
2: 好，等这次收网。
0: 我亲自去。那还等什么？那还不赶紧动身去周家嘴，省得他们赶在咱们前面，转移那批地下党同志，甚至杀人灭口。嗯，
4: 偷袭，
0: 对，要不就更难下手了。
4: 行，但是我再重申一遍，不要急着动手，而要摸清敌人的底细之后再行动。
5: 哎，那到底是动手啊，还是不动手啊？
0: 领会精神，见机行事，行动。

0: 刚刚那个人出来了，
1: 这个就是这个仓库的管理员阿六。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不是打听的吗？人是要进步的，他呢是这个仓库的老人了，在这个仓库待了好多年。
0: 那他说的话应该可信。

0: 哎，好好使点，有话好好说呀。你别怕，我们知道你是里边的管理员，我们想问问你，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哎，知道知道，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不，如实说。 就说这里是一个秘密监狱，只有两三个人看守，不然不但你的小命不保，全家也要遭殃。
1: 是是是，那是个秘密监狱，里边关押着好多犯人，我是误闯进去的，他们差点把我给杀了。那你一定知道里边有多少犯人，多少看守。
2: 岗哨在什么地方？
1: 我真没看清楚，我喝多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我都能看成个20个。再说，我刚进去，他们就把我给轰出来了。我是真没看清楚。
0: 那些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居然能放了你？你不会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1: 不是，大哥，您看我这副怂样，我就是想入伙，人家也不要啊。我真没骗你们，我就是个看仓库的。我平常就爱喝个老酒，爱吹个牛皮。
0: 哎，找个娘们儿，哎，赌2把。哎，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多喝了几杯猫尿，我一进去，还以为走错了，里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这伙人给占了。哎，
1: 大哥，
0: 说实话，听见没有？
1: 是是，我真没骗你们，全是实话。嗯，
0: 滚蛋！哎，
1: 谢谢。
0: 你说会不会是里边的人故意让咱们知道的消息？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他们不杀仓库里的人，那我就化妆成里边的人去看看什么情况。
0: 不行，太危险了。哎，得虎子这种事儿得咱俩一起才能完成。
1: 滚！你在发疯。

0: 楚总，怎么不说谎？撒那么大网，就抓这只小虾米不划算，大鱼肯定在后面。
1: 楚总高明。怎么样？我觉得里边非常奇怪，被绑的人脚底下竟然会有烟蒂，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待遇呢？还有，他们被打得满脸是血，竟然偷偷地观察我。根据我对王伯雄的了解。
0: 如果这里就是秘密监狱的话，绝对不可能防御得如此松懈。他们先是放走了阿六，又放走了我，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的。
1: 二师兄，我掐指一算，这里边一定有诈。你又掐指一算，那你知道的话，山鹰进去之前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我觉得，他们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觉得抓了我一个没有什么意义。可是里边的人，如果真的是我们要救的人。
1: 我们必须得进去。现在我们首先就是要弄清楚里面关的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得想想办法。
2: 海棠，你有什么好办法？去找芊芊，让她把我们查一下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电话。
1: 海棠，你去找芊芊，你们仨在这看着，我再去那边转转。拿着。
2: 该。
1: 芊芊，小姨，现在有事需要你帮忙。什么事？我们发现周家嘴货运仓库很可疑，里面关着一批人，现在怀疑那里就是秘密监狱。
3: 不会丽人被关在里面了吧？
1: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所以想请你帮个忙。现在就是要打草惊蛇，蛇就是你的父亲。
3: 好，只要我能做得到。
1: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电话你能查到吗？淞沪警备司令部，我父亲的电话本上应该有。好，那你听我说，要记住警备司令部的电话，记住，
3: 千万不能在家里打，对不对？
1: 对，小机灵，给总机打电话，转一下警备纠察连，时间是10:10。
3: 好，我记下了。

我记得在哪儿啊？ 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淞沪警备司令部，84578。

0: 喂，麻烦转一下警备纠察连。对，他们的烟土交易地点在周家嘴货运仓库，时间10:10。
1: 上车，周家嘴货运仓库，快点，快点，快点！
2: 按我估计的时间应该到了，怎么还没有到啊？
3: 他们是不是弄错地

1: 刚才那个扫地的，真的是个扫地的。几十年的眼力不会看错的。别忘了，这苏海棠可是当年特训班上的状元。不过他是状元，我是老师啊。这学生要是跟老师斗，谁厉害？
0: 当然是老师厉害。
2: 兄弟们，给我上！
1: 说曹操，曹操到啊！叫兄弟们准备，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是。

0: 不管你们是青帮红帮的，都把手里的家伙给老子放下，不然我的枪爱走火。你们是哪一个部分的？老子是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纠察连连长胡德庆。有人举报你们贩卖烟土，我告诉你们，今天不把你们的烟土给老子吐出来，老子就把你们生吞活剥了。
1: 统统都给我回去！
2: 不要以为现在上海乱了，你们就无法无天。我告诉你，我现在在执行紧急任务，要是坏了我的什么，就让怪罪下来，连你们司令都要倒大霉。
1: 你算哪根葱？你以为在上海吹牛就不上税了？
2: 这是我们保密局上海站特务处王博雄处长。
3: 原来是王处长，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哎，我们自己撤，自己撤，走，快走。
1: 站住，王处长。 你说有人举报，
2: 是，
1: 那部队的电话老百姓怎么知道？你回去把这个电话给我查出来。
2: 是，
1: 撤。

0: 怎么那么像大英叔子？不是像，就是，没错，就是大英叔子。
1: 咱们去人多的地方，他们不敢开枪。

0: 到底是什么又出了破绽，让野山鹰他们发现这并不是真正关押犯人的地方，还是被救活了？现在很明确了，那个仓库就是一个陷阱，咱们要找的人肯定不在那儿，让他们给藏起来了。
1: 嗯，里面的人都是特务，而且囚犯都是他们自己人假扮的。
2: 更让人奇怪的是，那个日本老鹰居然还活着。嗯，大英叔子不是被我打死了吗？二师兄，你是不是看错了？
3: 二师兄说的没错，我亲眼看到了大英叔子。大英叔子还活着，而且和王伯雄还是一伙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英叔子应该是被王伯雄收留了，并且为他所用。当天刺杀王硕勋的人，枪法精准，应该就是大英叔子。
2: 二师兄，耗子，你们这两天盯紧王不雄，摸清他的活动规律。
4: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顺藤摸瓜，找到那个秘密基地，还有大英叔子。海棠，我说的对吧？耗子说的对。
5: 别闹，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行动。
1: 二师兄，走。
4: 爸，你找我啊？
1: 芊芊，
4: 啊。

0: 你把警备司令部的那个值班电话提供给山鹰战队的？
1: 不是我，你为什么什么都要怀疑我呢？
0: 我已经查过了，大概司令部的那个电话就是从咱们家附近那个电话亭打出去的。
1: 那附近那个电话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个电话就一定是我打的吗？

0: 你还想狡辩吗？是我又怎么样？你把丽人还给我。芊芊，我是你父亲啊，养育了你二十年。那个李丽人，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们才认识多久，你就帮他来对付我？
1: 你知不知道今天要不是你胡闹的话，我就把山鹰战队一网打尽了。
0: 你为了升官发财害死妈妈不说，你还要害死小一和丽人。
1: 我没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芊芊，爸爸有爸爸的责任。爸爸如果不把山鹰战队还有李丽人他们反抗分子抓起来的话，爸爸就是失职。爸爸失职的话，毛局长就会要爸爸的命。你没了爸爸，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个屁。
0: 我不管了，你要不帮我找到丽人，我就离家出走。
1: 你哪儿也不要去，从今天起，不准离开家一步。

不让我出去，分析一下现在的形势。门口有两个特工，窗帘、衣服，不行不行，没衣服我穿啥？ 床单，变绳子。

0: 行啊，大小姐，啥也不学，学人做飞贼了。哎，
1: 你别说啊，他还真有做我徒弟的
0: 潜质。
1: 对，
2: 嘘，小点声，还有人看着呢。
0: 谁看？
1: 徒弟，走，跟师傅走。
0: 反了他了还。

0: 这肖可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起。

0: 我答应帮你们把我爸骗出来，但是你们要想办法问出丽人的下落。
1: 你说说，你有这么个爸爸，你烦不烦心？闹不闹心？
2: 就是啊，芊芊，你要是有我这样的爸爸，啊，我是说如果啊，那你说你的革命意志得多坚定啊！当然了，我看他身手不错，认我当师傅也行。
0: 父亲是谁，又不是我能做决定的。不过你们尽量不要伤害他，我只要你们问出丽人的下落。
1: 你放心，既然你已经拜了师傅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3: 猴子，怎么样？
1: 放心吧，那俩人让我弄晕了，我都给绑起来了。
3: 行，那剩下的就是在王伯雄的咖啡里下药，把他麻翻。
1: 不是你这么做，山鹰跟海棠知道吗？你这么做不是自作主张吗？
3: 你放心，这古语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哎，到时候真把王伯雄给绑了，鹰还不得乐疯了？哼，
1: 鹰要疯了，他得打死你。
3: 这要是被鹰疯着给打死了，那也是人生一大幸事。这古语又云了：“牡丹花下死。”
1: 哎呀，行了行了，咱赶紧回去吧。好多正事儿都没办呢。啊，
3: 哎，奖励你的啊，两个蛋，快去磨咖啡下迷药。嗯，
1: 俩蛋，咱俩二蛋呢？
0: 爸。
4: 哎呀，叫你不要乱跑，那是为你好啊。你为什么就不待在家里呢？有什么话不好回家说啊？怎么样，从窗上跳下来有没有受伤？
0: 没受伤。
4: 没受伤就好，马上跟爸回家。
0: 爸，你先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我有事儿跟你说。
4: 什么事儿啊？
0: 爸，我不会再回那个家了。我之所以逃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我有自己的想法，有我自己的爱情。我要自由，要平等。

0: 好，好，好，你要什么，爸以后都会给你，好不好？你先跟爸回家啊。
1: 哎，爸，我们俩聊聊天不行吗？
2: 这位小姐，您点的咖啡，
1: 你看，专门给您点的咖啡。尝尝吧。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啊，还陪爸爸喝咖啡。
1: 啊，你快尝尝。
0: 还不错。嗯，放糖了吗？
1: 放了，按照您的标准放了半块方糖，你尝尝甜不甜？怎么样？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就多喝点儿。
0: 倩倩，
1: 哎，
0: 你刚刚那些想法，爸现在跟你讲什么，你绝对不会认同。可是等到你5年10年之后呢，那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那些想法真的是很可笑，很可笑。

全全。

0: 王伯雄。
1: 你这耳垂为什么这么大？哎，你瞅瞅，什么？他耳垂这么大？什么动物耳朵大？不知道吗？是不是傻？
2: 都给我出来！
1: 咋了？哎，耳朵拽大了！拽大了怎么办？
2: 怎么回事？哎呀，你别老揪它，这疼死我了都！
3: 你们简直是胡闹！我让你们跟踪监视。
2: 好顺藤摸瓜，你们呢？瓜秧子都被揪出来了，到哪儿摸瓜去？
1: 不是怎么了这是？
2: 你们知不知道，王伯雄一旦失踪了，保密局就会派新人坚守秘密监狱，到时候我们就成了瞎子了。还有，你们行动跟我打招呼了吗？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是私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还有，小贝姐要是有什么危险，你们俩谁负责？
1: 小贝能有什么危险啊？这不就抓一王伯雄吗？也没说不让抓他呀。
2: 你，这你们俩一个，这不指鹿为马吗？
1: 哎，别，这个呢，应该叫颠倒黑白啊！指鹿为马这个典故呢，我跟浩子说过。
2: 再废话，我把你们一个打成鹿，一个打成马。
1: 哎呀，燕儿、海棠，这也不能全赖我们。哎，要怪就怪那个王家大小姐，就是她出的馊主意。
0: 你说的是芊芊？
1: 对对对，就她出的主意，她不出，我们能想到这样吗？
2: 就是这个芊芊，让我们审问出这个秘密监狱的地址，然后好救出他的男朋友。但是前提是不能伤害他爸爸。
3: 好了，别扯这些没用的，趁王伯雄还没有醒，赶紧送回去。我们部队不允许这么做。自己人，
2: 姐，
3: 马老板，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有任何情况挂上打烊的招牌，我们会去找你的吗？
1: 紧急情况实在是来不及了。
4: 二师兄，耗子，丹阳，你们出去看着。是。马老板，出什么事了？弥勒佛同志被捕了。我刚才去接他，结果人没等到，还差点被他们抓住。我听说是他们内部进行清洗，我们同志有5个被抓了，弥勒佛也在其中。
3: 那有没有营救的可能？
4: 非常困难，可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把他们救出来，因为弥勒佛关系着一条完整的地下联络线。这浩子和二师兄那边到底怎么样啊？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消息？还不赶紧把我爸放了？这时间一长，被人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5: 芊芊，你爸爸在哪儿？不知道。你怎么又来我家呀？我家门槛都快被你踩烂了。芊芊，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的家。如果是你一个人的，你请我来我都不来。你赶紧告诉我，你爸爸在哪儿？我有急事找他。
4: 你们是怎么搞的？保密局不是号称国民党政府最强大的特务组织吗？
5: 怎么连他自己处长失踪了，还要跑到他家里问他女儿要人？
4: 我有问你要人吗？啊！我有说吗？我再问你一次，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5: 下午4点，在我家。可是门卫告诉我，你是下午5点钟才回来的。
4: 我说的是昨天下午4点。
5: 昨天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今天又回来了？
4: 哎，我说这可是我家，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用得着你管吗？还有一件事你记住了，我爸爸现在没有娶你，以后也绝不会娶你。
5: 有件事，我也请你记住了，这是我跟你父亲之间的事情，你说了不算。

0: 王伯雄，你想不到自己也有今天吗？
1: 我真没想到我自己的女儿会帮着外人来对付我。
2: 久违了，王处长。
1: 海棠，这就是你对老师、对姐夫给的见面礼吗？
2: 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更没有你这样的姐夫。快说，你是如何让大英庶子陷害我的？
1: 什么大英庶子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越说我越糊涂了。
2: 我已经知道你的手下上官雪和大英庶子在一起，你还想狡辩？
0: 王伯雄，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五名地下党关押的地点，我就一枪毙了你。
1: 你是说那个代号弥勒佛的共党特工和他四名手下？
2: 他们人在哪儿？
1: 他们在哪儿我当然知道，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们吗？
2: 你最好把秘密监狱的地点和关押弥勒佛他们的地点告诉我，不然不只是你，也包括你的女儿，都会因为你的失踪而受到牵连。
0: 王伯雄，你不是我的老师，也不是我的姐夫，我这手一哆嗦一扣扳机，你要是没命了别后悔啊。
1: 天黑之前放我出去，我会回答你们一个问题。
0: 我先说，秘密监狱在什么地方？弥勒佛在哪儿？
1: 二者选一，是五名内监关押处，还是秘密监狱？
0: 小贝姐在秘密监狱，大局为重。
1: 在你们达成统一并答应我条件之前，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0: 弥勒佛在哪儿？
1: 几点能放我走？天黑之前特务处找不到我的话，我所掌握的所有讯息都将失去效应，包括关押的地点。这样的话，这盘棋你我皆输。
2: 五点钟，具体地址在哪儿？
1: 安盛化工厂仓库。
0: 秘密监狱也在那儿？
1: 当然不在，上面对这几名犯人非常重视，毛局长下令要亲自审问，就怕秘密监狱有你们内奸，所以没有集中关押。不过我猜得不错的话，他们今天晚上就会押送到台湾。还有1小时58分钟，有本事现在就行动。
0: 王伯雄，我告诉你，如果你说谎，回来我就活埋了你。
3: 报告，处座常去的咖啡馆来消息了。
2: 快说。
3: 咖啡馆的人说，处座和小姐去过咖啡馆，另外还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不过后来处座就不见了。
4: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5: 下午4点，在我家。
4: 可是门卫告诉我，你是下午5点钟才回来的。
5: 我说的是昨天下午4点。
4: 完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处座一定是被芊芊骗到了咖啡馆，然后被善营战队的人给绑架了。
3: 那要不要向上报告呢？
4: 不用，如果到晚上我还没有找到处座再报告。
3: 是。

0: 那转移我们共党内鬼的事儿，你现在亲自带人过去，我马上打电话给我进化工厂。 喂，我马上派人过去转运5名要犯，交接工作完成以后，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只听王伯雄的，王处长可能被山岩战队的人给绑架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会立刻派人去救他。你现在必须立刻执行我的命令。哼，这个可恶的女人，居然敢挂我的电话！你马上带人去安盛化工厂。
1: 我会动用我所有的关系，全力寻找处座。是。3:15了，我们得快点。
0: 他们长什么样？有一个个子高高的，有一个稍微矮一点。个子高的眼睛大，个子矮的呢眼睛小，脸胖乎乎的。画好了吗？ 你们看看，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2: 哎，是，就是他，就是这两个。

0: 在你们所有人的心目中，我就是一个废人，这就是我的目的。我这把利刃要出鞘了。
1: 哎啊，见没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1: 走吧。啊，哎啊，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0: 赵科长，大驾光临啊。
1: 你怎么眼睛不瞎腿也不瘸了？
0: 让你受惊了，不知道你有何贵干？
1: 毛局长首令要求马上将五名犯人转运到台湾，立刻动身。
0: 真是不巧啊，看押这五名犯人的人已经被我打死了。
1: 开什么玩笑？
0: 不信自己看。

0: 情啊？难道王伯雄那老狐狸又在骗我们？
1: 我进去看看。
2: 让开！
3: 怎么回事？
2: 喂，给我接王处长。
4: 队长，这地儿太大了，他们在哪儿啊？
0: 一会儿你去扔些烟雾弹。
4: 使用烟雾弹？为什么呀？
0: 这边的房子都是连成片的，一旦着火就会起连锁反应，里面的人自然就会往外跑，明白我的意思吗？
4: 好，我这就去拿。师兄，还真着火了！走，快点，再走，快！我跟你说，最好老实点。来，怎么
2: 着火了呢？
4: 走。

0: 去你的！
1: 出座！出座！
2: 你没事吧？
1: 你们什么情况？我看见日本老鹰了，他是骗我们的，他根本就没有下野，没有缺，他把里边的看守杀了，还有五个人被绑着。我想，那五个人就是我们要营救的同志，他连保密局的人都敢杀，看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我们山鹰战队全军覆没。我想起查洛小二跟我说过的话，什么话？
2: 祝野死之前，好像跟王伯雄有奇怪的对话。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王伯雄才杀他灭口。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大英叔子要对王伯雄俯首称臣，而且他要替王伯雄去杀王硕勋呢？
3: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
1: 王伯雄肯定把杀死竹野的罪名嫁祸给我们了。
2: 看来大英叔子是在给竹野报仇。
0: 那我们岂不成了？
4: 王伯雄的替死鬼，怎么可能是替死鬼呢？大英叔子几年前就是我的手下败将，现在他还想翻了天啊！现在4:20，咱们速战速决，5点之前解决战斗，走。怎么样了？啊？咱要不拿王伯雄当挡箭牌，谁都跑不了。猴子，啊，你马上去送信，不用管我。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如果我能脱身的话，今晚就去马老板的胜利旅店。那，也不知道鹰儿他们那边怎么样了。师兄，你找个地儿先躲起来。你受了重伤，我跑得比你快，我去通知他们。你马上把王伯雄那老狐狸跑掉的消息告诉鹰儿。
1: 好，
4: 你放心。
5: 你没有受伤吧？我马上派人去追那些人。
6: 来不及了，赶紧派人前往安生化工厂，否则那几个内鬼就会被山鹰战队给救走。走，
5: 你放心吧，我已经让赵科长带着毛局长的首领去转运那5名犯人了。
6: 还是亲自去一趟比较放心。走。
5: 报告，刚刚收到线报，负责看押5名内鬼的探女人叛变了。
6: 这个崔香兰竟然弄出大事来，你现在赶紧回去通知人到安生化工厂来。
5: 是。
6: 走。
0: 山鹰战队，欢迎你们！大英叔子，果然是你，我已经等你很久了。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活得如此痛苦。日本老鹰，把我们要的人交出来，我留你个全尸。有本事你们站出来！
1: 躲在掩体后面，根本挡不住。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咱们得想想办法。这样，我出去引他出来，你到时候负责狙击。
0: 日本老鹰，我出来了，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打中我。

现在剩下唯一这个活的，就是你们要的弥勒佛。

0: 我数三声，如果苏海棠再不站出来，他也别想活。等等，我出来。
1: 山鹰，一会儿我们同时行动，我出去引开他的注意力，你对他开枪。

0: 我们要赶紧回到山上去了，快走！好，再快一点。
1: 王伯雄，他就是我们的情报员，是你们最痛恨的大汉奸郁金香。再快一点！
2: 我们早就怀疑他是郁金香，可惜你们知道的晚了点儿。你们不想想，在四明县城，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你们在哪儿？
1: 你们被他蒙骗那么久，心情不会好受吧？
2: 今天是我们的末日，我送你们一份礼物。

0: 你伤怎么样？
1: 我没事，山鹰疼的。
0: 他们已经救出了弥勒佛，正在为咱们护送他出山海发愁呢。
1: 找山鹰去，走。
0: 走什么呀？山鹰说了，现在弥勒佛最重要，咱们赶紧找马老板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1: 走。

0: 报告处座，经过一天一夜的追查，还是没有山岩战队和弥勒佛的消息。
1: 顾不上那么多了，毛局长已经下令，这两天就要把关在七九六的中共人犯全部处理掉，然后随时准备撤离去台湾。
0: 全部处理掉？
1: 啊，
0: 这么多人怎么处理啊？
1: 你这问的是问题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保密局的，我问你，什么人才不会制造麻烦？
0: 死人。令人，你发现没，这几天被带走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
2: 我早就发现了。你说这件事会不会有什么蹊跷？老蒋是不是不行了？
0: 有人来了。
3: 张朝阳、赵存、王占江、朱有根、李长安，你们几个准备一下，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不去，我们都不去。你们这几天抓走的几个人就没有一个回来的，你们这是在搞暗杀。
0: 李长安，你别在这儿自作聪明了，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要逐个甄别，无罪的都会释放的，像你这种顽固不化的共产分子会直接押送到南京受审，然后送到共军自新人员招待总站，赶紧押走。
3: 是
5: 是。
3: 快走快走，慢点，
5: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出来，快走，林包子，快点。
0: 丽人，

0: 以我对国民党的了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看他们这是最后的疯狂。
1: 对，我现在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是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了，他们才突击杀害进步人士呢？
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准备好，从现在开始，大家寻找一切机会。
1: 好，
2: 下一批。
3: 长官，你们在干嘛？啊，不是说放了我们吗？长官，不是说送我们回去的吗？
2: 我就是要送你们回去啊。
4: 早就知道你们是如此的无耻，要失败了吧？要解放了吧？我们的红旗要插到你们的总统府了吧？
2: 可惜，你已经看不到了。

0: 怎么了？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我快要崩溃了。好，好，好，好，好，好。再坚持一下吧，啊，再坚持一下，最多在两三天就处理完了。我估计没错的话，三天之内毛局长就会下达撤离的命令。嗯，等到了台湾，咱们就结婚吧。嗯，好，好。我要举办一个最盛大的婚礼。
1: 我要在教堂里举行，我要穿上那种长长的拖地的白色的婚纱，我还要给你生儿育女，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好，都依你，都依你，好吧？嗯，我先出去一趟啊。啊，对了，你们继续工作，分批执行，知道吧？但记住，不要引起犯人的警觉，啊。
0: 我估计早就有人察觉了，我现在恨不得拿机关枪把他们全都突突了。
1: 哦，有，
0: 这样才一了百了。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样涉嫌美人。现在是非常时期，必须要秘密处决，不能让国际舆论抓住把柄的。
0: 是。
1: 好，我先出去了，抓紧。

0: 芊芊，
1: 小姨，
0: 李丽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1: 那怎么办？
0: 你想想，除了你爸还有谁知道？
1: 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周副市长来找过我爸，神神秘秘的。
0: 好，我知道了。
2: 喂，
3: 宝兄，是我。
2: 局长，你找我有事啊？
3: 796计划事关重大，特别是现在国际舆论已经把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一旦风吹草动，我们就要被舆论压死。
2: 报告局长，我们部门的事我可以管，但是796的事周副市长也知道啊。
3: 在这最后时刻，你是党国最可信任的人，至于其他人，我已经不相信了。我代表蒋总裁向你授权，在关键时刻可以使用极端手段处理相关人员，封住他们的口，周市长也不例外。事成之后，我会在台湾机场亲自接你。
2: 是，局长。你放心。
1: 姐，你伤得怎么样？
0: 不碍事，
1: 我再帮你包扎一下吧。
0: 我不是说了吗？不碍事。弥勒佛怎么样了？
1: 放心吧，现在已经有马老板的交通线秘密保护起来了。还有咱们在隐蔽战线斗争的同志们已经配合我军攻打上海了，上海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把他交给马老板，我就放心了。嗯，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事情发生的那两天，保密局似乎还在搜寻弥勒佛的下落，但现在好像已经放弃了，风声也没那么急。

0: 就是怕你记不住。这样，我捡重点的再跟你重复一遍。
1: 我来重复。弥勒佛现在已经安全了，王伯雄还是找不到。秘密监狱的地点要野山鹰找周万全去逃。
2: 万全兄啊，现在形势紧迫，毛局长要我们把你们上海这几位重要人物保护好，并且呢，要把你们的家属也照顾好。现在能不能麻烦你把你的户口簿拿给我，我替你们办一下这个去台湾的船票。
3: 啊，我去给你拿。
2: 好好好。

0: 万全兄，要怪只能怪你知道的太多了，在这个世界上，知道的越多，命就越短。这，哎呀，宝兄，要麻烦你了。哎，
1: 应该的，应该的。哎，
0: 坐坐坐，
1: 好，
0: 多喝点啊。
1: 哎呦，我刚刚喝的这个茶真是香啊！哎呀，
0: 真是行家，这茶我可不轻易拿出来待客啊。哦，多喝点。哦，
1: 谢谢谢谢。哎呀，万景兄，我那儿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那就先过去了。
0: 好吧，你是大忙人。
1: 好，好，
0: 豪华送客。
1: 好。
2: 开枪！

0: 周万全啊，说吧，保密局关押七九六的秘密监狱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监狱。周万全啊，我们既然能够找到你，如果你不说实话，我跟你保证，你看不到今天十一点钟上海的样子。
1: 十一点？现在是十点，也就是说，这老家伙活不过一个小时了。 我理解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燕儿？老家伙，这可不是吓唬你，你害怕不害怕？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你怎么还没听懂？我们要送你去奈何桥，让你见识见识地狱风光，啊！坏了坏了，二师兄，我掐指一算，这老家伙果然要过奈何桥了。
2: 他这胆子也太小了，都是为你给吓的。这茶里面有毒，
3: 我敬你。
2: 有人给他下毒了。王伯兄。
3: 刚刚来过的人是他。秘密监狱到底在哪儿？
2: 在闸北区。
1: 闸北区什么？
2: 七九六。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七九六。
1: 秘密监狱在闸北区，
2: 来不及了，快走！

0: 没想到卸磨杀驴的事，让我王伯雄干。狡兔死，走狗烹啊！也许我王伯雄也有那么一天。怎么样？监狱里的卧底报告说，严小贝跟李丽人暗中勾结，准备发动暴动越狱。
1: 这严小贝也是罪不可赦，可是这个李丽人却是个难题啊。难题？嗯，说句心里话，这芊芊爱他也是有道理的。他这个人呢，从来不出卖别人，人品之好，在我党国之内也是少见的。如果他能回心转意的话，让他来照顾芊芊，我倒是放心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这样吧，我们让他来看一出戏。如果这出戏看完了，
1: 或许能够改变他的立场和信仰。如果真那样的话，那我们就带着他跟芊芊，我们一块儿撤到台湾。也好，让他看看那些跟党国作对的人的下场。
0: 他一个学生，哪看得了这些呀？到时候还不是你说什么，他做什么？
1: 赶紧准备去吧。

0: 这个秘密监狱的位置呢，大概就在闸北区的这个区域，但是具体的地点就很难推断出来了。
1: 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很快就要发起总攻，想要和平解放上海的希望是没有了。
2: 国民党肯定已经乱了阵脚，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为了甩掉包袱，肯定会大规模处决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志士。
1: 当然，七九六肯定是他们的重点，
0: 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找到秘密监狱的具体位置，否则。
3: 总攻的炮声一旦响起，恐怕小贝姐他们……我们现在去闸北地区摸清情况，是不大可能了。我明白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张闸北区的房屋建筑地图，这样很快就能推算出秘密监狱的具体位置。啊，
4: 人家海棠说话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怎么就给说出来了？
3: 那个是这样啊，你们都总结完了吧？ 我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第一，上海快解放，敌人要疯狂，小贝有危险；第二，赶快救小贝，要找到监狱，现有地图不详细，监狱就在闸北区，有了闸北区地图，海棠就能分析出秘密监狱的所在地。
0: 耗子、丹阳，你们两个去图书馆看看，一定能找到我们要的地图。
5: 嗯，哦，你们这帮刽子手，屠夫！你们这帮刽子手，你们这帮屠夫！
6: 看看啊，看到没有？
5: 屠夫，
6: 跟党国作战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你还不识时务吗？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5: 你们随便杀！

0: 你们这帮屠夫！你们居然不审判，你们不复核，你们就随便杀人！你们这帮屠夫！
1: 李丽人，
2: 你别不识抬举。要不是处座对你手下留情，你早就跟他们一样了。
1: 来呀，杀了我！
0: 你以为我不敢呢？李丽人，党国培养你们上大学，不是让你们整天的示威游行，不是让你们反对国家、反对政府。 再说你们反对有用吗？为了那个什么所谓的乌托邦的理想，赔上你自己的性命，你值得吗？你值得吗？值得。还有啊，你想过芊芊没有？你忍心让芊芊看了你的尸体而痛苦吗？你忍心抛下她就一个人走吗？李丽人，好好去想想，啊！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1: 你只要愿意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跟共党组织毫无瓜葛，我就立刻放了你，而且成全你跟芊芊，这样不是很圆满吗？
0: 你是芊芊的父亲，这点没错，但是你是民族的罪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 不要跟我讲这些，不要跟我讲这些，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你信不信？
0: 杀我！来呀，我不怕。
3: 你们杀了我，来呀！
4: 解放上海市区的战役即将在24小时内打响。一周以来，解放军从两翼迂回夹击了吴淞口，封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退路，在上海外围肃清了敌军主力。好，现在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
3: 小贝他们更加命悬一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就解放了上海所辖的大部分周边地区，势如破竹，创造了解放军战争史上的奇迹，即将对上海市发起总攻。
4: 芊芊，爸爸，
5: 时间紧迫，来不及解释，你听好了。带上你妈的照片，然后到爸的房间，
6: 把那口整理好的箱子带上。明天下午6点到16铺码头，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4: 不行，那找不到丽人，我绝不离开上海。
1: 你是爸的女儿啊，难道你要为了丽人而抛弃爸妈，让爸孤苦伶仃，
5: 客死他乡吗？
4: 不是，爸爸，我。
6: 我再说一次。
4: 明天下午6点16铺码头，我们不见不散。你爸来电话了？
7: 嗯，就刚才，20分钟前。
4: 好，我去通知丹阳，让他去电话局查查，看是哪儿打来的。
7: 好，
4: 你赶快回去，别被发现了。
7: 好。

0: 王伯雄的电话是从闸北区的一个叫1918的咖啡馆里打过来的。
1: 咖啡馆与关押我们同志的地方，只隔了一条马路。看来，这只老狐狸的尾巴还是没有藏住。
0: 王伯雄去16铺码头，肯定是闻到了什么气味。江湾才是国民党的军用机场，他们不去龙华，反而去16铺码头，肯定是在放烟雾弹。
2: 我看不是，王伯雄肯定是在担心自己的汉奸嘴脸被暴露，想从16铺码头逃走。想跑哪儿那么容易？
3: 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城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明天一早。好。
4: 我看大家的眼神都很坚毅，
3: 是个好兆头。

0: 你接到通知了吗？嗯。毛局长，今天下午已经撤到台湾了。
1: 我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撤？情报处魏处长他们是明天下午的飞机上台湾，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你跟他们一块儿走。那你呢？我还不能走啊！山峰下令保密局上海炸药联合警备司令部，把上海重要设施给摧毁。
0: 明天把犯人处决之后，我还得安排人埋设炸药，炸电厂，不到最后一刻我走不掉啊！
1: 那不行，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小雪，我们只是暂时分开啊，到了台湾我会找你的。明天把严小贝、李丽人最后一批犯人解决之后，下午你就跟魏处长他们一块儿走。
1: 好，好，好。真没想到大国竟是这个下场。 短短30年，民国就这么完了。
0: 曲说一句，回天乏术啊！来。

海棠，月亮跟你说什么呢？我们约好了明天的这个时候，在这里见面。 我跟你保证，不光明天你能见到月亮，今后的每一天你都能见到月亮，还能见到太阳。当然啊，什么下雨啊、下雪、阴天，我可不保证啊。哎，不要再伤感了。我没伤感，只是有一点害怕。怕什么？怕死吗？ 以前我在战场上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怕过死。但是今天，还真的有点害怕，害怕失去你们。这么说的话，我也怕死。我害怕，我害怕我死了就见不到你们了，见不到你们每一个人。 说说明天的计划。我把电厂的情况简单跟你说一下。工人们听说国民党要炸毁电厂，他们临时组织了护厂队，而且厂内还有一个半月的煤炭储量，准备用于上海解放以后失去的临时供电。明天，护厂队的地下党同志会接应你和丹阳，等到上班的时候，你跟丹阳可以装成工人混进厂里面。 明天，我争取摸清地下监狱的情况。山鹰，如果明天中午我和丹阳还是出不来的话，就证明我们回不来了。你一定要带着二师兄和耗子完成接下来的任务。苏海棠，我不许你这么说。你休想把肩上的担子卸给我。山鹰战队要是没有了你，就像老鹰没有了翅膀。 我要你答应我，必须活着回来。

0: 能行吗？是啊，我相信海棠他们，到时候见机行事。
1: 哎，他们俩干嘛的？前几天干来的，跟我们一起的。啊，进去工作吧。
2: 可以啊。

0: 禁止入内，但是我观察了一下，根本就没有变压器之类的电器设备，所以我怀疑防空洞的入口就在禁区里。
1: 那是不是确定好方向，我们就可以扔烟雾弹？
0: 对，把烟雾弹扔进去，到时候门自然会打开，山鹰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意思了。
2: 秘密监狱的入口就应该在这儿。
3: 王国雄这次也真够笨的，
0: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给。

0: 这是什么呀？
1: 啊！怎么回事啊？
2: 你上去看着，我去救人，快点！你
3: 是
2: 是。小贝，锁已经被我打开了，快走！
3: 好，快走！
2: 啊，快点，快点，
3: 快，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
1: 快点，快，快走！
4: 苏海棠，别以为你是我学生，我就不敢开枪。苏海棠。

0: 快走！那你怎么办？保护我们的同志重要，快走！
1: 海棠呢？海棠为了掩护我们，正拖着王不朽呢。什么？
0: 我去接应他。
1: 哎，你别去了，我跟师兄我们俩去，你带他们赶紧撤。走吧。
0: 你俩小心点啊。
1: 好，快，赶紧撤。
0: 走，
1: 走，快走，
0: 快点，
1: 快，兄弟们。

0: 枪，
1: 赶紧拿着，赶紧走！
2: 小心！
3: 怎么了？
2: 全让他们给跑了。

0: 毛局长亲自下令，必须要完成796的计划，一个都不能跑掉，否则你我谁都别想撤离。走，走。
1: 七九六的人犯非常重要，所以请求你们协助我们。
2: 好，快，快，快，快，快跑，快跑，快跑，快，
3: 快追！
2: 山鹰，
3: 山鹰，
2: 山鹰，王伯雄呢？解决了吗？马上就要追过来了，啊，前面就是外白渡桥，走，
3: 快走，走走走，
4: 快走，
3: 快快。

0: 穿过这个仓库，能最快赶到外白渡桥。大家快走，
1: 快
0: 走，走，
1: 快快
0: 快点，
1: 快走，
0: 快。

小贝，小贝，小贝姐，没事，我没事，我是看不到了。你们一定要把我看到天亮的那一刻，我答应你，我一定帮你看到。

我当时多想和你们一起战斗下去，可是我累了，就让我歇在这儿吧，快走。

0: 哎呀，终于等到你们了！
1: 老马，带着所有伤员和地下党员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怎么就你们几个？海棠他们呢？
1: 他们在断后。

我们走了，那你们走吧。我们在这等他们。如果他们失手了，我们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争取更多的时间。耗子丹阳，你们去布雷，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跟那个老狐狸同归于尽。

0: 雪儿，
1: 教练，老王，你们先把伤员带到安全的地方，其他人留下来。哎，
2: 走，
3: 等一下，等一下，
1: 走走走，沈一姐，
3: 我也得留下来。
2: 丽人，
4: 小心点啊！
1: 你是有知识的爱国青年，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都必须活着。
3: 沈一姐，我
2: 走。
3: 抓紧弄好攻势，准备战斗。
2: 好，走。
3: 雪儿，雪儿，雪儿。哎，哥这边，
2: 快点！
3: 大家报告点儿！
5: 好，
2: 大家动作快！

0: 我不知道海棠他们怎么样了，我不应该让他们留在那儿的。
1: 海棠说过，要以大局为重。不管怎么样，一定能完成这次任务。 这么些年，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怎么可能在这条小阴沟里翻船呢？你就别多想了，海棠那么好的身手，肯定会没事的。

0: 丹阳，啊，这炸药前面你都不好了吧？你放心，够他们吃一壶的。嘿嘿，你呀就知道吃。哎，说到吃啊，等解放以后，我一定要吃遍全中国。
1: 行，到时候我请你，叫上大家伙一起。你可别忘了啊，我有钱。
0: 行，
1: 你说。 要是雪婷，怎么又想起雪婷来了？英儿，等仗打完了，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想给我哥和我嫂子修一个好一点的坟头。我想和海棠一起去山上打猎，比比看，到底谁的枪法更好。我想读书，我想学写字。

0: 没事吧，英？没事了，英，咱们没多少子弹了，
1: 我也没几发，
0: 我的没了，
1: 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拖住敌人。
2: 兄弟们，他们没子弹了，撤！
3: 是。

0: 山鹰。
1: 鹰儿。
0: 山鹰。

你去死吧！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肝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

0: 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

0: 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8: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米汞柱；低压62，毫米汞柱。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

0: 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

0: 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

0: 气，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6: 聪聪，
7: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6: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8: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9: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是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也是坚持改革的艺术先锋。他是舞台上的祝英台、崔莺莺，也是国际外交中的文化明星。从江南水乡到老上海的十里洋场，他创造了传唱至今的腔调，让粤剧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袁雪芬，她与舞台姐妹们开创了粤剧的全新时代，唱出人民心中的家国情怀。

2023年8月初，上海越剧院正在复排传统剧目《梅花魂》。这是一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大型历史题材越剧。它首演于1945年，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复排这部剧，既是为重温越剧经典，也是为了纪念《梅花魂》最早的创作者袁雪芬诞辰百年。每位演员都熟知袁雪芬的故事，那是一段与女子越剧同龄的历史。在袁雪芬的故事里，有个人奋斗与奇迹般的成就，也有在时代大潮下的抗争与抉择。那个故事发生在100年前，开始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浙东乡村。

0: 这是一段名为《天官赐福在堂前》的民歌小调。在浙江东部的小城嵊州，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哼唱出它的曲调。
1: 四季平安呐，在此地呀，在此地，哎呀哎呀。
0: 一百多年前，它曾是当地穷人讨饭时所唱的歌谣。唱词则是即兴创作出来的吉祥祝福话。直到上世纪20年代，它才发展成了有完整剧情、分角色扮演、配备专业伴奏的绍兴文戏。那正是元雪芬出生的年代。

嵊州崇仁镇，当地的业余演员正在祠堂里准备演出。浓郁的戏剧氛围已经在当地延续了近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年元雪芬就常常在各个村子和码头逗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幼小的他对到处奔走演出的女子科班充满了羡慕与好奇。女子科班并不是嵊州的天然产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各地戏班里基本还都是男性演员，就连男女同台演出都是凤毛麟角。1923年，一位名叫王金水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第一支全部由女子组成的射毛儿小歌班，想将女子演出作为噱头和卖点。这个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想法，就此影响了越剧的艺术呈现。

0: 和审美取向。从此，这样的女子科班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和别的剧种不同，越剧唱腔柔美婉转，本就非常适合女性表演。童年的袁雪芬也很快在耳濡目染中迷上了越剧。到了8岁这年，她向家人提出要到当时有名的四季春女子科班拜师学艺，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当时在这个浙东的乡村里面呢，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啊，也是传统观念还是很深的，都是社会上的最低最低的这个社会阶层是受到正统社会歧视的，好像去演戏的那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了。那他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私塾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尊严啊。
0: 虽然反对，但袁雪芬的父亲比谁都希望女儿能自强自立。思虑再三，他最终妥协。身为读书人，他为袁雪芬定下一个底线：清白做人，认真唱戏。从此，袁雪芬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信条。嵊州越剧学校，年轻学员们正在学习越剧的基本功，从动作训练的探子功，到手眼身法步，再到唱腔表演。他们要接受文武全能的训练，通常需要近5年，他们才能真正走上越剧的舞台。然而，当年的袁雪芬只学满1年，便开始跟随四季春，过上了四处为家的巡演生涯。
1: 然后这个戏班呢就开始非常的成功。那么到1933年的时候，像这种女子科班在嵊县的农村里面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么她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女子科班，也是把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向农村进行。

0: 黄德军曾是袁雪芬的助手，也是越剧研究的资深专家。四十多年来，他搜集了很多和袁雪芬有关的一手资料。
1: 这张唱片是唱的是方玉娘哭塔，有袁雪芬、钱妙花、管子，他们唱的是施工调。这是女子乐剧第一张冠的唱片。那个袁雪芬当时冠这张唱片是14岁，现在听来还有点奶声奶气的样子。
0: 唱着四宫调，袁雪芬随四季春开始了在浙东的巡演。当时的袁雪芬只有10几岁，与她同台演出的涂杏花、王杏花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批越剧女演员。跟着他们一起演出，袁雪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四季春的演出范围从浙江延伸到了上海。然而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侵华的战火就迫近了。1937年，813事变爆发。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于日军之手。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法美三国宣战，上海的法租

0: 与公共组建，因此成为未被占领的孤岛。袁雪芬与班社演员们只好避难到这座孤岛之上。
1: 我身后这栋房子是在旧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个所剧场旧址，叫大来剧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那时候她是16岁，1938年在这里登台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大来剧场，
0: 郑海牙，袁雪芬之子。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对母亲生前的故事如数家珍。1938年，袁雪芬在大来登台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他搭档的是被称作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张花，两人合作演出《梁祝哀》时，在上海演剧市场风靡一时。在戏里，袁雪芬和马张花是一对旦角和小生，生活里他俩又是闺中密友，两人合作默契，亲密无间。但是即便如此，袁雪芬还是意识到了《梁祝哀》史中的问题。
2: 他跟他早期的搭档马张花先生，他们看见他们的师父在舞台上演《梁祝》，里面就会有一些色情的噱头，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很膈应，他们就互相约定，等我们以后要演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这么演。
0: 袁雪芬与马张花把唱词与内容进行了一番大批大改，他删掉了原剧中粗俗情色的内容，并把原本舞台上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委身于权贵的心智。在袁雪芬的改动下，原本的风流传奇变成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改编后的《梁祝哀》时并没有失去他的观众，反而为女子越剧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与票房收入，也让袁雪芬很快就名声大噪，被观众称作越剧新后。

0: 袁雪芬与马张花的合作默契十足，已经成为越剧艺术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合作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梁祝，他们还共同创作了《盘夫索夫》《衡娘》《梦里君》等剧，使越剧摆脱了轻浮低俗，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不过袁雪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让越剧发展得更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袁雪芬在1942年要改变的东西：一桌二椅，最多再有几个小道具，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舞台。从京昆大戏到各地曲艺，都以这种舞台形式为演出基础，越剧也不例外。观众听的是唱腔，看的是功夫，根本不介意道具布景是否真实。袁雪芬想要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把越剧放到新式舞台上演出，她要挑战的是对越剧的内容创作和排练演出进行一次复杂的大手术。
1: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编剧也从话剧那边吸收哈，搞实景，就不像我们戏台上面弄个守旧哈，一桌二椅传统的这样的舞台，他搞了实景布景，还搞灯光。

0: 括他们的这个剧种啊，这个内容题材的意识上面，向话剧去靠拢，想追求一种进步性，在剧本身，啊，剧目内容，啊，包括唱腔上面，要变新戏，啊，不再是目标戏了。我现在想想看，也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戏曲剧目大多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段落，或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但随着演出越来越多，观众逐渐对故事了然于胸。看戏变成了听戏，故事也不再重要。与京剧不同的是，越剧继承了宋元时期开创的传奇剧传统，原本就有讲故事的基因，观众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更多的传奇故事。大量编排新剧目是越剧的一个传统。1936年，越剧明星姚水娟率先进行了改良，她请人撰写剧本，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舞台。到了1942年，袁雪芬发现光有剧本是不够的，还要有导演、舞台美术、服化道等全部专业团队的建构，才能打造全新的越剧。
0: 主要的举措就是聘请了四个知识青年哈，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威先生啊、韩毅啊等等等等哈，他们四个知识青年进入到他的班底里面来，他毕竟是名角儿啊，请他们进来成为编导。这个是42年的时候袁雪芬改革的一个先声。
1: 请人工作就要开薪水，袁雪芬决定拿出自己演出收入的90%，经营专业团队。
2: 所谓包营，就是剧场老板把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后台老板，就是戏班老板。戏班的老板呢，再把他拿来一定数额的钱呢，去分配给下面的主要演员和次要演员，包括其他的一些剧务人员。那我母亲讲这样，大来剧场你不是老板给我40000块银元吗？一个月，我不要，啊，我只拿1/10，剩下来的钱就去请编剧、导演什么什么的一批人。
1: 好不容易有了严谨的剧本和导演方案，演员却出了问题。已经适应虚拟化表演的演员，面对满台实景，一时间乱了方寸，背台词、走调度都需要适应。袁雪芬与其他演员一起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
3: 我觉得要改变他，要改戏，我先生把有的要整顿好。都是招来的人，我跟他们讲，我们自己要读剧本的。我好多人不同意啊，我们都是唱了鲁迅戏，唱了随便缓缓的，唱多少年到这里读剧本啊都不习惯的。我说，如果随便唱上，到有些戏稳了。只有呢改了以后啊才有出路的。
1: 嵊州市越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袁雪芬曾穿过的戏服。在她的改革下，原本一味追求华丽亮眼的戏服开始体现角色身份的特点，化妆、道具、布景，话剧中的很多元素也被移植到越剧之中。对于越剧最核心的唱腔，袁雪芬也有着独到而准确的理解。1943年，袁雪芬创作的越剧《香妃》最能体现这次改革的成果。这出戏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是香妃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失声痛哭。

0: 这个段落也被称作哭头。粤剧传统四宫调节奏明快，缺少低音区，无法表现香妃深沉激愤、委婉细致的情感。
1: 从我老师说他那天唱香妃的时候，就说平时的时候吧，情感高潮也好，低沉也好，什么悲痛也好，兴奋也好，都是四宫腔。听此夫君一鸣望香妃心中爱盼望，这个就是比较平的一般的四宫腔，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宣泄的地方。
2: 我上场的时候我唱四宫调，看到讲是你的丈夫，我不相信。后来进步一看，我再也哭不出啊啊了。都真正的感觉，让我爬一个大刀，带个大顶灯了以后啊，我接过地，接下来就唱，像我那。

0: 当时时候袁老师他演唱完了以后下来，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唱这一段怎么会那么舒服。宝钗师傅就跟他讲，他说袁小姐，你知道吧，你今天翻高了一个调，他就用这个弦上面就定音，跟我们的宝钗师傅就一直合作，合作了很多以后创作了这个拆调腔。有了这个拆调腔以后，大大的发挥了我们越剧舞台上面一些人物的表现的情绪的手段。
1: 袁雪芬与琴师周宝钗的配合为越剧创造了新的唱腔尺调，尺调为越剧唱腔带来极大的变化，它深沉伤感，柔美抒情，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戏剧性，使得越剧在选题上拓展出新的空间。时至今日，尺调已经成为越剧的主腔调。越剧《香妃》标志着袁雪芬改革的成功。随后的几年，袁雪芬快马加鞭，先后创作30多部新戏。在这期间，他开始与新搭档范瑞娟合作，再次登台扮演祝英台。在此期间，范瑞娟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根据尺调创造了弦下调。从现代题材的时装戏到老戏重排，从唱腔唱词到舞美设计，改革后的越剧日新月异，爆发出无尽的活力。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到女子越剧，越剧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抗战的动荡时局下，袁雪芬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去污存金，淘洗出越剧灵魂深处的本质。这其中，袁雪芬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爱，还有赤诚的家国情怀。

1945年，袁雪芬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梅花魂》。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讲的是夫妻历经离散，但忠贞不渝，男儿征战边关，为国收复失地的故事。1942年起，袁雪芬开始创作、排演了很多以国家危亡为背景的大型历史剧，以呼应抗战的年代，谱写中华儿女的爱国诗篇。香妃、梁红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

0: 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这一年，袁雪芬只有23岁。
1: 现在越剧改革已不是个人行为了，而且日益完善的整体艺术形式也已基本形成，这也不是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所能替代的。再说越剧改革已有4年，不应再默默无声地进行改革了。雪生剧团已成为越剧改革的标志。
0: 从11岁入科班学艺，到雪生剧团的成立，袁雪芬在逆境中奋力生长了14年。这也是越剧走出浙江水乡，从小调曲艺变成舞台大戏的14年。袁雪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明星，还与众姐妹一起改造越剧，让它融入时代主流，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袁雪芬原本已大功告成，但他又有了新的目标，他要抒发积攒在内心深处的呼喊。1946年，他艺术生涯中的下一出大戏正在徐徐

0: 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对抗尚未结束。美国两位幸运球迷看完104场世界杯比赛还能领$50,000。丹麦反导国际风筝节如约而至。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分别如何填报？老顾客迟迟未到，店主赶往家中报警求救。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龙江夏日清凉。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
0: 夏巴兹表示，在伊美这一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
2: Let me say

0: without any fear of contradiction, that ballistic missile was never a subject of discussion between Iran and United States.
1: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在23号的记者会上，夏巴兹还对此前在冲突中遇难的伊朗民众表示哀悼，并称巴基斯坦坚定地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佩泽西奇扬感谢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局势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表示巴方为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负责任且富有远见的贡献。佩泽西奇扬还呼吁在西亚和海湾地区建立基于对话、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参与的新型地区安全架构。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伊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完全落实停火协议。
3: يجب أن يتم الانسحاب ضمن جدول زمني لا خيار أمام إسرائيل إلا الانسحاب الكامل من كل الأراضي اللبنانية مع عدم الاحتفاظ بأي شبر
1: 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支持表示赞赏。卡西姆呼吁落实与黎以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以方全面停止对黎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黎领土等。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维和人员自21号以来未观察到任何飞行物轨迹、拦截行动或空袭活动，但以色列军队23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真主党警告称，这一事件公然违反停火协议。
2: 当地时间23号，巴西警方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里约热内卢展开剿匪行动，行动中至少有4人死亡，另有5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
1: 据巴西警方发布的声明，枪战发生在23号凌晨4点左右，当时警察进入当地一处贫民窟，针对巴西黑帮红色司令部发起行动。剿匪行动进行时，有多名游客正在当地一处观景台看日出，随后附近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游客被迫暂时躲避。2025年10月下旬，巴西警方曾在里约热内卢的阿莱芒和佩尼亚社区发起针对黑帮红色司令部的行动，此后行动范围扩大到其他区域，迄今已有超过360人被捕。2025年，里约热内卢接待了超过210万国际游客，创历史新高。

0: 当地时间2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新冠疫的葡萄牙队首轮被刚果金队1-1逼平，爆出大冷门，未能进球的 C 罗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让 C 罗首发。开场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而是更多的将球送入禁区。本场比赛 C 罗独中两元，他就此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并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者。赛后 ，C 罗表示，个人刷新纪录固然可喜，但他的目标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
2: Eu chego sempre, mais cedo ou mais tarde, eu estou lá. Por isso, é continuar o meu trabalho. Eu acredito muito no naquilo que faço. Acredito muito que quem trabalha Deus ajuda. A minha carreira foi sempre assim. Não ia mudar nada. E estou muito feliz porque para mim o principal é a equipa, estar unido com eles, estar unidos com as nossas famílias, que isso sabemos que podemos controlar. Tudo o resto que vem de fora não podemos controlar, porque sabemos que quando não jogamos bem ou não ganhamos somos sempre atacados, principalmente eu, mas já, como disse anteriormente, já estou acostumado e sigo o barco.
1: 此役过后 ，C 罗在6届世界杯上斩获10个进球，超越葡萄牙队传奇球星尤西比奥，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美国一家媒体与求职网站合作组织了一场寻找首席世界杯观察员的活动。两名球迷受邀观看世界杯，看完还能各自领取$50,000的报酬。
1: 首席世界杯观察员的工作地点是位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上的一间玻璃房。这两名球迷需要在39天内，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流媒体平台上看完104场比赛。经过评选，29岁的奥斯丁和26岁的凯文最终获得这项重磅福利。完成挑战之后，他们将会每人各获得$50,000的报酬。看世界杯还能领钱，这份工作被不少人称为史上最佳暑期工。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0: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23号法国迎来1947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纪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持续高温。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法国共有40人死于溺水。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法国面积的一半。
3: Bah oui, totalement. Là, on avait le droit à un jour supplémentaire de télétravail, mais vu que j'ai pas la clim chez moi, bah je me suis dit, bah moi, clairement, je prends même pas du tout télétravail cette semaine parce que justement il y a la clim au travail, donc j'en profite.
1: 23号，英国部分学校提前放学，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破纪录高温天气。22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包括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在意大利，卫生部门23号将首都罗马、米兰等15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4号将增至16城，25号增至17城。由于空调使用量激增，米兰等城市遭遇断电。23号，西班牙气象局对几乎所有地区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部分地区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安达卢西亚等地的气温将达到44摄氏度。
0: 反导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近日，一年一度的反导国际风筝节在丹麦西垂的反导举行，以蓝天为画布，形态各异的风筝上演了一场空中艺术展。
1: 在风筝节现场，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风筝翱翔在反导的上空，如梦如幻。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风筝节吸引了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参加，总共放飞了将近2.5万个风筝。本届

0: 风筝节的一大亮点就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变换出多样阵型。反导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距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且今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先获得国会授权。本月初，这项决议已在众议院通过，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共同决议，要求总统结束军事行动。23号，日本在野党再次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抹黑门事件做出的回应表示不满，并要求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亲自到国会作证。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及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据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披露，高市和木下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又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当地时间26号，伊朗队将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或取消。德国铁路公司已就此事向乘客致歉，并表示将向受影响的乘客发放出租车和酒店代金券，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当地时间22号，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传来喜讯，迎来今年第3只长颈鹿宝宝。通常情况下，雌性长颈鹿会帮助幼崽清理呼吸道，但由于这只幼崽出生时头部被羊膜包裹，园方采取人工干预方式，避免幼崽窒息。雌性长颈鹿的孕期约为15个月，幼崽出生时的体重就能达到50到60公斤，身高约2米。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6月23号开始，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今年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这两组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 当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

0: 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1: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万顷深蓝，海面之下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二级军事长李亮是一名资深潜水员，入伍22年，他和战友相伴逆行深海，经历了很多险象环生的救援时刻，一起走进他的深海征程。
3: 感觉怎样？
4: 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持续了半个多月，从潜水员进舱加压到深海巡潜，再到返回减压，李亮一直守在6平方米的控制方舱里。身为舱控员，他这次担子不轻，既要实时监控饱和居住舱和过渡舱的运行状态，更要全神贯注守护潜水员在训练全程中的每一步安全。
3: 潜水员这个群体啊，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在水下，上面呢有很多人是供着我的呼吸器。如果说他稍微有不注意，我这边就吸不到气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个信任感。
4: 这份强烈的信任，在李亮成为潜水员不久后便深有体会。一次水下训练中，一股暗流毫无征兆地将李亮击晕，瞬间迷失方向。恍惚之际，耳机里传来呼叫声，让他慢慢缓过神来。
3: 水底还有很多很多泥，踩进去有可能就拔出来都很难。然后上面马上通过那个电话，你不要着急，我们上面给你想办法，你把呼吸要调整好。后来我才知道，上面20多个人拉着我的管子，还有一根信号绳，然后从水底大概是5-60米，像拔河一样把我从水底一直拉到水面上面来。
4: 那些水下无声的手势，险境中及时伸来的援手，冰冷海水中耳机里传来的温暖回音，都让李亮真切触摸到这支队伍的精神力量。那些瞬间像暗流中的暖意，一次次印证着他和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深海，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世界。120米水深之下，居住舱里吃饭像嚼口香糖，寡淡无味，空气浑浊，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连说话都在燃烧热量。一次轮休中，李亮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水下150米等待救援，他毫不犹豫进入加压舱，随着压力表的攀升，直奔那片深邃的黑暗。在黑暗如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李亮持续工作了3个多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任务。一路前行，让李亮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赶上了防险救生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如今，饱和潜水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潜水员在水下作业变得更加安全，效率也成倍提升。尤其这次300米饱和潜水训练中使用的饱和潜水系统，从学习、安装、调试到最后平稳启用，每一步都有他们的印记。
3: 70多根管路，200多根电缆，400多颗螺丝，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安装调试。然后现在看到它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啊，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了啊，现在能够为我们服务了啊，心里真的非常开心。
4: 从部队保障到地方支援，再到国际救援，这条成长之路上，李亮和战友们并肩闯过无数风浪，收获的不仅是能力的提升，更有来自各方的信任与感动。
3: 从事潜水员虽然很辛苦，非常考验人，但是我觉得在潜水员的心目里面，能跟大家一起啊共同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成就感啊也是非常难以比拟的。还可以给国家、给人民，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特别有荣誉感。

0: 日前，在浙江嘉兴，一家面馆的老板顾先生发现他的老顾客卢师傅没有像平时一样来到店里吃面。卢师傅年过六旬，而且独居。老板顾先生多次致电无人接听，便赶往其家中。
1: 上一次你看，你吃不了，吃不了，我们要问你的。
2: 啊，
1: 那为什么就

0: 东京，那么这个是可能被别人误认错。
1: 敲门无人应答后，顾伟光随即报警，辖区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2: 敲门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是通过隔壁的窗户再去看里面是否有人，所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所以当时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1: 考虑到卢师傅独居且年长，民警判断其可能突发疾病，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到场破门。此时房东也闻讯赶来并打开房门，急救人员进入后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意识微弱，随即将其送医。经诊断，卢师傅患有糖尿病，当天是因突发低血糖而导致意识模糊，所幸顾伟光及时察觉，目前卢师傅身体已无大碍。
0: 他好像答应的，因为在心脏的下个一个是两天去要把心脏的再打个手术，咱们那农村百姓。
1: 警方和社区工作人员提醒，独居老人家庭可在家中安装监控或紧急呼救装置，以防意外。
2: 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糖尿病也会引发相应的并发症，也会让一个人出现生命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店的老板，我们要值得一个点赞的。
3: 在江西樟树，因暴雨导致一处涵洞积水，一辆轿车涉水时熄火，一家三口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救援。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涵洞内车辆已被积水没过，一家三口坐在车顶等待救援。由于涉水较深，车辆已熄火，现场照明条件不佳，水下情况不明，被困人员无法自行脱困。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等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首先将小孩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引导两名大人穿戴好救生装备转移。据了解，事发当晚轿车行驶至涵洞时，由于驾驶员对路况不熟，未察觉积水深度，导致车辆涉水熄火，随后三人爬上车顶报警求助。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6月24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我国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018次浮点运算，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了湖水的盐度，湖水中的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6到7月，盐湖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3: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 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

0: 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稍后您将看到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龙江夏日清凉。龙江各地展馆借助前沿科技换新升级，带来新活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日，省委书记许勤等省领导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集体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和“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专题展览，并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0: 剩下

0: 夏来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全面开启，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大美龙江的夏日清凉。
1: 炎炎夏日，想要寻找一丝清凉，亲近自然，走进山野，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来到山林之间，大口的呼吸可以让你瞬间精力十足。在阿城区的将军山，这里有着城市周边难得的森林秘境，无需长途跋涉，我们就可以一头钻进满眼青绿的山林之间。
2: 在这处距离哈尔滨主城区60公里的后花园里，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惊喜。为了迎接这个夏天，景区全新打造了密林露营基地，让更多游客都可以在山林间享受惬意时光。
3: 可以做到就是一天都不看手机，然后把自己全身心都沉浸到这种大自然当中去。
2: 在帽儿山景区，全新升级的各类项目也让黑龙江的山峦给游人带来了更多体验。
1: 正在排队的叫做林海冲浪，在这儿可以体验到有山有水飞驰而下的速度和激情。出发！在中途还有这个水花溅到脸上，在这个炎炎夏日还觉得特别的清凉。
4: 新增加了一个绿野仙踪的一个景观长廊，还 NPC 的互动点位增加到了12个，又增加了诗词赏析啊，猜灯谜啊，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在鹤岗，松鹤西湖景区全新升级的丛林穿越项目，依托自然山势，精心打造了15个主题关卡，关关不同，趣味十足。在伊春，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这几天完成了林间步道改造，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步入其中便能瞬间感受凉爽清新。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黑龙江最美地方的罗北龙江三峡开启了游船航线，游客们在开阔的黑龙江江面上尽享景色旖旎的借江风情。
5: 龙江三峡最美罗北，我们来了。
2: 2026年1月到5月，全省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12.7%。今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打造10大主题旅游线路，继续升级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品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夏日风情。
0: 休闲旅游不止山水远方，还要有文化相伴。这个夏天，龙江各地的各类展馆借助前沿科技换新升级，为文旅产业带来新活力。
6: 点火升空，火箭发射成功了。你能想到吗？在这家全新开放的黑龙江首个沉浸式航天主题数字展馆——中国新谷科技空间，我们可以亲手体验火箭发射的全过程，把这些复杂的专业航天工程知识转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动手操作的互动实践。
2: 展馆依托哈工大卫星的航天产业资源，创新打造了宇航服 AR 互动换装、真实拆解卫星元件等硬核项目，让观众在特定场景下沉浸式穿越浩瀚太空。
7: 月球车震动感让你非常非常真实，在乐趣中学到很多关于航天卫星的知识。
8: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卫星生产的空间，去观看真实卫星研制的过程。在暑期的时候，我们新推出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装配的一个卫星的模型。
6: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这面全新推出的巨型数字化展示大屏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眼球。那依托前沿黑科技，沉睡了800年的皇家神兽在数字空间里彻底活了起来。
2: 这块数字互动屏融合了三维动画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器物拆解、360度全景浏览、多人同步互动的全新体验。
9: 打破了传统的观众只能观赏文物外观的这种局限。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出更多镇馆之宝数字展，通过科技赋能拉近大众和历史的距离。
2: 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全新推出全省博物馆季主题活动，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特色品牌。嘉荫北国恐龙乐园通过文博加科技融合，让游客带上 VR 设备穿越到史前世界，感受地球变迁与远古生态。齐齐哈尔启动万卷阁古籍数字展馆，运用数字多媒体展示馆藏古籍、碑帖与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献。大庆市科技馆推出 VR 月球科考，带领游客圆一场登月梦。 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按照二零

0: 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安排，2026年高考，黑龙江省采取网上填报志愿方式，第一次填报时间为6月27号到6月29号，第二次为7月1号到7月5号。院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将在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和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稿网站上公布，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网上填报征集志愿。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

0: 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哈尔滨多云转晴，29到18度。明天哈尔滨晴，28到16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27到9度。黑河晴，27到13度。齐齐哈尔晴，29到18度。绥化小雨转晴，27到17度。大庆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9到13度。佳木斯阵雨，27到16度。鹤岗小雨转晴，23到17度。鸡西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牡丹江阵雨转小雨，26到15度。双鸭山阵雨转小雨，28到17度。七台河雷阵雨转阵雨，26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9到18度。明天哈尔滨晴，28到16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幻影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在今天现场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啊，今天这个活动对所有哈、关注这个肝脏健康的朋友来说，意义是格外重大的。关注咱们活动家人们都知道哈，今天的是咱们进口水肺剂激活肝脏再生力美国原装进口水肺剂活动的最后倒计时的时间了哈。也不是一天，是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不到400盒
1: 啊，不到400盒了。
0: 所以呢，我先把最后核心的福利哈，一次性的讲清楚。美国进口水肺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一盒的水肺剂，今天收官，专属的团拼价格只要199元。为了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能够用上呢，我们每个人呢，咱们是6盒起订的，刚好是有半年的基础养护量送货到家。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我们栏目组的联系方式，赶紧进行报名。
1: 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不到400盒的库存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活动政策的呢，我们可能播报的没有那么多。那我们主要呢，就是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再和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肝脏养护的这个。

0: 事儿，
1: 讲讲你过去五年跟他的不解之缘。
0: 对，我们在过去五年的时间，为了引进这个产品哈，真的是谈了很多很多，
1: 煞费苦心，
0: 对接了无数的海外厂家，沟通了无数次，
1: 对，
0: 也被拒绝了无数次。那我愿意用五年的时间坚持争取，只因为它的品质、成分、活性，是我见过所有水飞剂的这一类的营养补充品里边呢，最顶尖儿、最扎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品质过硬，所以这款水飞剂呢一直没有办法在国内大范围的公开推广。
1: 对，
0: 再加上它的海外的原价呢定价是比较高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一般也接受不了，别说是长期使用了。
1: 其实我觉得我跟张磊博士合作这么多年哈，我觉得也见过您争取产品、谈过合作的这种执着，不放弃哈。但是我觉得能够有一款产品让你足足等了五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也足以见得这款水飞剂在您心目当中，我们可以说是专业有效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
0: 那我们之前活动现场呢，很多朋友跟我说，说只要东西好，贵点儿我们也愿意，用美元、用英镑买都行。
1: 对，
0: 我也能理解大家的这种想要健康、想要好产品的心情。但是今天呢，必须跟大家实话实说，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水飞剂真的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那现在呢，它的库存确实也不多了啊。它在美国本土只供给医疗机构、高端的营养渠道、专业健康机构，普通的这种渠道啊，普通的这种商超根本是见不到的。
1: 就是它在美国也不是说到处都有的，
0: 是的，
1: 它有指定的地方，
0: 因为它的产能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的货啊。那除非你在美国的这个亲友啊，是比较了解有这种医疗营养行业的这种内部的这个渠道，
1: 比如说你认识什么李博士、梁博士啊，有可能
0: 才有可能能找到一部分的这样的这个会员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找一找。我们之前也说过，它的核心的优势，产地很好，美国犹他州，
1: 对，
0: 长在火山灰里面，它的工艺很好，而且呢，
1: 对，
0: 都是提自于水飞剂籽里边的，
1: 对，
0: 它不是用精，
1: 这个是油状的，
0: 对，哎，它是油性的一个软
1: 糖，我太喜欢这个了，这就是高品质的代表哈，
0: 没错，
1: 其实刚才一说到梁博士，我内心直发凉，发虚啊，
0: 一点都不虚啊，长得是挺像个博士的，
1: 对，咱们这个活动哈，现场有这么多的这个老观众，其实大家都非常信任我们哈，大家也都试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你真的找不到今天咱们这样一个高品质油状的这种这样的剂型、这样的价格、这样的一个货源、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遇哈。所以呢，我们还是再次强调，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阿姨，就是我们给大家拿到这款美国进口的水飞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反正虽然说最后400盒吧，我们希望能够真正被那些有实质性肝脏问题的朋友带回家，100多块钱您就能够吃到漂洋过海美国高品质的水飞剂。所以呢，我们的整个这个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话，也正在同步开通当中。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那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哈，大家看到了，就这种品质，我觉得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张磊博士能够坚持5年的时间，把它带到我们全国目前现在的首发平台。5年的时间，我觉得在这一刻就2个字就够了，值了。
0: 值了，
1: 值了，真的。
0: 我愿意花5年呢去争取它，原因就是一个，因为它是真正科学严谨、成分扎实、工艺领先、品质过硬的肝脏养护的营养素。
1: 对对对对。
0: 那市面上的水飞剂产品有很多，有用叶的啊，有用茎秆的，有用全株的，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差不多的，
1: 大家分辨不出来了。
0: 对，但是呢，我们这一款产品采用的是水飞剂籽，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活性、吸收率差距非常大。
1: 对对对对，
0: 能够达到我们这款美国水飞剂级别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真的是凤毛麟角。而且大家要明白，这款产品在美国呢属于高端膳食营养补充剂，受严格的渠道管控，没有办法在国内大规模的公开推广，不是有钱就能随便买。
1: 对，之前刚才有很多人说啊，我不差钱，对不起，也是有钱你买不到。
0: 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能够成功的落地，给大家带来实惠的价格、珍贵的名额，也是靠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那他知道呢，我想为我们的百姓争取好的枯干营养，默默呢动用自己多年的行业资源，
1: 对，
0: 协调海外专家和原厂家的这个高层哈，帮助我们

0: 到了限量的专属的绝版的名额。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这个霍尔福德先生呢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嗯，我们之前前几场反复好的提到一句话，就是保肝就是保命。嗯，这句话其实听起来比较直白比较接地气儿哈，但是最后面它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医学道理。嗯，那今天我们反正也是最后一天了哈，最后几十分钟时间，我们大家一边定一边听一听哈，这个肝为什么是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么的重要。
0: 那我们讲过，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解毒合成的器官。嗯，相当于我们全身的生化工厂和解毒中心，食物、药物、代谢垃圾、外界毒素等等，都靠肝脏分解、代谢、转化、清除。同时呢，肝脏还负责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以及凝血功能、免疫调节、激素平衡。嗯，您想想，这么多的功能都是依靠于我们的肝脏，
1: 离不开肝儿。
0: 对，
1: 太累了，
0: 是的，
1: 劳模哈。
0: 那我们全身的细胞和器官呢，都离不开肝脏的支持。嗯，而且人40岁以后，肝细胞就开始自然的生理性的衰退，功能逐渐下降。加上我们现代人熬夜、饮酒、油腻饮食、压力大、长期服药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肝脏呢长期都处于这个氧化应激、损伤疲劳的状态。嗯，肝功能异常风险大幅度的升高。而且肝脏是哑巴器官，早期的轻微损伤、炎症等等身体没有明显的症状啊。很多人呢出现明显的不适去检查的时候，损伤已经积累了很久了，错过了最佳的氧护调理时机。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以往说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因为你胃吧，让我们你前两天说那个例子我就特别好，你胃稍微有点不舒服，马上就告诉你我不舒服了，你搭理搭理我，对不对？肝呢不吱声不说话，我难受我也不吱声，我就在这挺着，一旦爆发了就是大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
0: 没错啊。而且呢，我们肝不和则五脏不安。中医讲肝主疏泄，主藏血，肝藏血心行之啊，也就是我们很多的血液呢是储存在肝脏，但是我们通过心跳让我们的血液贯穿全身啊，把我们的营养输送到全身。肝脏功能下降，疏泄功能失常，气血不畅，就会直接影响心脏、肺、脾胃、肾脏乃至全身的气血运行和脏腑的功能。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很多的不适哈，你比如说心慌胸闷啊，脸色发暗、头晕目眩、失眠多梦、消化不良、腰膝酸软，它的根源很多都在肝脏啊。不管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中医，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保护肝脏就是守护生命健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肝就是保命。
1: 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真是那句话，这个肝脏跟全身健康和我们的寿命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哈。那还得辛苦一下我们的张磊博士哈，水飞剂的成分到底凭什么能够成为全球哈公认的护肝的营养素呢？
0: 水飞剂的护肝价值啊，不是今天才发现的，几千年就已经应用了，而且是古今中外高度一致的一个共识，
1: 就是东西方已经好多年都已经形成共识了。
0: 对，
1: 这属于老祖宗级别的了。
0: 对，那结合了中医典籍、现代药理、循证医学的研究，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印证。在中医经典《中华本草》当中呢，有明确的记载，水飞剂苦凉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现在药理的研究呢也进一步证实，水飞剂具有辅助保护肝细胞、调节血脂、抗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对我们心脑缺血呢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还能够抑制血小板过度凝集啊，形成这个血栓。那我们中医呢讲肝养血啊，心行之，我们肝脏养好，气血就通畅，对我们全身都好。这个呢也是水飞剂对肝脏、对全身意义重大的原因。
1: 哎，这是从我们中医角度去理解和记载的一些解读哈。
0: 是的。
1: 那西方呢？
0: 在西方，水飞剂应用的历史呢也非常的悠久。在2000年前，古罗马人就已经用水飞剂来养肝护肝。
1: 真厉害啊。
0: 那公元1世纪，著名的罗马学者啊，老普林尼在他的巨著里面叫《自然史》，明确指出，水飞剂的汁液非常适合用于肝胆养护，帮助我们排出胆汁，那可以。

0: 比如说，几千年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民间还是医学，不管是营养还是临床，都是公认水飞剂可以呵护肝脏，守护我们代谢的非常优质的一个天然的成分。
1: 所以刚才你看哈，通过我们张磊博士这么一讲解呢，这么好的宝贝哈，有这个东方的中医典籍的认证，有西方历史应用的佐证，有现代科学研究的支撑。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努力哈，来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身边。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水飞剂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收官福利时刻，最后的几十分钟，数量不断在锐减当中。那今天呢，也即将对我们整个这个活动做一个完美的总结。原价呢是998元，团购价只要199，您就带回家了。每个人咱们是6盒起购的，半年用量，帮助大家真正的来呵护肝细胞，支持肝脏健康。并且呢，咱们是全国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那关于这个6盒起订哈，这里面还有点说到，对于我们的新朋友，大家一会儿呢，我们听一听张磊博士怎么去解读，为什么是6盒起订，而不是7盒，不是8盒，不是3盒，6盒是怎么来的呢？
0: 我们现在的政策呢是每人限购6盒，
1: 对。
0: 但是呢，很多朋友都会反馈说，我的这个情况6盒不够。那这样的朋友呢，你可以跟工作人员沟通，根据他的意见来抢购。我们6盒呢，实际上是一个基础量，
1: 基础量。
0: 对。那如果身体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或者说呢，只有早期的这种轻微的脂肪肝，你可以去起订6盒。但是呢，如果已经有转氨酶的上升，肝功能损伤也比较明显，或者呢，有全身性的这种疾病，那可以根据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具体的情况，听一听他的建议。那现在呢，是我第一次把我们这款美国原装高活性的水飞剂引入到国内，因为渠道、产能、政策等等多种原因，没有办法做非常大规模的公开推广，
1: 这个也做不到。面对我们整个这个受众人群，
0: 是的，
1: 我们受众人群太庞大了。
0: 那这个呢，只能是今天活动现场的观众才能够用上。那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哈，我们未来再想有这么同款的、同品质的、同价格的水飞剂，
1: 很难了，
0: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0: 是的。
2: 重磅来袭，肝脏养护迎来重大突破，美国进口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盒，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199元一盒，只选美国犹他州火山灰土壤孕育的水飞剂种子，水飞剂素含量是叶片的28倍，冷压锁活技术，高活性高吸收，温和不刺激， FDA NSF GMP 3重权威认证，品质硬核，安全可靠。肝脏是哑巴器官，早期损伤、无痛不痒等发现往往为时已晚，长期吃药，脂肪肝、酒精肝、熬夜应酬三高人群，你的肝脏急需养护。水飞剂能稳定肝细胞膜，抗氧化，促修复，助再生，从根源守护肝脏代谢功能，保肝就是保命。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一盒，今天只需199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盒，半年基础养护量，库存告急，抓紧抢订。美国进口3重认证，根源护肝，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养好肝脏，百病不扰，守住健康，根基不倒。
1: 哎，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张博士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让您这么认可水飞剂？
0: 那我给大家呢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
1: 好，
0: 那就是我一个弟弟的同学，他之前肝脏问题非常严重啊，已经呢眼睛已经不好了，有腹胀，而且整个的面色非常灰暗。他的转氨酶其实已经这个上升到几百了。
1: 您弟弟的同学，
0: 对，
1: 那年龄应该不是很大，
0: 年龄不大，
1: 对啊，
0: 在医院呢也是经过规范的治疗，抗病毒、保肝啊、降酶、补充白蛋白，也吃了很多的这个药物，但是呢，一边吃胃肠其实受到很大的刺激，一吃药就恶心、胃疼。那肝脏相关的这些反复的症状，包括指标控制的，其实还是不够理想的。
1: 后来呢？后来是怎么？
0: 那后来呢？主治医师就让他，正规的治疗不停，也通过美国进口的这种高活性的水飞剂搭配着一块儿来调理和治疗。那当时用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

0: 的水肺剂。
1: 哦，就是这个是吗？
0: 对。
1: 哦，
0: 那坚持用了之后呢，右侧的这个肋骨下边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位置，这种闷胀感包括胃肠刺激不适呢，缓解得很明显
1: 啊。这个立竿见影的感觉
0: 是啊。用了几个月之后呢，胃口变好了，腹胀消失了，然后身上的这个蜘蛛痣啊，异常的这个红点也变淡了，
1: 就外源性这些表现都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了。
0: 对，去医院复查啊，相关的指标确实也明显的改善。但是他比较遗憾的就是他没能坚持长期用。
1: 为什么呀？
0: 啊，因为
1: 价格的问题，
0: 价格的问题，然后也找不到这个货源的问题。那最近呢，知道我们在做这款美国进口的水肺剂的活动哈，一天给我打了8个电话，
1: 干嘛？
0: 就想让我给他预留名额，
1: 想走个后门是吧？
0: 是。然后呢，我也是这个让他去打电话报名哈，自己去抢占名额。
1: 张磊博士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想跟他走个后门就比较难，一直就是铁面无私。你这块啊，就差个月牙了，我跟你讲。哎，真的哈，就一直。就心里吧，我觉得就是不偏不倚吧，而且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品质，才让大家特别的信任你。
0: 我觉得好东西呢，应该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那我们保肝就是保命，所以真心希望更多人能够守住这份保命的健康。那我们日常保肝护肝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像护肝片呐、水飞剂这一类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和药。
1: 这个护肝片我都听说过。
0: 是。
1: 对，好像。还好吧，
0: 有一些人可能不理想，
1: 不理想，对，
0: 就是因为它的吸收差，活性低，有效的成分的含量不足。那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水肺剂采用的是冷压锁活技术，它能够高度提纯，
1: 对，
0: 完整保留有效成分的活性，温和不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减少呢我们被胃酸破坏，让有效的成分充分的吸收利用。从成分看，这些优质天然活性成分能够抑制纤维化的进程，减轻炎症反应，支持肝脏解毒，辅助修复我们的肝细胞，支持我们肝脏的再生修复。普通的产品是很难以做到的。
1: 对，而且我看着这个手里啊，这个它是属于那种胶丸的这个形式哈，所以呢，这个我感觉这个服用起来，无论它的这个安全呐、有效啊，包括这剂型，也让我们非常有信心。刚才呢，导播一直在提醒我哈，我们赶紧给大家播报一下目前最新实时的一个数据。现在场外呢还剩下20多个名额了
0: 啊，只有20多个名额，
1: 对，还剩下100多盒，所以呢这个速度比较快。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100多盒没了之后，就彻底结束。所以呢，没有报名的朋友，想保肝护肝的朋友，抓紧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这个我感觉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这个6盒哈、这一盒我打开了，我是有目的的，
0: 可能给你自己留下来、
1: 必须的。这个
0: 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
1: 我是有想法的啊。
0: 所以我也提醒大家，肝脏真正的健康靠的是肝细胞自身修复与再生能力，靠日常科学养护，非单纯的去依赖药物。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有健康常识哈、肝脏是五脏当中唯一一个具备细胞再生能力的器官，它的再生能力需要优质的营养支持，要减少损伤，做好养护。那如果我们肝脏长期处于损伤、炎症、疲劳的状态，肝细胞结构被破坏，新生肝细胞呢无法正常生长，会影响肝脏整体的功能，进而影响全身健康。
1: 全身健康，
0: 所以大家要明白，肝不好会牵连全身，肝脏的功能下降，代谢失常，与心脑血管啊、血压呀、血糖啊、代谢问题啊，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没错，
0: 这些呢都是关乎生命健康的大事儿。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保肝就是保命。
1: 那刚才我们听张磊博士这么一讲哈，大家伙就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保肝就是保命这句话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真理。那这款美国进口的水肺剂呢，能够呵护肝脏，支持修护，强化解毒，激活肝脏细胞再生能力，拥有3大权威认证，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
0: 那我们水肺剂天然生物活性突出，被广泛用于肝胆相关问题的辅助的营养养护，包括临床的一些药物，而且呢大量的 实践与研究支撑，被称为天然的肝脏守护者。那我的老师哈李国信教授也说过一个民间的谚语，叫左观银络清肝浊，苦凉排毒水飞剂。那它的形态性味和作用啊，在这两句话就已经形容出来了。
1: 紫观啊，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是有它的图片哈，就是紫观嘛哈，这个紫观银络清肝浊啊，苦凉排毒水飞剂，从形态到它的功能描述的特别具体了。
0: 是啊，那中华本草和药典的记载呢，水飞剂入药核心部位是种子。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水飞剂只选用种子，最大程度保留了有效成分。此外，它含不饱和脂肪酸超过80%，是我们人体必须并且是自身无法合成的营养素。那这些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减轻脂毒性对肝脏的损伤，抑制脂肪肝向纤维化的进展，减少炎症驱动的纤维化反应，对身体的代谢、心脏、脑血管、关节健康、免疫状态、血糖稳定呢，都有非常积极的服务作用。
1: 那刚才呢，我们张磊博士讲的这些哈，就是对于水飞剂的最为专业、最为权威、最为真实在的这样一个高度认可了。那简单总结呢，就是水飞剂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身体代谢，减少体内慢性炎症的反应，强化并恢复肝脏自身的再生修复能力。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用上我们全新独到的肝脏细胞养护理念，原价998元，价格只要199，每人限购16盒。全国的咱们知识报道家，现在还剩下最后10几个名额了，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那看看我们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也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这些所有需要养肝护肝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赶紧与我们联系。我们也真正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真实有效地感受到肝脏健康之后的活力，感受到肝脏健康人健康的重要理念。
2: 重磅来袭，肝脏养护迎来重大突破，美国进口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盒，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199元一盒，只选美国犹他州火山灰土壤孕育的水飞剂种子，水飞剂素含量是叶片的28倍，冷压锁活技术，高活性高吸收，温和不刺激， FDA NSF GMP 3重权威认证，品质硬核，安全可靠。肝脏是哑巴器官，早期损伤、无痛不痒等发现往往为时已晚，长期吃药，脂肪肝、酒精肝、熬夜应酬、三高人群，你的肝脏急需养护。水飞剂能稳定肝细胞膜，抗氧化，促修复，助再生，从根源守护肝脏代谢功能，保肝就是保命。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一盒，今天只需199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盒，半年基础养护量，库存告急，抓紧抢订。美国进口3重认证，根源护肝，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养好肝脏，百病不扰，守住健康，根基不倒。
0: 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张博士好。
0: 哎，
3: 我订6盒进口的这个，哎呀，那广肝的。
0: 您说的是美国进口的水飞剂是不是
1: 啊？
0: 可以的，没问题。
3: 啊，这两天吧事儿多，我也没顾上看咱们节目。今天一看呢，都最后一天了，我这心呢都慌了，现在还出不出的呢？
0: 你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及时的，
1: 你赶上了一个末班车。
0: 我们现在呢还有10几个名额，因为一旦错过呢，未来就不一定啥时候能引进我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水飞剂了。
1: 它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对。
0: 那今天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您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啊？
3: 我用。我自己呀、知道我肝不好。虽然呢没检查过，但是吧，我这个脾气可急躁了。平时啊也是三火就着
0: 啊，
3: 我也知道不好，但是上来那劲儿控制不住，我还总看你的讲课。我知道这跟肝有关系，
0: 确实是哈，你这点说对了。嗯，怒则伤肝，肝郁则气堵，就会容易发火憋闷啊。肝气排不出去呢，日积月累就会淤堵伤我们的肝细胞。脸色差，爱烦躁，睡不踏实，根源呢全在肝上。
1: 还真不能生气，生气都不美美的了哈。啊，是。
0: 那咱们这款进口的水飞剂就是专门

0: 专门疏肝解瘀，修复受损肝细胞，帮我们肝脏呢慢慢把浊气排出去，这个脾气呢也能慢慢的平和下来，
1: 缓下来。嗯啊，听到了是吧，这位朋友？
2: 是，所以啊，我一听你讲的东西啊，对肝好，那正对我正啊，我得赶紧打电话。
1: 这回您不着急了，听到张磊博士的声音，您就一锤定音了，好不好？
2: 好
0: 啊，赶紧去登记，好不好？啊，
2: 好好好，
1: 哎，好，再见。好，再见哈。哎，那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所有哈，这个爱生气、易上火、经常这个肝郁烦躁的朋友们，这一次美国这个进口的水飞剂啊，收官的福利，只有10个名额，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抓住这样一个100多块钱来进行高端养肝护肝的好机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张博士在不？麻烦再给我6盒水飞剂啊！
0: 啊，你是之前订过吗？
3: 是，这前天订了6盒嘛，昨天快递到家了，我立马拆开了，先吃2粒，就这效果太惊喜了，张博士啊！我就昨晚吃了2粒，这一宿睡的没有这么好过的，真是妈到宝了。
0: 其他的还有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啊，我这脂肪肝好多年了，平时总感觉嘴里发苦，然后眼睛还干，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睡眠不好。这不昨晚吃上一次吗？今天早上吃一次，我现在呀、就明显感觉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睡觉啊，以前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着了也是总做噩梦。所以说这个美国水飞剂，我觉得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们是肝主目哈，像这个眼睛干涩呀、口苦口干，其实都是肝细胞受损、肝火淤积的一个典型的信号。还有老话讲，肝藏魂，肝气虚亏呢，肝毒排不出去，人就容易心神不宁、失眠多梦、睡不踏实。那咱们这款水飞剂呢，就是精准修复我们受损的肝细胞，清肝火、排肝毒的，把肝脏底子养好了，这些毛病可能就好了。但是呢，您要注意哈，它可能不是马上吃进去就见效的，
1: 这不是驱虫片 啊，
0: 还是需要我们一个周期的一个养护的，
1: 坚持啊，
0: 好不好？
1: 坚持住，好不好？
3: 哎呀，张博士，这都效果老好了啊！而且你说的也太透彻了，句句说到我心坎里啊，所以我必须多瞪眼儿。你再给我来6盒吧。
0: 你之前订那6盒，其实都能调理小半年了，其实都够把你这个肝细胞活性养回来了。啊，后期的话呢，不用一直多吃。现在咱们名额本来就紧张，啊，你其实自己够用就行了。
1: 就是意思说，你别再凑热闹了，6盒可以了，好不好，这位朋友？
3: 那不行啊，张博士啊。你说遇到好东西不容易，而且我不能光我自个儿用啊，我老伴儿还得用呢。
1: 得，来老伴儿了。
0: 你现在数量也没几个了，你赶快去场外跟我们工作人员沟通
1: 一
0: 下。
1: 不一定能有啊，有，
0: 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好吧。
3: 那我赶紧抢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你是这个读马新闻的记者，
1: 鄙人宋博，今天来讨扰吴先生，是想采访一下您。
0: 采访啊？我有啥好采访啊？
1: 必报想听听吴先生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做个宣传。
0: 啥个用不用啊？我不懂政治，啥人帮我钞票，我就帮啥人骂名。啥人叫日本人大方啊？
1: 吴先生在上海滩那是一言九鼎，皇军对您都十分的器重。
0: 哎，我听讲把那报纸采访过的人，在我不上是吧？来上海滩这个地方，好像还没啥人可以懂得了我。不是就几个小姑娘吗？我都要看看伊拉有啥本事。
1: 是。

0: 哎，这边来，喝口热茶。
1: 明前龙井，你这整天不是饭店就是夜总会的，你这是花钱如流水啊！这话吧，可得两说。我去那些地方，那都是为了去搜集情报啊。
0: 你想啊，那些特务们，他整天也不去馄饨摊啊、菜市场啊，
1: 兄弟我也是无奈之举，晓得吧？
0: 你呀、啊。你就是长了一张伶牙俐齿的嘴，
1: 特派员。哎，我虽然身在租界，可这也算是抗日的前沿阵地吧。到处都是汪伪特务，兄弟，我整天是提着脑袋在为党国效命啊。
2: 我们这日子赶不上你们这些重庆大后方的大员们。我们都听说，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您的日子比我滋润吧？啊，
0: 胡说！后方的确是有一些大员们贪污腐化，但这代表不了整个国民政府。许多大员们的节俭，那是你我有目共睹的吧？啊，绝对是你我之辈效仿的楷模。
1: 是是是，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1: 这话你已经说过一遍了，记住。
0: 说过一遍？哎，这种话说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嫌多。
3: 小姐，你再无理取闹，我就要叫巡捕了。
4: 宋博，你给我出来！宋博，
5: 红霞，你干什么？红霞，你
3: 这什么？你干过？
5: 这，我出去跟你解释，我一定能解决。好吧，好吧，
3: 你出来。哎，太不像了，到底怎么回事？
5: 嗯，是这样，这是我表妹。
3: 什么表妹？
5: 但是也是我们长辈指腹为婚。哎，你们知道吗？中国有一种习俗，就是还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被长辈指定我们是那个了。
3: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
5: 不是，现在我们不是长大了吗？我才知道我心里没有他。嗯，我就又找了一个。哦，
3: 松三，你得花心大胆的呀。
5: 不，是真爱呀、啊，真爱，我不能回避的呀。
3: 好了，不要说了。我明白。你呢，赶快去安抚一下他。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5: 哎，嗨，豆子啊，这个走，各自没事，各自没事。豆子，
3: 好了，没事情了。
5: 好，
3: 干活去吧。
0: 你跟我说，伊藤和刘怀志是你杀的，是吧？
1: 啊，
0: 是你杀的吗？
1: 这还能假的吗？
0: 我一到上海就听说，这是一伙叫夺命金钗的人干的。你谎报军情，是要受到军法从事的。
1: 特派员，特派员，兄弟，我也是不容易，讨口饭吃。啊，那都是同事，别下死手，好吧？
0: 我没说什么。

0: 兄弟，我这儿还有点积蓄，您拿着。您开个价，剩下的我给您补齐。
1: 你把我燕青山当什么人？想用钱收买我？
0: 不是，
1: 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视金钱如粪土。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大义凛然，动不动就拍案而起的？那凡事不都得有个商量吗？啊？不是我，
1: 走吧。
2: 你干啥呀？你啊，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啊！
0: 我知道这是你工作的地方。我问你，你们读卖新闻是不是让76号跟青帮到处抢买强卖，还捣毁了我们的销售点？
2: 不，我不清楚啊。76号
0: 那个黄军还派人打伤了我们的徐主编，
2: 还打人了？这太过分了！这不过我是真不清楚这事儿。
0: 我一个书生，我哪能搞这些事情？
3: 你是不卖新闻的人，这事你居然说你不知道？
2: 我怎么不一定要知道呢？
0: 真跟你没关系？没关系。
3: 表哥，我们徐主编都说了，让你去我们申报工作，
4: 你干嘛要待在这儿？让全国人都。
3: 你的好伎俩，行了，这薪水不错，再说日语是我的强项，我不在这儿工作，这都熟了，我换个地方，我心里没底。
2: 对对对，他是英雄。 英雄不也被揍了吗？
3: 你还说风凉话？
5: 不，好，他是英雄，你表哥是狗熊还不行吗？我说我这饭碗啊，早晚得砸你手上。你刚这什么事儿？这是
6: 砸了更好。
7: 局座的意思是，由我配合你追杀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在上海。 余力根本不知道，局座还安排了我这条线。妈的，吃苦受累的活都是我，享福邀功的活都是他。
5: 行了，别抱怨了，只要能完成局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行了。
7: 这几个女孩子不简单呐，几次都从我手里逃脱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余力帮帮忙。
8: 你说的是真的，错不了。
3: 报纸上说的那几个夺命金钗，一定就是我失散的那些姐妹。我已经向他们发出信号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跟我联系。这个，你不是说在他们中间有内奸吗？肯定有啊，不过不会是报纸上说的这几个。我觉得啊，他们的想法一定和我一样。
8: 也想来上海杀了那个姓汪的，可是姓汪的去了南京啊，就先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孩子，那你打算怎么做？我
3: 当然也要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了，只有这样才能向姐妹们证明我的清白，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快点和我联系。
8: 一个女孩子家家，杀呀杀的，你以为杀人很容易吗？
3: 大伯，我可是也杀了很多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嘿嘿嘿，
8: 我知道，但那是在部队上。现在在我这儿，你就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大小姐，没有我的命令，哪儿都不许出去。
3: 大伯，我会闷死的。
8: 没事，我给你多弄点书，看看书，写写字，啊。
3: 我不爱看书。
8: 就这么定了。

化散。阿里个朋友把我又让顾不起，请侬抱出来。

0: 既然不给我面子，我就再会了。
1: 哎呀！

0: 何？どこだと？疎開街の我々の地区に？
1: 主编你好。
2: 啊，早上好。